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心理学家认为，忘恩负义是一种人格缺陷，甚至是植根于生理本能和心理机制中的人性真相。因此，人生来不认得神，即使看见了神丰富的创造，也拒绝承认神，而且自私、冷漠、抱怨，从不需要学习，可奉献、关怀、感恩，却需要不断学习和操练。正如《士师记》里描绘的百姓兴衰交替图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属神的人，当忘记神的恩典时，就会退回到自我的冷漠中，而渐渐衰败。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士师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的十三节，就讲述了底波拉和巴拉就带领选民呢击败了迦南王耶宾，并作歌来去颂赞耶和华的故事。好，以色列民又做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选民犯罪呢，既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那么总括来说，一切的罪都是得罪神。 因为犯罪呢，就是不尊重神的命令，轻视神管辖人的这个权柄。那么在诗篇的51篇第4节，大卫他认罪祷告时就向神说了，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你看，认识罪的严重性，就是除去生活中的罪恶的第一步。好，关于耶宾我们所知不多。 在许多年之前呢，约书亚他曾经打败了一个叫做耶宾的这个王，并且放火焚烧了夏所城，把这个城就夷为平地了。此时可能夏所城已经被重新建造，那么两个耶宾可能不是指同一个王。这是士师时代唯一的一次有仇敌从以色列本地来兴起，
1: 选民呢，未能够把所有的迦南人都给赶出去，那么迦南人就得以重整军队，他们就卷土重来了。倘若当初选民顺服神，把迦南人全部的逐出那个地方，那么就不会发生这场战争了。铁车是古代的坦克，用铁或者是木头所制造，是当时最厉害的武器了，由一两头马拉着前行。 有些铁车呢，甚至有锋利的刀从这个轮下伸出啊，用以杀戮这个步兵。迦南人他们有900辆铁车，选民是无法打败这支强大的军队的。那么耶宾和西西拉他们就横行无忌地欺压以色列人。那么直到一位对神忠心的女先知底波拉兴起求告神，那么才把这个敌军给打败了。 以色列人受了20年的欺压，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他们就求神帮助。所以我们在面对困境或者是陷入挣扎时，应当先去求神拯救。以色列人选择自行其事，那么自然是弄得一团糟。我们也经常犯同样的错误，人们不要神的帮助，想自己来管理一生，那么就会弄得是焦头烂额的。 那么对比之下，倘若我们每一天与神相交，那么就不会给自己带来痛苦了。这是以色列民一直所没有学会的功课。所以遇到困境呢，神要我们首先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力量和他的指引。好，圣经就记载了好几位妇女，她们成为民族领袖。那么底波拉呢，她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 神拣选他来领导以色列人，他显然是最能够胜任的。神他可以从男女老少之中随意的拣选人来去领导他的百姓。所以呢，对于神所拣选来领导你的人，你不要怀有成见。巴拉他是胆怯还是真的需要他人的支持呢？由于我们对巴拉的性格不太清楚，所以不太了解。 但是底波拉他依然遵神吩咐去行，那么却显出了伟大领袖的特质。底波拉告诉巴拉，神要和他一同征战，不过这个巴拉呢，他觉得这个应许啊还不够，还是要底波拉和他一块儿去。那么这显出了巴拉他内心的依靠人的力量是多过相信神的应许的。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就是神一吩咐他，他就挺身而出。 那么即使要他独立去做，他也是不怕的。底波拉是如何得到别人的尊敬呢？ 他不但是领导全民作战，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是他在战后呢，就以诗歌来激励百姓为神而活。他的行事为人就吸引了选民团结一致，甚至连军队的统帅巴拉都尊敬他。狄波拉她是一个女先知，她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励百姓来顺服神。那么负责领导之人呢，不可不知被领导者的他们的属灵情况。真正的领袖呢，关心他所领导的群众，而不只是事业的成就。好，西柏他是雅裔的丈夫，他是基尼族人。这个民族虽然早已经和以色列联盟了，但可能因为耶宾的军队强大之故，那么西柏呢就决定倒向耶宾。可能是西柏告诉西西拉，以色列军队在塔伯山附近安营。那么西柏本人虽然甘愿和耶宾及其军队同祸福，但是他的妻子雅意却有不同的选择。雅意同意让西西拉进到他的帐篷中来去躲藏，那么西西拉的心中呢一定是极其高兴。原因有两点，第一就是因为雅意他是西柏的妻子，而西柏他是忠于耶宾的军队的人的，所以他的妻子呢一定可靠。那么第二就是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从来不准男人进到妇女的帐篷，所以呢不会有人想到去那里来去搜索。好，尽管雅意的丈夫西柏忠于西西拉的军队，但是雅意本人却不同。那时由妇女担任支搭帐篷的工作，所以在西西拉睡着的时候呢，雅意他就轻而易举地把帐篷的橛子就钉入了西西拉的头中。那么狄波拉在四章第九节的预言就这样的应验了，打败西西拉的尊荣要归于一位又英勇又足智多谋的妇人，但却不归于巴拉。音乐和唱歌呢是以色列文化中非常宝贵的一部分。士师记的第五章可能是狄波拉和巴拉所写所唱的一首诗歌。那么这首歌呢就把第四章所记载的选民大获全胜的故事就配上音乐，那么在欢庆时呢就唱出来。此歌就把得胜的荣耀就归于神了，就宣告神的伟大。这是将神奇妙的作为世代相传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士师记的第五章所剩下的部分。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敏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布伦下来。好，以色列各支派面对共同的仇敌呢有不同的反应。士师记的五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记载，以撒迦的首领与狄波拉同来，以撒迦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好，有一些支派没有来提供援助，流变支派呢就没有派遣增援部队，他们的地方离得很近，但是在情况危急时他们却不愿意伸手来救援，他们觉得啊照顾羊群更加重要，他们就把这个征召令给烧了，连理都不理啊，照常过着自己的太平日子。但是以撒迦与狄波拉和巴拉就站在同一阵线。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船上，亚舍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好，但族忙着做生意啊，不愿意上战场，亚舍人呢照常住在海边来去过日子，真的是本性难移的。那么正如狄波拉的时代一样，今天很多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沦落，但却什么也不做，这真是不应该的。
2: 将圣经了解透彻，
3: 将圣经融会贯通，
2: 你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1: 好，士师记的五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西布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两个支派的人呢，他们是英勇作战。好，士师记的五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君王都来征战，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好，那么这段经文呢，就以诗歌的语言来形容神借助大自然的力量来去帮助以色列。四章十五节就简要提到耶和华击败了西西拉的军队，那么二十节呢，就加以补充描述。根据出埃及记的十五章第十节和诗篇的十八篇十三到十四节经文的记载，神常借以击败以色列仇敌的各种自然现象，就有风啊、河水、雷声、冰雹、火焰或者是闪电等等。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基顺谷河把敌人出没，我的灵呐，应当努力前行，那时壮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好，我不知道米罗斯是什么，不过我可以确定的就是绝对不要做米罗斯的居民。在神的事工上他们是没有出力的，因此他们就受到咒诅了。今天很多人呢都没有参与神的事工。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愿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好，古代中东女子所居住的帐篷呢，除了丈夫和父亲之外，那么其他男子是均不得入内的。西柏既和夏所王和好了，他的妻子雅意的帐篷本为西西拉极其理想的一个避难所，但谁知西西拉却死在这个妇人的一枚帐篷的木钉之下。雅意他可能不同意丈夫背弃家族和以色列原有的盟约，他就果敢地站在选民这一边，他就手刃强敌，也因此就受到祝福了。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西西拉求水，雅意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好，表面上雅意是极其恭敬地招待西西拉，如此呢，西西拉他才能够毫无戒备地安然沉睡。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一位母亲的心肠了。虽然西西拉是敌人，底波拉就想到他有一位母亲，他看到雅意的作为，他心里头就眷念着西西拉他的母亲。好，士师记的五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好，那么这段经文就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母亲为征战的儿子担忧不已的情形。母亲把儿子送到战场，都是有同样的心情的。每一位母亲都期盼着儿子何时回来，而不会想着儿子能否回来。那么纵使儿子已经成年了，但是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一个孩童。 西西拉他的母亲就担忧儿子迟迟不归啊，他就满心盼望儿子凯旋归来。那么正在这个时刻，西西拉他就倒在了一个妇人的脚前，就悲惨死去了，真的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世上最伟大的爱无非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但是违背真理的父母之爱只是盲目的爱。那么正如路加福音的21章16节经文所说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好，那么西西拉的母亲呢，心里边明白儿子已经遇害了，他期盼孩子凯旋归来，但是已经不可能了。那么即使是敌人底波拉，他很同情西西拉的母亲，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位母�亲。好，士师记的5章第31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啊，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好，那么这一节经文是底波拉这首诗歌的结论，用出色的直喻手法表达依赖神、爱神之人的盼望、活力还有喜乐。圣徒确信永生的盼望，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仍然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么正像以赛亚书的40章第31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过去很多母亲呢，总是尽力地克服困难，就像底波拉的时代一样。奥古斯丁他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为他祷告。奥古斯丁他曾经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学教授，最后呢他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还有约翰卫斯理的母亲，他不断地为两个孩子去祷告。我不是在这里颂扬母性或者是女性，我所要说的就是今天我们远远地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底波拉和他的诗歌就呈现出一幅充满母性光辉和女性气质的美丽的图画。基甸他是下一位的士师，那么神在士师记的第6章就呼召基甸成为士师，第7章就讲到神重用他。基甸他并不是士师里头最杰出的，

没有相关的记载，这些事呢好像没有真正发生过，也找不到符合圣经描述的场景。但是借着许多考古学家的学术研究，那么情形已经大有改变了。这些杰出严谨的学者提供了史诗纪的一些背景资料。史诗时代的埃及国势非常衰微，埃及呢曾经非常强盛，但是在史诗时期在位的法老都是懦弱的人，内部的问题呢是层出不穷，因此无力掌控殖民地了。在死海东边和南边的游牧部落呢承受了多年的干旱之苦，于是向着应许之地来去进逼，那么就开始入侵了以色列的领域了。其中的米甸人和亚玛利人他们就侵入了以色列了。那么基甸的故事呢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好，我们看士师记的六章，我们先看六章的一到二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好，米甸人和亚玛利人呢是没有组织的游牧民族，他们所打的是游击战，到处呢偷袭别人的谷物以及生活用品。他们会带着家小所有的家当啊随处安营。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但就其人数呢已经让当地的居民吓破胆了。以色列人吓得是逃离家园，住在洞穴里头。今天在以色列呢还有很多证据就证明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是住在洞穴里的。还是老生常谈，以色列人犯罪啊不断的循环。在底波拉治理期间，神就祝福了以色列民。那么当选民再度犯罪时，神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甸人手中。选民又向神哀求啊恳求拯救。士师记的六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好，根据创世纪的36章12节经文的记载，亚玛利人他是以扫儿子以利法和妻子廷娜所生的亚玛利后裔。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曾经攻打过停留在利非定的以色列，被约书亚带来的军队呢就给击败了。当时神命令在全地剪除亚玛利人，从天下全然涂抹亚玛利人的名号。那么直到西西家时代，亚玛利人才被西缅的子孙所灭绝。士师时代，亚玛利人他们仍旧是抵挡以色列的一个荆棘。好，士师记的六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好，米甸人开始袭击以色列人了，他们就像蝗虫一般的就进到以色列了，人数就多到是数不胜数的。米甸人眼看以色列人有好收成，而自己的人或者是牲畜都缺口粮。基甸他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马拿西的属地呢是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启示录16章16节所提到的哈米吉多顿征战的地方。虽然是在马拿西的属地，但是当游牧民族入侵时，选民就逃进了山区，躲在山洞里头。这是基甸的历史背景。以色列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困境，那么才认识到自己的过犯，才会悔改啊，重新信靠神的全能膀臂。好，士师记的六章七到十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

0: 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好，那么正如以赛亚书的59:1-2经文所记载的那样，神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那么因着以色列人不顺从的罪恶，神他就收回了全能之手。先知就敦促在水深火热中呼求神的百姓，要纪念从出埃及到定居迦南神所彰显的全能。以色列百姓身陷患难，他们才呼求耶和华的帮助，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诚悔改，而是再次陷入了罪孽当中，藐视神的恒久忍耐。神他不喜欢恶人消亡，他唯喜欢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乐意悔改。预防陷入罪，积极增长信心，这个比悔改更有价值。在腓立比书的1:25，保罗说，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基督信仰从来没有中立的说法，信与不信的结局隔着永远不可跨越的鸿沟，保持所谓的中立看似安全，却让人错失了选择永生的机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度过这快乐的时光哦。一星期的一开始，小朋友你今天过得如何呢？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小朋友，我们要常常将天父上帝的话存在心里，好帮助我们凡事都满有从神来的信心和平安哦。

0: 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有惧怕惊惶的经验呢？像是刚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新学一样东西，或者是遇到挫折等等的情况，是否常常令你既紧张又害怕呢？在这节经文中，爱你的天父上帝特别向你说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可以不用惧怕和惊惶呢？因为天父上帝他必赐力量和安慰给你啊，使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只要向天父上帝祷告和倚靠他，就能够得胜。注意哦，是倚靠上帝才能持续的蛮有能力，不胆怯也不害怕。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小朋友，你是否背起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

0: 老虎来了。从前有个猎人叫丁忠，他很自大又爱吹牛，明明射箭射不准，却硬要装成很行的样子。有一天，他的邻居阿本兴匆匆地扛了一头鹿来找他。丁忠啊，你看我猎到好大的一头鹿哦。
1: 哎呀，这还算大吗？我能猎到比这更大的鹿，而且还不止一头嘞。
0: 丁忠瞄了鹿一眼，觉得那根本没什么。阿本张大眼睛，有点怀疑地看着他。
1: 怎么，你不信吗？看看这个。
0: 丁忠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根竹管，在阿本面前晃了两下。阿本仔细看看，是笛子。
1: 哈，有了这个，我要猎几头鹿就猎几头鹿咯。
0: 嘿，丁忠，你打猎还吹笛子呀？
1: 小土了啦。
0: 丁忠白了阿本一眼，然后背起弓箭就出门去了。阿本实在是非常的好奇，于是就偷偷地跟在丁忠的后面。

0: 到了森林，丁钟躲进一个隐秘的树丛里，拿出竹管一吹，咦，这是鹿的叫声吗？
1: 哈哈，等着瞧吧，待会儿就会有鹿自动送上门喽。
0: 不一会儿，果然有动物来了，丁钟高兴地拿起箭要来射，可是这一看可糟糕了，原来不是一头鹿，是一只大野狼啊。
1: 哎呀，该怎么办呢？怎么会是狼呢？
0: 丁钟吓得直发抖，赶快拿出笛子改吹老虎的吼声。狼听到老虎的声音，吓得噼里啪啦地逃走了。
1: 嘿，这招还真有效。
0: 丁钟松了一口气，正想坐下来，可是却发现正前方蹲着一只好大好大的老虎。哎呀，我的天哪！丁钟跳起来，赶紧拿起弓箭，咻咻咻的一阵乱射，可惜全歪了。这下他没了武器，怕得两腿发软，趴在地上。眼看着凶猛的老虎一步一步的逼近丁钟，就要把他给吃了。忽然，咻的一声，一只好快的箭射中了老虎的肩膀，老虎大吼一声，拔腿就跑。原来好奇的阿本偷偷跟着丁钟，想看他是如何用笛子来猎鹿，没想到反而救了丁钟一命。
2: 丁钟，你没事吧？
0: 阿本向前要扶丁钟一把，可是爱面子的丁钟不但不感激他，还很不高兴地说，哎呀，你跟来干什么啦？讨厌，碍手碍脚的。
2: 嘿，如果不是我碍手碍脚，恐怕你早就成了老虎的午餐咯。
0: 阿本想到丁钟乱射箭的模样，忍不住笑了起来，而丁钟却脸红得跟猴子的屁股一样，头抬都抬不起来呢。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故事里的丁忠，他明明射箭的技术不好，却表现出自己是神射手的样子，甚至夸耀可以猎到许多头鹿。结果啊，不仅到最后差点被老虎吃掉，也被他的朋友阿本拆穿了他的谎言。或许丁忠他真的会射箭，只不过技术不比别人好，但他却自大地认为自己已经懂很多了，甚至瞧不起他的朋友阿本。在这里，佳佳姐姐看到有三种东西呢，是常常出现在我们人身上不同的特质，那就是自大、自卑和自信。自大的人呢，通常都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就像故事里的丁忠一样，鼓吹自己的打猎技术有多么的厉害。那么自卑的人刚好相反，自卑的人是低估自己能力的人，觉得自己一无所长。这两种情况呢，都比较不好，最好的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拥有自信的人。因为拥有自信的人才能欣赏自己的优点，并且呢，也接受自己的缺点，而且也积极喜爱探索新事物，并善用自己的潜能，发挥更多的创意。盼望小朋友，你也可以成为一个有自信的人，不吹牛，不自大，也不自卑。因为吹牛总有被拆穿的一天，唯有好好充实自己，培养真正的本领，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哦。那我们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故事就先进行到这了。我是佳佳姐姐，亲爱的小朋友，最后佳佳姐姐要送给你一首可爱的诗歌，是《耶稣的小羊》。我们就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见。

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十篇讲章，下次我们将分享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请你记得准时收听。好了，现在我们仍旧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一到五节分享和谐的喜乐这个题目。上次谈了这篇信息的第一个重点，不要被打败，现在继续谈第二个重点，不要分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二节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不要分裂，他知道教会肢体中最小的疼痛如果置之不理也可能变成大问题，他呼吁腓立比教会帮助他处理这两个姐妹之间的纷争。他说，我恳请你们效法我。我们不太确定这人是谁，有些人认为他是以巴弗提，有些注释者认为这人是保罗的妻子，但这个词是阳性的，所以不可能是保罗的妻子。也有人认为他是腓立比教会中的另一位不知名人士，其实这位最可能是以巴弗提，因为他是保罗的朋友，他将来信带给保罗，并且将保罗的回信带回去。保罗在信中恳求以巴弗提，你到那里帮助这两个姐妹，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但他们彼此不和，请帮助他们解决这问题。这是很好的提醒，教会的合一不仅是牧师的问题，也不仅是执事的问题，教会的合一关乎我们所有人。这两个姐妹的问题涉及全体教会，大家都必须竭尽所能去解决问题，使基督的身体和谐合一。其实听到这个信息的题目时，你会注意到保罗关心的合一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他提醒他们已经在救恩中合一。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他谈到他们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那是很好的提醒。他们虽然彼此不和，但都是天国的子民。有阿爹和寻都基的名字都记录在天堂的生命册中。前面说了，保罗称腓立比信徒为亲爱的弟兄。现在他提醒他们，生命册上提到教会的合一与在天堂里一样，天堂里没有分裂。如果承认天堂的合一却在地上分裂，就是违背教会的本质。保罗对有阿爹和寻都基说，你们已经在救恩中合一，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因此你们是密不可分的，请你们在地上合一如同在天上合一。上帝的子民在天上是不分裂的，天堂里不会有教会的纷争，在天堂里万物都绝对的合一。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保罗提醒他们救恩的本质以及在救恩中合一。其次，保罗希望他们在灵里合一。当他谈到一样的心思时，他说在主里有一样的心思，这是指在第二章所解释做仆人和谦卑的心态。保罗实质上在说，你们有合一的灵，正确的心态，就不可能分裂。谦卑并以做仆人为崇高目标的教会就不会分裂。如果他们要抵挡敌人，那么他们绝对要合一。 军队如果四分五裂，就不能抵抗敌人。撒旦在教会里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信徒纷争留下很多破口，让他可以狡猾地创行。信徒不关心合一，让撒旦有机可乘，撕裂众教会。保罗写的以弗所书也提到这个重要的信息，他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弟兄们的合一。有一次，我因为竭力维护教会弟兄的合一而面对一段时期的压力，我在圣经上写了这句话，保守基督身体的合一是艰难的。教会里有不接受这看法的人，肢体之间的不合将造成分裂，分裂则会毁坏基督的身体。保罗关心腓立比的信徒，爱他们，提醒并鼓励他们重视在救恩中的合一，以及在服事中的合一。请注意，第三是他们需要在服事中合一。保罗说，请帮助那些曾经与我在福音中同工的妇女。读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一点，教会注重合一，就不太可能分裂。耶稣基督的教会不合一，通常会受到攻击。我们都同意，教会主要关注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敬拜上帝。我希望我们牢牢记住这一点，但我们必须继续合一。也许实现合一的方式不同，但我们知道教会的肢体要彼此合一，敬拜是首要的，做见证也是。知道我们应尽的职责是什么，那将会使我们合一，而成为同一个团队的一份子。好的，接下来第三个重点，不要灰心丧气。保罗说，不要被打败，不要纷争。第三，不要灰心失望。腓立比书四章四节说，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我觉得保罗给腓立比信徒的信显明，他知道他们灵性软弱是由于外在的十字架仇敌的压力。明显的是，教会会众意识到这两个很优秀的妇女彼此正酝酿着纷争，这种事会给教会内部造成损耗，你理解吗？当你面对外来的压力，你会到处寻找朋友，可是你不一定清楚他们的立场和所处的光景，他们的灵也可能在挣扎。所以保罗在这卷书中十一次劝勉他们要喜乐。有句古老的中国谚语说，如果你想要一个小时的幸福，就去喝醉酒吧。如果你想要三天的幸福，那就结婚吧。如果想要八天的幸福，那就杀猪吃肉吧。如果你想永远的幸福，就学会钓鱼吧。我不确定这谚语的出处，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生活哲言。幸福就是我们所做的事，并且不管我们如何找到幸福或幸福保持多久，幸福就是做我们喜爱的事。有个故事说到，在巴黎的一名青年人去看一位有名的医生，向他倾诉自己有忧郁症。他询问医生怎样才能康复。这个医生想到一位名叫格里马迪的年轻名人，他是巴黎咖啡俱乐部的领袖，为巴黎夜生活开创了一处广阔悠哉悠哉的消闲区。医生对这位年轻人说，你去向格里马迪先生介绍你自己，让他告诉你怎样过得开心，你就会康复了。这位一脸沮丧的年轻病人抬头苦笑着说，医生，我就是格里马迪。那就是许多人在快乐生活和幸福生活中寻找喜乐的方法。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并且我再说要喜乐。喜乐和快乐不一样，我确信你也知道这一点。事实上，世人模仿喜乐便生出快乐，充其量他们只能做到这样。快乐取决于所发生的事，喜乐取决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幸福就是能活出他所希望改变的命运，或是发生的事将要改变。但喜乐和快乐无关。法国思想家兼无神论者伏尔泰写过一首诗，诗中这样说，人是受折磨的亚当，有一点泥土所造，被死亡吞治，遭命运嘲弄。这世界，这骄傲 和谬误的舞台挤满了病态的傻瓜，他们在谈论幸福。伏尔泰说，世上有许多人有点疯狂地认为他们可以透过某种方式找到幸福。当然，对于非信徒伏尔泰来说，喜乐这回事并不存在，他不理解何谓喜乐。如果你拥有保罗所讲的喜乐，那么你就可以永远有喜乐，因为喜乐并不取决于世界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主耶稣基督。保罗说要靠主喜乐，因为他已经认识到他的喜乐是在耶稣基督里。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的背后所表达的意思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见解使保罗可以忍受各种问题，并且仍然能向目标迈进。你还记得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在信中保罗用短短的独白来谈论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事情。每当我认为我过了糟糕的一天，我就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然后我记住这一天是很好的一天。保罗的这段经历只是他生命的小插曲，由此可以看出他如何看待他的经历。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24-28节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你说，哎，保罗，我只要读到这段经文就感到很揪心。但是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我再说要喜乐的，保罗也讲述了上面的遭遇。他是毫无怨言地讲述所有的事，一次都没有抱怨。他再次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要常常喜乐。他怎样做得到呢？一个被囚在监狱里的人，怎么还能在半夜唱歌呢？一个经历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打击和失望之后，怎么还能积极看待人生呢？不仅如此，在每一天的生活中，他仍然仰望基督，内心充满复兴之灵，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保罗知道他的喜乐并不取决于他的人生经历，保罗的喜乐立足于耶稣基督。耶稣说，他来了要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当耶稣基督住在你心里，你就会看到人生的高低起伏根本不会影响你的根基，不影响你和耶稣的关系，你在天堂的家乡以及你在这世界的幸福感，所有这些都不会受到环境影响。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要靠主喜乐，不要灰心。雅各也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怎么能做到呢？请注意，以为这个词意思是断定，就是说纵然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是痛苦的，但我们要接受他们，这些事会过去的，我们应该着眼于永恒的喜乐，这喜乐是以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请看哈巴谷书的一段经文，如果有时情绪不好，或者感到沮丧和挫败，又想知道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请听先知哈巴谷怎么说。哈巴谷3:17-18写道，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哈巴谷如何能做到呢？他只是做了个决定，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将在耶稣基督里找到我的喜乐，我将会持续定睛在他身上，因为我知道他是谁， 我只要这样做，其他一切事都不必理会。持定这样的人生观，你就会明白如何真正活出生命。因此，不要灰心失望。也许你要认真思想保罗的教导，你正经历不顺利的事吗？请你记住，没有任何短暂的事物能动摇你生命中永恒的事物。如果你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拥有永生，你最终将不会惧怕任何事。是的，我们都流着眼泪，如同经过流泪谷。圣经确实说，所有的受造物都劳苦叹息，等候救赎的日子。但是，当我忍受伤害到所有人忍耐的极限时，我要含着泪说，最好的会来临的。如果我能教导自己每天都靠主喜乐，那么我个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将永远都不会使我失望。好的，最后一个重点，不要争辩。前面我们谈了三个重点，不被打败，不要分裂，不要灰心丧志。我最喜欢最后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不要错过或忽略这一点。保罗继续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五节说，不要争辩，请注意经文说，但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第一次读到这节经文，以为谦让这个词与愿在圣灵所结果子里的词是相同的，其实它根本不是那个词。这个是由英语文本中谦让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词的意思是通情达理。它的字面意思是不着眼于不重要的事，而非得争取必要的需求不可。要给他人不同意你的机会，不要固执己见。保罗不是说我们应该放弃很棒的教义，他不是讨论妥协，而是很恰当的结束整个讨论，劝勉我们要互相以正确的灵彼此相待，即使彼此看法不一致，还是能团结合一，彼此相爱。我们会非常通情达理，那就是这个词的意思。你意识到吗？尽管在信仰上站立得稳，却不是靠主站立得稳，如此就威胁到信徒的合一。例如，有些人在诗班、练唱室里站立得稳，有些人在主日学教室里站立得稳，有人在托儿所里站立得稳，但他们都不是靠主站立得稳，他们为着那些不必要的细枝争论，为无关紧要的事形成党派，或许是音乐的风格，或许是主日学的课程，或许是与教会的目标和未来的关注焦点毫无关系的事，这就不是靠主站立得稳。他们也许辩驳，他们正靠主站立得稳，其实不是，他们没有靠主站立得稳，而是在个人的偏见上站立得稳，这样会分裂基督的身体。因此保罗说，靠主站立得稳，要有同样的心智，不要为自己过于辩护，别总是挑起争端，你知道吗？有些人天生喜好反对，比方有人去出席一个商业会议，某个人问他，你去哪里？我去参加教会事工会。你要做什么？我要去投否决票。有些人就是这样办事的，他们总是反对每一件事，他们刚准备向母爱和国旗致敬，但不久，当某人说我赞成，他们就会反对。但保罗劝勉我们要有美好的通情达理的品性，这不限于教会的会友，而是每一个人。威廉·韩德逊写过一本有影响力的《腓立比书》注释，他这么说，保罗教导那些坚持无论要什么都应该得到什么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基督徒宁可承认错误，也不愿造成错误。想要得上帝的祝福，那就该知道通情达理是真正幸福的基本因素。同时，宽宏大量之心，克制忍耐，何时可以屈服便屈服，而不违反任何原则，这些品质都必须向人展现出来。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通情达理。那我这样说吧，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有宽宏大量的心。你想与别人争吵吗？你当然可以找到人来跟你争吵。 但是如果有人偶然掀起幼稚的争论，我们就不相信好了。在不牵涉到原则的情况下，我们让步放弃就行了。这就是保罗的原则，保证可以帮助你生活和洽，不要被打败，靠主站立得稳，不要分裂，有同样的心智，不要失去勇气，靠主喜乐，不要争辩，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节制宽宏大量。贾德森·爱德华兹写过一本书，他的题目很有意思，每当找到这些书，我总会很快把它们读完。我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读了这本书，我不是逐页去看每一个字。这本书的题目是他们从未告诉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爱德华兹提出六个原则，他说这些原则有助于建立甜蜜的友谊、美好的团契和合一。我认为这都是很好的，如果你想记下来，那我可以每一项都重复一遍。假如我们严肃地对待以下六个原则，那将会保证我们在上帝儿女的团契中有更甜美的交通，也会减少争吵。好的，下面是爱德华兹提出的六个原则。一，多赞成，少争论。多赞成，少争论。二，多聆听，少空谈。多聆听，少空谈。三，多行动，少宣传。多行动，少宣传。四，多承认，少指控。多承认，少指控。五，多欢笑，少烦恼。多欢笑，少烦恼。六，多给予，少索取。多给予，少索取。多赞成，少争辩。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讨论的真理，他正在讨论通情达理，不是吗？第一个原则说多赞同，少争辩。你或许可以在圣经的扉页写下来，多赞成，少争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找借口与人争辩，请将它写在圣经的扉页上。与上帝相处的一种方式就是学会如何多赞同，少争辩。第二，多聆听，少空谈。这一点不必多谈，只需稍微思考一下。有些人爱唠叨，因为他们有些事要说。另外一些人唠叨，因为他们不得不说一些事，你知道吗？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多行动，少宣传。我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可以留意读这一点。我认识一些刚开始传道的人，他们服侍不久便开始大肆宣传自己为主工作如何如何伟大。他们突然把标准提得很高，似乎连使徒保罗都达不到。然后没多久，他们却显得很消沉，一脸灰心失败的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只管服侍就是了，不需要去告诉每一个人我们正在做什么，只要忠心服侍主就够了。多行动，少宣传。多承认，少指控。多欢笑。我常常提醒自己，多欢笑，多欢笑，少烦恼。还有多给予，少索取。这六项行动与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谈的真理是不谋而合的。好吧，这个星期让我们尝试这么多，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深信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的生命转捩点节目播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愿主常与你同在，下次再见。
3: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滨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尊荣呢，你有经历过什么父亲特别软弱的一些见证吗？
2: 因为老哥已经讲了一个，我不会可能讲一样的，对不对？
3: 我觉得有啦，我现在立刻想到他是怎么面对的。因为后来我哥去美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我爸不太方便咨询，就不太方便跟我哥谈话。因为我哥也是在我们家比较早，我哥还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坚定他的心志要跟随耶稣，还很热衷这件事情。所以老爸确实在很多事上都会询问哥哥的意见。那像我哥也是读书读得很好，甚至我爸觉得我哥读书比他都还要好，所以我爸就经常咨询哥哥的意见。但老爸跟我谈事情的时候比较不一样。他比较有的时候啊，因为后来哥哥不在，当他心事重重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跟我分享一些东西，然后就会请我跟他一起祷告。那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就好几次看过老爸真的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包含比如说我爷爷过世，还有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爸情绪特别沉重。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啊，我们台湾这边啊，因为推崇同性恋的合法化，所以后来爸爸在学校跟大家分享这个同性恋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啊，他就被学生告了。他被学生告的时候，其实爸爸第一时间是蛮愤怒的，然后愤怒完之后，他有点安静下来，就跟我

0: 吐苦水，吐完苦水完了之后，他比较陷入苦恼。愤怒完了之后，他冷静下来想了一下，他觉得其实到他这个年纪啊，有些事情没有关系啦。当然，他比较担心跟他一起上课的人，或者是支持他的人。他后来在这种时刻，他比较多就是会选择安静的祷告，会请人家为他代祷。这个部分是在他60岁的时候会做的事情。但是我很小的时候看到他年轻一点的时候不是这样，他有的时候陷入烦恼，他会自己一个人开车去海边看海，或者自己一个人开车去阳明山去赏花，有时候就是半夜1、2点去，然后可能3、4点回来，或者甚至5点回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老爸其实跟一般人真的没有什么不同，他的差别就是他不喝酒，不吸烟。但他真的烦躁的时候，他也会有他自己的发泄方式，他就自己一个人去看海。然后我后来也知道，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爸会自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就是实在忍不住就在办公室里面哭，他不会让人知道的。但是有一次我去医院的时候，医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其实爸爸挺难过的。但是我所知道的老爸，他年轻的时候真的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同。啊，会难过，会生气，会愤怒，然后当他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发泄，他会找一些好朋友谈话，然后反而比较多的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在他60岁以后，他懂得安静下来去跟上帝祷告，然后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他后来比较特别的事情在这里，就是每一次有坏事发生，他都在想。上帝是不是在告诉他什么事？每一次有坏事发生，他都在想，上帝是不是对他有新一个阶段的带领？
1: 是。
0: 所以每一个事件，他都在想说，哎，比如说我刚才讲的那个同运的事件，他就在想说，他是不是应该要离开成大了？那他就借了那一次的机会，他后来也确实他就离开成大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哥说的很好啊，就是。他的生命给人的感觉像创世纪的雅各，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然后拼命的抓，拼命的得，用他一切的力量去赚取他能够赚。但是等到他50几岁以后，他开始回头，很认真的面对上帝，然后常常想他的生命中，他赢不过上帝。他有自己跟我表达过这件事，他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好像在跟上帝摔跤，然后等到有一天他发现他怎么摔跤也摔不赢的时候，他就明白上帝有他的心意，顺着上帝的心意才是比较重要的。
1: 哇，好美的一个生命的见证。因为通常我们不太容易讲到这个人的软弱，尤其是令尊已经回到天父那里，他的人生已经完整了，他已经美好的仗打过了，所幸得到守住了。很多时候我们回头去评价一个人一生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讲他做得好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你们兄弟二人可以赤诚的、赤露敞开的分享一位有血有肉的父亲，一个真实的福音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神的大能，因为就是我们这么真实的需要福音翻转的人，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结果就看到说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节点，他都有数不尽的能力和恩典来预备，就像他对陆汝滨教授一样的，他哪怕是已经进入到晚年的，他还在生命不断的改变，他在寻求我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以往我怎么样讨我自己的喜悦，或者是抓取让我觉得有安全感的东西，但是未来我只想要对得起神。我知道他后来出了两本书，那这两本书呢，有一本是穿过情绪的风暴，在他前面的前章就讲我为什么去北京。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蒙召的回应神呼召的一个决定，因为对于尤其是功成名就的人，应该到晚年都是想着我要怎么高枕无忧的去享受我的晚年的生活，但是他却比任何时候更积极的 去服侍神，想要透过他自己所学的能够服侍，不单单是关注人的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健康，还有人的灵魂的健康。那我想节目做到这里呢，我希望你们兄弟二人可以分享，就是如果今天啊，回溯父亲的这一生，你们两位都是父亲，那如果是有什么要效法你们的父母对儿女的影响，你们各自可以想一个，也许你们兄弟两个又选的是同一个，反正就是不管这个尊荣不能够选哥哥选过，所以我们先给尊荣开口的机会，就是如果是有一个你觉得必要的，你想要怎么样传递给你们下一代的一个陆府的家训，就是你们陆家到了你们下一代，如果你们跟他们讲起爷爷的生命，你们想要传给你们的儿女一个什么样的最重要的一个家训？
0: 首先我还没有当爸爸啊。
1: 你还没有当爸爸？
0: 没有关系，我教会小朋友很多。
1: OK，
0: 我照顾小朋友，有些小朋友也会喊我爸爸。
1: 是的，绝对的。嗯，神家的孩子。
0: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透过我爸的生命到我这边，我特别能够感受到就是敬畏神。我觉得老爸有他很了不起的地方，然后老爸也有他跟一般人一样软弱的地方。我觉得老爸有他的人生际遇啊，其实也有一部分很幸运的地方，包含他的成功其实有一定的幸运程度，但是在他很幸运的时候，他记得上帝的恩典，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记得要归荣耀给神，而且也是同时在他失败的时候，他会回头想自己是不是有没有什么过错啊，或者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一个思维，他敬畏神的这个态度，引导他在他不管是他成功的时候，还是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还是突破的时候，都让他可以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也是从这一个在不多的事上忠心，就可以生发出许多的美好的果子。我觉得敬畏神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在老爸身上学到一个不错的一个形象啊。然后出事的时候他会想，就算没有人会抓他，他也会想到说还有上帝，所以敬畏神从爸爸身上传下来，我觉得一个很棒的东西。
1: 哇，感谢主，太棒了。我相信这个也会带给你将来的牧养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就是以真实的生命，以一个敬畏神的生命状态，随时随地回到神的面前，以真实的生命发出来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那尊呢？
2: 我最近常常想到爸爸，常常做一件事情，感觉他好像还在，然后听到他声音，然后这个对话还没有说完，可能因为他留给我很多还没做完的事情，害得我很忙。但是在这个沉淀的过程，我就是觉得上帝在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把生命交给他，然后我父亲好像一个巨马一样呈现在我面前嘛，更多的是看到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神的确在他身上雕琢。最后我父亲离开的时候其实走得很平安，所以一直到他最后心跳停止的那最后几秒，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嘛，然后唱着诗歌，我就觉得上帝是真实的。我们年幼的时候把生命交给他，神真的会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然后我回到家，我就回头跟我的儿子讲这个心路历程。然后我自己也是在年幼的时候神呼召我嘛，我家三个儿子，我老大今年要上大学，我也是跟他说，你把生命交给神，神会 keep his promise， 你的生命会被神带领塑造。我没有成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我儿子可能不会像我这样子做一个宣教的传道人，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路径。那么如果神的故事在我们家里面还继续下去的话，这个信仰本身就是一个资产，也许我们的故事不会是一样的，但是神会一代一代在我们身上塑造，然后完成他自己的工作。 这个信念在我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楚，加上因为我是做青年事工的，我觉得这群我们在服侍的年轻人，他们在这个时候把生命交给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未来的20年、30年、40年，神会在他们身上做完他们的工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可以想象的。我的确让我爸有点失望，没做精神科医生，他到很晚的时候都还在讲这个事情。可是他也承认，就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也超过他原来的想象，
1: 比他想的更好。
2: 结果现在因为他留给我一堆那种他的研究专利，然后我完全不知道精神科，害我被迫去读他的论文。
1: 所以怪不得那个尊荣说你不正常啊，变态啊。一个神学博士要现在读医学专利的东西，我相信你可以的，我看好你。
2: 求主帮助，反正我爸爸如果在天上看见他一定在笑，早叫你进来读这个了，你怎么不读呢？
1: 我非常期待在未来的3-5年，我听到尊恩兄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完全没有这个，我只是要找到对的人帮忙把爸爸的研究跟专利研究下去，我完全没有意思要去念医学专利。
1: 我们真的不知道，非常的感恩你们的分享，我们真的是看到了，虽然是你们家庭的故事，但是其实是神的故事，是神的故事如何透过一个这么普通寻常的一个摆脱不了文化局限的一个华人的家庭，但是却因着福音完完全全的被翻转，然后如今呢，我相信这个信仰的核心一定会代代的相传，不仅仅是你们自己的陆家的传承，更是你们服侍的人群。我相信尊荣的教会，我相信尊手下的许许多多的成百上千的下一代的年轻人，都会因着你们传承的一个生命的这个风骨，我相信一个敬畏神、爱神、以耶和华为神的，他的生命就绝对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关键的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被神使用了，就像陆教授他的一生一样的。那我先您在你们兄弟二人的生命当中也是看到的，所以非常非常的感恩。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我是林真儿。
2: 我是尊恩。
0: 我是尊荣。
1: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0: 救恩的和声。
2: 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前几期跟你聊了聊77周年的良友广播，聊了聊声音，聊了聊光。其实真正让一个人留下来的，往往还不是声音本身，是在声音背后一颗愿意陪伴人的心。有时候你我会记住一句话却忘记是谁说的，会记着一段旋律却想不起第一次是在哪里听到的。可奇妙的是，有些声音虽然看不见，却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为什么一段声音能够穿越时间呢？因为声音背后总有一个发出声音的人，而真正打动人的，除了语言本身，还有语言背后的关怀。77年来，福音广播连接的不只是声音和听众，更是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生命的相遇。那些坐在麦克风前的人，也许看不见收听者的表情，不知道谁正在流泪，谁正在挣扎，谁正在寻找。可他们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声音，因为相信每一次分享都可能成为神手中的陪伴。真正的同行不一定发生在面对面的相处中，有时候一个声音穿越了距离，来到一个孤单的房间，也能告诉这个人，你的生命被纪念，你的故事有人在意。遇见你，一起来收听。

圣经里有一个人物，名字也依旧是不常被人提起，却在一段重要的旅程里成为同行者，他就是路加。保罗在宣教路上经历了许多艰难，有被拒绝的时候，也有身体受苦的时候，可在这些旅程里，路加一直陪伴左右。他不显眼，也没有留下什么关于自己的记录，却用陪伴参与了神的工作。后来你我能够读到详细的福音记载和使徒行传，也和这位忠心的记录者有关。路加的宝贵不在于他在最前面，却在于他愿意走在身边。人生里有许许多多重要的工作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自己的脚步。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常常亲近那些被忽略的人，他走进病痛中的人，听见忧伤中的人，也陪伴软弱的人重新的站起来。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让他儿女在孤单中挣扎，是在旅途中经历他的同在。今天每一个发出的声音也都需要这样的同行者的精神。声音如果没有爱，那就只是传播，声音如果带着陪伴，就能够成为生命的祝福。黑内尼，一起来欣赏。

0: 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与你有约，多少时候，同行不意味着替一个人走完他的路，而是在他走不动了的时候，愿意放慢脚步等候。圣经里也有一个很美的画面，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时，亚伦和户尔陪伴在他的身边。当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得胜；当他的手疲惫下垂，亚伦和户尔就搬来一块石头，让他坐下，并在两旁扶住他的手，直到日落。神的工作从来无法依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即使是神所拣选的领袖，也会有疲惫的时候，也需要有人在旁边扶持。同行者的价值不在于他说了多少话，在于他是否愿意留下来。今天，亲爱的朋友，人容易关注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却忽略那些在背后支持的人。一个节目能够持续多年，背后有许多不被看见的同行者；一个声音能够稳定传递，背后有许多默默守候的人。有人准备内容，有人调整设备，有人关心听众的需要，也有人在无人知道的时候祷告。每一个看似平凡的动作，都是神使用的器皿。同行不是一段短暂的热情，是一份长久的重心。因为陪伴一个人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真正的同行者，不急着证明自己多对，不急着证明自己的重要，而是愿意让对方在神的恩典中慢慢的成长。陪我走过春夏秋冬，一起来欣赏

人生旅途中，你我会遇见同行者，有些人陪伴我们很久，有些人只经过一段路，却留下深远的影响。回望自己的生命，朋友，你会发现曾经有一句话、一段声音、一个人的坚持，在某个关键时刻扶持了你我。那个人可能不知道他的付出带来了什么改变，也许他说完那句鼓励的话就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可神迹的每一个人、每一次爱的行动。耶稣称赞一位献上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所献上的在人的眼中微不足道，却被主看见。因为神衡量事情，不看外面的大小，更看人的心是否是真的。声音背后的同行者不也如此吗？他们未必拥有令人羡慕的位置，也未必能够看见所有结果，可他们相信神能够使用每一次重心的付出。77年的广播历程，有多少这样的同行者？有的用声音陪伴远方的人，有的用祷告托住这份事工。他们可能不知道某一天某一个听众可能因为一句话重新得到力量，某一次分享可能成为一个人认识神的开始。不过这一切神都知道，因为在他手中没有一次真诚的陪伴会被浪费。坚定而温柔，一起来欣赏。

0: 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与你有约。是的，声音会停止，节目也会结束，一段旅程也会有新的阶段，可真正留下来的是声音背后那份同行的爱。77年，福音广播经历时代的变化，更经历传播方式的更新。不过无论媒介怎样改变，人心深处的需要永远不会改变。人需要被理解，被安慰，需要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听见那个充满盼望的声音。耶稣曾对门徒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给人的陪伴不是短暂的停留，而是一生的同行。也许良友广播无法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无法回答每一个人的问题，但却可以成为一个同行者，发出带着温度的声音。更愿所有传递福音的人都记着，自己不仅是在传递信息，更是在陪伴生命。愿每一个听见声音的人都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有人正为你守望，因为声音真正的力量不只是让人听见，却是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让这人知道，他永远不是孤独前行，而是与主同行，一路不孤单。请收听风沙谷。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美宗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呢，我们要进行到了以西结书第17课，所要讲解的经文是以西结书第16章。
3: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以西结书第15章的19章，神透过以西结用了6个比喻来表达以色列家所遭到上帝管教的原因。第一个比喻就是上一回第15章所说的一个被焚烧的葡萄树。这葡萄树呢，被拣选不是因为它的木质如何，它的木质不怎么样，因此上帝的拣选是出于他的恩典。这葡萄树呢，我在上一回也提到，是农夫最需要费心栽培的，头2年是没有收成的，所以葡萄树也是农夫期望最深。而这葡萄树、葡萄园也被比作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以色列是出于神拣选的恩典，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是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希望他可以结出好的葡萄，怎知他却结了野葡萄。后来到了约翰福音第15章，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是天父最费心栽培、期望最深的，但他们让神失望。而耶稣基督就取代了以色列，成为那真葡萄树，成为天父最费心栽培、成为天父对他期望最深的一个典范。而后在渐进式的启示里面，我们明白，当我们信靠基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连结，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就可以得享神所赐给我们的福了。到了16章1到65节，用了第二个比喻，就是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一名忘恩负义的女子，这故事其实不是独创的。有学者们研究，在近东文化，在近东地区的人就有流传相关的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而神透过以西结用了当代人所熟悉的爱情故事来描绘神与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在比喻里面提到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她一生下来因为是女婴嘛，当时是重男轻女的社会，妇女常常也生下女婴为耻辱，所以有丢弃女婴的这种的现象。这女孩她父亲是亚摩利人，母亲是赫人。这亚摩利人和赫人呢，也是以色列在迦南定居以前住在迦南地的族群之二，亚摩利人、赫人。在这里是以一种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也就是神拣选以色列呢，不是因为他们出身高，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甚至他们是出身低微，神拣选全凭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 而这一名弃婴呢，被一位路过的旅客收养，最后这名女婴长大成为一名妙龄女子，而这收养她的人呢，把她抚养长大，用华冠美服来装扮她，甚至后来很美，与这名女子缔结婚约。但是呢，后来很不幸的，这名蒙受恩典的女子竟然弃夫而去，纵欲行淫。在以西结书第16章里面，就透过这个比喻来传达，耶路撒冷神的子民就好比是那龌龊邋遢出身低的弃婴，可是神不嫌弃他，神怜悯他，把他抚养长大，给他穿金戴银，让他达到王后的尊荣。但这个人呢，却忘恩负义。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神对他的百姓的态度是如何呢？很稀奇耶。如果你看以西结书第16章，是很生动的。到第60节，神的反应是什么？我看很多社会新闻，面对背叛，给丈夫戴绿帽子的这妻子呢，很多时候丈夫是用很残忍的方法来杀害背叛他们的妻子。但神怎么样回应呢？以西结书第16章第60节，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6章60节，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什么约？立定永约。我们看到神与人所立的约，在上下文当中好像透过婚约来表达，而这个婚约是永约，永远的约，是不能够被废掉的。即便暂时，即便不得已的，神爱我们，神不是溺爱，他管教我们，但这个约不被废除。这个约终必因为上帝恩典的临到，透过人的悔改，让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而被神所悦纳。以上呢，就是以西结书第16章的简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特别今天有63节，我们现在就赶紧进入到首先的1-14节，以西结书第16章的1-14节，德仁会讲解的比较快一点。在1-14节里面就说到，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虽如弃婴，但神却爱怜提惜。第16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很卑微，很不配的。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里以土地的历史性来暗喻灵性，你们被拣选也不是因为你们灵性多么美好，完全是出乎上帝的恩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几代，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在近东文化里面，一旦婴儿的几代被剪了，助产士呢就会在婴儿的全身涂满了盐，涂满了水和油，然后紧紧地把它裹在衣服里面，有7天之久，之后再除掉他那件污秽的衣服，然后把它洗涤干净，用油抹身，然后再包裹7天，直到第40天。这是近东的习惯。而这盐为什么抹盐呢？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疗性的，作为消毒用的，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盐的作用呢，可能是一种奉献的一种礼仪的行为。比方说在利未记第2章、民数记18章、历代志下13章，在旧约当时里面也有盐约的这概念，所以有可能是 一种消毒性的、洁净性的一种含义，要抹盐。另外一种可能是一种礼仪性的，表达一种奉献的概念。第五节，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这孩子是一名被丢在田野的弃婴，不被人所爱怜。神透过上文耶路撒冷的地理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包括耶路撒冷呢，其实原本也是属于迦南地的一部分，在那里住有赫人、亚摩利人，借由这个背景来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灵性原本也是差不多，你们生在犯罪的民中，你们自己也是犯罪的百姓，本来不应该受到怜爱的。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血中，就对你说，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你虽在血中仍可存活。我们知道婴儿刚出生的时候呢，全身都会有血丝，而在这种光景当中，如果没有人的照顾，婴儿很难活下来的。但在这里呢，神却对这弃婴说，要活下去， live， 人可存活，人可存活，神要这样的人活下去。人怎么样可以活下去呢？就是之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上帝的眷顾。第七节，我使你生长好像田间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以致极其俊美，两乳成形，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正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我。在第八节这里呢，是看到这位路过者，这位帮助这弃婴可以活下来的人，后来他又在经过，他发现他所拯救的这位女的弃婴已经到了适婚的年龄。而这路过者呢，按照风俗，他把一个象征的行动，就是把衣服的这个穗子，长袍那个下垂的部分呢，就是衣襟的意思呢，搭在女子的身上，盖在女子的身上，表达要与她结婚的意思。然后呢，又向你起誓，第八节，与你结盟，你就归我。结盟呢，是婚姻立约的意思，而透过婚姻的盟约，也把这里爱的描述给历史化。按照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是与他的百姓立约，不管从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等等。第九节，那是我用水洗你，洗净你身上的血，又用油抹你，在这里是一个回顾。第十节，我也使你身穿绣花衣服，脚穿海狗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又用装饰打扮你，将镯子戴在你手上，将金链戴在你项上，我也将环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华冠戴在你头上，这样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面、蜂蜜并油，你也极其美貌，发达到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第十节之后所描述的都是一个婚嫁的珠宝，是新郎供应给新娘的。这盛大的排场表达了神给以色列的丰富，而这女子的生命、女子的婚姻地位、女子的财富、女子的美艳，她自己本身毫无优点、毫无价值，端赖的乃是神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悔改，甚至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达到王后的尊荣，甚至在列邦当中也是十分有名声的。我们以为那是我们自己很棒，却不知道那是第十四节所说的因我，是因着神。保罗好棒，保罗好伟大，保罗是宣教士，保罗为主为教会的摆上呢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知道，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告诉自己，免得得意以致忘形，不晓得我们原来的形是弃因，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虽如弃因，但神却爱怜惜。
0: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2: 接下来第十五节到第四十三节告诉我们，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一个信服是信靠顺服，第二个幸福是幸福美满的幸福。没有信靠顺服就没有美满幸福，没有信服就没有幸福。第十五节，这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这女子仗着自己的美貌，同样的，神把美貌把尊荣给了以色列，可是呢，神的百姓却在尊荣当中就心高气傲，失去了倚靠上帝的心，反而呢是过路的任意而行，反而接纳外邦的假神。就好像是列王记上第十一章一到十三节，在所罗门极其尊荣的时候，他却宠爱外邦的女子，接纳他们的偶像一样。当我们恩赐操练熟练了，当我们各样才干全备了，我们是否也是觉得不太需要依靠神了？需要依靠什么？我好好的预备，我都可以有美好的服事。我需要在每一次的时候谦卑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我再把我这次服事，可能我很熟悉了，可能我很熟练了，只不过是个领会嘛。但不，主啊，我把每一份服事，我都在开始前，我透过祷告，未来调整我自己，我是要全然的倚靠你。主啊，让我不要心高气傲，让我在服事里面没有罪掺杂在当中。十六节，你用衣服为自己在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在当时近东文化，在很多的高冈上会竖起五彩缤纷的一些挂饰，而这些结彩的挂饰呢，是宴乐淫乱偶像崇拜，甚至于是献人为祭的地方。这些败坏的文化，以色列却同流合污。十七节，你又将我所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为自己制造人像，与他行邪淫。十八节，又用你的绣花衣服给他披上，并将我的膏油和香料摆在他跟前。十九节，又将我赐给你的食物，就是我赐给你吃的细面油和蜂蜜，都摆在他跟前为馨香的供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在这里看到神所赐给神百姓的丰富，他却拿去给外邦的神，不是服侍教会，不是服侍神，而是去服侍社会。二十节，并且你将给我所生的儿女分献给他，你行淫乱岂是小事？ 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吗？你行这一切可憎的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第22节，我们特别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所蒙受的恩典，而渐渐的放纵自己的私欲，进入到属灵的淫乱当中。一开始是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没有追念他们幼年时所蒙受的恩典。原来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好像是一件小事嘛，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当一个人没有感恩的心，他会一步一步的放纵，最后就进入到一种属灵的败坏里面。我需要提醒自己，我是不是有天天来数算上帝的恩典？我有没有天天向神献上感恩呢？昨天的德仁也是开车的时候呢，我就被照相，被开了罚单。但我在调整我的反应，我被开罚单的时候不是生气，而是感恩。感谢神透过这种被处罚的方式来提醒我的违规，因为违规有可能造成车祸，有可能造成伤害，而透过罚款让我可以有很多的感恩。基督徒面对很多事情，感恩是他必然应该要学会的一种回应的态度。感恩也是一种属灵的保护，帮助你不至于向下沉沦。23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呢，可能是一种敬拜偶像的地方，但总之呢，这种敬拜的偶像已经是一种十分的招摇而公开明目张胆的。25节，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这里也指出呢，耶路撒冷神的百姓想要投靠埃及，与他们结盟，来对付他们所面对的困难与威胁。他们投以人的帮助，来代替了对神的依靠。27节，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28节，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29节，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仍不满意。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种属灵的水性杨花，以色列百姓不依靠神，时而投靠埃及，时而投靠亚述，随时改变，好像淫妇一般。甚至他们也与加勒底与巴比伦不断的在周旋，而忘却了需要依靠上帝。我想更令人惊讶的是刚才所读的27节最后一句话，连外邦人看见神儿女的行为都为我们感到羞耻。我想这句话也给我自己很大的提醒，我们是否在我们生活里面有见证呢？还是其实外邦人看我们基督徒，外邦的邻居看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看教会，是极其没有见证，连外邦人都不如，不知羞耻的基督徒。30节，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妓女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懦弱。有一句话说，知耻近乎勇。我们到底是勇敢的基督徒，还是懦弱的基督徒呢？我想先从知耻这件事情开始做起吧。31节，因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妓女。以色列百姓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还要拿钱，他是不拿钱的。这种自甘堕落的程度呢，令人叹为观止。32节，哎，你这行淫的妻啊，宁可接外人不接丈夫。33节，凡妓女是得人赠送，你倒赠送你所爱的人， 不是收钱还倒贴给人，贿赂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既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就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分不值得的事情，他们在愚妄当中做错了，并且错了又错。有一位神值得他们倚靠，愿意照顾他们，他们却不要。再来35节到43节就提到了神对以色列的惩罚，而这个惩罚是众目睽睽之下的。41节说，在许多妇人眼前，而这管教的目的也不是报复，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最后第43节说，是他能怎么样，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面对上帝的管教有正面的反应，不是还在埋怨说，哎，你为什么管教我啊，我怎么那么倒霉呢？不是的，而是愿意反省自己。再来第44节到58节告诉了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提到索多玛和撒玛利亚都是因为淫乱和败坏而被上帝管教的两座城，索多玛的毁灭呢，是由于天火，而撒玛利亚的被灭呢，是神把他们交在亚述人的手上。所以第46节说，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的右边。照理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要如同他们一样的被灭亡的，我们见不贤应该内自省，但我们的反省在哪里呢？52节，当外邦人比我们更显为义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要承担自己的羞辱呢？原本教会应该是社会的榜样的，但很多时候教会却与社会不是去改变社会影响社会，而是和它比烂比下沉的速度谁快。55节，神不忍心我们向下沉沦，怎么样恢复我们那个地位呢？我想透过渐进式的启示，我们就明白，在基督十架的救赎底下，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也在称义的地位基础上面迈向成圣之路。好，最后第59节到63节，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得人没有办法在后面的一节一节来讲解。59到63节提到了神与人至情不渝的永约。我说过60节，60节的开口那个然而是整件事情的一个大逆转。当人背叛神，人离弃神，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神的反应是追念呢，是追念幼年与神所立的那个约，而且神要与我们立永约，那个永约是永远不改变的约。63节说，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这里所说的自觉报愧，我想也是指的将来的新约。我们面对新约，我们投以悔改的行动，在悔改里面我们自觉报愧，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也重新回到约的福乐里。我们下回见。

0: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陪你继续聆听的属灵书籍是《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上帝出难题》是史特伯牧师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的书。我们之前已经分享过书中提出的六个主题，分别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会原谅你自己，要持守圣经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而今晚呢，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这本书当中的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听书说话，一起聆听这个主题要对我们说的信息。

说话。多多要为你说的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书《上帝出难题》。今晚多多为你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有人说，若有人一开始信心满满，他最后将会充满疑惑。但人若最初不以疑惑为苦，他最终将会获得信心。或许我们一时很难听懂这个话。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许你也曾经疑惑，不知是否真的被上帝赦免，或是不知道圣经是否全然可信，又或是你无法将世界的苦难与充满慈爱的上帝联想在一起而感到困惑，又或者是你曾经因为科学报道或自由派神学家的言论而失去了信心的依靠。上帝出难题的作者史特伯牧师说，有一种属灵的病毒已经在基督徒的圈子内存活了几个世纪，那就是所谓的疑惑。若是你目前还没有染上，你早晚也会碰上。好朋友，这段话是不是点出了你对基督信仰的感受呢？就像知名神学家鲁易士所说的，当我还是无神论者时，却曾觉得基督教看来非常可信。因为只要你的脑袋还有作用，会认真思索你的信仰以及跟随耶稣的意义何在，你就可能会不时地面对一些问题、争议、不确定、踌躇或疑惑。疑惑的确会吓跑很多基督徒，这一点毋庸置疑。当他们凝视着漆黑的夜晚，心中纠结着令他们感到焦虑和受伤的模糊不确定感和一再出现的问题，他们几乎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属灵的晕眩。而由于不想让自己下不了台，大部分的基督徒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说，结果就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有一位基督徒在听了史特伯牧师的信息之后，他对牧师说，听到你说疑惑不是什么大事，真令我高兴。我以为全天下只有我有这个问题，我害怕承认自己有问题，我不要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软弱无能的人。史特伯牧师说，如果我们压抑心中的疑惑，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助长了他的势力。相反的，如果我们终于让疑惑暴露出来，并且直截了当地面对他们，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势力全部消失不见了。史特伯牧师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认为信心的反面是疑惑，其实不然，信心的反面是不信，这个分别很重要，我们要明了。有一本经典著作《三心二意》，书中这样说道，疑惑的字根就是不专一，相信是一心一意的相信某件事为真，不信则是全心全意的拒绝，疑惑却是在两者之间的摆荡，相信与不信同时并存，以致变得三心二意。在圣经中，不信是一种有意识的拒绝，或是对上帝蓄意的不顺服。至于疑惑则是另外一回事，疑惑是我们对某件事感到举棋不定或前后矛盾，我们未曾正面与不信打交道，只不过因着一些问题或挂念而心悬在半空中。所以疑惑不是否定或反对，仅仅意味着在是与否中摇摆和踌躇。

史托伯牧师在《上帝出难题》这本书这样说，疑惑并非不幸，不但如此，与一般观念相左的是，疑惑更不是不可饶恕的，因为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对他有疑惑而刑罚我们。史托伯牧师在刚刚信主不久，他自愿回答教会会友的问题时所得到的亲身经验。有一个主日，一位12岁的女孩在卡片上简单地写着，她想要更深地认识耶稣。当时女孩对史托伯说，你和你太太可以来跟我和我爸爸一起共进晚餐吗？这样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史托伯热切地回复说，没有问题。当他与妻子爱丽丝到女孩家中做客时，史托伯瞥见了在矮桌上有一叠学术的书籍，全都是批判基督教的作家所写的。原来女孩的父亲是个科学家，他研读批判信仰的书籍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天晚上，就在披萨跟饮料的陪衬下，女孩的父亲以连环炮似的问题轰炸史托伯，一直到半夜才结束这个晚餐的聚会。当时对方许多对基督信仰的质疑令史托伯无法招架，而且还有些问题还真的震撼到了史托伯的信仰。史托伯最后对那位女孩的父亲说，我无法回答你所有的问题，但我不认为基督教建了2000年的根基，你会是第一个将它摧毁的人，所以让我回去找资料再来回答你。于是这个由疑惑而引发的经历促使史托伯一头钻进新的研究领域，而他找到的确切答案反而令他对基督教的信心增长到前所未有的境地。史托伯牧师说，如今当相同的问题发生时，我有更好的装备来处理，也比较不会让艰深的问题造成我的疑惑。简而言之，这个经验让我的信仰变得更踏实。作家马可·李道顿也同意这样的经验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他说，疑惑比天真的信靠还更让我们受益。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而疑惑就是锻炼的火，真理受到考验之后就要成为精晶。所以好朋友，当你因困惑而感到茫然失去方向的时候，请记住这件事情。贵格会的牧师卢富斯·琼斯在上个世纪末时这么说，重建的信心更胜于从未经历暴风雨的考验而传承下来的信心。如果你未曾在灵魂的黑夜里紧紧抱住破船剩下的残骸，你的信仰将无法支撑你走过整个旅程。当大家都说基督徒应该单单信靠，也就是说信心要像孩子般单纯，却不更该仅止于信靠，那是因为你的信仰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某个情况下受到某人的质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也会导致同样的状况。因此如果你对上帝的看法扭曲又不平衡，你很容易因此产生毫无根据的失望，进而滋生出疑惑病毒来。因此在处理疑惑时，不要忘记这一点，难解的问题或许会令我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上帝，他了解万事。盖瑞·派特这么说，许多问题或许会令我束手无策，但我知道谁能应付得来。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托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中第七个主题：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在多多读完这个主题之后，我想到使徒保罗，他认识那位独一的主宰，并且知道自己认知有多肤浅，因此在对抗疑惑病毒的过程中，试着将保罗这番话转变为你个人的祷告，那就是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了，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今晚的节目分享为你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

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余下一颗交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八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呀，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

0: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的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和华啊，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啊，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的第18章1到2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摇将比喻他的作为。耶利米书18章的记载和前面几章的记载是不同的，这次我们看见神以摇将和泥作为比喻，对他的百姓讲述他的作为，而且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场景。神以摇将弄泥来对他的百姓传达他的主权，还有他审判的作为。第一节和第二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你起来下到摇将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在这里神吩咐耶利米去到摇将的家里，在那里对他说话。神让耶利米看见摇将用泥做的器皿，如果做坏了，摇将不会把泥土丢掉，而是用同一块泥重新揉团，再做另一个器皿。摇将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就是神要先知耶利米对他的百姓表明，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乃至万国是拥有绝对的主权，就好像摇将看待泥土一样。弟兄姐妹，我们读18章1到10节，神启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审判与祝福往往有神的条件在。如果神宣告要拔出，要倾覆某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如果转意离弃恶行而行善，神就会后悔，不将他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予他们。反之，如果神应许要赐福那国，可那国却离善行恶，不听从神的话，神也会因此后悔，收回他原本要赐的福。接着我们看11节到17节，是神的百姓硬着心不回转，以致他们自招咒诅。特别是12节，百姓面对神借着先知耶利米的呼吁，他们不止不回头离开恶道，反而是非常冷酷的回应。 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因此先知耶利米就用大自然来讽刺百姓的悖逆，就是十四节所说的，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这是百姓认定黎巴嫩的雪山之水不会干涸，可是神却宣告必使他们的土地变为荒凉，使他们在遭难的日子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也就是转脸不顾他们的意思。

着就是耶利米书十八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也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个段落里，我们看见犹大百姓不但不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诫，反而要密谋陷害耶利米。他们竟然要陷害耶和华神的先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受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看看这些悖逆的百姓，他们认为祭司的律法、智慧人的谋略、先知的话都不会断绝的，所以他们想要用舌头来击打耶利米，也就是以此攻击耶利米。这就引发了耶利米非常痛苦，而且他激烈的回应，耶利米向神呼求喊冤，祈求神不要饶恕这些恶人的罪，祈求神让他们的儿女遭饥荒、被刀杀。弟兄姐妹，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出先知耶利米面对当时极度的背叛，以及生命遭到威胁时，他将审判的权柄完全交还给公义的神。第23节，耶利米向神祈祷说，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耶和华神是否回应耶利米的这个祷告，我们并没有在这一章甚至在下一章看见，但是我们看见的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是可以真实的向神表达的。耶利米先知是好的泥土，他让神用他来拔出、拆毁、毁坏一个国家，也可以建立栽植，这是神对耶利米先知的命定。其实以色列也好，巴比伦也好，犹大国也好，都是神的器皿，神的赐福或降灾全看他们是否愿意转向神，离恶行善。我们在神的眼中也是那块泥，他是窑匠，我们是泥，神对我们的生命有他独特的心意。请相信神要使用你，也如同他使用耶利米一样，在职场、在家庭、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蒙神使用，与神同工。所以是否愿意做神的器皿，重点在于我们的选择。希望我们不要像犹大的百姓硬着心说，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而行，个人随从顽梗的恶心做事。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的一到二十三节，主题是耶和华神以窑匠比喻他的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像泥土一样容易软弱变形，但是只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在神的轮盘上接受他的塑造，神那双全能的手就能使我们这泥土成为他喜悦的器皿。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0: 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非常有名但是呢却没有名字记录的贡献五饼二鱼的小孩哈。这一段记录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到九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圣经当中对于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啊记录其实就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啊，就是有这么个孩子，有这么个饼啊。但是其实这个孩子的生命表现当中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子。
1: 是我首先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平常在我们的事工当中，你会听到很多我们电台的同工，我们都说啊，我们的侍奉是五饼二鱼的侍奉。其实我们还够不上，我们配不上。别小看这五饼二鱼，这五饼二鱼可是这孩子所有的，而且从一个小孩孩童他的饭量来看，我们相信这不单单是他一餐啊，有可能是他一天的食物，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太多的人跟随耶稣了，这小孩呢，可能也就是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妈怕他饿着了，所以就把好几天的口粮都给他了，所以他呢是倾囊相助，所有有的都拿出来了。5个大麦饼可能是这小孩一天三顿，2条小鱼不能够塞饱几个人的牙缝，但是这个小孩可是倾囊而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说我们是五饼二鱼，其实我们在神面前还没有那么的真正的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平常我们所说的五饼二鱼和寡妇的2个小钱，强调的不单单是他的小，而是他的全部哈，他是这种全然那种摆上。对于一个孩童来讲，大家可以想象吗？把他口中的食物，比如说他正吃得香的，肚子正饿着，你让他给你分一口是可以的。那分一口可以的，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太可爱。
0: 是，
1: 但是你要把他全吃了，那是种什么样的概念？前段时间呢，看到一个美国不是1到10月底的时候呢，有万圣节嘛，有很多人庆祝要糖吃，网上风行一个短视频的比赛，
0: 就是妈妈试探孩子，
1: 把孩子的所有糖，
0: 我把你的糖都吃了，
1: 假装都吃了，
0: 是是是，
1: 结果你看到那些孩子们各种各样的表情，嚎啕痛哭的，尖叫的，失控的，心里面这种不舍的，没有哪一个人是心甘乐意说我就给你啊，你吃太好了，这我都给你，太难了，因为宝贝嘛，更何况这是我们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孩子的可贵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而且我相信当时就是大家都议论纷纷，到了饭点了，怎么迟迟不动啊？所有的这些门徒们焦急啊，他们绞尽了脑汁说，来，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都合在一起。腓力回答说了一句话，说20两银子的饼，20两银子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天价，很贵很贵的一批钱。就即便我们现在有这一批钱，可以买给这5000人，拜托啊，这5000人是什么人呢？5000男子啊，还没包括妇女儿童呢，意味着什么？他说好，即便我们有这批钱可以喂饱这些人，还是每个人吃一点儿解解馋，
0: 不一定够，
1: 根本不一定够，
0: 打个牙祭了，
1: 更何况我们还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怎么可能呢？哎，我很想要提醒我们亲爱的馒头听众，在这里为什么这个神迹是这么的奇妙，就在于说从大人的有经验的，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耶稣的神迹的门徒的眼中来看，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是呢，却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知道当我在问人的时候，大家有吃的吗？有吃的吗？要不我们大家合起来 potluck 一下。结果有一个孩子，
0: 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动，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是5000人，可是就像珍儿姐说，那是男人，还有很多的妇女儿童啊，都没有算在其中。那这个孩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当门徒说谁有吃的谁有吃的，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离耶稣很近，他是紧紧跟随耶稣的。如果他离得很远，大家想想那5000人呼吆呼吆的，门徒就是有大喇叭说谁有吃的，也不一定最后一排能听到。但是这个孩子很快就做出反应，是我有5个饼2个鱼的时候，就说明这个孩子至始至终都在离耶稣最近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施行神迹之后，有很多的人啊，4里8乡的都赶来围聚在他的身边，但是不是为了要听到，是为了得医治，是为了得拯救，是为了
1: 看热闹，
0: 是为了得饼哈。可是这个孩子求什么？大 家想象一个孩子他求什么，他没有什么苦难、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他的生命还没有经历那么多的苦难，他还有五个饼两条鱼，说明他其实在吃食上面并不缺乏，但他又不是一个病童，他又不是一个残疾人，那么他求什么，说明这个孩子真正求的是主耶稣所讲的道，
1: 他爱耶稣，
0: 他爱耶稣。哇，一个小男孩能够冲破层层的阻挠，紧紧的跟随主，
1: 是
0: 这难道不是应该我们学习的吗？
1: 绝对的，因为正儿从来没有追过星。我就记得在我服侍的人群当中，有一些的年轻孩子是追偶像啊、追星啊，是追到疯狂的这种状态、就他可以为他的偶像牺牲金钱、牺牲时间、牺牲一切的去追随的，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就是一种爱、他真的太爱这个偶像，因为他是他的偶像嘛。但我相信这个小孩他在追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他真正所敬拜的，他渴望、他爱他，所以他负对对象，他把他的情感、他的追求放对地方的时候，哇，你就可以看到发出功效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用追随耶稣的这种状态去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偶像，你就会看到他带给你的啥也不是，真的要啥没啥。但这个孩子呢，他因为爱耶稣，我很喜欢刚刚木星所讲到的一点，就是他跟随耶稣是紧紧的尾随。你看他和爬在桑树上面看耶稣的撒该同出一辙，他们不是本着看热闹的这种状态，他是真的是看耶稣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他和撒该不一样的就是撒该是特别的有自觉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讨人喜欢、所以他爬在树上高高的去看耶稣。但这个小孩呢，他单纯，他跟随耶稣，而且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以一个非常积极的主动的状态，就是当门徒问的时候，我相信门徒不会问孩子，门徒都是问大人，哪会相信说孩子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来分给大家，都是问大人说有钱吗，有钱吗，拼拼凑凑啊，有食物吗，大家有吗。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立刻听到了一个需要，他就说我有这么多。但你没想到吗，当他这么说的时候面临的是什么，是嘲笑，是大家不以为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与他同工的门徒安德烈，安德烈是本着一种期待把这个五饼二鱼呈现在耶稣的面前，因为他说这个孩子很特别，他摒弃所有，那我就要把他的这一件事情呈现给耶稣、他并没有说啊，你这小孩你这点够啥呀，塞牙缝都不够，对不对，给我塞牙缝都不一定够。但他却也是一样的本着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系列的一个传承，就是这个孩子有没有人相信，有没有一个成年人相信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讲到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个系列之后，我们都发现这些孩子的身边有一些相信他们的成年人，无论是他们的父母，是旁边的人，是观察他们的人，还是成就他们的人，总之是有人接他们的这个茬儿，然后呢就成就了后面的这一桩美事。弟兄姐妹们，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英雄，你有这样的孩子，有这样的青少年，他们对着神的信心是单纯的，你有没有捕捉到，然后愿意成全他们，愿意把他们带到神面前，带到牧者面前，愿意把他们的美事向我们述说。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在喜乐凌晨里面鼓励父母亲说，如果你的孩子喜爱神的话语，在你的面前背唱圣诗或者是经文，你就把他们录下来，你就把他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啊。你不能说啊，一个小孩哦，我没时间，那你有可能就会错过这个孩子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契机。
0: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五饼二鱼呢其实是有两件神迹的奉献。很多人都认为说哦，喂饱五千人，但其实还有一个神迹，就是这个孩子透过这个五饼二鱼被神纪念了，而且他的这个五饼二鱼的奉献让他和耶稣之间有了最亲密的关系。大家想一想，茫茫的五千人甚至更多哈，这个加上妇女儿童就更多，上万人当中，这个孩子却让主耶稣一下子就看见他，然后纪念他所有付出的一切。其实这是我们与主建立关系和与主同工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过程，这也是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主所使用？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就这些，你能如何 去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建立了与神之间的一个同工的最美妙的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神救赎我们那么的简单，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与他同工，我们还要去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这才是我们生命进阶的不同的阶段。所以当这个孩子透过五饼二鱼与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哈，不管你的生命或长或短，你的灵命或强或弱，我们都需要像这个孩子一样，把我们所拥有的拿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愿被你使用。就像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我发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没有这个勇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 是
0: 我有五饼二鱼。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怀疑说，我就这点东西我好意思拿出来给神吗？
1: 是今天我们鼓励的做对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拿出一点东西来就说，这是我小小五饼二鱼的奉献。其实不然，其实五饼二鱼的奉献是需要追求的，是需要效法和学习的。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倾其所有来为主使用。我们在孩子身上很容易看到这种无私的奉献。我在我自己的三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真的是常常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失去的那种稚嫩的炙热的单纯的一种赤子之心。每一次当我的孩子们说他要全然奉献的时候，我说你可以留下一些。为什么要十一奉献？就是他其实是喜悦我们留下一些，但孩子们一次次的选择说不用，我不用，我什么都不需要，我不需要这些的时候，又让我看到为什么天父喜悦我们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去持续不断的追求，我们今天还是要追求。
0: 这一段当中呢，牧师也看到有一个作者说哈，大家试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孩子当时有五饼二鱼，他留一个饼留一条鱼可不可以？没有人知道他有五饼二鱼，他可以说我有，但是他自己先把自己吃一点，
1: 喂饱了，
0: 然后把剩下的给到主。对于主有没有损失？我相信对于神而言，一个饼一个鱼，还甚至没有饼没有鱼哈，他都可以去创造食物来喂饱他的这些跟随者。但是呢，对于这个孩子而言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同样的道理放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如果不是全然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抠抠缩缩的留下一些哈，无论是金钱的奉献、精力的奉献、才干的奉献，我们都留一点点，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安全的港湾啊。有一天万一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我至少还有一点点的余力
1: 后路，
0: 对，还有一点点的后路和余力让我还能够得以存活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其实那是我们真正受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全然奉献给主，全然奉献给主，主给我们的又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我要用一位宣教士在他自己的整个生命的分享当中讲了三个 no， no reserve 毫无保留， no retreat 毫不退缩， no regrets 永无遗憾。服侍主的态度就要有这三个 no。 你会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小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用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s 这样的一种状态和生命的决定去服侍主。
0: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奉献和侍奉，无论大小，在主的里面都不是突然，都会被纪念，也同样会被主所使用。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你好吗？最近我们系列的凌晨小故事呢，在分享一个特别可爱的孩子平平他的遭遇。那特别的希望透过平平的遭遇呢，会让我们家里的大人和孩子有个警醒，一方面是注意孩子的安全，另外一方面是更深的体会父母之爱所体现出来的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爱。好的，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诗篇第22篇，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预备我们的心，开始我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的日子您应许给我们，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当我们在痛苦绝望之中，在死荫的幽谷中，你照样的与我们同在，恩待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够相信你的慈爱，而且为着你的慈爱充满盼望的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啊，新校长一上任的第一天晚上就来到平平家家访。当他看到平平的养父母都是聋哑人，心中非常的同情，又从两个姐姐的口中得知平平是领养的孤儿，这就更让校长了解他们一家人所面临的处境。平平看着眼前的这位校长，年纪很

0: 不知道见校长的结局是什么。终于下课铃响了，平平惶恐不安地走向校长室，心都快跳出了胸口。谁知还没有走到门口，就听到校长的亲切呼唤：平平同学，你来了，欢迎欢迎，请进来吧。平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进校长室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校长在茶几上为他预备了好吃的点心和水果。饿吗，平平？吃一些吧，吃点东西我们再聊。平平胡乱塞了一些食物在嘴里，完全食不知味。他没有预料到现在的光景，做梦也没有想到校长会给自己有这样特殊的待遇。校长笑眯眯地看着平平吃东西，等到他吃得差不多了，就温和地问道：平平，你是不是常常会想念你的爸爸妈妈？平平一下子愣住了，脱口而出：我不想他们。校长好像明白平平的复杂心情，停了一会儿就继续说：其实我从小也是被领养的孩子。
1: 啊，校长，真的吗？
0: 是的，我小时候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被我自己的父母送到了福利院，后来我被现在的父母领养，他们还花钱治好了我的病。等我长大之后，他们也很支持我回来寻根。
1: 寻根？什么意思？
0: 平平不解地问道。校长微笑着看着他，然后回答道：哦，就是去找一下我亲生的父母亲，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看看我能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1: 可是校长，他们不是把你抛弃了吗？为什么还需要去找他们呢？他们都不来找你，早把你给忘记了呢。
0: 校长这时走到平平身边，关注地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认真地对他说：没有，没有一个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我后来找到他们，才发现因为他们生活贫困，又想要给我治病，听说福利院的孩子能够被国外的家庭领养，他们就想给我最大的机会，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抛弃我，而是想要给我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平平似懂非懂地听着校长的话，但不知为什么，他的眼圈竟然湿润了。你觉得校长说的对吗？没有任何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亲会忘记自己的孩子。的确，大部分父母亲都深深爱着自己的儿女，哪怕是很不完全的爱，也照样是深厚舍己的。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的父母也还是会有许多伤害儿女的决定和行动，常常凭着自己的意思或在怒气中管教我们的儿女，惹儿女的气，导致许多破碎的亲子关系，甚至很难修复。以赛亚书49:14-15中提到过，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我们可能会被人伤害遗忘，有时可能连亲生的父母也无力保护怜爱我们，就好像平平被拐卖一样，但天父上帝却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在人生一切的境遇中寻找拯救恩待怜悯我们，使我们有机会回到他的家中。今天的经文也提到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过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可能会在生命中许多的痛苦黑暗时分有如此的感受，但实际上神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除非是罪，否则没有任何人事物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大爱，不离不弃，主动来寻找拯救失丧的我。求主保守我时刻依靠，紧紧跟随您，相信您不变的应许和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诵读诗篇第22篇，然后讨论以下这两个问题。第一，这篇经文中哪些诗句是被新约引用过的，被谁引用了？第二，最终神有没有拯救我们呢？但愿透过今天的诗篇的诵读还有问题的讨论，能够让大人带着孩子们更深地进入到一个真理当中，就是上帝爱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无论我们地上的父母会有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我们的天父却是完全的。但愿也激励我们每一位做父母亲的要像天父一样完全。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也能够信靠父的爱，同时因为信靠上帝的掌权和他的爱，也能够听父母亲的话。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个，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呦，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哈曼灭绝犹大人。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以斯帖成为亚哈随鲁王的新皇后了。以斯帖啊，美丽又谨慎，她的亲戚啊，莫迪改抚养她长大，她也是一位对王忠心的臣子，所以她才会在上一集中帮亚哈随鲁王躲过一次的死劫哦。那他们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后来呢，以斯帖当皇后之后啊，感觉好像天下太平了。诶，在这些事情之后啊，亚哈随鲁王啊就开始喜欢一位臣子，这个臣子叫做哈曼。亚哈随鲁王就非常非常的提拔他哦，使这个哈曼的地位啊高过所有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大臣们。那在朝门那里啊，王的所有臣仆啊都会向哈曼屈身下拜，因为王曾经这样子交代他们，你们啊当中最大的就是哈曼。哇，哈曼就因为王有吩咐过这样子的命令啊，所以他呢就自视甚高，他觉得他高所有的大臣一等。可是只有莫迪改不向他跪拜，因为莫迪改他真知道他要跪拜的对象只有一位，那就是耶和华。可是他不跪拜啊，这个行为也很奇怪嘛，因为大家都跪拜了，只有莫迪改不跪拜。所以那些向哈曼跪拜的臣仆就问莫迪改说，你为什么要违背亚哈随鲁王的命令啊，你为什么不向哈曼下拜呢？他们每天呢都这样问他，劝他，跟他说，哎呀，现在亚哈随鲁王就喜欢哈曼，你呀真的要向他跪拜，不然你的日子不好过。可是莫迪改呢坚持到底，他不跪就是不跪，不拜就是不拜。而且他也告诉他们，我是犹大人，所以我不向耶和华以外的人跪拜。那这个哈曼呢就看着这个莫迪改不向他屈身下拜啊，他心里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莫迪改不向我下拜呢？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身份低我一等吗？他心里有非常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骄傲跟对自己非常有自信哦。他就在想哦，如果我只对付莫迪改这样的话，好像只是一件小事，而且我的身份跟地位，我难道只要对付莫迪改一个人吗？所以呢他就在思考他到底要伤害莫迪改的什么呢。这时候啊，大臣啊就告诉这个哈曼说，这个莫迪改啊他是一个犹大人，所以他不向你跪拜。哇，哈曼知道了之后就在想，哼，我啊要把全国的犹大人跟莫迪改一起消灭尽了。他想的不再只是对付莫迪改一个人，乃是要消灭所有的犹大人。哇，我们真知道，我们真看见哈曼的野心啊是非常非常大的。紧接着到了12年的1月份，也就是尼散月，那就有人呢在哈曼面前啊占卜，也就是普尔的意思，就是抽签。那抽着抽着，然后这个哈曼呢就对亚哈随鲁王说，哎，王啊，大臣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种族啊散居在我们这个各省各族当中，但他们的律法跟各族的都不一样，而且他们不遵守你的法规。王啊，我要告诉你，你留下他们对你实在没有好处，如果你愿意赞成我所说的，请你降下你的圣旨，让我可以消灭他们。而且你只要愿意消灭他们，我就愿意捐出34000公斤的银子交到我们国账里面，把这些钱啊都纳入你的王库。王啊，你只要把这一些犹大人给灭尽了， 这些银子我都愿上缴。哇，亚哈随鲁王听见之后就觉得太棒了吧，你帮我消灭这个种族，然后你就会给我这么多的钱，反正也不是我去消灭他们，我又可以得到这么多银子，那真是太好了吧。于是呢，亚哈随鲁王就从自己的手中取下了戒指交给这一个哈曼。这个哈曼啊，真的就是犹大人的敌人哦。那亚哈随鲁王就对哈曼说，这个银子啊还是赐给你啦，啊，这个名哦也交给你，你看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做吧。哇，直到那一天啊，真的是太惊人了，这亚哈随鲁王面对自己的百姓的性命竟然是这样随便，竟然是说你看怎么好就怎么样做。到了1月13这一天，王的书记都照过来，就照着哈曼的吩咐，用各族各省的文字方言就奉了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名下旨，又用王的戒指盖上了印颁给总督。天哪，这个圣旨里面就写着要把所有的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孺都要全部毁灭杀尽除尽，而且夺去他们的财产。哇，他们呢就把这一个公告从书山城颁布出去。在那个时候啊，亚哈随鲁王跟哈曼又坐在一起饮酒作乐，可是书山城的居民却非常非常的慌乱，因为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没有人性的公告。从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那这位哈曼呢，因为被亚哈随鲁王重用而开始骄傲自大，因为亚哈随鲁王要所有的人朝他哈曼跪拜。但莫迪改呢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莫迪改知道他自己是来自犹大，是属神的子民，怎么可以向别的王下拜呢？因此他就不愿意屈服，而这件事情呢也惹怒了哈曼。哈曼呢就开始想方设法想要对付这个莫迪改，而且他的野心勃勃，不只是要除灭莫迪改，而是要除尽所有的犹大人呢。而且更没想到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之起舞，还把所有的犹太人的命运都交在这个哈曼的手里。这不是羊入虎口吗？俨然就是哈曼的计谋要得逞了，那犹大人又该怎么办呢？而书山城的百姓啊，焦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那上帝又会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又有奇妙的大事要发生呢？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莫迪改恳求以斯帖帮忙。我们从前一集中知道，亚哈随鲁王重用了一位大臣叫做哈曼，他非常的骄傲自大，因为王啊曾经让所有的人都朝他下拜，但莫迪改不愿意，因为莫迪改心里很清楚，他只有一位神，他只有一位王，那就是耶和华，因此他不愿意屈服。没想到啊，这位心胸狭隘的哈曼就记恨在心，讨厌莫迪改，甚至要把所有的犹大百姓都歼灭，而且最夸张的是亚哈随鲁王也随着他，也答应了他。那犹大人们该怎么办呢？那他们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莫迪改看见圣旨的公告啊，他就哇知道了一切的事情啊，他就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披上了麻衣，撒上灰尘，出到城中大声的痛哭呼叫，因为这一切事情实在是太可怕了，所有的犹大人都要被除灭。那紧接着他到皇宫的门口，他就停住，因为穿麻衣的是不可以进入皇宫的。可是这个王的谕旨啊跟命令已经传到各省各地了，所有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哀哭泣难过，甚至开始进食，那许许多多的人啊都披上了麻衣躺在灰尘中，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要到了尽头，没有盼望。那以斯帖的婢女跟太监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就非常非常的慌张哦，紧接着他就冷静下来，他就派人啊送衣服给莫迪改穿着，要他脱下麻衣，可是莫迪改却不愿意接受。以斯帖啊就把王派来伺候他一个太监把他找来，那就吩咐他说，诶，你到莫迪改那里去探听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太监呢就到了这一个皇宫前的这个广场去见莫迪改哦。莫迪改就把他遭遇的一切事情，还有哈曼啊为了除尽这个犹大人答应要捐银子给王库的这些事情啊，一五一十全部完完整整的都告诉了以斯帖。那莫迪改呢又把在书山城所颁布的这个圣旨的公告啊腾了一份交给这个太监，要太监啊把这一份公告也交给以斯帖看，然后跟他说明，并且要他进到皇宫里面去见国王，跟国王求情，为自己的族人在王面前切切的恳求。那这个太监回来之后呢就把莫迪改所有所说的话都告诉了以斯帖。那以斯帖呢再一次吩咐了一些话给这个太监，要他去告诉莫迪改。以斯帖就说呢，所有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随随便便到院内去见国王的，除非国王啊向这个人啊伸出金杖可以赐他免死，不然啊全部都是要处以死刑了。而且我已经30天没有见到国王了。这个太监啊就把以斯帖的话就告诉莫迪改，莫迪改呢就继续跟以斯帖说，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在王宫里面比所有的犹大人都安全啊，这个时候你如果选择沉默不发言，犹大人啊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得救，可是呢那个时候你跟你的父家就必灭亡，而且又有谁知道你得了这个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拯救现在的危机呢？哇，莫迪改的这一席话非常的有智慧哦。我们仔细想一想，以斯帖现在在王宫里面确实是最安全的，而且上帝使以斯帖成为皇后，难道不就是为了要拯救犹大人现在的危机吗？ 所以以斯帖听到莫迪改这样说之后呢，他就再次的请太监传话给莫迪改说，莫迪改，你要去把所有书山城里面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为我禁食三天，就是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婢女也要这样，接着我就会违法进去见国王，我若是死就死吧。莫迪改知道了以斯帖的决定之后，他就离开了皇宫前面的广场，他就照着以斯帖所说的，莫迪改就把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都召集起来，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为的就是为以斯帖祷告，为以斯帖即将要到王的面前为犹大人请命祷告。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莫迪改跟以斯帖真的是非常近前，他们真的知道能够拯救他们的只有上帝，所以莫迪改就带领了犹大百姓一同进食祷告，恳求上帝帮助以斯帖到王面前不会被杀死，而且恳求上帝拯救他们，赐给他们平安，使他们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而以斯帖虽然贵为一国之后，但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是一同来到主的面前进食祷告，而且不止他进食，连他的婢女都要一同进食，恳求上帝的神迹出现。这真的是一个极为谦卑的生命榜样，跟那一个自以为大的哈曼成了强烈的对比哦。那小朋友们，当我们遇见挑战或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来到上帝的面前，恳求上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呢？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丰德弟兄哦，主旨是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真是条理分明。对节目的回馈让刘文非常的感动哦。好，这封家书呢比较长，但是家书是绝对不嫌长的。我们用两次的片片家书栏目来分享这一封家书哦。那今天呢会看到前面的三点。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我们今天会结束第六章《游世台历险》，进到第七章历险结束。读丰德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父啊，我向你呼求。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于丰德的家书，信中有六点的感悟哦。好，首先呢，提到刘文姐妹，你的广播节目真是太好了。跟老师反馈一下我最近的感悟哦。第一呢，昨天晚上休息后一直睡到早上5:50，睡得太香了，没有半夜醒来，非常的感恩。对于我这样经常半夜醒来的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第二呢，今天早上一起来就下载了书香远地，我很喜欢看到这六个字，少忧虑多祷告，真的是非常吸引我的耳朵，也让我的心得到安慰。当你读到开始忧虑的时候就祷告的时候，我立刻把这句话记下来了。我想这句话对我来说很有用，还有节目中穿插有钢琴曲，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感觉，引人入胜。配上一首《不为明天忧虑》，非常贴切。是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也不要为今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第三点，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我是一个负担很重的人，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不能这样分析，因为这样分析会让我背上很多的重担，而且是不必要背负的重担。所以我跟我的家人说，其实主要是跟我自己说的，也就是我说给我自己听的。我说本来我们都背负了很多的重担了，生活中的、经济的、舆论的等等，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我们把他们当回事，他们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仰望主的恩典，恩典大过这一切的苦难。神已经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了，这是有目共睹的。神以前恩待我们，现在仍然恩待我们，以后一直都会恩待我们，这就是我们能活下去的信心。这是来自于丰德弟兄的家书六点感悟，前面的三点呢，很少有家书呢这么条理分明的。还有呢，刘文要再一次的回应书香家人，家书绝对没有太长这回事啊。欢迎你把你心中的感想像丰德弟兄一样的都能够分享给刘文哦。我或许呢没有办法那么及时的回复，但是每一封家书我都会仔细的看过，那也会在做节目之前呢先为书香家人来祷告。如果你有任何需要代祷的事项，又或者像丰德弟兄一样啊，在听完节目之后有一些的感受，非常欢迎你来信和刘文分享。那我们下一回的片片家书栏目会继续分享丰德弟兄六点感悟的后面三点。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有事台变成一只龙了，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一起来看这本书的第六章《由事台历险》最后一个部分，也进到第七章《历险结束》上半段。

整个下半夜都在可怕的紧张气氛中，当饭食摆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们都知道应该吃一点才对，可是大多数的人的胃口都非常不好，似乎等了很久很久，黑暗才淡薄了一点，四周也开始有小鸟叫了，大家都觉得比夜里还要寒冷和潮湿些。凯斯平便说道，朋友，现在可以动手了。于是大家站起来，宝剑拔出来握在手里，整顿成一个坚强的队伍。露西在队伍中央，里皮奇高踞在他的肩膀上。这时大家都觉得比枯坐着等待要好得多，而彼此之间更显得比平常还亲爱呢。过了一会儿就动身出发了。当他们走到森林边缘的时候，天色更亮了，看见那一条又庞大又可怕的大龙就躺在沙滩上，好像一只巨大的蜥蜴，又像身体软长的鳄鱼，更像一条有角的大海蛇。他们看见龙，龙也看见他们了，可是很奇怪，那条龙不飞起来喷烟火不说，反而摇摇摆摆的直往后退，一直退到海湾的浅水边上。埃德芒说，他为什么在摆头啊？凯斯平说，他现在又点头了。朱内林说，还有什么东西从他眼睛里爬出来？露西说，哦，你没有看见吗？他在哭呢，那些东西是眼泪。朱内林说，夫人，我们不要相信他是真哭，鳄鱼就常玩这种花样，使你疏于戒备了，他就来攻击你。埃德芒说，你说话的时候他在摇头呢，就好像他是说不的意思，你看你看又摇了。露西问，你以为他听得懂我们说的话吗？那条龙拼命的点头。里皮奇留下露西的肩头走到前面来，里皮奇尖锐的声音说道，你能听得懂我们的话吗？龙点点头，你会讲话？他摇摇头。里皮奇说，那你就没有办法把你自己的事告诉我们了，不过假如你发誓要和我们做朋友的话，那就把你的左前脚举起来，举得比头高。他照做了，不过动作很笨重，因为这条腿又筋浊，现在他的肉里又肿又疼痛。露西说，哦，你们看他的脚有毛病，可怜的东西，可能他就是为了这个在哭，也许他会像童话里脚掌上戳了刺的那只狮子一样走过来让我们替他医治呢。凯斯平说，注意露西，那是一条很聪明的龙呢，可能还是一个骗子。但是露西早就向前飞跑了，里皮奇紧跟在后面，这一来孩子们和朱内林自然也就不得不跟在他后面。露西说，把你受伤的脚掌给我看看，我也许可以替你医好。这条曾经是游世台的龙就很愉快地把他的伤腿伸出来，他还记得在他没有变成龙以前，露西的万灵药曾经医好过他的晕船病，但是这一次他失望了，那魔术一体虽然把肿消了，痛也止了一点，但是无法把金子融化。这时大家都挤在一起看他治伤，凯斯平突然看的喊了一声，他的一双眼睛瞪在那只手镯上。埃德芒问，看什么呀？凯斯平回答说，看金子上的东西。朱内林说，一个小锤上方有一颗钻石，好像一颗星星。咦，我以前曾经看过这样的东西。凯斯平说，见过，你当然见过，那是纳里亚一个伟大建筑物的标志，这东西是欧克泰爵爷的臂环。里皮奇立刻对龙说，坏蛋，你曾经吞吃过一位纳里亚爵爷吗？但那条龙只是把头猛摇。露西说，也许这就是欧克泰爵爷变成一条龙受了某种魔术的作用，你可以想到。埃德芒说，也不见得，所有的龙都喜欢搜集金子，不过我以为比较可靠一点的猜测是，欧克泰爵爷没有航行到这个岛以外的地方去。露西问龙，你是欧克泰爵爷吗？可是龙只忧郁地摇摇头，于是他又问道，你是某一位着了魔的人吗？我是说，你是某一个人类吗？龙拼命地点头。后来有一个人又开口了，
以后大家还争论这句话是露西还是爱德芒先说的。你不会是，总不会是尤世台吧？尤世台把他那可怕的头点了一点，又把他的尾巴在海水里摆了两下，众人都赶快往后跳开，有些水手甚至喷出我不愿意写下来的东西呢，以避免从他眼睛里流出来的又大又滚烫的泪珠掉在身上。露西竭力试图去安慰他，甚至鼓起勇气去亲吻他那有鳞甲的面孔。差不多全体的人都说他倒霉，有的人向尤世台保证他们会帮助他，很多人说一定有某种方法可以把他身上的魔法解除掉，还说他们在一两天之内就可以使他复原了。当然他们大家都很渴望听他讲讲他的经过，但是他不能讲话也是枉然。此后的几天中，总有一两次以上他企图在沙上把经过写出来，可是一次也没有成功。一则是因为尤世台过去没有读过合适的书，不晓得怎么样井井有条地把一个故事讲出来，再则因为他这时是龙，他的龙爪的肌肉和神经没有练习过写字，也不适合写字，结果他永远也没有办法写完，因为还没有等他写好，潮水一涨又把字迹冲刷不见了。只有他踩着或者无意中用尾巴挡住水的那一部分留了一点点下来，有的字错了，有的字残缺不全，有地方断断续续，只能凭猜测懂得一点大概。晓得他跑到龙洞里去睡觉，龙死了，醒来以后闭上觉得很疼痛，下文就没了。不过每个人都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尤世台的品性由于变成龙的关系而大有改善了。他乐于服务，他飞遍全岛，发现整个小岛尽是大山，岛上只有野山羊和大群大群的野猪，他就带回来很多这些弄死了的野物供给船上的人食用。虽然他是凶手，但是非常厚道，因为他只要把他的尾巴对着一只野兽一扫，那只野兽立刻就死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呢。当然他自己也吃一些，不过总是独个儿避在一边吃，因为他现在是龙，他只喜欢吃生的食物，可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他进食时的脏乱样子。有一天他又疲乏又很得意地缓慢飞着，带回营地来一根很高大的松树，这是他在很远的地方连根拔起来的，可以用来做黎明号的主桅杆。夜里如果天气冷了，大雨之后常常这样，他便是众人的大被窝，全体人员都会跑过去用背靠在他那热烘烘的身子两边取暖，衣服也连带着烘干了。最难生着的柴火，只要他喷一口气就熊熊地烧起来了。有时他找几个人骑在他的背上，带他们去飞行，让他们看看绿色的山坡、巨大的岩石、窄如陷阱的山谷等等，在他们脚下盘旋，又远远地向东边海上飞去，看见水平线上有一个暗蓝色的小点，很可能那是一块陆地。这种受人欢迎，尤其是喜欢别人的快乐，是由世台一直不觉得绝望。做龙是很可怕的，每当他飞过山里的湖泊沼泽上空，一看见湖中映出来的影子，就感到一阵战栗。他恨他那蝙蝠般的大翅膀，恨他锯齿般的背脊，还恨他残酷弯曲的爪子。他畏惧独处，但又羞于与人为伍。有几个晚上，当他没有被别人当作热水袋来利用的时候，就独自偷偷地离开营地，到树林与海之间的地面上，像条蛇似的蜷缩起来。碰到这种情况，使他大感意外的是，里皮奇反而经常来陪伴安慰他。这只高贵的老鼠会从萤火会的那堆快乐人群中溜出来，在龙头旁边找个迎风的地方坐下，省得被尤世台呼出来的浓烟熏着。
然后他会解释给尤世台听，说他现在的遭遇显然是时运周转的一种范例，如果他能够带尤世台到他纳里亚的屋子，实际上只是一个洞，不要说龙身子，就是龙头也进不去，如果能去那里的话，他可以给他看成百以上的实际例子，有多少皇帝、国王、公爵、武士、诗人、恋人、天文学家、哲学家以及魔术家等等，都曾经由繁荣而坠入不幸的环境中，他们之中许多人又恢复旧官，以后依然很快乐地生活下去。这时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是最好的安慰，但他的用意是善良的、仁慈的，是尤世台永远也忘不了。这时有一个问题像一朵乌云般挡在大家面前，就是当他们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继续

怎么样供给他吃的东西呢？这一类的话，可怜的尤世台越来越明白，从开始到船上来的那天起，他就一直是个十足的负累，到了现在更成了更大的累赘。这件事就如那金手镯牵进他的绑臂里一样的牵进他的心里。他知道用大牙齿扯那手镯会越扯越糟，可是他还是禁不住这样做， 尤其是在炎热而不能入睡的晚上。在他们登陆龙岛大约六天之后，有一天早晨，爱德芒醒得非常早，天色只有一点点微亮。如果有树干在你与海湾之间，趁着海水倒还可以看得出来，但在别的方向还不行。当他醒来的时候，好像听到有什么东西在动，于是他用手肘撑起来向四边观望， 突然在森林潮海的那边看见一个黑影，他心里立刻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真相信这个岛上没有土人吗？后来他以为那是凯斯平在那里，因为黑影的身材大小和他差不多。可是一想也不对啊，凯斯平不是睡在他旁边吗？虽然光线不太亮，但可以看得见他睡得正熟，一动也不动。 爱德芒摸摸宝剑，直到仍然挂在身边之后，马上就爬起来要去查看一下。他蹑手蹑脚慢慢向森林边缘处走下去，到快要迫近时，那黑影还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他这时又看清楚了一点，那人的个子比凯斯平小，比露西大，看见他走来他也不逃。爱德芒把剑拔出来握在手里， 正想开口问这陌生客是谁，那陌生客却先开口了，声音很小，只听见他问：爱德芒，是你吗？他也问道：我是爱德芒，你是谁？对方说：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是我啊，尤世台。爱德芒惊喜地说：老天爷啊，真的是你啊，我的好朋友。 尤世台蹒跚地走了一步，好像就要倒在地上，说：嘘。爱德芒连忙扶着他说：喂，怎么了？你病了吗？尤世台过了好久都没有出声，爱德芒以为他昏过去了，可是后来他又讲话了。他说：这段日子过得真可怕，你不知道，不过现在好了，我们到别处去谈好吗？ 我还不想在这时候和别的人打照面呢。爱德芒说：好，你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我们可以到那边的大石头上去坐下来谈。啊，我真高兴又看见你了，你原来的样子，这段时间真够你难受的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伟大的航程。

有事台终于又恢复人形了，就在开思平他们即将起航之前呢，接下来故事情节要如何发展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三章。今天开始进入《生命记》第三章，这一章圣经经文是回顾失败，继续的预备往前行，也是回顾以色列百姓旷野的漂流史。今天我们将先来学习一到十一节，杀灭巴山王恶众民，并得他的地。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三章一到十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们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亚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恶国内的城邑。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恶，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三章一到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三章第一节，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巴山是位于亚伯河以北黑门山以南的高原，而在这里境内是牧草繁茂，盛产牛羊的。巴山王恶他的身量很高大，是最后一个利法因人，我们可以参考十一节。而以德来呢，是巴山的副都，位于加利利海东面约100多公里的地方。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不要怕他，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这个美好的应许。交在你手中的是指使你能够胜过他们。我们要知道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是指当时的亚摩利王，又称西实本王西宏，因为西实本乃是亚摩利的京城。以色列人呢，杀尽了他们的男人女人小孩，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将他们牲畜跟财物据为己有。第三节，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就是没有留下任何的一个活口。第四节，那时 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地恶王的国。也就是说，打败了恶的军队之后呢，除了少数地方暂时没有被马上立刻占领之外，几乎整个地区都是被以色列人占领了。最后的征服呢，是由马拿西的子孙雅尔所完成的，他获得了雅尔戈伯作为报酬。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32章。雅尔戈伯原本是巴山境内东北部多石的一块地方，这里呢是代表全巴山。第5节，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没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意思就是，虽然有坚固的防御的设施，但是依然没办法阻止以色列人的上帝神勇的带着百姓来进攻。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村庄乡村，就是素来是平安稳妥的村庄，也是同样的被攻下。

第六节，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所有的亚摩利人都要被除灭，在人的感觉上真的很难下手，但是他们还是把那地的居民呢尽都毁灭，也没有给罪跟撒旦留下地步。第七节，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他们毁灭了城和居民，保留了牲畜和财物。第八节，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两个亚摩利王就是指西宏跟噩这两个王。黑门山呢是位于黎巴嫩之南，南北是差不多80公里的山脉当中，算是最高峰了，是常年积雪的地方。第九节，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西顿是迦南的长子西顿，在迦南地的北界呢建了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镇。这个城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西连还有士尼尔，这就是黑门山的两个别称。第十节，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平原的各城呢是指米底巴平原上的诸城，基列全地是指亚伯河以北的巴山地的南界。巴山全地是位于亚伯河以北黑门山以南的高原，而这块地方是牧草非常茂盛的，盛产牛羊的。以德兰呢是巴山的副都，是位于加利利海的东面约100多公里。十一节，利法因人所剩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利法因人呢是巨人族，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肘，宽四肘。当时以色列人的度量衡是以肘为长度单位，那一肘相当于一般男子肘到中指间的长度，所以这个床是铁的，是非常长非常宽的。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和他的次女乱伦所生的子孙，和以色列人是有血缘关系的。拉巴是位于亚伯河上游支流的北岸，后来呢划归迦得支派的这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三章一到十一节。当以色列人面对巴山王噩这样巨人的时候，神先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怕他，不是因为敌人变小了，而是因为神已经应许得胜。的确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遇到巨人，可能是压力、疾病、关系，或者是长久没办法突破的困境，看起来很大很难胜过，但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和当年一样，不要怕。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见，那些看起来坚固的城墙，有门有栓的防御，在神面前都不是问题。人觉得不可能，但是神是可以打开的。人以为过不去，但是神可以带我们跨越。而且神的得胜不是刚刚好，而是完全的得胜。他不只是让我们撑过去，而是带领我们真正胜过。经文特别提到那个巨人的大床，好像在说你看他曾经多可怕，但是重点是再大的巨人最后也倒下了。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今天你我面对什么样的大问题，只要神跟我们同在，那个看起来很大的问题不会是最后的结局，因为我们要知道
真正决定胜负的不是敌人的大小，而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但愿你我生命当中更深更深的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帮助，上帝的扶持。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一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我们继续研读约翰福音，今天的经文呢，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把经文的实质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发现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迁，神的话语却永远长存，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今天的光景照样的适用。所以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我们要来思想，如果对世界抱有盼望和信任，往往会令人绝望，但是当我们信靠神，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他的信实与他自己身上，我们就会经历生命的平安，永不至于失望。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深思，里面有个巨大的权柄已经赋予了上帝的儿女，就是主基督耶稣进来之后宣告的平安。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门徒已经把门关起来了，不单单是因为外面有危险，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惧怕。他们曾经跟随耶稣，听过他的教导，看过他行的神迹，也在心底里面盼望他能够带来全新的国度的得胜。但是如今，十字架似乎宣告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只看世界，看他们眼睛看得见的，他们所能经历的就是逼迫，是残酷，是死亡的真实，是自己的失败，所以他们把门关上，他们宁肯窝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小世界里面，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残酷能够被自己拒之门外。可是没想到，当复活的主来到他们中间，虽然门关上了，但是主耶稣却能够破门而入。人的心是恐惧的，是死的，但是复活的主却可以叫我们从恐惧、破碎和绝望当中复活过来。耶稣没有斥责他们的胆怯，没有质问他们说，我在十字架上时你们跑哪儿去了，也没有分析他们的问题，而是首先宣告说，愿你们平安。不知道这样的一句宣告是否让你的心触动呢？这样的一种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刚强起来了，而是复活的主进入到我们的同在中而带来的无可推诿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门徒这一刻霎时间明白了，原来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仍然是凭着眼见的。虽然那整整3年的时间，耶稣不断地提醒他们要靠信心而活， 但门徒们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如此的软弱。即便复活的主进入到他们中间，宣告了平安，他还是将自己的钉痕展示给他们看。因此不单单是灵里的支持鼓舞，更是实际上的一个眼见的帮助。当门徒看到钉痕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随后耶稣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领受圣灵。这是一个从绝望到复活的全过程。如果你拥有一个耶稣所说的话是红体字的这样的版本的圣经，那你会非常明显的体会到耶稣是花了多少的精力，大量的在讲述天国的奥秘，不断的向他的门徒们去启示真理。如果我们反复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充满权柄、智慧、深情与能力。人的话呢，显得苍白、空洞、无力和愚蠢，但是神的话一出口就绝不突然返回。愚拙的人如何才能够有智慧？除非是把人的智慧废弃，把神的话珍藏在心里。那这两者可以共存吗？当然可以，是可以。那就会导致一个四不像的人生，就如同我们告诉世界我又信神但是我又拜偶像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人生就在这样一种四不像的光景当中挣扎着。有时候我们展现出敬畏神的一个决定，而有时呢，我们又显得十分的愚拙，和这个世人没有两样。因此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有时候是概括型的，有时候又非常的细节，总意是要让人敬畏神，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而每一件生活当中的琐事，其实是检测我们是否是一个敬畏神、倚靠神并且以神为乐的人。比如我们都知道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当我在跟配偶有不同意见，在争执的时候，彼此相爱就显得非常的苍白和抽象，我怎么落实它？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现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一刻或许我们会来到神面前说，如果我对神敬畏，是不是这一刻我应当选择闭嘴，哪怕我心里面觉得我非出这一口恶气不可，我非赢这一场争论不可，我非在这个家说了算不可，还是说这一刻我不想选择自作主张，我不想去争竞，我不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因为什么时候我在神面前服软，我的神在我生命当中就得胜了。当你的孩子考试考砸了，你心里面比他还焦虑，于是你很有可能就要发脾气，就要斥责，就要以各样的方法来舒缓你自己心里面的紧张。这一刻就要检测你究竟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成绩优异、功成名就，还是希望他敬虔爱主、凡事忠心。当你会停下来思考你的终极目标时，反观你现在的态度，你就会及时回转到神的面前做出调整，于是呢，他也避免了你和孩子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征战。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平不平安，有没有平安，就在乎你是否住在基督里，你是否有主在你的里面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主已经宣告了，只要我们愿意以他的法则与他同在，在他的目标下面去生活，那我们必定会经历这种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的 确，当我们的信心是倚靠那些眼睛能看见的必然败坏朽烂之物，那我们必定会失去平安，必定会陷入绝望。因为人性与人的世界已经全然败坏了，无可救药，这是真相和真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根基只是停止在倚靠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之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倚靠的对象和我们一样是需要救赎的。因此，信徒的人生态度真的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唯一和谐的真理。我们对世界的绝望需要加上对神国的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在这个地上充满喜乐、平安和盼望的生命态度。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终于来到了玛利亚哈。这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对她的记载非常的少，其实就那么两三段讲述了玛利亚的过往，但是玛利亚又是在耶稣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玛利亚，因为的确玛利亚在她年少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要承载上帝如此大的一个使命，这真的就是有一种天上砸下来了一个使命把我砸晕了的感觉。
2: 是，我想我们会特别的仰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原因呢，其实因为圣经当中一开始描述她的时候就是青少年少女时期的玛利亚，我们会看到一个宛若仙女一样的一个孩子，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感是持续让他能够直面他的儿子上十字架的，从来没有更改过，从他少年时期就有的这一份力量感。而这个力量和勇气是在成年人在男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不要怕，刚强壮胆都是对那些民族的领袖说的，
1: 摩西、约书亚、
2: 对、但是这句话呢，在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照样跟他说了一句话，
1: 不要怕。
2: 可你知道当玛利亚作为一个少女她看到天使的时候，她听到天使给她的这个指令的时候，她的那一个立刻的顺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有一次的说我没有结婚哈，我还没有成家，我怎么能够怀孕呢？也就是说她的这一个疑问不是出于侥幸，而是不解，因为他在想我该怎么承载呢？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因为从常识来说，他不能够理解。首先我怎么怀孕，其次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对于我的风言风语啊。作为一个少女，我前两天在预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玛利亚的顺服展现在，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头上，我肯定问天使，为啥是我？你为啥选我？可是玛利亚没有，她其实所有的东西，她在询问的时候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询问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经文很长，但是这一段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一段算是浓墨重彩的描述了玛利亚。在之后的玛利亚圣经的记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短小精悍，一笔带过，甚至你都觉得说如果你不深刻的去思考的话，你都不觉得对他的描述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却详细记录了这一段。经文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纳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里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上男胎，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2: 每一次读哈，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又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对于一个女子来讲，婚姻大事，嫁什么样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家庭，会是 基本上大多数女子从小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心之所向吧。那我相信玛利亚她许配给约瑟，多多少少都知道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少年，所以呢她是非常有期待的。我相信他们两个甜美的爱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浓抹重彩的去描述，但是我们完完全全从约瑟怎么样去爱护她，然后后来怎么样去照顾她，在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去关爱她，一点一滴的很简短但是却又不夸张的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思想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一刻它意味着说，我如果承载了这个使命，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位我深爱的男子，然后他会怎么样看待我，我的婚姻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该怎么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所有这一切的重担，我们会发现在玛利亚的身上，就在他愿意顺服神的这一刻迅速的瓦解。很简单的就是拿他自己后来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几节的时候，他有讲过一段他的诗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尊主为大的孩子。这一刻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作为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或者是我们身边正在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们，我们在想，哇，这个叫做天花板级的教科书。

0: 我是主的仆人，所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犟嘴呢？
1: 完全交托，
0: 所以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个 surrender 哈，我们英文词叫 surrender， 就像一个本来我们是在城里面，结果城被攻陷了，我就举着白旗说我现在要做你的臣民，我再也不为我自己征战了，我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玛利亚这一刻的状态呢，就是人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我们跟神犟嘴，跟神倔强去别扭，就像雅各，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太强的时候，他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扭巴的生命，因为乖谬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哈。我们就会看到玛利亚他在神面前的顺服呢，导致了神能够畅通无阻的把道成肉身救赎的计划给他铺展开来。
1: 我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提了个问题，说少女玛利亚凭什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的确是一个泼天的富贵，
0: 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看是泼天的富贵，
1: 在当时对于他而言，
0: 当时那是灭顶之灾啊，
1: 是是是，
0: 那不是泼天的富贵，那是巨大的羞耻。
1: 后来我在预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玛利亚呢是希伯来名字米利暗的希腊文的形式，所以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到了少女米利暗，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是勇气，再一个就是智慧。你看他们在处理很多的一些大事儿，就是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冷静，他们不是像木星这样的就慌了哈，就是首先上窜下跳，怎么办怎么办哈，他们非常非常的冷静。不管是米利暗当时在看到了埃及法老的女儿，还是说玛利亚，你看当这个天使跟他说我问你安，那这个本身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天使问我的安，他心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但这里用到一个词，他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他和米利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遇到一些紧急突发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沉着冷静，而且他们善于用脑子去思考。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0: 是
1: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有智慧去分析辨别这个到底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们，你们要想要像米利暗和玛利亚这样，在一些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生命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你们可能要面临着自己人生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对于你自我定位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种巨大的转变面前，你是否能够如他们一样冷静沉着有明辨之心？那么前提就是你要像他们一样敬畏耶和华。
0: 没错，这个非常的重要。哎，你会发现啊，在我们身边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青少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整个成长的环境和父母亲的教导底下，没有充分的去强调与神的关系根基是何等的重要。玛利亚呢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教导他，约瑟是当然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就约瑟就提到，但玛利亚没有提到。可是我们从这一个少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她是一个从小就活在神面前的孩子，所以呢当天使问她安的时候，她不至于认不出来，她也不至于丧胆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相信的，她相信真实的神，她相信天使向人显现。虽然在两约之间我们知道有沉默的400年、很少有天使向人报信息，神也没有任何的启示，甚至先知也都发不出预言来了，却在这一刻好像活跃起来了。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个天使加百列可是三大天使长之一啊。这个加百列所传的信息就是直接最最重要的口谕，领导他拉开了这个旨意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加百列对他十分的尊敬，不是到那以后人说啊害怕了，然后天使就说不要怕哈什么的，没有，是天使主动向他请安说蒙大恩的女子。天使知道这个女子将来承载的是什么，所以天使都十分分的去敬重他。而对他这个少女来讲呢，他面对这样的大的一个挑战，在他生命里面这么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正因为他的沉着，他的信靠，以至于他能够承载得住。而且刚刚木星讲的这个泼天的富贵啊，在别人看那是绝对的一个拒绝，绝对的一个灾难，可是为什么他承载得住？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泼天的富贵，因为他的整个价值观

0: 都是建立在暑天的根基之上的。
1: 我们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代比一代的抗压能力差，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啊，就是因为里面是空的，就像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装满了水或者装满了空气，你会发现它很难被踩扁。可是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一脚就可以把它们踩扁，甚至把它们踩碎。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压力太大，我承受不起，我要躺平，我不知道人生怎么样的时候，那就在你的里面去填充。当然这个填充不是说去填充金钱，填充物质，填充偶像，填充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啊，不是，而是要把神的话和智慧填充进去。你会发现你对外的抗压能力会不断的加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当她面对如此大的压力的时候，她的沉着冷静是因为她里面已经被神的爱，神的话语所充满了。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都能够效法玛利亚米利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所聊到的这些自古英雄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年少并不轻狂，而年少也可以被神所使用。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世界这么大，到处都是人。认识你真好。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非常感谢。” 感谢你们每天坚守为主做工，愿你们多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在3月10号那天早上，我听节目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雨泽木心播读的我的见证，关于主帮我找到自行车的过程。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灵命啊非常糟糕。虽然开始的时候相信主能够帮我找到自行车，但是回去没有看到，一下子就对主的信心啊就有点减退了。可能啊平时安好的时候信心大，但又发现自己一旦遇到 环境或者挑战呢，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真的是太亏欠主对我的良苦用心了。那么今天呢，我想做的这个见证啊，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呢，我右边的腰部位呢有一点难受，我就想什么时候呢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我又非常害怕去医院，宁愿咨询医生朋友，也不想去医院做检查，害怕检查的结果是不好的，到时候呢自己会吓自己。所以检查的事情呢，只要能不去，我就一直拖着。 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点开了圣经的一个APP，每天呢这个圣经APP呢都会推送不同的经文。正好那一天呢，让我看到的是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5: 我当时啊没有特别在意这节经文，但是等了一会儿呢，我点开了福音电台朋友聆听 APP， 上面的开头再次显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我觉得啊，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虽然身体有一点点的好转，但是我却没有像以前那么一想到医院啊就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平安了很多，觉得神与我同在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有些事情啊自己处理不了，可是一想到 神与我同在，也就不那么的焦躁了。神啊，我算什么？你竟如此顾念我。神啊，感谢你帮助我，安慰我这个软弱无能的人。你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愿万国万邦都来荣耀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大君王。我还有很多神恩典的见证数算不完。我觉得我很懒，又拖拉，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下一次啊，我还要再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愿独一的真神赐福你们，身体健康，蒙福到永远。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这儿呢，送给你同样的祝福。愿神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充满，也能够被你及时的看到，也能够常常说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我经常收听你们 的节目，每当听到节目当中的那些见证故事，心里常常觉得总是有很多的共鸣。” 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主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恩典，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呢，认识了耶稣，后来在懵懵懂懂当中受了洗。但说实话，我的生命一直很软弱，虽然平时也祷告，周日也去教会，但却总觉得成长得很慢。不过啊，主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呢，我开始了主日学的服事。为了能够做好这份事工呢，我每天认真读圣经，学习各种小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在一点点的长进，心里也充满了喜乐，真切地感受到主加给我的力量。虽然后来主日学呢，因为特殊原因啊，暂时停止了，但是我相信主自有他的时间和安排。今天我给你们写见证呢，是想为我女儿的一个经历啊，为主做见证。我的女儿一路走来呢，处处都有主的看顾。小学的时候呢，她不小心摔断了手，原本啊，医生说是要开刀的，但我们竟然遇到一位专家，用手法顺利的把她的这个手断的地方给接了回去，而且啊，还接得特别好，真的是感恩。那么后来呢，中考那年呢，她的脚因为发炎啊，就没有办法参加体育考试，教会的姐妹们就为他祷告，最后呢竟然赶上了补考，并且补考的过程也非常顺利，后来呢还通过了考试。所以说啊，主的眷顾啊，在我们家，在我女儿的身上来看呢，实在是太真实了。
5: 到了2025年，女儿决定考研，过程很艰辛，我一度担心啊，女儿坚持不下来。果然备考期间，她的情绪跌入低谷，我只能向主祷告，主啊，女儿是你所赐给我的产业，虽然还没有信靠你，但求你自己带领她，帮助她，赐给她力量。既然她选择了考研，求主让她坚持下去。主日学的老师们也都被她带导，主真的是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女儿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最终顺利完成考试。最奇妙的是，有一门专业课啊，她平时总是做不完，可是考试那天竟然基本完成。主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无论结果如何，我都相信主会为她预备。成绩出来了，离 A 区国家线差了2分， B 区的线是够的，但他报考的学校分数啊要求更高，调剂到浙江的大学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偏远地区的学校呢，他学的呢又是设计专业，去了恐怕对深造也没有什么帮助，女儿啊不太愿意去。看到这个结果啊，我那一刻真的有些软弱了，心里忍不住地问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只能够不断地祷告，求主带领女儿走下一步的路。如果不能够考研，就求主为她预备一份合适的工作。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在传道书当中的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相信主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愿主也借着你们的节目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哪个选择，也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一个季节，哪一个阶段，神的恩典总是不离开我们。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这也带给我们大家很多不同的安慰，就是知道虽然人所能够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依靠的上帝却是那位能够看得到未来并且能够看到无限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谈到对主的依靠呢，我觉得对于主的认知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更有信心的来信靠他。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5:13-14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书第5:13-14，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今天听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两节经文当中啊，居然听出了不同的感受。之后呢，细细思考，我居然欣喜地发现，之所以同样的经文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因为我的生命正在不断地成长，不再是吃奶的婴孩，而是有了分辨好歹的能力。从前读希伯来书，总觉得这两节经文啊，是来自于圣灵的责备和警告，提醒神的儿女不能停留在初级的相信层面，而是要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成长与更新，明白神的心意。而今天再读这几节经文，却读出了神深深的爱和鼓励。感谢主，自我信主以来，他就赐给我一颗火热追求的心，赐给我一个健康且积极的属灵环境，赐给我好的属灵的导师，也赐给我一群彼此鼓励和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的生命得以快速的成长，而这也成为了我属灵骄傲的资本。常常我会不理解，甚至嫌弃那些生命不长进的弟兄姐妹。当然，神也常常因此而管教我，让我看清我自己的属灵骄傲，也就有了归正和改变的方向。所以如今再看十三节，就像圣灵劝勉我，他们还是吃奶的婴孩，还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你要多照顾，多包容，多鼓励，多分享灵粮，叫人生长的神必定会喂养他们长大。所以尽本分交给主。而十四节呢，就像是圣灵鼓励我，如今啊，你在渐渐长大成人，开始吃干粮了。干粮不同于灵奶是甘甜的，干粮将会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但干粮却因着丰富的营养让你长大通达，能分辨好歹。所以啊，你要欢喜领受，出于神的都是好的。我欣喜地看到自己观念的改变，有了平和的张力，弃了紧张的惧怕。主啊，我又更进一步地明白了你的心意，也更进一步地看清在你没有恶。主啊，谢谢你让我成长，谢谢你继续引领我，警醒属灵的骄傲，长成基督的身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当然在这之前的十二节也非常重要，里面讲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读到十二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为这些人难过，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包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问到一个问题，说好像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明白到底神在说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吗？为什么在这儿呢？这耶稣又说了，人家成为小孩子你还责备人家，到底你想干嘛？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他要表达的一个重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不是要责备成为婴儿，而是责备一个本该长大的人却停留在婴儿的状态，甚至要重新变回婴儿。那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其实信主多久，弟兄姐妹，并不决定我们是否成熟，是否能够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操练真理，才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里面讲到说，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他要写这一段经文要告诉的当时的这些读者是，他们并不是刚刚信主，因为紧接着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讲到了说，里面讲到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啊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按道理来说你们是要教导带领别人的，你们本来是解释圣经的，你们本来是应该帮助那些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然需要别人来重新教导他们，甚至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要告诉他们。牛奶本身不是问题，吃奶也并不是问题，因为一个婴儿吃奶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责备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哎，这个孩子这三个月大了怎么还在吃奶呢？因为大家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并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现象。甚至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也自己说过，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那样爱慕奶。所以属灵的婴儿并不可耻，刚信主的人不懂圣经，容易软弱，需要别人扶持，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30岁的人啊，坐在婴儿椅当中，拿着奶瓶说，我只喝奶不想要长大，那就令人担忧了。而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常常讲的这个巨婴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又非常有趣的也是可悲的现象，就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在教会当中，属灵的巨婴并不罕见，相反的是非常常见，这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这是圣经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借着当时的人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想象一个学生，第一年这学生一直学习字母基础的一些很多理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老师非常有耐心，但是十年过去了，老师发现这学生依然还是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老师可能就会说，这孩子并不是没有能力学习，而是不愿意继续成长，甚至还有很多老师可能会担心，这十年过去了，这孩子还是一年级的水平，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所以我想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他不是生气这些人不懂，他是忧伤这些人属灵的生命一直停滞不前。
1: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像宇泽所说的，属灵生命不成熟的人其实蛮多见的。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很多的一些教会都在坍塌都在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做主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他，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呢，当初可能是因着一腔的热血开始背起了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背着十字架却不知道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终极的目标的话，十字架 下会越背越重，越重越觉得很艰难的前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会蹲下来，或者是会趴下来，甚至会躺平了哈，我不想再前进了。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教会越来越衰落，是因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作为门徒的生命在衰落。可是今天再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透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两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是不是那一个一直不愿意成长在做属灵婴孩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去面对那些属灵生命不愿意成长要做婴孩的人。这两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首先，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一点恨铁不成钢啊，真的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这个福音，这么好的福音的大能，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站起来走两步？哈，也许你走两步，神就会带领你走更长的路，看更多的风景，经历更多的恩典和丰盛。但是很多的人都选择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你需要去改变你自己的祷告方向。主啊，先让我站起来。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求的是一个结果。主啊，你让我敬虔，你让我效法耶稣，你让我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从头开始，主啊，你让我先站起来。同样，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生命刚强的，或者说你的生命一直是在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你自己追求，其实每一个追求的灵魂的背后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也是到去年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哦，为什么我很多人说木星的生命成长快，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多好，而是因为神把我放在了一个好的环境当中，神赐给了我一个去学习和领受的心，因为他要使用我去传讲他的话语，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有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同理心去面对很多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去年的年底神狠狠地修剪了我，而修剪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挪去我灵里的骄傲。我以为啊，就是这些不成长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可是神在修剪我的过程当中就让我看到说，除了他们的原因，还有神的时间和主权的原因，除了我自己在帮助他们过程当中遇到的挑战，还有我自己灵里无法跨越的那份骄傲所带给他们的伤害。这是我在去年的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年我再来回头看当时我写下的这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觉得神也让我自己在 renew， 再重新复盘在去年年底被神狠狠修剪过后的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说句实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到软弱的弟兄姐妹我就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反而今天当看到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不愿意站立的时候，我至少比以前多了一分忍耐，不是很多，一分忍耐。而这一分忍耐呢，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不会第一时间去伤害他们。我觉得这也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之前当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忍耐，所以我脱口而出的都是论断，脱口而出的都是伤害，也以至于给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带去了一些伤害。即便今天我们依然是很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依然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契，可是我知道我曾经带给他们的伤害，也为此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难过哈。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更新的基督徒瞬间变成那个吃奶的婴孩，因为某一种原因，某一种懈怠，某一个不警醒，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在属灵生命当中陪伴和帮助那些属灵的婴孩。当我们分辨清楚了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就会更多的成为祝福，而不会成为教会的拦阻。

要带领你脱离缺乏的恐惧，胜过未知前途的恐惧，甚至你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在你一生当中，神必永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呢？但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已经得胜有余。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属灵的巨婴的问题，我在想，不光光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把我们又带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当地的教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对于2000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是一个警钟长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透过圣灵不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也加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跟随努力尽心尽意的爱他，对于真理的认知，好使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不再会重蹈覆辙。那我想到也给我一个思考，就是当时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停留在属灵婴儿的阶段。我们的确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因为很多那时候的基督徒面临那些逼迫，社会当中给他们的压力，包括犹太传统的吸引，所有的一切也似乎带给他们一些诱惑，那就是放弃耶稣，回归到一些旧的制度或者传统当中的一些诱惑。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信徒来讲，他们的问题并不是知识不足，他们的问题是当时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就失去了继续跟随耶稣的勇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作者把这些书信给这些当地的百姓的时候，似乎也是在提醒他们说，你们需要成长，尤其是在对于基督更深的认识上的一个成长。例如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到底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或者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要去不断学习的地方，不管是2000年前的那些信徒，还是2000年后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婴孩，这节经文当中里面讲的说，因为他是婴孩。如果你看这些英文圣经，或者你去看一些比较更加接近原文的圣经的话，翻译讲到的是他们重新又变成了婴孩，并不是说这孩子刚出生他是个婴孩，而是说他本来是成熟的，现在却退化了。所以呢，这句话的翻译是他变成了婴孩，并不是这是个婴孩刚出生这个意思，不，而是说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成人，但他又变成个孩子的样子了。谈到婴孩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听友是父母哈，或者说做过父母的话呢，都知道孩子或者是婴孩啊，他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是，这个孩子或者婴孩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去站稳的，别人把他抱到哪儿呢他就到哪儿。属灵的婴儿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今天教会当中谈到这个属灵巨婴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听到一个讲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讲员讲太好了，这讲员讲的这个解释太有真理了，太有道理了，我一听就听明白了。但这里面的确有很多讲员的这个包括演讲各方面他的一个能力哈。另外呢，明天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观点更厉害，我觉得昨天那个讲员讲的不如这个好，我觉得人今天这个讲的更有道理，我要信这个。过了下星期又听到一个讲员特符合他的这个口味，可能这个圣经真理都没有提太多，里面充满了很多都是这个励志的演讲，他听了之后就更厉害了。每天都在跟着不同的讲员的观点变来变去，缺少扎根。所以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这个看树的这个时候给我的一个思考。两棵树都在经历暴风雨，一棵树呢根深入地下，风吹来它虽然很摇晃啊，但它不会倒。这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包括不光树还有房子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棵树呢，这个很浅，风往东吹它就向东倒，风往西吹它就向西倒。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婴孩被人抱来抱去是一样的。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代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问题，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在生活当中，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在面对风暴的时候，面对风吹雨打的时候，他是有根基的。而这才是一个婴孩跟一个成熟的大人不同的地方。
1: 是，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得有主心骨嘛。最近我在关注有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个生理的和心理的状况的变化哈。因为首先我的女儿进入青春期，也有很多我不能够理解的一些她的一些思维模式，包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的孩子呢，因为都差不多年龄，也都进入青春期，大家每一次在团契当中都会离不开关于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所以最近我就会常常去看一些青春期的一些这个视频啊，还有一些内容啊。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看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之所以孩子跟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割裂，就是

为父母依然还没有习惯放手，孩子已经做好了这个一切准备挣脱，所以才会产生了我们和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哈。属灵关系同样是这样的，属灵关系是当我们真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挣脱那些辖制和束缚。那么在教会当中可能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状态哈，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哎成熟了，我们就希望挣脱教会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传统啊，或者一些小组当中的其他弟兄姐妹们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因为小组也有小组的一些规矩嘛。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或者跟教会之间的一种张力。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生命哈，就是像孩子青春期，他可能就是从12、13岁开始，一直到17、18岁终结，那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我那天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属灵生命也有类似于像孩子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阶段，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属灵生命可以分分钟打回婴儿的状态，又可以分分钟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你又可以非常的成熟的去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物理的生命哈，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做法，去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青春期或者特殊阶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难真正的站立的稳。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每天都承认自己是一个灵里的孩子，我不够好，我不够强大，我依然需要我天上的父来帮助我，以及我依然需要天上的父所差派出来的保护者来保护我们。只有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属灵没有真正成熟到我可以去抵挡一切的时候，我们其实才能够谦卑地去面对身边属灵软弱的人，或者面对自己在属灵环境比如教会小组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长大足够可以去面对风浪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在风浪当中被打趴下。只有当我们谦卑认为说我不行，就像摩西我不行，到最后摩西清楚的知道神行，我的神行的时候，其实摩西才被神重重的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可能都会有跌宕起伏，都会有高高低低，但如果我们每一天愿意回到属灵生命的原点，不管是青春期，不管是更年期，不管是什么期，我们如果回到属灵的原点，就是上帝的面前，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因为各种各样特殊阶段所带来的挑战，最后都可以幻化成为我们从婴孩变成心窍通达的属灵成熟的状态。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来自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团体，叫做我心旋律，他们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的约定十诫。那歌曲的创作者呢也讲到，他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仿佛被带回到3500年前，与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站在西奈山下的神圣时刻，亲身经历上帝所颁布的这份神圣之约。于是我选择了有点古老的希伯来式的曲调曲风呢，来诠释这首歌曲。再次细读十诫，心境与以往大不相同。或许也是因为在以色列侍奉来回将近20年的时间，亲眼看见了我的主是何等的现实，如何一步一步成就他的应许，以色列的复国，犹太人的回归，以及信靠耶稣弥赛亚的犹太人日渐增多，还有他们使用圣经上帝所给他们的指引，成为国家的作息以及法则，所带出的极大的祝福还有智慧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让我更深的看见上帝在摩西五经当中所写下的十诫与律法与典章，以及背后所蕴藏着的何等深厚的爱还有盟约。十诫让我看见上帝永恒不变啊，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神迫切的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借着这出于爱的规范，进入那真正使人得自由的盟约之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63岁的宋弟兄。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收听认识你之后节目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当时呢还是一位广东的弟兄分享给我的，一晃啊已经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从未间隔。在这里呢我也非常的感恩这位弟兄，说实话以前呢都是偶尔听你们的节目，是因为忙于生存，整天干工地的活，现在呢岁数大了，工地也进不去了，就想找个别的工作。于是下面我的见证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整个的过程。我没有太多的文化，初中都没有毕业，今天要写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呢发生在2025年1月3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是在上海市快递分拣员，工资6000保底，而且是管吃住的，我看可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啊就一块都去了。等到了那儿，就让我们一个人交300块钱，我看有点不对劲，我就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后来他们说啊，那就干脆两个人交300，以后再补上，我就同意了。后来啊，他们又说工作地点不在上海，在无锡，就派人用车把我们拉到无锡。到那边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一看傻眼了，和描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我们就将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准备回家。第二天早上8、9点等车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一个朋友在常州，他女儿呢在那儿上班，于是呢我们就给这个朋友打了电话，说了我们的处境，要回家了。朋友回复说，你过来吧，我女儿帮你找份工作。后来我们两个人啊就乘车去到了常州。
1: 在车上啊，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啊，求你帮我们安排好，我相信神肯定会帮我们安排好的。于是啊，我们心里心无杂念的相信我们的主啊一定会为我们安排。我就在手机上啊随便点找工作的信息，等我们到了常州呢，到了我朋友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啊，把行李卸下来，说去找个饭店买点东西吃。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连东西南北还没搞清楚，就顺着路去找。大约不到20分钟左右，突然手机上有一条消息，竟然是应聘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看了一下，是宾馆保洁的工作，所以没多想啊，就想着如果能找个安身之处就不错了。于是按照他发给我的定位去面试，见面才知道原来老板啊是我的老乡，老家和我们相隔5、60里的路。后来啊，我们俩竟然都被录用了，工资待遇啊还能接受，每个人5000块，住他的。在我们这里啊，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找工作那是相当困难，而且啊还是两口子俩人都被录取了，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想都没想啊我就答应了。后来啊，老板就开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刚好啊这个时候我朋友也回来了，朋友听说啊我们找到了工作，而且还安排好了住宿，非常惊讶，他说你们的神真好。对的，真的有我们的神真的太好了，他总是对我们这样贴心的安排，神是奇妙的，这不是巧合，真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他的奇妙大爱，没让我们走弯路。感谢神呢，一直指引我一步一步的到了这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0: 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去年的11月12号，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宾馆的变故呢，我和爱人分开，一个人一个宾馆，但晚上呢还回来一起住。我是10号去上班的，到那儿上班呢，看那儿的扫把没用了，也都断了，于是我在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就带了一个扫把过去，我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呢，把这个扫把横在我的把手上，后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从我身边擦过，就刮到了我的扫把，我连人带车啊也都被刮翻了，我从车上面翻了过去，把脸跟手都戳破了。那个人当时也吓坏了，赶忙下车问我要不要紧，要把我送到医院去看一下。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不停地摇头摆手，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并且当时没有人能够顶替我。后来呢，我就跟这个人说，我说不要紧，没事的，但他还说去吧，去医院看一下。我说不去了，没事，你放心吧，我是信耶稣的，不会赖着你的。然后呢，我就一瘸一拐地骑着车啊去上班了，当时手上还在流血。到了上班的那儿呢，我一上午干活都没事，没有什么感觉，下午手开始疼了，都不能动了，我就赶紧把那点活干完，晚上回到家 老婆也吓坏了，问我要不要剪。我说我手有点疼，并且当时我发现我脸上有一个眼角的地方啊，也都破了，手都已经疼得不能动了。我说没事儿，我们就祷告神吧。什么也没做，什么药也没用，第二天起来有点疼，我还是去上班了，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手也不疼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以前一样。这时啊，我就意识到是神又一次救了我，让我没有耽误去上班，手也不疼了，脸上的这个青的地方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慢慢后来也消失掉了。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神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感谢神的恩典环绕着我，荣耀归给我们至高无上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63岁的宋迪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不过在这儿提醒你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了，也求神继续保守你每次在上班路上下班路上的平安。另外也提醒你，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真的身体上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也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的身体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点档转转发现爱。现代人非常注重自己的健康，各大医院呢跟健检中心也一直不断强打健检套餐，杨明杨明，健检套餐可以让呢你全家人都得到健康，而且项目是琳琅满目，让人觉得呢每一个项目都可以做到，而且好康又那么多哟。所以大家晓得健康是所有由来的最重要的根基。我们来谈谈我们的健检做对了吗？欢迎林姿佑。
1: 大家好。
0: 医药记者王瑞麟，
2: 大家好。
0: 最健康的林道远，
3: 好心虚哦，那个打招呼好心虚。
0: 我都卡住了 ，sorry， 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意思。好，那个我们加医科医师邱维超医师，
4: 大家好。
0: 还有好心肝健康管理中心医师刘嘉玲，
5: 大家好。
0: 梁大哥最近很好吗？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个梁的？这名字真的就好容易就记起来了。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挑战各位一下，健检套餐非常多，但是有的时候价位也不低。请问各位曾经花过多少钱？最大金额做了健检，但是之后觉得说没有物超所值，而且觉得亏大了。请问只有花最多钱，觉得花得好冤枉。
1: 我记得我跟我老公就是各花了4万多块五万，我们有打折嘛，对不对？所以好像是五万，然后打完折4万多，好像
0: 两个人加起来快9万。
1: 对对对对 对, 对，可是你说他有没有物超所值？有啦，因为他很多红字啊。嗯，
0: 哦，这样就赚到了。
1: 对呀，检查检问题，
0: 检查出来都是很标准的，就觉得说这钱
1: 亏了，你看
0: 对不对？白花了。嗯，恭喜你。OK， 好，瑞麟，
2: 我做过最贵的健康检查将近30万，高阶的。哇，对，所以我说我
0: 就是直接医院入股就对了。
2: 没有没有，但是就是我没有花到那个费用，是因为有一些合作的关系。那我们大概花了半天的时间去做检查，但全部都是高阶的，所以很快下午就会知道了。
0: 做完了以后什么感觉？哇，
2: 还是要红字也蛮。
1: 所以你赚到了，你们花钱赚的都红。
0: 好嘞，道远。
3: 我跟瑞麟姐蛮像的，我在结婚之前，我几乎不会花钱去做健康检查。
0: 你真的不花？
3: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年轻啦，所以我觉得太早做健康检查其实没什么用处。
0: 是是。
3: 对对。然后我是因为那时候要结婚了，然后跟老婆就一起去做了一个健康检查。那觉得应该有事的反而没事，那觉得没事的反而红字了。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看晚上闪光，其实我闪光异常的严重。哦。而且我有去检查，他说我的闪光是处于一个我的肌肉可以去伸缩的，所以我现在年轻的时候是看得清楚的。我又是1.2、1.0哦。但是他说如果我年纪大了，那个肌肉没有办法这么的灵敏的伸缩的话，我可能是弱势。
0: 哦，可是检查出来说没事。
3: 对，他说你可能。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新朋友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你今天过得还好吗？佳佳姐姐希望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天天都能有加倍的平安和喜乐在你的心里哦。今天佳佳姐姐要在爆米花的节目当中带领小朋友来学一句实用的英文，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欢乐美语 ABC 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咯。

起初的时候，一切都是黑暗的，只有神在那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空气，就造了空气。这时生命才能够出现。神造出了世界，他造了天、地和海洋。神很喜欢他所造的世界。这时神说地里要长出青草、蔬菜和各种果树来。于是各种各类的绿色植物钻出地面，神看这一切都是好的。那时大地一片寂静，水中没有鱼儿游，空中没有鸟儿飞。于是神对海和天说，当中要充满活物，海中就充满了鱼，鸟儿在空中飞，唱着歌。神很喜欢他所造的一切。神又说，地上要充满各类的动物，于是走兽、飞禽、牲畜、昆虫按着种类充满地上。神祝福他们，他们的数目不断增加。神欣赏着这一切，觉得都是美好的。这时地上已经有了让人居住的条件，神说要按他的形象造人。于是神取了一把尘土，造出一个人。神把自己的生命气息吹进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生命的活人。神对他所造的人说，我把你所需的一切都赐给你，你可以摘果子吃，可以喝河流和溪中的水，你要好好管理这个新世界。神把人安置在一个美丽的伊甸园里，那人在园中漫步，看到各种果树旺盛的生长，结的果子既漂亮又香甜，河水滋润园地，清澈甘甜，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那人在园中生活很愉快，最令他高兴的是神向他说话。神说，你来看管我的园子，园中各种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可是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绝不能吃，因为你吃的那日子就必定死。神又说，那人孤孤单单的实在不好，他就把动物和飞鸟带到他那里和他作伴。那人给他们一一起了名字，威武有力长着巨爪的猛兽叫狮子，毛茸茸的刚生下来的小动物叫羔羊。那人又给大象、鹿、老虎、瓢虫、飞鹰和麻雀取了名字。神想到，尽管人可以和动物一起玩耍，他们也可以在园子里帮助他，但是他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和他分享这一切的人。于是在这人熟睡的时候，神就从他的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当那人醒来的时候，看见身边有一个女人。现在我真的高兴极了，你给了我一个伴侣，我是完全的了。那人欣喜地向神大喊，并且张开双臂拥抱女人。

0: 小朋友，故事还没说完，之后佳佳姐姐会继续再和小朋友来说圣经故事。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一起预备心，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欢乐美语 ABC， 来一起轻轻松松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1: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今天呢，要教小朋友的英文是有关勇气的英文哦。还记得本周的圣经经文是什么吗？哎，你答对了。圣经经文是在旧约约书亚记一章九节，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那今天佳佳姐姐要教你一句有关勇气的英文是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试一次吧。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B-E-B. Strong. S-T-R-O-N-G. Strong. 就是强壮的意思。Be strong 就是强壮一点，也就是要勇敢一点。And, A-N-D, 就是和的意思，它是一个连接词。后面的 take heart, take, T-A-K-E, take 这个动词呢，本来有拿东西、帮别人照相或是带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呢的 take heart 后面的 heart H-E-A-R-T heart 是爱心的心，那么 take heart 就是鼓起勇气，也就是鼓励对方不要气馁，再试一次的意思。所以整句话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就是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试一次吧。那么现在呢，佳佳姐姐要带小朋友来练习一下如何将这句话放在不同的情境中来表达。假设今天你的朋友他因为参加比赛输了而感到很沮丧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吧。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那么如果是你的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他们在学校考试考得不好，对自己忽然很没有信心，不再想念书的时候，你也可以对他们说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吧。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当然咯，这句话你也可以对自己说，来鼓励自己，凡事不要胆怯。当自己真的遇到困难和惧怕的时候，可以向爱你的天父爸爸祷告，求他赐给你力量、智慧和勇气。好，现在呢，佳佳姐姐要邀请小朋友和佳佳姐姐再来复习一遍今天的英文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你准备好了吗？等一下呢，佳佳姐姐会慢慢的念，再把单字拼一次，那么就邀请你张开口和佳佳姐姐一起说英文咯。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Be strong Be strong B-B-E Strong S-T-R-O-N-G And A-N-D Take T-A-K-E Take Heart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好，现在呢，佳佳姐姐邀请小朋友和我一起反复的练习哦。Be strong. 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And take heart. 哇，好棒哦，小朋友，你说的很好哦。Be strong and take heart. 就是勇敢一点，鼓起勇气，再接再厉咯。佳佳姐姐相信，常常勇敢开口练习英文的小朋友，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进步，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咯。今天的爆米花节目进行到这已经告一段落了，最后要送给小朋友的歌曲是《今我有快乐》。在这里，佳佳姐姐祝福每一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每天都能够有加倍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爆米花空中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在今天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准备聊一个关于控制欲这样一个话题。
3: 嗯，
2: 它其实在我们人性当中都会有的。
3: 嗯，
2: 就是我们人性里面我们都讨厌被别人控制，
3: 没错。
2: 可是呢，我们每个人又都会有一些想要控制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去控制别人，我们想去控制环境，
3: 嗯，我们想去掌控这个事情的发展呢，或者是想掌控别人的一些行为啊。
2: 没错。
3: 嗯，
2: 那首先我们来看控制欲它的一个定义。
3: 嗯，
2: 简单的来讲的话，控制欲就是一个人希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愿来运转。
3: 嗯，
2: 那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呢，就是别人得按我的想法来，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到很焦虑，很恐慌，很抓狂，甚至是很愤怒。
3: 嗯，听了这个定义，我觉得就是这些词都带一点负面的色彩。
2: 对，
3: 一个是控制欲，这个欲望哦。
2: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里面的焦虑、恐慌和愤怒哦。
2: 是，
3: 好像就是这个欲望带来的也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情绪。
2: 没错。嗯，所以这才会导致我们一听到控制欲，或者说我们一听到控制，
3: 嗯，
2: 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不好了。
3: 嗯，
2: 或者说我们感觉到被控制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很难过。
3: 嗯，
2: 甚至是很生气。
3: 嗯，
2: 那我们就聊一聊关于控制欲它的一些表现啊。
3: 嗯，
2: 最主要是这个控制欲背后它有哪些深层的原因让我们想去控制。
3: 嗯，
2: 那我们对它有越多的了解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3: 是的。
2: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安全感所造成的。
3: 嗯，
2: 因为对这个未知的或者失控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
3: 嗯，
2: 所以当不确定性的事件或者说这种感觉越大的时候呢，我们想抓住控制感的这种欲望就越强。
3: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害怕伴侣或者是家人生病，就强制的要求家人按照我认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我认为的健康的方式去生活。
3: 嗯嗯，
2: 尤其是女性常常会关顾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啊。
3: 嗯，
2: 这就会强化我们想去管控的这个力度。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
5: 哦，美丽的玫瑰花。
6: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比如说你不要抽烟啊，你不要喝酒啊，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嗯，哦，
2: 没错，
3: 好像时时刻刻出于好意哦。
2: 嗯，
3: 但是最近我有听过一个就是大概是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吧，就是如果你这种提示啊就重复的频率很高的话呢，会给人家造成一种很大的困扰的。
2: 嗯，
3: 并不是你自认为的我是爱他是出于关心他，就对方感受的不是这样。
2: 没
3: 错。然后呢，再说这个控制欲背后的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嘛。
2: 嗯，
3: 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这个事情未知哦。
2: 嗯，
3: 但其实你想想，每个事情其实都是未知的。
2: 对，
3: 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走不出来哦。我们好像很喜欢听这件事情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哦。嗯，但即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能也会随着事件的发展而会有所改变的。
2: 没错。
3: 那为什么我们不放过自己，总要把自己处在这么一种 对未来不确定的这么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反思，
2: 需要反思，
3: 哦，
2: 对，
3: 是
2: 没错。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用控制来确认我的存在感，因为别人来服从我的观点，会让我觉得，哎，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可，对自我的一个确认的方式，特别是在夫妻之间啊，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肯定嘛，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对方能够听我的。你比如说，有这样子一些离婚事件，就是因为妻子要求丈夫挤牙膏，从底部往上挤，可是丈夫呢，就偏偏乱挤，他要么从中间挤，要么从上面挤，让这个妻子很生气很愤怒，就天天为这个小事吵架，吵到最后一拍两散。
3: 我还听过更夸张的，就说拖鞋哦，你放在床边，你是那个拖鞋的尖尖对着床，还是那个后面对着床，这个都有的争论，也有因这个事情而吵架的。其实控制欲它会发展得很极端的啊。那刚才唐曼说的，用这个控制来确认自己的自我存在感啊，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证明我是对的，
2: 对，
3: 我能掌控这个局面的，我就有存在的意义。那其实这个我们存在的意义，圣经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不需要别人再附加什么条件才来确认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对吧？
2: 所以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是我们透过你看生活的小事，
3: 是
2: 我们都能够看到我是不是放得太大了。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控制欲的深层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控制别人比理解别人更加的省力。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理解别人是需要共情、学习、换位思考的。那你需要共情别人、学习、换位思考，这个成本是极高的，
3: 是要花时间，
2: 对，还要时时的要提醒自己。但是你控制别人只需要一个动作，那就是照我的说，按我的做。这个呢，在亲子关系里面是非常典型的。
3: 对，
2: 比如说妈妈经常对孩子说，
3: 你必须怎么样，
2: 对，你别问什么，你照做就行了。
3: 对对，简单粗暴。
2: 包括夫妻之间，
3: 是
2: 丈夫命令妻子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妻子命令丈夫你要按照我的去干嘛干嘛，不讲原因，只是命令吩咐。这样做呢，它其实省去了一个漫长解释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3: 没错，这个我还想到另一面哦，可能这种控制欲啊，就是它发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被培养出来的。这个控制欲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也很少被共情和理解，然后其实我们是不懂怎么样去共情和理解，可能我们也就是这么被控制大的，对吧？
2: 对，
3: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别人。
2: 是的，
3: 所以不是我们为了省力，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条共情和去理解别人的路。这条路是怎么样的，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反思、去总结、去尝试改变自己，所以就变得简单粗暴，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我们的目标了。其实是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的。
2: 是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主耶稣。
3: 没错，
2: 主耶稣他跟人类的共情会共情到一个什么地步，自我破碎、自我牺牲，
3: 对，
2: 完全摆上，甚至包括你要不要接受他这份救恩，都是他交给我们自己来去选择。我给到你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也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3: 对，就说主耶稣他是在你很不好的时候他已经爱你，已经能够共情和理解你的处境。就比如说有一个在行营当中被人家抓住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是吧？
2: 对，
3: 那人家就是要审判她的意思嘛。最后主耶稣说，我也不去审判你，你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他是用一种很共情和理解给到这位女士，让她感觉到哇，这个爱是很大的哦。
2: 是的，
3: 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也是啊，他给她分析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有过多少个丈夫，你现在处境怎么样的，但是我有生命的源头，你喝了这个水永远不会渴的。那他也是用一种就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解释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啊。
2: 是，
3: 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真理，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就是死亡，要就是有永生哦，
2: 是
3: 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吧？
2: 对，他给到人救恩都不是用控制的方式。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控制欲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应该如何的完美剧本。比如说伴侣应该如何按照我的方式来爱我，这个工作如何按照我的想法来推进，还有正义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降临等等。
3: 是，
2: 但是一旦现实跟我们心中这个剧本不符合的时候，
3: 是
2: 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修正自己的剧本，而是想改变他人，那这个时候呢，控制欲就发生了。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控制欲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我们是需要达到那个状态。
2: 是，
3: 但是呢，我们只是想去达成，但没有想过去修改，是吧？其实每一个事情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2: 对，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的。
3: 对，对，
2: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东西。
3: 没错，
2: 所谓的节外生枝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剧本的，我们所想的一些东西出来。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去修正自己的时候，也许能够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那个控制欲。那其实呢，这个控制的结果往往它也是很失败的。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很想控制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能够永远健康，但是我们谁也无法去控制人的身体的衰老啊，
3: 是
2: 包括他人的想法啊，
3: 是
2: 甚至是生命的无常，这都是我没办法去控制的。
3: 没错没错。
2: 而过度的控制欲恰恰是源于我们对无法彻底控制这一事实的绝望挣扎。
3: 对，
2: 所以我们才想要过度的控制。你看，这是多么的吊诡。归根结底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本质上我们是想以这个自我来代替神的位置。
3: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
3: 对，
2: 那其实最该掌控我们的是谁呢？是神嘛。但是我们人往往希望能够代替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试图掌控的时候，这个控制欲就发生了，这种欲望就会越来越大。
3: 所以呢，当我们对人事物感到焦虑、恐慌、害怕，甚至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的。
2: 是的，
3: 反思在这些情绪的背后，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失控了？控制欲呢，是一种在老我的生命里面可能存在的病。我们需要求神的医治，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
2: 没错，
3: 脱离这个控制的这种想法。
2: 对，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得一种叫控制的病。
3: 没错，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常常的回到神面前，来反思自己。
3: 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感谢神的恩典，在耶利米书里面我们看到人心的多变，但我们的神却不改变。上一次我们读到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就借着耶利米表演传出信息，让他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来在埃及设立他的宝座，使在埃及的犹太人不存一人。这都是因为他们随从他们的列祖敬拜外邦的神而得到的悲惨下场。
0: 是的，如果他们能够悔改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现在请刘文念11到14节。
1: 好，耶利米书第44章第11到14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
0: 上一次我们提到神用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敬拜别神不听神的话，所以成为荒场来提醒选民，可是百姓仍然追随他们的恶道，因此进入埃及的都被灭绝，成为咒诅和羞辱。
1: 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保罗用以色列人的失败作为信徒的警戒，我们应当在基督里走向新的方向，领受神的奖赏和祝福啊！
0: 是的，历史能够使我们见古而知今，不再陷入前人的灾祸中。现在请刘文念15到17节。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5到17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按着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
0: 这些住在埃及的人知道妻子向天后烧香，并不禁止他们，并且以过去向天后烧香可以享福乐，他们停止向外邦神烧香献祭，但是却遭遇了天祸为借口，因此他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的。
1: 请问天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呢？
0: 天后啊，就是亚述巴比伦的女神阿诗塔录。这些个百姓当时把耶和华跟其他的神祇混合敬拜，这等于是把神降到与神祇同样的位置了，这样做就跟亵渎神一样了。圣经中明明地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唯一的神，10诫第1诫也说了，我们除了耶和华之外不可有其他的神。
1: 所以我们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人只能专心敬拜唯一的真神，不可以与其他的假神混合。
0: 是的，神要他的百姓对他存纯一清洁的心，这些个百姓已经不是属于神的子民了。现在请刘文念18到19节。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18到19节。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她，向她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
0: 可见约西亚的改革不彻底，因为这些个妇女又恢复了向天后烧香奠祭，她们把面做饼献给天后，这饼上印有天后的像，供奉以后大家分着吃，表示对天后感恩。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在拜拜之后，大家在一起吃喝， 这些个人不知道真神，没有得到救恩，因此将要灭亡，不能得救。
1: 这里说的外乎我们的丈夫，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中文圣经翻译的比较隐晦，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向天后烧香献祭，是他们的丈夫同意这样做的。这句民数记30章7到16节所说的妇女许愿应当有丈夫的许可，竟然被他们以律法的原则套用在偶像的敬拜上，造成大的混乱。现在请刘文念20到23节，看看耶利米的答复吧。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0到23节，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这灾祸，正如今日一样。
0: 从这段经文看来，他们敬拜外邦神，正是神发怒降灾，而不是他们得福乐的原因。
1: 罗马书1章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是故意不认识他，也不感谢他，以致心思昏暗，去敬拜偶像代替耶和华，变得跟偶像一样，沾染了各样的罪恶了。
0: 是的，但是如果人一定要这样做，神是不会勉强他们的。现在请灵文念24到26节。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4到26节，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0: 神对他们存着坚决的态度，他不勉强他们。约书亚记的第24章里，约书亚向百姓说，他们可以选择他们所要敬拜的神，结果百姓却跟随约书亚选择敬拜耶和华。而这些百姓既然想要敬拜天后，耶和华就必离弃他们，让他的名不再被埃及地的犹大人提起。
1: 这更证明他们根本就没有生命，否则他们听到这样的判语，一定就会很快的悔改，诚心认罪而归向神。他们是自己选择奔向灭亡，而耶利米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0: 现在请刘文念27到28节。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7到28节，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
0: 在埃及地的犹大人想要回犹大地是少之又少，这些个极少数的人可以为神的话做见证，证明神的话说的得体。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44章第29到30节，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与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手中一样。
0: 神用埃及的法老和弗拉的结局，就跟犹大王西底家一样的悲惨来提醒他们。 根据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在主前570年，何弗拉为了平定军队的叛乱，差他一名将领亚马西士前去平乱，但是叛军立亚马西士为法老，结果何弗拉被颠覆，被囚禁，最后被交给埃及人处死。我们再来看45章的1到3节，请刘文念一下吧。
1: 耶利米书第45章第1到第3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
0: 巴路是耶利米的文书，又是亲密可信任的好友，在第36章里说他把耶利米的话写在书上，他跟耶利米出双入对，是耶利米的失败，也是他的失败，因此他发出叹息，把工作失败认为是神加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痛苦，就像耶利米35章以及20章在工作失败之时所发出的痛苦和悲伤一样，但是神却安慰了他。现在请刘文念四到五节。
1: 耶利米书第45章第4到第5节，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0: 神借着耶利米安慰巴路，我们的神是安慰丧气人的神，耶利米本身得到神的安慰，因此能够安慰他的同工。
1: 神在这里说，他所建立的他要拆毁，他所栽植的他要拔出，这么做不就是前功尽弃了吗？
0: 事实上啊，是百姓自己拆毁自己啊。对一个已经背离真道不肯听从神的人，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了，因此巴路十分的沮丧，因为他把自己的才华和生命都献给了神了，协助耶利米，期望能够成就大业。
1: 神却他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这真值得我们三思。像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在中国埋没自己，却将神的名大大的传扬，而自己也因此为世人所知。他有一个哥哥想要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却始终没有成功呢。
0: 海外宣教伟人格里威廉曾经因为这句话立下了大志，要为神的国图谋大业，结果果然为神所使用。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志向投在基督跟他的国度的事工上，他的成就一定是非同凡响啊。
1: 谢谢时辰给我们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也有许多大志和梦想，求主赐能力，使我们能够将神的福音传遍全地，使他的名被高举得荣耀。
0: 谢谢您的收听，求主这样的带领我们，下次再会。
1: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这是新的一天，7月28号，记住哦，28号不是29号。我知道呢，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主内家人期待着7月29号良友电台的生日，但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兴奋的心来期待，好好的先过完今天28号。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了早上7点半为您准时开播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文慧。那么今天呢，通常星期二是由我们的小燕老师优雅的出来，今天是由文慧。那么小燕老师去哪里了呢？我要不要把他给拉出来呢？好
1: 好，我先出来吧。
0: 嗯，
1: 好，我也是可以很优雅的出场了。我是琴弦啊。
0: 琴弦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家人弟兄姊妹。那小燕老师我拉不了了，因为他要休息休息。
0: 是的，
1: 他身体要休养一下哈。
0: 是的是的，我们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说了，请大家呢纪念我们的小燕老师，因为呢他得了甲流。那这一阵子呢，我发现了感冒的人其实不是这些日子，
1: 对，
0: 是大概有一个多月，将近两个月。
1: 啊，是的。
0: 我身边的人感冒，通常都要三个礼拜到四个礼拜，也就是快一个月才完全的康复。
1: 这感觉病毒越来越厉害了。
0: 对对，所以小燕老师呢，这回的感冒呢，也是呢拖得挺长，而且呢，因为他身体比较弱的缘故啊，大家都知道，他是康复者，癌症康复者，所以呢，这些感冒呢，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拖长一点，但对小燕老师来讲呢，不但是要拖更长，而且呢，他可能症状严重，所以他要进医院啊做检查。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很有侠义精神的江湖游侠琴弦老师就闪亮亮的水灵灵的，
1: 天啊，好感谢，
0: 亮堂堂的出场啦。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跳加速了。谢谢文慧老师啊。那我是代班小王子嘛，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代班小王子就会出场了。
0: 文慧也要在这里呢欢迎我的老乡聪灵
1: 啊。聪灵在吗？
0: 在。因为我们知道呢，聪灵呢这个时间点都在上班了。
1: 对啊，
0: 已经在忙着呢准备呢开店的一些事情。
1: 对，
0: 所以呢他出现就代表他放假。聪灵，你放年假吗？还是又有台风呢？因为呢台风红霞呢已经进入内地。那么我希望福建啊广西啊广东这一带的家人们可以给我们报个消息。我看到成都暴雨，所以请大家出行真的是要小心，最近太多什么山洪爆发，然后去旅行的人啊，或者是正在工作的人都一下子呢就面临到呢失去生命这样的一个灾害。
1: 那听说这个红霞来之前呢，当局呢已经转移人员，
0: 对，
1: 超过数十万人了。
0: 对对对，所以请大家呢出行一定要小心，如果到一些郊外呢更要看看呢当地的天气预报。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给耶稣的一封信呢讲到呢恐惧和信任。这两者之间怎么会连在一块呢？
1: 这两者啊，恐惧与信任。
0: 对呀。
1: 那又要听这封信讲什么了。
0: 对对对，
1: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0: 好，然后接着呢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夏天天气好热啊，特别是台风来之前来之后呢真的是闷热，那么大伙儿想去玩水，我们就说说呢，当你去玩水的时候呢，穿泳衣，选什么颜色的泳衣最安全？
1: 有趣有趣
0: 有趣啊
1: 啊！
0: 然后就是这一周的经文，以赛亚书55章1节，我们会进入经文来解释，有什么带导的事情赶快提上来。今天是由琴弦老师来为大家呢，就是对的，然后呢邀请大家同心纪念的。我好久没有敲铃铛。
1: 哇，终于敲了，由文慧老师亲自敲的了。
0: 对的，那今天敲铃铛呢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知识呢？就是7月28号原来是世界肝炎日。
1: 哦，这个好，这个好。
0: 嗯，
1: 我觉得这些呢，提倡这些有病的节日都是好的，让人家可以，让我们可以关注这些健康的知识。对，
0: 对，这两天大家应该都很关注呢，大肠癌、结肠癌，因为日本那位作家
1: 啊，东野
0: 龟吴，
1: 龟吴，
0: 我不知道这个我是不是念对了。是是，我通常都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
1: 应该是的哈。
0: 是，那么
1: 结肠癌过剩的，对对对，最近哈。
0: 是，应该就是7月23号嘛。那么昨天新闻公布，哇，这是陪着一代年轻人走过他们青春岁月的推理大师啊。文慧也是很喜欢他的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先把那目光从那大肠、小肠、直肠、结肠移转到我们的肝。那世界肝炎日呢，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定的7月28号。那么这一天呢，也是乙肝的病毒发现者诺贝尔奖得主巴鲁克布隆伯格的生日。
1: 哦，所以就定这一天纪念。
0: 对了，
1: 肝炎日啊。
0: 对了，因为是他发现乙肝。那么我国呢已经通过普及乙肝疫苗接种，将儿童乙肝的感染呢减少了90%多少呢？
1: 哇，哎呀，这个厉害了，99%。
0: 对，好厉害哦。
1: 99%啊。
0: 对，我觉得好厉害啊，咱们国家做得好棒啊。然而呢，中国仍然有7500万慢性乙肝。还有呢，
1: 丙肝，
0: 哎，对，
1: 400万的丙型肝炎的感染者。
0: 对，你讲丙肝的时候，
1: 丙肝是丙肝啊？
0: 不是，不是的，我们这里讲的是丙型肝炎啊。那么这些感染呢，导致了中国超过80%的肝癌病例。所以80%的肝癌呢，是从乙肝、丙肝而来的。
1: 是，
0: 而肝癌呢，是中国的第二大癌症死因。好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讲。那平时怎么护肝呢？要吃些什么呢？
1: 蔬菜咯，水果咯。
0: 哎，蔬菜也有，也要挑的。就是如果呢，每个礼拜能够吃这一类的蔬菜，至少一回吧，我觉得是对肝好的。就是十字花科蔬菜，
1: 十字花，
0: 不是十字架。挺
1: 好的，okay,
0: 我还特别讲的慢一点。
1: 那你是讲一个笑话？
0: 对
1: 啊，十字花是那些野菜花，
0: 对，花椰菜，
1: 花椰菜，
0: 还有羽衣甘蓝、高丽菜，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们含有丰富的硫代葡萄糖苷。哇，这个真的也是，
1: 总之是好东西了。
0: 对了，能够增强我们肝脏的解毒能力。好，所以呢，可以的话，西兰花也是啊。
1: 西兰花我好喜欢吃。
0: 我也是啊，所以呢，记住了，花椰菜、羽衣甘蓝、高丽菜、西兰花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接下来就是绿茶。
1: 绿茶好啊，绿茶听说就是可以减少这个脂肪的堆积和还有抗氧化的。
0: 对，肝脏脂肪，这是我们电台好几位男主持都有的毛病。例如我们的。
1: 例如小弟啊。
0: 还有万峰老师。
1: 啊，
0: 对
1: 了。对对。
0: 那绿茶龙井喝起来，再来一个就是洛梨，
1: 就是牛油果。
0: 对，牛油果。对了，那内地呢，是不是叫洛梨呢？我们这边习惯叫牛油果，含有健康的脂肪和抗发炎物质，能够协助修复肝脏细胞。
1: 哇，这个好东西啊，哈。
0: 那最后一个，
1: 那最后一个，这个很矛盾的。我不喜欢直接吃，但是这个。其实真的很有营养的，
0: 对，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中国人的餐桌上一定有它。
1: 大蒜。
0: 对了，大蒜，因为它含有硫化合物，能够启动肝脏酵素来排除体内的毒素。
1: 是。
0: 所以这几样东西在您的餐桌上有没有出现呢？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见证。诗篇119篇1-2节，
1: 行为正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有福了。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
0: 在圣经中经常出现以下的字词：律法、法度、训词、典章。看来呢，他们的意思差不多，但原来其实当中呢有着不同的重点的。而今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律法和法度的意思。首先呢是律法，它是指神授予人的命令中最广泛而且是最具权威性的总称。希伯来原文的中文字音翻译呢是妥拉，这个字同样是摩西五经的另外一个名称。路加福音24章44节记述了耶稣在升天前曾经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中的摩西的律法所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妥拉。还有是法度，它的原文呢原意是见证，在出埃及记25章16节提到的刻上十诫的法版，可以翻译为见证版，也有经文把它翻译为证据，可以参考创世纪31章52节。而约柜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法柜，也可以翻译为见证柜的。法度反映了律法作为神的见证，借着律法我们知道神是谁，并且更多的认识他。出埃及记20章1-17节告诉我们，神与以色列立约之后第一件事是颁布十诫。一方面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表明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而另一方面透过颁布律法，以色列更能够认识神，因为律法见证了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尝试用谈恋爱交往来做一个比喻吧。恋人在他们交往以后呢，都会分享彼此的喜好、理想、价值观等等的，而透过这些分享呢，双方就可以彼此认识，进一步了解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整体上，我有以神的律法作为自己行事的准则吗？我有借着稳定的灵修和读经，进一步认识神，让神的话语为他做见证吗？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为神做见证，别人可以透过我们的言行更认识神。那我的见证有让神得荣耀吗？还是反而令人远离神呢？

0: 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有福了。诗篇119篇第二节。
1: 常年期灵修，律法的见证，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8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的是7月28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刚才我们一起透过教会年历灵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日子，讲到律法。诶，我很喜欢今天大树呢，在第五空间呢，为我们呢送上的心灵维生素。他说呢，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那么星期二，农历是6月15。人啊，切莫自以为是，地球离开了谁都会转，因为地球会自转嘛。古往今来，那恃才放肆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即使再能干，也一定要保持谦虚谨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金子总会发光。早安。
1: 哇，非常长的，
0: 我觉得有一点对，有一点醒世良言的感觉。
1: 对对对，提醒着自己要保持谦卑谦逊啊。
0: 是，那就像今天我们灵修一样嘛，我们呢也要呢好好的读神的律法，记住了，我们虽然在新约当中啊，在真理里头我们得以自由，但不是让我们把律法呢抛到一边，而是呢让我们在圣灵里头呢，我们不是呢按着那些律法的规规条条来守，而是我们从心里甘心乐意去遵循神的话，很自然我们就守了律法了。
1: 对，正如李崇恩老师所说了，当我们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为神做见证。其实其他人，例如我们身旁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呢，其实就是可能观察我们的言行，透过我们的言行，就让他从我们身上他能认识上帝是谁，耶稣是谁。所以我们的见证有没有让神得到荣耀呢？这是今天的其中一条问题啊，
0: 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现在呢真的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呢我看到呢，诶，我们有家人呢就说呢他那边下雨、那还好没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因为从上一周到这一周，我们看到很多因为暴雨啊、就造成了生命的损失、
1: 那么有财产的损失等等，
0: 对、
1: 啊、
0: 那有些人的家园就完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啊，就是呢好好的看着天气预告。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呢有任何的暴雨啊强降雨，不要勉强出行，我们关心大家的安全啊。好了，有任何带导的事情也再一次的说提上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清贤老师最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会跟大家同心来彼此守望，彼此纪念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写信啊。
1: 好，来，
0: 你的笔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拿着。
0: 你的电脑呢？
1: 电脑在我前面，一直在前面。
0: 好的，
1: 我就用小燕的头像一直登录。
0: 好的，好的，好，那就邀请大家跟着秦贤老师文慧一起来听《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我真的很害怕，这个世界令我实在太失望了，这个没有诚信的世界令我开始不敢相信任何事物。社会上发生毒奶事件、假鸡蛋，最近香港更出现药物问题，病人一直信任这些药物能够把他们的病治好，现在却发现原来有问题，那不是很恐怖吗？有时候我觉得信任是一件很可笑的事。如果一个人叫我要相信他，那么我想反问那个人，他凭什么要我相信他？我认为信任跟沟通一样，是双向的吧。当我觉得那个人可以相信的时候，我才会把我的秘密告诉他。相对而言，那个人也有责任要保守我的秘密，你说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信任可言。每次我把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我最好的朋友，他都没有帮我保守我的秘密，把我的事跟他的同事、家人、朋友分享。而且更离谱的是，我从另外一个人口中得知我自己的事，而那个人告诉我是我最好的朋友跟他说的。耶稣啊，你说这不是很恐怖吗？我一直都很信任他，相信他，结果他把我的信任放在哪里啊？每次我为这件事而生气，他就哭着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我是不小心才会说出来的，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可是结果呢？一次一次让我失望。这个人我跟他认识了10年，从小就一起长大，可是每一次他面对利益的时候，他总是选择出卖我，出卖一个一直很信任他的人。我真的觉得很恐怖，他让我觉得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或者事可以值得我再去信任，不管是家人、爱人、朋友、同事，最好都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完全去信任他们。因为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爱和信任是没用的。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0: 求求你不要再来伤害我。
1: 圣经诗篇第56篇，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

你说你害怕，你怕什么呢？怕被拒绝吗？怕失败吗？怕被遗弃吗？请你好好的想一想，你究竟是在怕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事会令你这样的惧怕呢？在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中，我告诉过你，我完全的爱可以驱散一切的恐惧。即使这样，为什么你还怕呢？是不是你该对我更有信心，学着在我的爱里安安静静地等候呢？想一想旧约创世纪的亚当和夏娃的例子吧。他们被魔鬼撒旦说服，以为我对他们有所隐瞒，才会把最好的东西留起来不给他们，所以他们不相信我，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靠自己来得到最好的，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当初应该要相信我。在创世纪三章十节那里，亚当犯罪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害怕。我再说，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害怕。他们的恐惧先是带来怀疑，无可避免的，更多恐惧又接踵而来了。至于你又如何呢？你也觉得我对你有所保留或是不闻不问吗？当你心存怀

们交在我的面前，相信我对你的爱，恐惧就将烟消云散了，而你也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恐惧和害怕是否让你跟某些事物保持距离呢？他们是不是剥夺了你享受生命的权利呢？以后这些怀疑如果再诱惑你自己做主，那么你要先问自己，我该怎样把这些事交托给主呢？你必须做这个决定。请相信我对你的善意，我要你得到最好的，而且我说到就做到。不要再挣扎了，让我来照顾你吧。爱你永不止息的耶稣。

0: 谁呀？
1: 万丰快递，有封特别文件，请签收。
0: 哎，从哪里寄来的？
1: 良友电台。
0: 哦。哦，原来是台庆七七的邀请哎。
1: 对了，邀请你7月29号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0: 哎，还有哎，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2: 我也是良友之音人
0: 了。哇，太好了，那咱们约定729晚上6点到8点半不见不散。
3: 在你我的世界里，
4: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3: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4: 就在今天，
3: 今天是7月28号，让我们呢期待着好好把今天过完，迎接明天良友电台的生日。那么现在呢，我们好好的听节目啊，8点09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今天呢星期二，有文慧在这里，还有呢我们的好友侠义精神的代班小王子，
2: 是我秦贤。
3: 对了，
2: 家人好。
3: 对了，秦贤老师在第五空间的名字叫做没有秦贤的秦贤 啊，
2: 是我的第一个二个号啊，小号了哈。
3: 是，那刚才呢给耶稣的一封信讲到恐惧啊，不但是因为人际关系之间的一些伤害，对人不再呢有信任，有一种的恐惧，还有就是对未知的恐惧。那甚至有些基督徒就说呢，对主什么时候再来有恐惧
2: 啊，
3: 因为怕自己没有准备好嘛，
2: 哦，
3: 还有怕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没有
2: 做完的事啊，
3: 对，没有享受，
2: 哎呦，
3: 还有很多的滋味想去尝一尝，
2: 好多国家我也想去，
3: 对，然后怕主再来的时候呢，自己交不了账啊，
2: 哎呀，
3: 那所以呢，好好的听耶稣说的话。我今天最大的一个得着，也是再次的提醒，那就是呢，当亚当犯罪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
2: 我害怕，
3: 我怕，对，哇，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在主里呢，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怀疑胆怯或者是恐惧，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光照，并且求神帮助我们。那好了，现在呢来谈谈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啊，根据国家卫计委还有公安部的统计显示，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0到14岁的孩子，每年呢5万名死于意外伤害。
2: 哇，那么多，
3: 真的很多。其中呢，因为溺水身亡的孩子2万名，5万名当中有2万名，对不对？差不多将近一半了。
2: 这也是他们死亡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啊。
3: 对，就是
2: 溺水身亡
3: 嘛，就是已经差不多5万名，如果是
2: 2万名都差不多一半，
3: 将近一半了，将近一半。那同期呢，死于交通事故的儿童是3000多名，所以你以为这个马路如虎口吗？不，是每年的夏天。那个有水的地方呢，如什么地狱深渊，对不对？
2: 哎呦，
3: 嗯，
2: 有一个说法是说西山莫溪水嘛。
3: 哦，
2: 七山莫溪水
3: 啊。哦，七山莫溪水，
2: 欺负的欺，对对对，对对，
3: 好的。
2: 所以水啊，真的。
3: 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啊，
2: 令人恐惧了啊。
3: 对。那因为文慧呢是不会游泳的，所以我向来对水呢都是敬而远之、可是为了克服我恐惧的心态，
2: 所以学游泳了。
3: 对了，学游泳 啊，但是还
2: 学会了吗？
3: 还不会踩水，可是我会换气、我可以游，游来游去，
2: 游来游去了可以。
3: 但是我一定要那个，就是马上停的时候，我的脚是可以立在地上的，
2: 立在
3: 不能到深水区。
2: 对对对，
3: 所以还不能算是会游啊。那我们游泳的时候呢，有一些事情要注意的，那就是你现在赶快想想你的泳衣是什么颜色。
2: 我黑色，我自己的泳裤是黑色的。
3: 那文慧，
2: 我不敢穿其他颜色。
3: 为什么穿蓝色啊？
2: 好像很出众
3: 啊！哦，因为
2: 奇葩啊！
3: 秦贤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挺害羞的男士，我发现。
2: 穿的少了嘛，所以、所以用黑色遮盖一些我的
3: 对不起
2: 缺点呢、
3: 对不起，在泳池大家都是穿的差不多的。
2: 我知道，但是我胖胖了嘛，你知道。
3: 我建议你跟万峰一起。
2: 哎，不要不要，
3: 你就不会有你不会有任何觉
2: 得。我们会很尴尬的，我觉得。
3: 好，
2: 好，
3: 那文慧呢？文慧想想，我的泳衣应该是蓝色的。
2: 哦、哎呀，蓝色的，
3: 我们两个都不行
2: 啊。因 为啥蓝色是不行的吗？
3: 因为呢，根据呢一项的对有一项的研究是来自专业机构的研究啊，他们就研究呢泳衣的颜色对孩子安全的影响。那么实验呢是在室内泳池。户外水域，例如呢，这个溪流啊、湖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有波浪的水面，哎，可见度有多少？得出一个结论：白色、浅蓝色、深色、青色泳衣是最容易在水里。隐身的、
2: 当然了，我就觉得因为是白色浅蓝色的好像那些水的颜色，
3: 对啊，那么深色呢、
2: 深色可能有些你在野外那湖那些可能的树木啊什么的，
3: 对，
2: 可能也会跟他们造成一个好像保护色的这个效果，
3: 对对，
2: 不容易看见、
3: 是的，秦贤老师说对了啊。那我们想想看，我们游泳的时候呢，就是除了会露出水面的头部，几乎看不清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对不对？
2: 有脚喽，
3: 对，
2: 对
3: 对对对，水花。那真正发生溺水的时候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被发现，其实很容易呢被周围的人甚至救生员忽视。蓝色泳衣会加大救生人员辨识位置的难度，可能导致救助时间拖延。另外呢，白色的布料在游泳池当中很难被发现，所以呢同样不推荐白色的。所以记住，白色、浅蓝色、蓝色、深色、青色、藏青色、黑色都很容易在水里。
2: 好，那剩下来的其他颜色的就可以穿了吧？
3: 对，都是秦贤老师不太敢穿的。最好选择颜色鲜亮。
2: 为了保命，可能要穿了。
3: 明显的泳衣，那和泳池的颜色的反差越大越好。例如橙色啊，黄色，而且呢，有机构还做过调查，
2: 那就是荧光。对，
3: 荧光橙、荧光黄、荧光绿。哇，我也不敢穿呢，怎么办？
2: 我觉得其实在野外啊，不论你上山或者是下海呢，其实都是同一个道理了。
3: 对啊，
2: 穿这些颜色都
3: 好像到如果你去爬山也最好穿。
2: 对啊，
3: 对不对？
2: 我是爬山，我是跑山越野跑的嘛，所以我也是有那些老师也教导我们不要穿那些深色的
3: 或者什么绿色的啊，浅绿色的啊。
2: 有时候我们晚上会越野，晚上会跑那些山头的时候，就要穿这些荧光黄、荧光红的。
3: 对，那例如如果你在山里头迷路了，就算无人机想发现你，你穿的颜色太会隐藏了，也不容易发现你啊。所以呢，虽然呢觉得有一点别扭，我们都是比较害羞内敛的人，
2: 但为了保命，
3: 对，为了保命，把荧光橙、荧光绿、荧光黄给穿起来。
2: 包萌萌说，戴个泳帽就好了嘛。
3: 哦，
2: 也行，但是你也要同样的要那些很出众的颜色，
3: 对对，
2: 鲜艳的颜色才行。对，
3: 那如果你觉得荧光实在太闪了，那粉色、紫色也不错。
2: 有差吗？
3: 有差、哎，我会选粉色或紫色了，特别紫色的，可以的，可以的啊，女士们。那为父母啊有智慧安排照顾孩子们啊，特别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没想过吧？我们要好好的来祷告。
2: 没想过是20000儿童。
3: 对，没想过，
2: 还有
3: 父母安排孩子，哎，你去学游泳，你没想过也要替他选择泳衣的颜色吧？不是孩子喜欢的，而是孩子能够保命的。
2: 不安全起见，其实讲那么多就是为了孩子的安全。
3: 对，所以为父母啊，对不起啊，我们会讲得太快了，为我们的父母有智慧安排照顾孩子的暑假，让孩子有快乐安全的暑假生活，我们要好好的一起祷告。
0: 良友电台台庆77活动，知音人请回答。
4: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5: 大家好，我是阿琴。
6: 那阿琴姊妹是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
5: 如果说早吧就很早，我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用收音机收听，后来断了一段时间，在后面用零几年的时候再开始听收音机，就听晨曦讲座的三老那个时候隐隐约约的听到，在后面就到了一几年就用电脑收听，那时候就开始收听空中辅导，轻轻不断电，拥抱每一天，就自己调频，偶然听到。最早的时候我记得是林真儿老师的恋爱季节吧，反正那个声音很好听，那个时候自己刚刚十几岁，也特别的向往，所以就在那里听，但是很可惜会断。零几年的时候，后来就开始用电脑听，电脑听之后就有这个手机，然后就一直下载着这个 APP， 就一直听到现在。现在听的很多，因为会用那个，有的时候会用倍速快一点的，所以就可以收听它很多。
6: 大家好，我是阿晴姊妹的女儿小江姊妹。我记得是当时是妈妈给我找了一个专门给小朋友听的节目，就像欢乐卡恰碰还有爆米花这样子的，更多是听它里面的故事。印象最深的就是欢乐卡恰碰里面的立新姐姐，小时候更多是当故事听吧，直到后面早上起来也听到我的妈妈也在听像线上今天。我的感受可能更简单一点，就是在我学习很累的时候，每一次回到家然后听到那些节目就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因为像家人一样，你从小听到大很熟悉了，感觉像上帝也是对我们是这样子的。
7: 台庆七七最后召集第五阶段请回答2026，如果您现在依然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4: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7: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8: 值得被纪念；
7: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8: 想。

0: 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55章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要注意呢，以赛亚书55章1节呢是一个命令，是神的呼吁，也是一个命令。首先呢，一节之前呢有一个词，就是呢唉，祸灾，这个感叹词，这个惊叹词呢在这里出现，表达受众要注意听，因为这是神在呼唤他的听众。那么为何百姓要注意听呢？
1: 唉，祸灾嘛，就是哀灾的意思。神呢告诉百姓呢，再不回转亲近神呢就太晚了。因为历史中呢，我们看到以色列那些顽梗伯逆，经历过多少次不就近神的抉择呢，通常都会带来灭国之灾。所以在感叹词之后就是命令式的，神要命令他的百姓要听他的话。
0: 那么神要百姓听什么呢？首先是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一切干渴的是指灵魂饥渴的人，这是以赛亚书专用语。那么都当就近水来的水，象征属灵的滋润。我们可以参考箴言书9章5节智慧所发出的邀请，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新约的基督徒啊，应该说新约的基督对，也有类似邀请人来喝生命之泉。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4章14节，
1: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0: 对，我们也可以呢看约翰福音7章37节的经文，有同样的呼吁。神虽然发出邀请了，但人真可以享受神丰盛的恩典吗？当然可以，因为先知说什么？
1: 先知说，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
0: 对，首先呢，神丰盛的恩典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人买不到也买不起的。神的恩典都是白白赐给人的，这对当时沦落异乡的百姓来说是何等有福的应许。而酒和奶呢，在干旱的时候，酒和奶都是奢侈品，比喻神丰盛的恩典，使人属灵生命得到滋润。所以呢，神给的恩典不只是够用，对干渴的人来说呢，更是奢侈的享受。神应许那些口渴的人要来到水泉，没有钱的都可以买和吃，只要愿意都可以来，而且可以得到比水更加珍贵的酒和奶。所以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1: 好，今天思考的问题是呢，食物需要花钱买吗？只能够满足肉体的需要，而且也是只能够持续很短的时间。那神为我们提供的营养呢是免费的，只喂养我们的灵魂，那我们该如何得到它呢？
2: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有新的一天可以听节目，也可以呢亲近你。谢谢你啊、让我们呢透过节目可以召聚在一起。那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红霞台风呢已经掠过了广东沿岸一带，那希望主啊你怜悯，不要带来太多的破坏，不要带来太多的伤害。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家人还有其他的同胞都是平安度过这次的风灾的危机。我们也为着小燕老师祷告。小燕老师在上个星期已经进医院，那听说昨天已经出院了，这次他感染了这个甲流啊、是非常辛苦的啊。他也经历过度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在医院的日子，求神你保守他。那他出院之后呢还要休息数天才回到我们当中，求神保守他的身体恢复健康。我们也为着我们家人啊的一些需要祷告，求神你保守呢。微尘分享有一位徐姊妹，昨天处理这个交通事故啊、一些撞车的事情，人没有受伤，但是对方呢依然不依不饶的啊。但是因为姊妹心脏不好，就怕这个争吵就影响她的身体，求神怜悯安慰。也为着阿琴，她分享啊，开始明天呢开始一年3天有这个夏令营的时间，求神你守望这个夏令营能够 顺利的举行，也为着幸福一号啊，也为着他分享过他的老家呢，父亲跟哥哥的关系总是不好啊，可能他们这性格的问题呢，常常就让人觉得很难相处。但是求神也保守啊，我们家人的家人啊，希望他们能够和睦共处，求神亲自管教。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0: 阿门。
2: 良友台庆七十七，数算主恩每一天。
3: 7月29日约定你两场聚会空中见。
2: 晚上6点到7点感恩崇拜
3: 献上心。
2: 晚上7点到8点半直播庆典
3: 普新篇。
2: 全新惊喜在后面。
3: 一切保密在心间。
2: 知音人，
3: 咱们729台庆，
2: 不见不散。
0: 哇，明天就是729了啊，那开盲盒、然后知道电台的大秘密。好，那么就等待明天呢，一起来参与台庆的活动。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秦贤。
0: 再见。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林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林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林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助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地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 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巴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最终，活在最终。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九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土，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的思考。今天呢，真儿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是活在悔恨当中，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事情后悔，常常活在过去，一边懊悔着光阴似箭，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一边却打不起精神，无法再一次重新出发，导致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成了一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持续不断的懊悔，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不同的认知，对时间的创造主神他的主权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一个不断的认识突破和更新，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去经历永恒那一个无限的能力和他从未改变过的至善至美的计划和旨意。正儿呢，常被听众还有学生们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改变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虽然真儿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根本无效的问题，但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试探。回去，是啊，如果可以回去，那该多好，有好多的错误，好多的罪，好多的伤痛，可能可以得到缓解，得到更新，得到避免。这样的一个视角实际上是把我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想要代替神，它不仅加强了我们的悔恨感，它对我们现今的力量也是于事无补的。是的，我无法回到过去，在那一个线性的时间点做出调整和改变，但是现今我对待我的生命的态度却是我可以完全做出选择的。所以真儿通常会回答孩子们，回答我的学生，其实如果对过往的事情不停地后悔，常常活在过去，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要这么说？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我过去的主，是我现在的主，也是我未来的主，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被过去捆绑的时候，他只是表明了我们相信过去的错误可能比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相信我们犯的错可能比神的赦免更有力量，我们相信过去可以定义我们，不是基督在他的恩典和宝血当中重新定义我们。所以这就是缺乏信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断地想要去改变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我现今已经被爱了，被接纳了，基督就是在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为什么还要纠结于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呢？我以为我比神更有智慧吗？我以为我改变了我的过去就会让我现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在否认耶稣基督完全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是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吗？我难道不是间接的向世界说，我可以导致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只要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和决定？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说法，是把我们从永恒当中抽离出来，又再一次局限回了今生这个线性的时间当中。我们只为今生而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不断的懊悔，我们总觉得回到过去改变一些决定会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一些，但我们忘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彻底的决裂了。只有基督进入到我们今生的时间里，才能够把我们再次带回去。
此，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让我们专注基督的赦免之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事当中，就是不相信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相信神已经将我的罪疚、他人的罪疚挪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抓住过去，就是把神已经挪走的那些错再拉回来，再重新看一遍，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义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保罗强调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说他没有过去，他不承认他的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身上有血债的人，他是有着极其黑暗历史的人，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在向世人宣告，我选择不让过去定义我，我选择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并且重新用他的永恒来定义我。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他完全的相信神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后云消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了。当然保罗说的忘记背后里面也包含了他的那些优点、恩赐和出人头地的才干、高人一筹的教育水平和家世背景，他不觉得他过往的历史有什么值得他拿出来懊悔或者是夸赞的，一切都在神那奥秘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序的在开展着。哪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哪怕是我们至深的黑暗或者是至高的光荣，只要我们能够认同上帝那恩慈的主权，我们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浪费，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为什么活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对神的主权和恩典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不断活在过去，他隐藏着一种心态，我是可以掌控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出于伊甸园里的骄傲，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生命的主，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所以我要回到过去可以修改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懊悔其实并不是谦卑，而是说啊，我不应该犯那个错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应该可以活得不一样。这不是对神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它是一种出于自我中心的悔恨。但是出于信心的悔恨呢，就生出盼望，生出悔改的一种态度来。虽然我软弱，但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跌倒，但神的能力能够将我扶起来，虽然我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但神的救恩却叫我把头抬起来，可以去赤露敞开，坦然无惧地开始我的每一个明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不知道你是习惯活在过去呢，还是习惯幻想未来。不管你是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迈出今天的脚步。我是要以信心迈出今天的这一步呢，还是犹豫不决地继续躺平，或者是做着白日梦呢？每一个不是活在当下的人，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总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来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却没有想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都是他在线性时间里面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呢？以赛亚书30章15节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竟自不肯。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如此的直白，他直接把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恩典和主权不足的信心赤露无遗地向我们表明出来。是呀，我们每一天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自己时间的主，我们怎么可能凭着信心相信无论是我的过往还是我的未来都写在他的册子之上？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选择信靠，不断的选择顺服，不断的选择去荣耀他。记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出卖我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一句伟大的阐述也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的悲剧翻转成为救赎的一部分。哪怕这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父母亲怎么要把我过继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从小离异让我经受这么多人生的苦楚，为什么我家要如此的贫穷，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受逼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过去的悲剧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真的能像约瑟这样去充满爱、喜悦、感恩的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神充满了敬畏吗？活在过去，或者是不愿意珍惜当下，不断躺平摆烂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神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在我生命故事当中的主权，看不到他又至善又至美的旨意。所以今天是时候回转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悔恨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今的态度，让我们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时却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过去的人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工作，它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它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撒旦的控告、自我的不满以及对明天的忧虑当中。它不仅仅不会改变过去，也不会创造更好的未来，只会偷走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恩典，它会蒙蔽我们未来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神在永恒里面的呼召吧。他不单单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去，他还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他让我们经历在线性的时间和人生长河当中的高山低谷，是因为他早就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更荣美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看下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信靠，也会带出更大的能力和更美的见证。毕竟活在过去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活在悔恨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过去太大了，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神太小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神却能救赎我们的过去。我们回不到过去，但神却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信心不是让我们否认过去，而是让我们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故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包含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以及呢尚未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时间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
也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献上为他而活。明天呢，真儿就要以最后的一讲来分享我们的信徒在今生活着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如何用忠心管家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
1: 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0: 然后我妈说，哎呀，今天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看他摔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了。
1: 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

0: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1: 是，那么我们之前的四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往往呢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却忽略了这个应许。
0: 嗯，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其实神的心意啊满满的包含在他对我们遵守他的这个话语的应许当中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要得到从神而来的赐福。那今天呢我们又要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新的主题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做的地方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先来看一看有哪些方面啊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
1: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孝敬父母比较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对年老的父母啊体恤理解不够。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做得不好做得不够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就做不好呢，多容易学的事情啊怎么就学不会啊。当我们对父母有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孝敬父母也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0: 嗯，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一个原因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啊他们不是超人呢、啊。刚才我在听安好弟兄分享这点的时候呢，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我们的父母好像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应该会做，而且什么都做得好呢？是因为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父母养育我们长大的那些年呀、啊、我们是孩子
1: 啊，
0: 然后呢我们眼中的父母真的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家里家外的忙，供应我们的需要，养育我们长大，所以在我们很幼小的这种一直成长的这个心灵当中呢，我们眼目中的父母似乎是什么都能够帮我们做的哈。他们确实是那个时候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啊，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他们的辛苦。那等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离开父母，那大部分的人呢就跟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了哈。那有的还是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城市哈，不同的这种环境。那等到有一天可能父母年老又需要我们啊多一点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啊都不了解我们的父母，其实能力也会下降的。体力啊精力啊都会随着年龄增长人慢慢衰老会下降的。那尤其是现在哈、啊、你看这个新科技啊，咱们有时候学起来都还要花点时间呢哈、啊、你像新的这种手机啊，新的这个电脑出来啊，有些功能怎么用啊我都还要去问我家的闺女哈、啊、何况我们的60岁70岁甚至80岁的老人呢。说到这个新技术啊，我们是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哈、啊、你看出门咱都不用带现金了哈，那一个手机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了哈。
1: 是，
0: 但是对于我们的父辈们来说呀，他们要学这样一个在我们眼中看来很简单的这么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需要花蛮多精力，甚至他可能会觉得我能学得会吗？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啊？其实你说他们拿着这个现金去买菜，他们觉得挺容易啊，你找我零钱不是挺好吗？那现在你看还要扫码，那我手机里边还要把我的这个微信跟我的那个账户连起来啊，那怎么连呀、啊、怎么输我的那一长串的信息啊等等。
1: 嗯，
0: 尤其是疫情的原因哈、啊，那我们出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要有各种的这个健康码，你没这个健康码就不能离开，你坐火车呀你坐飞机啊都非常的麻烦哈、啊。
1: 嗯，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父母因为整个的疫情期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等疫情好一些的时候可以出门的时候，他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坐飞机。那我就发现呢，买好飞机票之后呢，我的爸爸呢就挺紧张的那几天，然后他提前大概一两周，他就已经很紧张，到机场这个健康码怎么办？啊，就是我的手机怎么才能够顺利的这个信息让我可以登机？
1: 嗯，
0: 所以他就很紧张，因为他都要每个人用每个人自己的手机里边的那个信息才可以的。所以即使我们送他去机场，但是要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手机的那个号码才可以的哈。那我就发现我爸爸就比平时要紧张很多。
1: 嗯，
0: 其实当时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啊，我说 到社区问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社区人家会告诉你有哪些政策新出台了，咱们要怎么按照这个政策能够把这个健康码顺利的咱们能够办好，你能够登记。我说你不用担心。
1: 嗯，
0: 但是我发现我爸爸的神态就是非常非常紧张，他就是担心万一哪个地方没搞好，是不是除了这个健康码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明啊？证明我这一段时间我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那人家那个社区出了政策，咱们不是手机上弄一下不就好了吗？这不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吗？我爸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呀，其实我爸爸是对一个新出现这个新的事物啊，他就有这种觉得这是件很难的事儿对他来说。
1: 嗯，
0: 那所以呢，他对于政府出台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呢，他就很紧张，生怕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那出门受到影响，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他会有一连串的这种忧虑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感恩啊，神就提醒我，就让我看到，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爸爸，他就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紧张，要出远门之前的那种紧张。
1: 嗯，
0: 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不用着急，我今天出门去买菜的时候呢，我就专门到那个社区的服务中心啊，我说我就问社区的人哈，我就把这个所有的要求和规定全部问清楚，我说你放心，我会拍照片回来给你。我说的拍照片是指一般社区中心会有一个张贴出来的那个办事流程哈。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爸爸他有点担心，万一我问不清楚或者我漏掉了哪一条怎么办？
1: 是
0: 啊，我说你放心，我拍照片回来给你。
1: 嗯，
0: 我就真的去了社区中心，然后拍了人家那个要求的每一项规则，确实你甭说，还真有那么七八项。就是一张 A4 纸那么大哈，每一条每一条你要怎么样，每一个规定哈，那我就拍回来跟我爸爸，我说你放心，我说我来帮你把每一条每一条咱们都按照这个规矩办理好啊，并且提前24小时怎么怎么样哈啊，我说你放心吧。好，结果那天我回来跟我爸爸呢，就花了大概有15分钟时间吧，把这个每一个规定呢，都跟他每一条都跟他讲一讲。我说你看这一条你是符合的，
1: 嗯，
0: 那条呢，我说咱现在就在手机上，咱们现在就输入咱的信息哈。哇，我就发现花了这15分钟跟我爸爸做了详细的讲解，并且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1: 是，
0: 其实离他上飞机呢还有那么一两天时间，但是他已经就紧张的我看快不行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让我觉得呀，新的生活，新的科技，新的环境，甚至是新发生的这些新事件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很快适应的，其实对于70岁的老年人来说，还不要说80岁的哈，
1: 嗯，
0: 咱们就说这60、70岁的呀，他们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要去做的一个事儿。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再多一点耐心，教教咱们的父母，再多一点点心来体恤咱们的父母。
1: 哇，刚才听新月的分享啊，新月真的是体恤到了父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习新技能啊，甚至是对当前的新技术啊，都有一定的局限的，都有一种恐惧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年轻的儿女们，我们要多一点耐心，让他们能够便利的生活，便利的出行。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

听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前几天呢，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啊，也是跟我们的父母啊，不是超人有关。当然呢，安好分享的是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能力啊，其实也有下降的趋势啊。年龄大了，他们的手脚协调性啊、视觉呀、这些听力啊，往往都会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前几天呢，安好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跟太太呀。工作确实很忙，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这个老二啊，才2岁半，一个小男孩，非常调皮。这一天呢，他们就很高兴地出门了。奶奶带着小孙子刚到公园不久，然后我家这个儿子呢，他要玩单杠，他手就抻到这个单杠上了，然后告诉奶奶不用抱我，不用抱我，实际上奶奶没有有意要松手，就是要虚在这儿嘛。并没有有意的要完全松开，但是就这一瞬间，奶奶就没抱住，孩子就从单杠上脸朝地摔下来了，结果呢就把鼻梁就磕肿了，然后鼻子也割掉很大的一块皮。当时呢，这个孩子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妈妈呢就把孩子处理好了，孩子就不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带着孩子也在这儿坚持玩了一上午。等到中午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先推门进屋，跟我们说了一句：“哎呀。”今天孩子没看好，让孩子摔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下意识的去瞅一眼我儿子的脸，哇，这个鼻子啊，卡掉了很大的一块皮啊，然后血乎乎的啊，鲜红鲜红的。然后当时我心里也非常心疼啊，然后我就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这在哪摔的呀？我说话的语气呢，有一点重了。这个时候，我妈停顿了一下，我妈说还能在哪儿啊？在公园呗。她要玩单杠，然后我就没抱住，就摔下来了。然后我就听见我妈妈的语气呢，非常小，甚至是有一点悲伤的情绪出现，我就不能再说了。尽管我的心里也想说，他才多大呀，又放心的让他自己玩，这是我心里想的。但是我听到我妈妈的语气已经不对了，声音也非常小了，然后我就把这句话也就咽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过来了，看到我妈妈当时的表情啊，也听到了她说话的语气，然后我太太就安慰我妈妈说："妈，没事儿，这孩子到这个年龄了，上蹿下跳的，然后也不听你的话，摔了也很正常，不要紧。你看他也没再摔坏，就卡破点皮儿，过几天就好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妈妈的这个情绪啊有所缓和。然后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也非常沉闷，中午哄孩

0: 不能动了，然后过来安慰我说，老姐姐你不用担心，没事没事，赶快把孩子扶起来处理一下，用清水啊给冲洗冲洗。然后我妈说才缓过神来，说当时我马上就想回家了，但是她又不哭了，那我就带着玩这一上午吧。我妈说当时啊我就想抱，但是我就抓不住啊。后来我太太就说，她说妈不要紧，说都能够理解，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帮我们照看孩子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孩子上蹿下跳的时候，要攀爬的时候，作为我们年轻力壮的父母照看起来都比较费劲，何况你呢。然后我妈就跟我太太说，好在你们两个今天没有说我呀，如果你们今天再数落我一顿，我可咋办呢。真的是给我妈妈吓坏了。安好呢讲这件事儿，也是给我们年轻的父母啊一个提醒，我们要体恤我们的父母确实不是超人，他们在照看孩子的过程中啊手脚可能都跟不上，当有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过多的责备我们的父母，就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心里已经很心疼孩子了，他们心里已经有很多的自责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多一些体恤，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感恩。我们的父母没有义务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他们过来帮我们照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感恩我们的父母了。
1: 哇，安好，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真是发生在你们家的这个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啊也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咱们家里边的事情啊。我刚刚特别感动的一点呢，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

0: 在中午孩子睡着的时候哈、啊，专门走到客厅里，啊，陪着你妈妈聊的那一小段话，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哈、啊。别说是媳妇哈、啊，那就是亲生女儿，有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体恤的心对待老人哈、啊。其实我们真的是站在老人家的角度，他本身已经心疼孙子，心疼得不得了了，可能他还受了很大的惊吓呀。
1: 是的
0: 啊，然后他可能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自责呀。那一般来说呢，当我们的父母来给我们带孩子之后，至少是60多岁以上了，有的可能还70岁了哈、啊。现在尤其家里边啊，如果是带老二或者带老三的话哈、啊，那你看父母年纪是越来越大了哈、啊。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说哈、啊，因为她的妈妈在帮她弟弟带二胎，在她家那个弟弟家的老二，那妈妈真的是已经70多岁了呀。
1: 嗯，
0: 那她说一般这个时候，她知道她的妈妈在带孩子这个时间，她从来都不跟她妈妈打电话，就是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她从来在这个时间段不给他妈妈打电话，因为他知道妈妈一边接电话一边又照看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发生危险，因为老人家他的反应的这种速度已经比较慢了。
1: 是，
0: 那他接着电话，如果小孩万一怎么样的话，他可能根本就跟不上，他的这个注意力根本就顾不过来。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老人家他们体力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在这个年纪哈。
1: 对
0: 啊，他真的不是有心的，就像你说你的妈妈是下意识的就把手松开一下。
1: 对
0: 啊，尤其要是带孩子啊，在这个很调皮的年龄段呀，而且你想这个小孩慢慢长大，他的体力也越来越大了呀，甚至他跑的那个速度，他在前面跑，后面的老人根本就跟不上啊哈。
1: 是，我也是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也是有神在我们这个家里，让我们家人之间呢都能够很好的懂得体恤，很好的懂得感恩。其实有的父母呢不是过来给我们照看孩子，就是我们儿女出于孝顺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身边来居住的时候，给老人也要更多的体恤，也要理解他们不是超人，从一个已经习惯的环境又重新的适应这个跟儿女在一起生活这个新环境，都有一个过

0: 说到这个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做子女的有时候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去一个新环境，我们会特别多的耐心哈，教小孩这里是这个那里是那个哈，我们又不怕花时间又不怕花精力哈。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好像就觉得哎，我带你已经走了一遍了，怎么第二遍你还不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啊，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他们就应该知道了啊，一次就明白了哈。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1: 是这样。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 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
3: 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来到菲利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尾声，今天我要和你分享最后一篇讲章，题目是安稳带来的喜悦。和往常一样，我们将利用两次节目的时间来思想这个信息，希望你记得安排时间收听。在收听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请随时来信跟我联系。 你也可以透过电邮或短信跟我交流。好的，这次我们进入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谈谈四个要点。如果你做笔记，请写下来。第一是问题出于忧虑；第二是解药来自祷告；第三是方法在乎想与做；第四是上帝应许我们会得到平安。最近我读到一首由 一个14岁的大男孩所写的作品。这位男孩拥有很棒的写自由诗的天赋，他写到：你跟我都有的属于这个世代人们内心的动荡和不安。他的诗这样写道：那是春天，但是夏天才是我想要的。温暖的日子，很棒的户外，那是夏天，但是秋天才是我想要的。
4: 色彩缤纷的树叶，干冷清冽的空气，那是秋天，但是冬天才是我想要的。美丽的皑皑白雪，欢愉的节庆气氛，那是冬天，但是春天才是我想要的。动人的温暖，自然绽放的茂盛繁花。我是一个小孩，但是我渴望长大成人，自由 尊重，我只有20岁，但是渴望年长如30，成熟世故。我已来到中年，但是我渴望回到20，年轻自由奔放。我已经退休，但是我渴望回到中年，心灵自由奔放。如今我已经来到生命的终点，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我所渴望的。 我不知道你对这首诗是否感同身受呢，但是如果你跟很多人包括基督徒谈到生命，你会发觉这首诗是这个世代很多人的写照。这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就像乱涛拍岸，永无终止，生命的动荡和不安始终在那里。好的，我们开始谈第一个重点，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带给我们这个真理就是问题来自于忧虑。保罗很明显的知道忧虑这个问题存在于腓立比教会的少数基督徒群体之中。我并不知道确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前几节经文中知道，在腓立比的肢体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因为有两个妇女相处的并不融洽。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是有些错误的教师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教导。 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大约写于公元60年到63年。公元64年，罗马皇帝尼禄焚烧罗马城，并且将这件事嫁祸给基督徒。基督徒因此受到迫害，许多居住在腓立比的人在那段特别的时期看到人们对基督徒的敌对和仇视。因为经历很严重的迫害和艰难，有些基督徒因此引发一些令人担心的焦虑问题，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说应当一无挂虑。有些人认为一无挂虑四个字听起来像少年人的生活，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但是他的意思并不是如此。挂虑是忧虑的意思，从字面上来说，保罗所说的是一无挂虑，就是不要让你的生命被思虑烦恼所控制。我想到新约圣经中一个关于忧虑的极佳例子，他的名字是马大。马大的事迹被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第41节那里对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很明显的，马大是被思虑烦恼的妇女，一个非常忧虑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告诉我们，我们依赖的是天上的阿爸父，我们信靠他，所以我们不必为日常的事情忧虑。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还有未来如何而忧虑。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容许让忧虑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忧虑的人。当我们被忧虑充满，我们就会阻碍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妨碍上帝想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事。所以保罗马上写信给信徒，他说，这就是我要你们明白了解的，我不要你们被忧虑充满。事实上他说，我不要你对任何事情忧虑，应当一无挂虑。记得几年前我读到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随身带着一个关于忧虑的小秘方，我想大约是听天由命之类的内容。他整理出来，这个小秘方是这样的，两件事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在前线就是在后方。如果你在前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暴露在危险之中，就是处于安全的地方。如果你暴露在危险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受伤，就是没有受伤。如果你受伤的话，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不是康复，就是死亡。如果你康复的话，你就无需忧虑，如果你死亡的话，你就更加不必忧虑了。所以现在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我已经把所有的可能都想过一遍，并且把它们全部整理出来，有点像是忧虑的宿命论。我曾经听过有人这样谈论，他们也把所有的可能都整理出来，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已经想到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最糟糕的情况，而它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我就不必忧虑。有一个医生曾经针对这个主题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对于那些关于忧虑的人，他发现一些很有趣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发现，有 40% 的人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有 30% 的人忧虑已经发生的事，但是那些事都是现在的，是他们无法控制的，所以他们对这些事无能为力。还有 12% 的人忧虑他们的健康，虽然他们的疾病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有 10% 的人忧虑他们的家庭、朋友与邻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没有实质上值得忧虑和担心的理由。根据他的研究，只有 8% 的人有实际上忧虑的理由。有人说 90% 我们所忧虑的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但是我们还是满怀忧虑的忧虑这些事情。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我不要你们为任何事情挂虑。保罗以应当一无挂虑来处理忧虑的问题，他要腓立比的信徒明白他在讲什么。他给他们一帖解药，去帮助他们处理担心和忧虑的问题。我不会问哪一些听众有关于忧虑的问题，也许只是少数人，也许很多。你会好奇，当我感觉所有的事情都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能做什么呢？我还记得读过一个关于时钟的例子，里面谈到人们如何容许各种忧虑临到他们身上。这个杜撰的故事说道，有一个时钟已经滴滴答答很多年，每一秒它都发出两次滴答声。但是有一天，这个时钟开始忧虑它的职责，因为它必须每分钟滴答120下，一个小时滴答7200次，每一天它要滴答172800次，每个星期109600次，一年就要滴答6200万次。于是这个时钟开始哭泣，并且近乎崩溃的边缘。于是这个生病的时钟跑到时钟的精神医生那里，谈到他的烦恼。他说，我不知道我如何忍受所有这些滴答声。这个精神科医生回答说，等一等，你一次要滴答几次？这个时钟回答，我一次只能滴答一次。这个医生告诉时钟，你回家时只要想一次滴答一次就好了，直到你不再想到下一次的滴答。这个时钟回家照着医生的方式滴答，直到他忘了自己的忧虑。每当我们想到这个故事，我就会想到我们如何容许我们的脑子里充满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这不就是我们开始忧虑的情况吗？哦，天哪，下一年我必须滴答6200万次。如果你不小心，你就会担忧，直到你处于绝对忧虑的状态，你才会有所警觉。好，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一个对策可以处理忧虑这个问题。如果你有圣经，请仔细看你的圣经，并且看保罗在腓立比书4:6提出的对策。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保罗在这里给了我们无忧无虑生活很棒的属灵秘诀，生命不应该被忧虑所阻碍。请注意这里的文字，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凡事祷告，毫无挂虑。纵使是我们认为的小事或无关紧要的事，都应该把它带到祷告里，向上帝倾诉。如果那件事情大到让你忧虑的话，那么它就大到让你必须祷告。根据保罗所说，你必须把每一件事都借着祷告告诉主。保罗在经文里用了关于祷告的三个形容词句。首先，祷告这个字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的原意是愿语祷告或敬拜，凡是借着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并且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仿佛是一种属灵的治疗妙方。当我们敬拜上帝以赞美来尊荣他的时候，撒旦会很不自在不舒服。当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些影响我们精神健康的事就能置之脑外，因为撒旦不能存在于强大的赞美和敬拜之中。接着下来，腓立比书4:6用到的第二个字眼就是祈求。这个字眼通常用在特别的请求。祈求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字眼，它提醒我们在祷告里敬拜上帝之后，我们可以把心里的每一个请求都带到他的面前来。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些令我们困扰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我们可以把这些事都列出来，并且将这些带到上帝面前，为这些事情祷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还有一个非常有趣却不显眼的字眼，但是这或许是整节经文中最重要的字。我发现这或许是处理忧虑与担心最重要的字眼。第六节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可以看到在祷告与祈求中间没有任何字眼，但是在接着感谢中，保罗特别用了和字强调，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换句话说，我们从来都没有在祷告里感谢上帝，在祈求里感谢上帝。我们必须常常在心里对上帝在祷告里感谢他。我并没有这样做，但是我被这个真理折服。你瞧，它很容易，不是吗？你说，上帝，这是我今天的需求。我将所有的事都倾倒在上帝面前，为上帝所做的一切事情献上感谢。我个人相信，感谢是上帝给我们处理生命中忧虑和担心最美好的礼物。你可以列出上帝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并且在祷告里为这些事情献上感谢，然后你会发现忧虑和担心的灵很难进来，因为在感谢的非常过程中，这一切都逃避得无影无踪。当你感谢上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会被提醒，在过去的日子里，上帝是多么的爱你、看顾你。在感谢的过程中，你开始调整你的态度。所以请你注意，上帝给我们处理忧虑的解药就是祷告。保罗说有三种形式的祷告，但是他说在祷告和祈求中要带着感谢。我们将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来。好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继续透过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来谈谈，方法就是想和做。现在我们看到忧虑这个问题，并且有了小小的解药，就是祷告。但是请注意，保罗也给了我们可以在生活中运用的方法。你可以从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看到，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请特别留意第八节，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功效极佳的解药，去处理忧虑的问题，并且告诉我们应该去思想和做的一些事情。这里有几个积极的代替忧虑的方法。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从忧虑中释放出来，我们必须控制我们的思想。当你借着祷告除去忧虑，你就可以确定你不会让忧虑再度回来。你就能以保罗所给我们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来替代那些忧虑的念头。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有人给我一本由马克思·维尔·马尔茨所写的心理控制术。我并不相信他的教导，但是书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是我不能忘记的。马尔茨就他的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但是他这本书并不是谈整形手术。他的书是在谈到在他的专业生涯中一些让他惊奇的发现。他常常对那些在火场中被灼伤是非常奇怪的脸进行外科整形手术。他让这些人经过手术之后变得美丽，并且赏心悦目。但是当他跟这些人进行手术后的会谈，与这些人谈天时，发现他们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当他告诉这些人，其实他们看起来非常赏心悦目，并且请他们注视镜子中的自己时，他们还是会说，我依然感到自己非常丑陋。他谈到必须花费整整两年的时间，才能让这些人改变心中对自己的形象。需要两年的时间，他才能真正认知到自己的容貌已经改变。因为在过去的年日之中，他们相信他们是非常丑陋的。纵使他们的外观已经改变，但是他们心中对过往的形象仍然挥之不去。 这本书谈到整容者的整个心路历程。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它的真实性，因为它是被科学家和医学人士证实的。这本书再度提醒我心灵的力量有多么的大，以及我们的心如何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确信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喜欢圣经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青年营的时候，曾经写下一位牧者的谈话，他所说的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说，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我再说一遍，你并不是你自己认知中的自己，而是你的思想决定了你是谁。箴言23:7说，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经文中的字眼思量就是沉思衡量，或者心中的认定。保罗在这里列出了6个特定的事项以及2件一般的事情。他说，如果你要让你的心从忧虑与担心中释放出来，如果你的心中要有来自上帝的平安，那么你必须决定你要思量这些事情。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来看看保罗所列出的事项，因为他们让人非常赞叹。现在我就要来看看这6件事情，并进行小小的说明。第一，凡是真实的，这个意思是对上帝真实真诚，对自己真实诚实。第二，凡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使人敬重的事情。第三，凡是公义的，或者另一个愿词，就是从人与上帝的标准来看是公义的。第四，凡是清洁的，就是保持思想的纯洁与心思意念的纯洁。第五，凡是可爱的，可爱这个字眼与美丽有次序相关。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我们必须思想那些可爱的事，那些美丽与有次序的事情。字面上来说，这个字眼思念于音乐的创作，因为音乐是有次序、有条理、有它自己的系统。保罗所说的是，凡是在你心灵上觉得是美丽、有次序的，你要思想这些事。第六，凡是有美名的，就是口碑很好的事，你要思念这些事情。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安稳带来的喜悦。这是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信息，希望你不要错过。听众朋友，你收听了这个系列的内容之后有什么体会吗？在你个人的灵性生命中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吗？我再次邀请你抽空来信跟我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信箱，或者你也可以发电邮或短信给我，请写清楚给生命转捩点节目耶利米弟兄收就可以了。好，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子弟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讲解以西结书的第十五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 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在以西结书第十四章当中所凸显出来的场景，是有一部分的人来访问以西结，这个场景 也曾出现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以西结坐在家中，结果犹大的众长老就坐在以西结的面前。我们看到以西结侍奉没有多久，可是呢，他的影响力却是慢慢的出来。当他忠心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那个权柄，那个影响力自然就出来。我们就来开始看第一节， 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这些人呢，指的就是上文的以色列长老们，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 把现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我们看到在一开始的前三节，凸显出这些人心存假神，口问真神，心存假神，口问真神。 也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信仲是虚有其表的，表面上是要寻求神的旨意，但其实呢，他们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把神视若无睹。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杨雄，有人问杨雄说，有一位自称姓孔，字仲尼的人，他到孔子家里， 趴在孔子的桌上休息，穿孔子的衣服，这个人算孔子吗？杨雄回答说，他虽然外表模仿孔子，但本质上呢，绝不是孔子。那个人又问杨雄说，什么叫本质呢？杨雄回答说，就好像一只披上了虎皮的羊，他虽然假装是老虎，但本质还是羊， 改不了羊的本性，看到草就很高兴，看到豺狼就害怕的全身发抖，他终究是一只假的老虎，羊脂虎皮，虚有其表。这群宗教领袖就是一个虚有其表的表现。其实呢，在新约时代，耶稣对于虚有其表的宗教大加挞伐。 比方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耶稣殷殷地提醒他的儿女，在施舍的时候呢，在做善行的时候，不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人，

0: 在十字路口上，在会堂里祷告，故意叫人看见，这是一种虚有其表的。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神看重的是表里一致。此外，我们也知道这些长老们，他们是在外邦被掳之地，在巴比伦，很可见的，他们把假神接到心里，他们已经受到了巴比伦的环境所感染，被当地的偶像的宗教所吸引。外表上，他们虽然没有改变对神的忠诚，但是呢，他们已经把假神接到心里面，这就是在他们自己面前设下了绊脚石。一个基督徒不是孟母三迁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是进到哪一个环境，进到哪一个时代，都是出淤泥而不染的。我们不是被环境所影响，乃是要去影响环境，不是要去被世界所改变，乃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我想从某种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在中国，虽然神让很多的百姓信主归入到他的名下，但还有许多人是不信的，有很多人在拜偶像。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的环境当中，在很多情势上，也许我们是处于弱势，可是我们对神的那种坚定是否是不移的呢？还是心怀恶意，寻求神的旨意，但却心怀恶意，把假神接到心里。在伊索寓言里面有提到蝙蝠，蝙蝠到底是鸟类还是走兽呢？蝙蝠长得像老鼠，是个不折不扣的哺乳类动物，但是它又飞来飞去，和一般鸟类没有什么两样。在伊索寓言里面，蝙蝠是心怀恶意，左右逢源于鸟类和走兽之间。有一天，鸟类和走兽他们双方打仗，双方交战，鸟类快要胜利了，蝙蝠就自称说，我是鸟类，我是鸟类。当走兽一方又似乎快要赢了，蝙蝠突然又变成了走兽一族。总之呢，哪边快赢了，蝙蝠就属于哪边。而后战争结束，走兽和鸟类言归于好，这时候蝙蝠的奇强性格就被拆穿了，他的心怀恶意东窗事发了。蝙蝠跑到鸟类阵营，鸟类阵营说，打仗的时候，你刚才我们快输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是走兽阵营的吗？所以你是不属于我们的。蝙蝠只好跑到了走兽阵营那儿。走兽阵营又说呢，刚才我们快打输的时候，你不是说你是鸟类吗？于是乎也把蝙蝠驱逐出境。从此蝙蝠就成为不受欢迎的异类，它也只能在黑夜当中摸黑飞行。这是伊索寓言当中蝙蝠的故事。而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心怀恶意的人没有好下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你心怀恶意的寻求神，神就会以报应来回应你。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四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回答他呢，也可以做报应的意思。赫赫本有小字说，或作必按他拜许多假神的罪报应他。第五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这心事上呢，指的是隐秘的罪，好像人看不见，但神看见，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换句话说，什么叫做与神生疏呢？就是一个对神心怀恶意的人，就是一个把假神接到心里的人。 就是那个把罪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在祷告上面与神生疏，我们把我们生活所有的事情透过祷告告诉神，可是我们不想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例行公事。我们祷告完之后呢，就按照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喜欢，不去评估是否合乎圣经的原则。我们报税的时候我们逃漏税，我们想要拥有圆滑的人际关系我们常说谎，我们需要赚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甚至假很多敬钱的名义。哦，我要来研经，没有钱买书就去偷一本好了，没有钱买圣经软体就去盗版好了。你要想一想，那一刻在你心中是谁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无论任何的理由，即便是敬钱的理由，看似敬钱的理由，都是与神生疏的表现。
1: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所进入的课程是以西结书第15课，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14章。若是您对以西结书有任何的疑问，或是呢想要索取德仁自己所编写的以西结书研经讲义的，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好，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14章第6节。上文第5节说，把假神接到心里的，就是把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也就是第5节与神生疏的表现。第6节告诉我们如何可以与神生疏，相反也就是与神亲近呢。第6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破除与神生疏，与神亲密只有一条路，就是常常回头，常常离开偶像，常常转脸，不从这些一切神所可憎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有多久没有回头了？我们有多久没有认罪悔改了？我们有多久我们只是停止可憎的事，停止把假神接到心里，但却不是行动的离开？在这里说回头吧，不是只有停止，而是离开，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转脸代表的是方向。我不从这个可憎的事的方向，我不止停下来，我是回转。与神关系的亲密总在行动中，不管是静态的行动或是动态的行动，不管是读经祷告还是真实的离开悔改，总之神要的是行动派的基督徒。第7节，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我们看到在这里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指的是归信上帝的外邦人，在这里已经隐约的有一些曙光出现。这曙光告诉我们，其实神要做全地的光，要做外邦人的主，不只是以色列家的主。凡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的，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当你为自己的事来求，不是说我们祷告不能够求自己的事情， 而是这一群人呢，他们向神来祷告，其实是为着自己，其实自己已经决定了。就好像列王记上22章18到23节，米该亚与亚哈的故事一样。若是你是心怀恶意的人，神要亲自回答你。那个回答不是告诉你答案，而是要报应你。下文第八节就诠释了什么是回答。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警戒、笑谈，笑谈是羞辱的意思，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民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任凭。第九节的先知原本是真的先知，可是他被迷惑了。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做守门员的角色，当一个神的仆人不好好把关，不好好分辨，神就任凭那先知受迷惑。并且第九节下半句说，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们以色列中除灭。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我们身为侍奉神的仆人，是否仔细分辨所有的异端邪说？在约翰那个时代，充满着诺斯底主义的异端。诺斯底认为物质都是恶的，所以神不可以道成肉身，有了肉身就有罪。所以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四子论。哦，当耶稣从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生下来，那个时候他还不是基督，他还不是神的儿子。当他受洗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才是神的儿子。因为那个时候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而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以前呢，基督神的儿子就已经离开了。所以耶稣才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然这是一个谬论。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就告诉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分辨了。第四章第二节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所以你看到了吗？老约翰也做好那个守门员的角色。我们传道人没有理由会被迷惑的，除非你对神的话你不认真，你对神的话不用功，你对神的话没有下功夫，甚至不严谨的随便的灵异解经。当谬论进来的时候，你无从分辨。在新约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叫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保罗也对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保罗没有告诉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啊，我所说的话，我是保罗，我是使徒啊，我所说的话你们一定要听。没有的，神告诉弟兄姐妹说，明白人，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审查这个字就是 krino 这个字，审判这个字。审判是要讲证据的，审判是要去分析的，审判是要拨云见日的，审判是要清清楚楚的，审判不是凭感觉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实在要留意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九节，不要是那神所任凭受迷惑的神的仆人。第十节，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十一节，好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各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上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神在上文，他除灭了假先知，还有拜偶像的长老。这些人他们居于以色列的领导的地位，但他们却引领着以色列百姓犯罪。 神为了不让以色列百姓继续的迷失下去，他先管教这一群领袖。经过了这个过程当中的洁净，神就要重申他慈爱的圣约。他是立约的神，他与以色列百姓立约，他要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而神要做他们的上帝。在此我们也看到上帝用尽一切的力量，使尽一切的方法，要保守神的选民在上帝的圣约当中蒙福。如今我们因着信也是那真以色列人，凡接待他信他名的人，神就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期盼你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以西结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若有一国犯罪干犯我，我也向他伸手折断他们的杖，就是断绝他们的粮，使饥荒临到那地，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人犯罪，神管教，面对罪，神不会袖手旁观，而神也不是为了报复，乃是有他神圣的目的，希望人归回，希望人认识他是那位圣洁的主。十四节，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十四节很重要，当中提到了虽有义人在里面，虽有义人在一个社群当中，但义人仅能自救，少数的义人不能够扭转上帝的审判。我们不能够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有圣徒，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神所重用这个时代的重要的仆人，所以我在信仰上面我就可以因着与他在一起，所以我就必然会成圣，必然会得救。没有的，没有宗教的幸运符。很多庙里面都可以去求平安符、幸运符，好像幸运平安无关于你的行为，无关于你生命的呈现。但基督教里面是没有幸运符的，我们必须自我对自己的生命来负责。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但他们呢，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在这里提到的三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呢？这三个人他们都是义人，这里的义呢，不是因信称义的义，而是指的道德上面的好行为，他们在行为当中活出了信仰的实际。挪亚他是生活在罪恶淫乱的时代，但他没有与当时的时代同流合污。但以理，这里的但以理呢，有可能是迦南史诗当中的一位英雄。在闪族里，但以理呢，他与但以理书的但以理可能不一样，他是一个公正不阿的一个角色。所以如果这里的但以理指的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那么他是代表着当代为人所熟知在异文化里面，在堕落的文化里面的一个公义的代表。但若是这个但以理指的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的话呢，但以理他也是活在被掳的巴比伦，那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外邦国家，但他却是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约伯呢，约伯更是一个经历极大苦难的人，但是约伯在苦难当中仍旧持守着他生命的见证，不犯罪。在圣经里面用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约伯来见证以色列人的罪。在这三个人面前，他们所面对的三种处境， 以色列百姓是没有办法为他们的罪找到任何的借口的。如果有人以苦难为犯罪的借口，那么约伯可以指出他们的不义。如果有人以环境的恶劣为借口，那么挪亚可以见证他们的不是。如果有人以恶势力逼迫为理由，但以理也可以显明他们的责任。同样的，今天世人无论是哪一种人，面对什么样的环境，对于自己的罪也都是没有任何的借口。在这个前提底下，也告诉我们一人只能救自己。有一些人有一些观念说，我虽然不好，但是我爸爸妈妈很好啊，我的兄弟很好啊，那么他们的好，他们的功德也该算上我一份吧。没有的，在神的里面，在圣经当中没有这种教导。所有的罪人只有一条出路，不能够把别人的好算在你身上。我们需要个人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15节，我若使恶兽经过糟蹋那地，使地荒凉，以致因这些兽人都不得经过，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那地仍然荒凉。在这里开始提到有四种的审判，而这四种的审判是当时近东人普遍所惧怕的灾难。在15到16节提到的是恶兽，再来17节所提到的是刀剑，19节所提到的是瘟疫，而上文第12节13节所提到的是饥荒。17节，或者我使刀剑临到那地，说刀剑啊，要经过那地，以致我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这三人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得救，只能自己得救。19节，或者我叫瘟疫流行那地，使我灭命的愤怒寝在其上，好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每一段都重复出现，只能够救自己，不能够靠着别人的义来救赎你的生命。而当人不悔改不回转的时候呢，在近东所最害怕的四样东西，饥荒、刀剑、恶兽、瘟疫就会扑面而来。读到这儿呢，我一想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所说的，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舍了性命，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赎，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不止十字架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让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但更重要的是，耶稣在世上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21节在重复说明那刀剑、饥荒、恶兽还有瘟疫的灾会降在耶路撒冷，而被掳的人看见神的所作所为，以及在耶路撒冷城当中的人的恶行被神管教，他们就得了安慰。有一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尊恩，
2: 我是陆尊荣。
0: 是的，今天的真儿和尊荣两位兄弟啊，大家都是久仰他们的大名了。我们会继续来走进他们的家庭的世界，去重塑一下他们父亲陆汝斌教授的这个光辉荣美，但是又真又活的一生。我们继续我们的精彩故事。所以在你们的童年的时候，我想要问一下尊荣牧师，你有没有想念，还是说因为哥哥比你大6岁的兄长已经代替这个角色，然后你们又都是非常内向、内敛、安静的，所以并没有那种让你觉得我一定要去要求父亲的关注，你有过吗？你们有在父亲面前敢哭闹，或者说抱怨说你都不管我吗？
2: 说实在话，老哥有。我呢，其实我出生的时候啊，其实爸爸已经功成名就了，爸爸已经变得比较慈祥，然后爸爸也比较有空余的时间来关注我。整体来讲，我小的时候还是有过一段时间，就是我跟他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足足一年的时间看不到他人，因为每天他回家的时候我已经睡觉了，然后每天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
0: 哇哦！
2: 然后就是晚餐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甚至晚餐都可能不见得会见到他，所以就会呈现那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但是不太经常见面。但是比较不同的事情是，因为我从小出生我就有好动症，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动。我小的时候读书啊，障碍很多，困难很多，常常出门就忘了带课本。然后回家拿了课本出去，又发现忘了带铅笔盒。然后好不容易到学校，然后上完课回家，发现作业放在学校。所以我小的时候闹很多笑话了，因为我爸自己，他小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是混混，然后不被关注。所以等到他有我了之后呢，就是他很怜悯我，他很容易在我身上找怜悯，就是他很同情。然后他也很容易宽容我一些事情，当然除了这些之外呢，他也会在我每一次考试失败的时候鼓励我，所以他会呈现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可能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他，但是如果我哪天摔破头了，那个眉毛摔断了，撞了头破血流，他5分钟以内就到了。
0: OK，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2: 对，很特别的一个现象。然后我可能平常都看不到他，但是等到我考试失败了，他突然出现了，然后就来安慰我。然后比如说我跟哥哥吵架了，因为看不见老爸，但一跟哥哥吵架哈，老爸突然出现，然后就会来安慰我。
0: 这个慈父的现象，我觉得有一点反差，因为对长子，在他奋斗期间，他自己还不能够稳定，自己还在 struggle 的时候，他对长子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要求。那本来长子也是嘛，也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不知道，尊兄，你听到弟弟，弟弟好像凡事都是甜蜜的，这个跟父亲虽然没有什么，但是想起来的都是泛着粉红色的泡泡，都是安慰啊，都是鼓励啊，都是温柔啊，慈父的一个现象。那刚刚弟弟说你有抱怨过，你有要求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那个当时的场景重现一下。
1: 我小时候对我爸是非常愤怒的，很多敌意。我常常觉得他没有扮演好一个父亲的角色，我觉得他对我妈讲话不够温柔。常常如果他们有冲突，我都站在爸爸的敌人那一边。我到了青少年时期，因为我自己信耶稣了，虽然我是教会长大，然后上帝在我心中点起福音的热火，我就很迫切传福音。我在高中时候，整天除了传福音，没想别的事情，读圣经传福音，读圣经传福音，非常狂热的一个家伙。然后我就想要去做宣教士啊什么的，可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撞到一堵墙。上帝说你要跟你的父亲和解，那个声音是如此的直接、犀利而强烈， 那我就把我父亲当成我第一个宣教的对象。
0: 哇
1: 去，我后来愿意跟我父亲，至少我愿意跟他重建一个真实的关系。到我十五六岁，我的生命自己转变了以后，我就发现我的父亲跟我想的非常不一样。我就发现他自己的父亲完全没有履行到基本的父亲的责任，就是我爷爷。我父亲用他那一代的方式去尝试表达爱，他很难把爱说出口。我父亲从来没有一辈子对我说出说，哦，尊，我爱你，不会像我跟我的孩子天天都在说这话。我爸爸能做的事情就是他确保他不论再忙，离我们都是在100公尺200公尺之内的距离，他真的是做到这一点。他很近，他 always 他都是在我们旁边，他会把家放在他的工作旁边， make sure 有什么事情他就会随时可以反应。然后他的爱的表达就是说，你出了状况我在最短时间给你解决，可是他从来不会用嘴巴表达。那我的心思很敏感细腻，比较文青那一种，我就永远听不到我父亲跟我好好说一句话。但是呢，他就是一个沙发帮你撑住，他不会表达自己。男人很难表达自己的情绪，男人最会表达的就是愤怒，此外其他情绪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只看过我父亲比较乱的那一面，但是到 我自己生命成长了，到了成年了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和解，然后我父亲也终于跟我开口讲一些他自己的事情，然后我才明白，就是他一直都在弥补他小时候混乱的那一段，上帝把他救回来。所以他当然觉得他自己是耶稣的仆人，因为他是被上帝救回来的，他一辈子就是欠上帝的。当然他都超过，他很极端，他每件事情都做到120，就是超过。所以他有一个比较不健康的童年，然后一直一辈子都在用一种超过有点夸张的方式在补足，所以这个世界看到他是出人意外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他一直都在填自己里面原来那一个很大的坑。那这些事情我大了以后我也开始谅解了，后来我们就有更多真实的对话，然后我自己也得到医治，后来我慢慢找到了一起服侍的方式，他在精神医学，我在传道人。因为我对他那些敌意还存在，因为他一直希望我去接他的衣钵去做精神科医生，我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医生。
0: 在我听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心酸，不晓得为什么。或许在同一个世代，我们的父辈曾经带给我们同样的一种冲击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种缺憾。那这个缺憾呢，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我觉得他们更多时候是无意识，因为他们不能够给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在他们的意识里面的父爱的表达，他们做到极致了。比如说刚刚你们兄弟二人都提到，他总是在家的附近，总是在你们出事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到，总是在你们需要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立刻马上的来解决。他可能已经觉得天赋于他是如此，他与你们也是如此。但是在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他其实是因为自己的成长的经历没有带给他安全感，所以他需要120%的来在上帝面前也感受的安全，就是你爱我，那我就给你120分，因为你救我，所以我就要拼了命的来表达我是珍惜你给我的这个位分的。somehow其实也跟我们的文化是相关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是非常内敛的文化，然后君子喜怒不形于色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更是相信说他非常的爱你们，我觉得你们也非常的爱他。从你们就是现今的这个表达，我觉得也让我心里面其实很震撼的，很震动的，好像就是在双管并行的过程当中交集不多，但是我相信如果把它放开了，在基督的福音，在基督的恩典里，那是极大的一个释放。还有一些什么我想要知道，你们父子和解是真的 verbally 就是有道歉过有和好过吗？还是就那样就平息了就是因着尊兄你在基督里面的成长，你愿意原谅他，你们就自然而然就关系缓和了？还是说你们真的有针对你们父子的关系做过交谈？
1: 爸爸跟我道过歉不止一次，他道歉的时候很真诚， 对他来说很难，他的道歉就是爱，对我来说、嗯、
0: 绝对的绝对的、
1: 嗯、
0: 哇，很了不起，因为作为父亲而且这么伟大成就满满的一个父亲，他已经是载入台湾精神病医学史册的一个领军的人物，一个奠基的人物，但是他作为父亲却显得这么的 vulnerable， 他承认他自己、
1: 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下现在成功的那些人，他们都有比较扭曲的童年，我们过正常生活的人不会那么伟大
0: 是是是，那应该这么说吧，就是他之所以是那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performance， 就是我的行为来界定我有没有真实的得救，或者是我是不是一个有用和有价值的人。我想令尊之所以这样，我相信他是并不知道其他的方法，而且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学还没有真正的去批判过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就是在那样的文化里面去表达他们所能够表达的信仰的极致了。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但是相信大家已经欲罢不能啊，因为我们这一周都会走进尊和尊荣他们父亲的记忆当中，我们去回溯这个家庭是怎样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恩典的。若你不想错过福音是如何开展在我们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的生命里面，然后成就了怎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一生，那么你就一定要在这一周守候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尊恩，
2: 我是尊荣。
0: 好，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过去我们曾经在每个礼拜二跟着张老师导读了旧约历史书，到今天呢，仍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来信索取讲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因着我们导读了旧约历史书，使我们对旧约历史有概括的了解。那么最近您听了郭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会更清晰、更立体。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在神学院担任讲师，曾经也是台湾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本的编辑。上回郭老师提到旧约生命记的历史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么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的历史。历代志的成书是什么时间？与生命记历史它的功能比对是什么？从历代志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堂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一个整体框架。那今天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阅读历代志的正确的眼光。前面我们讲到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而生命记历史它是写于被掳的时期，它的读者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那么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是要向这一群被掳之民指出来，如今我们面临这个国破家亡的局面，不是因为上帝失败，而是你们失败了。透过对民族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来为上帝的信实和公义辩护。来到了历代志的历史背景，已经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到了故乡耶路撒冷。那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跟当初的所罗门圣殿不能比啊，规模非常的小，然后非常的简朴，讲难听一点是有点寒酸的一个小小的第二圣殿啊。那在尼希米的努力底下，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了，可是这一个城当然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所以经过了归回几十年之后的挣扎，这一群所谓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是一群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挣扎着寻找身份认同的一小群人。那这群人其实他们是主前597年随着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一群精英分子的后代，并且呢，在这一些被掳的人当中，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愿意放弃在巴比伦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落地生根。那在 在贝鲁时期，也就是归回之民的上一代人，他们在贝鲁时期的信仰疑问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失败呢？而新一代回到故土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他们的信仰疑问改变了。他们现在的信仰疑问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尽管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没有君王。尽管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却不再有国家。经过被掳数十年的这个断代，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和过去曾经荣耀的以色列到底还有没有连结呢？这是归回之民所面对的信仰难题。那么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从历代志里头，他对圣殿、对祭司、对立位人的这种很详细的描绘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应该是出生于祭司团体，或者至少他一定是立位人。那关于成书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一卷书是写于归回的初期，用来鼓励正在重建圣殿的百姓。那也有一些人根据文学的风格主张，这个历代志它是写于波斯晚期，甚至是希腊帝国初期。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这一卷书写于波斯后期，大概是主前450年到400年左右，也就是主前五世纪。那这个主前五世纪的时间呢，跟以斯拉尼西米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哦。那这个年代是圣殿已经完成了，归回之民的社群也逐渐的成型了。但是在身份认同上面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时代。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端倪。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事实上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叫做通婚。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刻特别的禁止归回之民和外族通婚呢？事实上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大量的采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历代志和生命记历史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史料来源。所以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历史。好，但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单纯的抄写原本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他为什么要写作历代志？他是带有牧养的使命的。所以即便他跟生命记历史都聚焦在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当中，但是他对于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个诠释的角度和生命记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他对这一些历史材料进行了策略性的删减和增补，目的不是为了要提供一份更准确的历史，更贴近事实真相的历史，不是。他重新建构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能够撑起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并且激发他们对未来我们如何在这地落地生根，激发他们未来的盼望，他们前进的方向。因为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跟拔示巴的事件是完全不谈，所罗门晚年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完全不谈。但是作者并不是想要篡改历史， 因为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生命记历史在被掳时期就成书了。随着这一群归回之民也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知不知道生命记历史呢？答案是知道的。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识字，但是呢祭司啊、利未人啊，他们会读，会向百姓宣读就是生命记历史里面的内容。所以对于历代志的读者来说，他不提大卫的犯罪，不提所罗门拜偶像的事情，不代表他想要向他的读者隐藏这一些大卫啊、所罗门的负面事迹，不是出于隐藏的目的。因为他的读者事实上可以听到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头的记叙，所以

上有很多的篇幅去描述大卫怎么规划圣殿。虽然大卫不是盖圣殿的那个人，但是大卫规划了圣殿的建筑蓝图，大卫组织了利未人跟诗班，甚至他讲到怎么样动员百姓，然后奉献巨额的财富来预备材料等等。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大卫是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文治武功都非常强的君王，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他没有着重在大卫的这个面相，他着重的是他想要凸显的是大卫是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历代志作者想要凸显大卫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的一个奠基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历代志作者他的神学意图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神学目的作为导向，他要透过对历史神学的再诠释，为当代群体提供一份敬拜的蓝图和未来的盼望。我们回到历代志的开头，历代志描述这个历史的开头不是战役，也不是任何一位君王，而是一份冗长的家谱。从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冗长的家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九章可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想跳过的部分，因为实在一堆人名枯燥乏味。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这是一份震撼的身份宣言。历代志作者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闪，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再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呢特别详细记载了犹大支派跟大卫的王室，还有利未支派跟祭司的系统，最后呢把这些名单连接到从巴比伦归回的这群人。这一份家谱在告诉归回之民说，你们不是无根的人，你们不是历史的弃儿，你们的血脉事实上是连到亚伯拉罕，你们的血脉连到大卫，甚至你们的血脉连到那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了。这个救赎历史并没有因为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断裂，你们仍然是这一个上帝的神圣计划当中的一份子，你们仍然是过去以色列和上帝这个神圣盟约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这一份家谱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算是外邦信徒，这份家谱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候的归回之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九章的一连串的人名，它其实就是在建立身份认同。

好，确立了我们是谁之后，历代志作者他接着要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以色列人过去数百年来的身份认同都跟大卫的王朝密不可分，君王是政治的领袖，他也是盟约的代表。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始终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们一直想要重建犹大国，或者说以色列国，

0: 是始终没有机会。那没有王，没有君王的宝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信仰彻底破产了呢？历代志作者在这里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转向，把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从君王的宝座转移到上帝的圣殿。他又指出，以色列民信仰真正的中心从来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圣殿的敬拜。这是整个历代志当中他想要强调的一个神学焦点。那作者怎么样来开展这一个神学焦点呢？他重新整理了三部分的历史材料。首先第一部分是跟大卫相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前面讲过，在生命记历史里头，大卫比较多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文字和武功，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被重新塑造成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在历代志里头，他讲到大卫他不仅是想要建造圣殿，他还领受了从上帝而来启示那一个圣殿的蓝图。在历代志上28章19节啊，大卫领受了上帝所启示的圣殿蓝图，这一件事情就呼应了当初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也是一样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启示，然后得到了这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然后才建造会幕。所以在历代志当中特别去讲到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圣殿的蓝图，就好像摩西领受了会幕的样式一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凸显哈。那再来就是大卫他组织了祭司的班次，他安排了诗班，他设立守门的人，然后把所有就是圣殿里头敬拜上帝的方式系统化了。所以即便大卫他没有亲手建造圣殿，但是整个圣殿内部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的体系都源自大卫的设计。这第一部分哈。那么第二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跟所罗门相关的。所罗门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被强调的是他向上帝求智慧，然后上帝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并且加增他许多的财富和尊荣等等。但是在历代志里头描绘的所罗门跟那一个财富尊荣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哈。在历代志里头，所罗门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圣殿建造者。为什么他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像大卫战争缠身哦，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完成大卫的蓝图。然后所罗门在圣殿建成之后的祷告是一个神学高峰，上帝回应他的祈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下7章14节，这节经文就成为了归回之民最核心的信仰坐标。再来第三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这个后续的南国君王，所罗门之后的这一些南国君王，他们被放在一个新的神学框架当中。历代志的作者建立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神学原则，就是寻求耶和华就蒙兴盛，离弃耶和华地 立刻败亡。恋爱制作者尤其爱用寻求和离弃这两个对比的词汇啊，他很喜欢用寻求神和离弃神的这个原则来评价君王。比如说历代志下十四章讲到这个亚萨王寻求耶和华就迎来了国中的太平，但是后来他依靠了亚兰王，不再寻求耶和华，就战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马拿西王。马拿西他原先是离弃耶和华，他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导致上帝定义要毁灭南国犹大。但是历代志下三十三章记载了这个王在被掳之后悔改了，他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回到王位上，并且他成为了不只是南国历史，可以包括联合王国时期都全部一起算的话，他是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最久的君王哦，55年的时间，这成了归回之民最大的安慰。如果连马拿西这样作恶的君王都能够悔改然后蒙赦免，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还有盼望啊！只要我们能够悔改，那我们也能够像马拿西一样蒙赦免、蒙恩典，被重新建立。透过上面这些历史的重述，历代志的作者对归回之民有一个宣告，就是没有错哈，我们现在归回数十年都没有办法建立国家，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君王，我们还是有圣殿，我们还是有敬拜，我们不只是波斯帝国辖下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圣洁的国度。好，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不是单纯的重述历史，历代志是在为当代的群体，也就是归回之民，建构一段可使用的过去。过去的历史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真相，对现在的这个群体来说没有意义，没有帮助，那么其实那个历史不要也罢。历代志的作者他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要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合宜的诠释，以至于过去的历史可以对今天的群体产生帮助，这个就是所谓可使用的过去。那么透过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这一份蓝图，他让归回之民明白一件事情，在没有君王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围绕着圣殿的敬拜来展开。只要我们忠于圣殿的敬拜，我们就是忠于上帝。但是同时历代志的盼望也不仅仅是当下而已，大卫被塑造成又是君王又是敬拜奠基者的形象，其实某个程度上他成了未来那一个弥赛亚的预表。虽然现在我们眼前没有王，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大卫让归回之民引导他们盼望将来会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兴起，他不只是政治的领袖，更是能够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完美的敬拜的君王。好，所以总结，如果生命这历史的重点是从过去的失败看见审判，那么历代志的重点就是从过去的典范看见盼望。生命这历史的结尾是约雅金在这个巴比伦被放出来，从监牢里被放出来，然后被善待，有一个好的晚年，这是一线微弱的曙光啊。 代志的结尾连接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诏令，呼召属于上帝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是历代志下36:22-23，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把历史的接力棒交回到归回之民的手中。当我们把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合并起来对照，我们就可以同时看见上帝的严厉跟上帝的恩典。他的话语既有审判也有呼召，既要求悔改也赐下盼望。所以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一起看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带给我们一种更完整的对于上帝心意的视野。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上个礼拜二以及今天，透过郭老师，我们看到不同视角的两部历史，生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对照这两部历史，让我们看见了神对罪的严厉，犯罪的子民要认罪悔改，但同时神也赐下恩典，赐下盼望给他的子民。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会常常听到孩子说，都是你害的啦，都是你要我这么做，这一方面的话吗？也或许你会常常唠叨孩子穿太少，睡太少，吃太少，而感到烦躁呢？亲子关系当中的被害者心态，我们该如何解决呢？今天晨曦邀请到了敦浩传道。敦浩传道在网络上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的人际界限方面的课程还有讲座，带领许多人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使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与满足，渐渐在情绪上还有性格上迈向成熟。我们今天要请他跟我们一起好好聊聊，要如何为青少年立界限，学会爱与管教的平衡，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0: 号传道，你好。
1: 晨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要来帮好朋友来问问，像父母往往我们不清楚什么样的界限是健康的，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来实行，可以帮我们举例说明一下，健康的界限对青少年应该要包含哪一些层面呢？
1: 界限就是每个人该为自己的部分负责，那到底该负责哪些部分？我们粗略的讲，就是说每个人该负责自己的，比如说外表，你要穿什么衣服，你应该要为自己的外表、你的打扮、你的穿着负责。爸妈有没有在外表上越界？有啊，好，就是常常就是说，欸，外面天气好冷，加一件衣服。他们说不会冷，我很热。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会冷，我就觉得你一定会冷，你怎么会不冷呢？我都觉得冷了啊，我就说我真的不冷啊。其实这种就是一种很轻微的越界，就是我们不想要去尊重孩子有孩子的感受，而特别有时候他已经是高中生、大学生，甚至都已经为人父母了，带一只伞出门啊，这种我们很常见、很温暖的小唠叨。但是如果你要从界限的角度来讲，你的提醒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断的强迫人家一定要带一把伞、一定要穿，那这就牵涉到越界了。那第二种就是我们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感觉负责。有一些爸爸妈妈，比如说他会用情绪勒索，这就是不为自己的感觉负责。孩子，你让我失望，所以是你的错，你害我生气了，所以你很不应该，那这个其实就是不为自己的感觉负责。有些孩子也会很幼稚的时候，他也会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买这个买那个，都是你们害的，你们好坏，你们是什么什么，都把自己的情绪怪罪在别人身上。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不为自己情绪负责的一种表现。你如果今天听完我讲，你回去好好的去检视一下你自己跟孩子们之间的互动，你就会开始有能力去分辨，哦，看起来这个好像是跟今天的这个老师说的这个啊，就是没有界限有关，好像我这个行为好像是怪我的孩子害我生气，我失望我难过，好像我就怪我的孩子害我失望难过。所以这个就是在感觉上面，我们不肯为自己负责任，我们要别人为我的感觉负责，你怎么可以害我这么失望难过。刚刚是感觉，那第三个就是为你的想法负责。你每个人要怎么想事情是你可以决定的，你想要去误会别人、怪罪别人、觉得别人绝对是恶意的、绝对是不怀好心，好，他就是个坏人，就是你想要把人家想得多恶毒就能够想得多恶毒，但是很多时候那不是事实。你想要认为你的孩子这样对你讲话他就是很不应该，他就是不孝顺，你想要怎么去想他，身边的人常常就会被迫接受你就是这样想他。那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父母，你这样子常常论断定罪你的孩子，你也不想听他说什么，你也不给他讲的机会，你就认定他了，你一定是说谎，你不要再狡辩了，就是你必须要为你的这种思想负责。那怎么负责？负责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决定要这么想人家，而且搞不好他真的不是事实，你真的误会别人，那你的这个想法就会带来关系的破坏，这就是一个后果。所以你要为你的错误想法带来的破坏的后果负责任，也负代价。所以你就要小心你怎么想一件事情，因为你的想法都会带出一个后果。所以我们在讲说，诶，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感觉负责啦，行为负责啦，思想负责啦，都是因为他会带出一种后果，你就要知道那个后果是你造成的。还有我刚刚讲就是为行为负责，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你熬夜，你乱吃东西，你就会变胖，你就会身体不好，你就会精神不济，这就叫做为行为负责。隔天起不来，你就要修正行为，说，哦，那我要早一点睡，不然我隔天会起不来，这就是一个因果律，那这就是一个界限。好，那最后就是为你的选择负责。

果一个人没得选，他就会觉得他的人生是很无奈的，我是很无助的，我的人生没有选项。华人的爸妈很容易在成长过程不断的掌控我们的小孩，照着我们的想法去过生活。比如说，你不要学钢琴，你去给我学什么什么体育。有的是完全相反，是你不要给我走这什么，这个什么学画画学什么，这能当饭吃吗？你以后给我当公务员，好，我不准你学这个学那个。就是上一代其实这种氛围更浓厚，现在我们好多了，但是这些其实都是比较明显的越界。那有些爸妈就是选科系嘛，对不对？选大学选科系，甚至这个选工作可不可以交这个男朋友女朋友，都要照着我的意见。作为你的孩子，他就会觉得他的人生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他就会很痛苦。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越界，你的爱里面带着掌控，那就会让他产生痛苦，那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他又觉得说我必须听你的话，可是我又好痛苦，所以我有话我也不能告诉你，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也不能告诉你，那这就带来关系里面的虚假。所以你们的关系只是表面和平，没有实质的亲密，那这种关系不是我们要的。所以我们就一样要回到爱、自由、责任。你如果说你完全爱你的孩子，你就需要给他选择的自由，可是他的自由有可能会回来让你失望。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他说他跟他的孩子有一段对话。他有个国中的孩子，他就跟他说，诶，儿子啊，你知道吗，妈妈每一次希望你帮我一个忙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拒绝我，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孩子就说，妈妈，可是我每一次拒绝你的时候，你的眉头就皱起来，一副失望的样子，我就不忍心拒绝你了。然后他的妈妈就说，哦，孩子啊，妈妈作为一个正常人，我被拒绝我当然会失望难过，这很正常啊，可是我是个大人，知道怎么样处理我的情绪啊，不用为我的情绪负责，你要负责的就是你想不想答应，你要想的是你想不想要做这个事情，不用去为我的情绪负责，你很贴心很好，可是我的情绪，我是大人，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哦，那我就听完我这个朋友讲，我觉得哇，我不晓得你这么跟孩子之间的这关系这么成熟这么健康，你是一个这么有界限成熟的妈妈。所以你从这段对话你就可以体会到说，哇，这个妈妈的确她有一种成熟度，因为她有界限。所以有界限就会带来成熟，有界限就会带来关系的美好。你光听这个母子的对话，你就会知道，诶，这个孩子应该蛮幸福的哦，因为他有一个不越界不掌控的妈妈，然后会尊重他的感受，然后他们可以这样谈话对话，这个其实是不多见的。而且这个妈妈也没有否认他的感受，他说，我是个正常人，我被拒绝我当然会失望。我们并没有说，哎呀，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就失望生气难过，不可能。他没有否定，一个正常的情绪健康的人，他应该能够去接受或承认他有一些情绪，可是我知道怎么处理失望，我过一阵子我就好了，不会用我的失望来情绪勒索你。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好的互动。所以刚你的问题就是说，那到底怎么样实际在生活面的里面，到底怎么样去拿捏那个界限，其实就是在包含外表啦，我们讲感觉啦，行为啦，思想啦，包含你的选择啦，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彼此尊重。孩子一定会有犯错的过程，你必须要允许他的选择带来后果是不好的，你不能够落井下石说，你看嘛，我早就跟你讲了，你不能这样讲。错孩子的这个锐气跟他的这个志气，他以后就会越来越绑手绑脚，他就不敢。做父母的确需要有很多的智慧，用话语来成全你的孩子，不是因为他让你失望，你就这样子去轻蔑他，讲他一些这种追加的落井下石的话，就尽量不要是这样子。

亲爱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当孩子犯错时，你是否也会常常不小心就会以定罪的角度来去批评、谩骂或是唠唠叨叨的碎念呢？用定罪的方式来管教，就会带来破坏，带来罪恶感还有羞耻感。它不仅会加大伤害，还没有办法修正孩子的行为呢。所以我们要在关系当中学习的不是控制力，而是好的影响力。晨曦鼓励好朋友，在日常教养当中，我们要学习耶稣不定罪的身教榜样，而是用爱、自由与责任来陪伴孩子慢慢成长。相信好朋友，你的坚持还有智慧，能够让界限真正成为孩子成长的助力。希望好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家庭的平衡方式，面对家中青少年的挑战时更有信心与方法。下一集我们将要聊聊要如何跟长辈有更好的互动，我们应该要如何跟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呢？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若从人的角度和逻辑来看士事记，每一位士事领袖的诞生，抛开神的作为，都不过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生。可今天生逢平安盛世里的人，很难承认自己需要一位永恒的拯救者，却因为安全感驱使，一方面拼命地说服自己就是自己的英雄，另一方面疯狂地追随政治强人、成功人士、商业巨头或网络意见领袖，嘴上说不需要神的人，却把造神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仿佛没了偶像和精神领袖就活不下去，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平安与盼望在哪里。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士师记的2:1-23，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士师记的2:1-23就讲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波金就谴责选民不听从神的话，以及以色列民他们离弃神的故事。神的使者就谴责选民了，那么这次事件呢，就显示了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就有了重大的改变了。神在西乃山跟选民立下了神圣而有约束力的协议，称之为约。那么在这个约中，神就承诺使选民成为特别的民族，并且保护他们，只要是选民顺服，那么神就赐他们无与伦比的大福。选民所当尽的本分就是要去爱神，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因为他们弃绝神，不顺服神，所以神也就不再保护他们了，协议不再有效了。不过呢，神并不想弃绝他的子民。如果选民再求神饶恕，并且愿意顺服神，那么就必能领受神奇妙的福分的。好，神帮助选民攻占应许之地的协议虽然不再有效，但却并未废除使他们成为叫世人蒙福的民族这样的应许。这个应许在弥赛亚到世上来的时候呢，就完全实现了。今天神仍然要我们成为圣洁，正如神要以色列民成为圣洁的族类一样。神常常使用仇敌的欺压带领百姓回转归向神，那么这也是神言出必行的警告。士师记这卷书记载许多这样的事件，神容许他的百姓受欺压，为要使他们悔改来归向神。人常常会期盼神成全他的应许，但却推卸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呢，在你支取神的应许之前，那么请先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尽了本分呢？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之后呢，他们就放声大哭啊，深感忧愁。由于我们有犯罪的倾向，所以悔改是灵性觉醒的真正表现。悔改就表示恳求神的赦免，我们也要离弃罪恶之道。除非我们为自己的罪行真心悔改，否则就不算是真正的悔改。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那么就应当向神去坦然认罪啊，不可设法隐瞒，想蒙混过关。本章记载约书亚之死的几节经文呢，既是以前发生之事的概述，也是对士师记第一章所记事件的补充。以色列的老一代死了，那么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不再顺从耶和华，这里所描述的正是选民一再的体验，就是犯罪受审惩罚，悔改蒙拯救，再犯罪，周而复始，循环不息。每一代人都不能够教导下一代人去爱神，去顺服神，而这正是神律法的中心要旨的。很多人呢，喜欢把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工作啊推卸到教会或者是基督教学校身上，但是神说引领教导儿女信仰的责任主要是在家庭，父母就是子女的榜样，所以信仰乃是家中的头等大事。好，巴利是迦南地掌管风暴和雨水之神，所以迦南人他们就认为巴利管理这个蔬菜和庄稼。亚斯他路呢，象征爱情战争啊，多产的女神。妙计和献孩童为祭是拜迦南偶像仪式中的重头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放弃了列祖的信仰，开始叩拜这个地的偶像假神了。有很多事物呢，会引诱我们放弃原则，想讨他人的欢心，因而就做出了不蒙神悦纳的事情来。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受环境影响
而不顺服神。好，神对于拜偶像的人常会严厉攻击和惩罚，因拜偶像的违背了神的诫命。迦南人几乎每一个季节、每一种活动或者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神奇。对他们来说呢，耶和华只是另外一位加在他们的众神之中的神。以色列人却不同，他们应当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应明知神是独一的真神，同时呢又敬拜其他偶像。拜偶像的人也不会相信偶像是创造他们的主宰，因为偶像呢是由他们的手所塑造出来的。这些偶像只代表人性之中的情欲、血气以及不道德的种种性情。神他乃是个灵，他也是至善至圣的，所以呢神他不能够容忍人既敬拜神啊又叩拜偶像。好，选民虽然不顺服神，但是神仍然给他们兴起誓师，拯救他们脱离欺压，表明神对选民呢是有大怜悯的。那么什么是怜悯呢？怜悯就是没有按照人所当得的报应人，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正是神对待以色列民的态度，也是今天神对待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不顺服本来只配受神公义的审判，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免受罪的惩罚，并向我们来施行怜悯，而唯有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当我们求神赦免的时候，其实是求我们本不配得的。我们信靠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赎，那么就可以体验到神的赦免了。好，选民在士师时代呢就经历了几次兴衰，悖逆神，因此呢受仇敌欺压，那么接着又蒙敬畏神的士师来拯救，并在士师治理下呢他们就忠于神了。那么当士师死之后，他们又忘记神了。其实我们也容易像他们一样的反反复复，跟敬畏神之人相近的时候我们会忠于神，但是在没有良好的属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的随从引诱而又偏离神了。所以呢我们要立志啊，不管环境是如何困难，都应该忠于神，要持守真道。好，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快的就偏离了对神的信仰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迦南人的宗教对他们贪欲的本性呢更加有吸引力，使他们就得到更多眼前短暂的好处，对性的放任，以及使人口和农业来多产等等。那么最有吸引力的一项呢，乃是容许人的自私。人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啊，为所欲为，只要是顺服迦南人的众神之一，这就可以了。他们不但容许有妓女和娈童，甚至提倡以此作为敬拜的仪式。然而信靠独一的真神并不会使人得到肉体眼前的好处，也不会满足人的罪行。你看，罪的本质呢是自私的，而神的生命之道则是舍己。所以呢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帮助，按着神的道来去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士师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好，士师记的三章一到三节经文记载，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山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好，虽然神严格禁止，但是选民还是和外邦人去通婚了。

0: 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好，七个与以色列人共处的外族中，这里就记录了其中的六个。除了第三节提到的外邦民族，加上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和耶布斯人。那么根据约书亚记的三章第十节经文的记载，第七个民族就是格加撒人。好，史诗记里的故事呢，大多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种句法来做开始。大多说以色列人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心拜偶像的，只是在敬拜耶和华神之外加上拜偶像，但渐渐的他们就全神贯注的来去叩拜异教之神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士师记的3章7到1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好，美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撒田似乎越过了以色列边境，就占领了一些地区。俄陀涅呢，就和古山利撒田就展开了局部的防御战。这段经文就描述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受到逼迫，是为了强调民族共同体的这个特点。好，以色列民呢一直在重复这样的一个历史模式，那就是堕落、受惩罚、悔改、被救赎。那么这时我们就认识到两个事实了，第一就是神他断不会离弃自己的立约百姓的，当百姓陷入罪恶，即使借着惩罚，神也要引领百姓归向自己。第二，圣徒既然是相信神的恩典，就当省察自己，努力不再陷到循环重复的不顺服当中。腓立比书2章12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美索不达米亚王是神用来惩罚以色列淫乱和拜偶像的工具。士师俄陀涅，他受耶和华灵的感动，就意味着神赋予他全能，使他击败仇敌，用公义来去统治以色列。耶和华的灵降临，会出现参孙这样的勇士，基甸那样的领导能力和先知的属灵洞察力。神他借着外邦人的欺压，就惩罚堕落的百姓，也多次来施行拯救，使他们来悔改。好，士师记的3章第12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是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历史的循环又开始走下坡了。选民侍奉独一真神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开始背离神，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了。以户呢，是神所兴起拯救以色列的士师之一，他的能力有限，除了击杀伊基伦王之外呢，我们从圣经的记载中就找不到他还做了什么事。伊基伦王为以色列民就带来许多悲剧，以户他是一个左撇子，那么这让他有机会来为民除害。

0: 他是神用来刺杀伊基伦的器皿，他就完成了神的旨意。你看，神常用这种方法为他的百姓呢，来去切除身上犯罪的肿瘤。以户的作为就拯救了成千上万选民的性命。有人就说了，我们文明社会啊，不允许做这种事的。但没有人能这样夸口，战争会杀死无数的男女老幼，非常可怕。以户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的左撇子，成为神的器皿，有时候不需要有多大才干。有些传道人呢，虽然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但却拥有一副好听的嗓子，听他们的声音，听众会以为啊是学富五车的学者。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一位不知名的乡村传道人，他在一个教会讲完第一篇信息时，评审委员没有录用他，他们认为呢，他不能够成为传道人。可后来，这个乡村传道人却成为非常卓越、非常重要的解经家。有些人看起来不起眼儿，但却被神大大使用。还有一些谦卑的人，在其他岗位上呢，被神所重用。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生活清苦，后来神给他们机会发达之后，他们就把神所赐给他们的财富拿出来奉献，专门资助福音事工，并且照顾弱势群体。好，士师记的3:13经文记载，伊基伦召聚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好，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时，神就让他们终日劳苦，甚至被奴役，然后呢，他们就会向神来去呼求了。好，士师记的3:14-15经文记载，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好，以色列人就呼求神了，那么神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次神兴起的士师是以户，他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他是一个左撇子。那么这是激励你我的好例子，这个人他唯一的长处就是左撇子。士师记3:16-23经文记载，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好，那么这是一个野蛮的故事，既不英勇也不浪漫。以户他是一个左撇子，他的名字呢是红头发的意思。他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藏在右腿的衣服里头。因为他习惯用左手，所以呢可以从右腿来抽出剑。在那个年代呢，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用右手的。那么针对王的安全，禁卫队会搜索人身的左边啊，看一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啊。王的禁卫队呢就搜了以户的左侧，以为他带了礼物，可能是贡物，那么就让他进去了。伊基伦这个人他很胖，以户献上贡物之后呢，就假装要告诉王一个秘密，所以王就吩咐周围的人退下，以为要得到一个大的情报了，没想到就发生了命案。 一户他就抓住机会，拿出匕首刺进了伊基伦他的肚子，就像杀猪一样。王身上的肥油就掩盖了匕首。一户呢，他就锁上门，他就离开了。一户的举动呢，是需要勇气的。好，士师记的3:24-25经文记载，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摩押王伊基伦的侍从呢，就在王的门外等候，他们看到楼门上了锁，就以为王在休息或者是大解，不敢打扰他。最后他们等得不耐烦了，就打开楼门，这时却发现伊基伦他已经死了。好，士师记的3:26经文说，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好，是从等王有所动静的这段时间，以户早就逃走了。以户离开了摩押地，就逃到了西伊拉，摩押人没有办法找到他。士师记3:27-30经文说，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好，以户他是一个谦卑的领袖，绝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试图哗众取宠之人。他确信神拯救以色列的计划和全能，于是呢，他就甘愿投身于此。以户作为领袖，他亲自身先士卒，毫不犹豫的就率先做出表率。他不会只在后方来去发号施令，一旦遭遇败绩就逃之夭夭，他不是这样的。那么在士师时代呢，神就使用那些甘心为神所用，成就神伟大旨意的平凡人。那么山家是第三位士师。好，我们看士师记3:31经文记载，以户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拯救了以色列人。好，那么这里描述的事件呢，很特别，不是人的方法，而是神的方法。赶牛的棍子是非常粗糙的工具，当时以色列人没有铁制的武器，那么就用手边顺手的工具了。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一定要用最好最先进的方法。有好方法固然是好，当今社会呢，使用媒体传播信息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请看一看现在媒体滥用到什么程度了。所以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信息。放在合适的人手中，赶牛棍也能够被神所用。在出埃及记的7:8-13，神就使用摩西的手杖。在撒母耳记上的10:48-50，神就使用了大卫基旋上的石头。那么在约翰福音的6:3-13，主耶稣就使用了小男孩他的五饼和二鱼。所以不管是手杖，不管是石头，还是五饼二鱼，都可以为神所用的。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有什么，只要是你交在神的手中，那么神就会使用它。这一章所提到的三个士师虽然都是小人物，但是加上神，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士师记的4的研读和查考了。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古往今来，哪怕是再伟大的英雄豪杰，都会有如烟而逝、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人若把希望寄托在偶像与他人身上，除了失望就是幻灭。唯有那一位永永远远愿意拯救人、赐人生命的神，才值得人去信靠和顺服。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Ian，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主题哦，这个主题非常非常的特别。今天我们要来谈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那那个独立其实不是只是在讲的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某一个阶段，而是他的一生当中，作为父母亲的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阶段学习一个非常困难的功课，叫做放手。我想这不只是对父母亲困难，特别是对华人父母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放手，什么时间点放多少，这个主题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议题哦，特别是我们现在都是为人父亲，那我们也都非常疼爱我们的孩子。那我相信在我们华人父母呢都非常非常的疼爱我们的孩子，但是在我们疼爱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我的孩子怎么会这么不独立，就是当我的孩子在家里面，然后就找东西，然后就说他好像根本就没有去找，就直接说妈，我找不到什么东西。
0: 对，
1: 然后我太太说你找了吗？就在这里，就在这里。然后他就说妈，好像什么事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直接去，
0: 至少他找的是妈，不是找爸。
1: 对对，他好像都没有先去做什么事情，他是没有自己先去尝试，就说妈，好爸，就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爸爸妈妈也就觉得说，为什么孩子这么不独立？可是其实说真的，有没有可能他们的不独立是我们造成的？
0: 有没有现在有很深的控告跟定罪来了
1: 至少是我自己啊，我讲我自己啊，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孩子的不独立其实是跟我的教养方式有关？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就会想说为他多预备一些事情，多照顾他一些事情。我还记得我以前我住的上一个家，然后我们的走下去大概十步路就走到一个便利商店，然后我的女儿就说她要自己走。我那个时候大概她小学五年级吧，四五年级，她走下去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去，爸爸陪你去，因为我就一直觉得很担心，很担心说万一她怎么样。可是其实你知道吗，我家就那时候住在一个大马路的旁边，非常大条的马路，
0: 而且还不用过马路
1: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旁边。然后说爸就在旁边而已，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好，然后但是我就说我要不要我陪你去。然后等到他小六的时候呢，他自己要搭公车，在同一条马路上面，然后只搭三站，然后就可以到学校。那是小六的时候再立三站。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陪他去。我说爸不用，我自己可以坐公车。然后到现在他走路可能大概走十几分钟去学校，然后我就说爸爸陪你走。好，然后他就说爸爸不用，我可以自己来。那其实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牵挂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就是在我们这样的牵挂，在我们这样付出爱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也很难学习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有他要学的功课。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讲，他说人的第一次独立是为了找自己。人在青春期的时候第一次学独立是为了找自己，可是人的第二次独立是回归自己。他说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是人第二次独立呢？就是孩子长大之后。孩子长大之后，因为你知道爸爸妈妈他在儿童的时候，人他把他分了三个阶段。人的小的时候呢，人是非常依赖父母亲的，但是当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
0: 对，
1: 他一直想要脱离父母亲，想要找到自己，对不对？可是当他从那个之后，他开始越来越独立，越来越独立，他开始从学校毕业，找工作，然后组成自己的家庭，有孩子，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他开始又越来越为了别人活着，为着他的孩子活着，直到他的孩子也长大之后呢，那时候他就面对了第二次的独立，就是他可以回归自己。那么我当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其实那是一个在职场上面非常成功的人，然后他呢也是一个就是跟孩子的关系很好的人，然后他就在谈到说，其实他怎么可以跟孩子关系这么好？很多人都很羡慕他，说，你的事业很成功，那你的孩子也很好，然后他们自己也在职场上面也很好，好，然后呢，他们跟你也有很好的关系，你怎么能够跟他们保持这样的关系？他说，因为其实我也学习从我的孩子身上独立， 我自己也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的父母亲其实没有办法从孩子身上独立。
0: 是，
1: 对，
0: 哇，这个点好棒哦。
1: 所以他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越来越没有自己了，所以他必须要再一次回归他自己。
0: 说真的，做父母亲，其实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大部分的时间是我们认知是孩子需要我。
1: 是，
0: 那我们也在孩子的需要上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父母亲的角色，在陪伴他们的成长。到一个阶段，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是孩子对我的需要，一个其实是我对孩子需要我的需要。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刚才你讲到一个东西，突然让我想到，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没有办法戒掉的是我需要孩子像是婴孩般对我的这样依附的需要。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那种被需要感其实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独立出来的。
1: 对，
0: 那那种感觉其实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瘾头啊，因为我们其实想要成为他们的天哪，我们想要成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答案，我们想成为他们的依靠，那这些都一开始都没有不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说真的，很多的时候孩子没有办法独立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想要他们不再需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依附关系。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父母亲的问题，讲穿了是我们需要他们持续的在这样的一个跟我们的互动的里面，反而是我们没有办法调整那个感觉，我们没有办法调整在孩子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不同的季节所需要做父母的扮演不同样的角色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就发现有很多那些的长辈父母亲在孩子已经50岁已经成家已经立业了，他们对待的方式还是好像孩子是十几岁的孩子一样，那个讲话的方式好像孩子是很就是都是不懂事不成熟，然后就是那个我觉得其实很大的部分其实是父母亲的部分 的关系啊。
1: 所以这个人就这么说，他说很多人哦，对子女长大之后他就会面对一个很大的失落。其实在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很多的父母亲就是在面对空巢期的时候，他非常失落，因为以前他可以每天带孩子上学，每天帮孩子做便当，每天都有孩子在他身旁，他的重心是完全是孩子。然后你知道更多的是他会想到很多孩子，你知道很多人那些收集越多孩子的照片，拍了孩子越多的影片，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一个人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些照片跟影片在那边流泪，就是很难过，就一直在想说他会一直去想孩子还在他怀中的时刻，孩子还拉着他的手，孩子还跟他撒娇坐在腿上那些时刻。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我坐一个长辈的车子，然后那个长辈他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了，然后其实我看到他的孩子只要回国的时候跟他就是非常亲近的关系，我很羡慕他们家庭有那个很亲近的关系，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在他身上看到一个很健康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是很紧密的，但是那个不是他绑住他的孩子，因为他的孩子在国外也有他们的学业，也有他们去追求的一些事情，但是他的孩子只要一回到台湾那就是很靠近，只要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就是很靠近，可是他也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跟给孩子这样的自由让他们去追他们的梦想。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看着我跟我的孩子互动，说文华好好珍惜吧，好好珍惜吧。他说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孩子跟你不会永远都在这个阶段。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书，讲到亲子教养的书，他说其实孩子从出生之后他的能力就是在不断的往上。那你知道父母亲在开始就是生下孩子之后，他其实就在不断的往下，所以不断往下是其实我们的健康状况，你会发现我们的力量各方面都在不断的往下。我觉得我在生老大的时候，我抱老大的那个力量跟我现在抱我的二女儿的力量就差很多了。你知道我的太太照顾老大跟照顾这个二女儿的时候，其实感觉就是不一样了，你的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我记得我老大的时候我很喜欢坐狗在地上爬，然后就带他这样子，然后我老二的时候我也这样效法他，我就让他坐在我背上，然后我就他就说
0: 你就起不来了，对不对？
1: 爸爸快，告诉你我复健了一个多礼拜，每天都到医院去热疗电疗报道，因为痛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走下坡嘛。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你的见识你的东西可能各方面你所看到的东西你知道的东西可能已经比你的爸爸更多了，可能比你爸爸妈妈更多。那重点是这样，这个交汇点要在什么时候？孩子不断的往上， 爸爸妈妈不断的往下，那个交汇点在什么时候？有的时候呢，在台湾可能是30岁，甚至可能还没有40岁，但是在国外西方可能是18岁，在这个交界点就是18岁，哎，爸爸妈妈就已经给孩子自由，他们到了外州去读书，到了别的地方去读书，所以孩子就已经有这样的自由。那当然在那个之前，他们就不断的预备，为了那个交汇点。其实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父母亲的放手，当然小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是你要很细心的去顾着他，可是到一个阶段之后，就是慢慢慢慢逐步的放手，逐步的放手，而且你放的时候是你知道你还在他的身旁，你还在看着，你还在陪着他，你还可以引导他，但是你试着让他去做决定，你看着他判断，也许他会犯错，也许他会搞砸，但是你还在他旁边，但是你慢慢慢预备那个交汇点的来到，好让他能够真正自己的独立。那我就看到我刚刚看到这个那个职场上面很成功的人，然后呢，他的孩子跟他也保持很好的关系啊，大家很羡慕的。他就讲这句话，他说：“其实我们要很珍惜这个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就是把心思从孩子的身上再带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这么说，他说要少想子女一点，多想自己一点，愿意好好的面对自己，从那个责任重大的父母亲回到单纯的自己。我也想起我跟我的父母亲讲过这样的话，我就说爸爸妈妈不要再担心我了，我会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你们要多多照顾你们自己，你们要好好的过你们自己的生活。你知道我就想到我当时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常省吃俭用，然后我就跟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我爸爸妈妈这个对话，我说爸妈，我已经走上服事主的道路，那代表我把这个地上的这个财物啊这些事情已经是看淡了，所以我才能够来服侍神嘛，就是说我已经是要追求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那我说爸妈说你们不用太担心我。我记得当时我就想，因为我的弟弟其实也是很需要被照顾的，我的弟弟因为有这些精神的疾患，那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我就说爸妈你们就好好的过你们生活，也不要省吃俭用，我希望你们就快快乐乐的把你们这一生所累积的一切你们就是好好的用它，你们也不用想要留给我，好，你们就是快乐的过你们的生活。我觉得有一阵子呢，我觉得我父亲就还是没有听明白，他还是就会觉得说他要所有一切都还在继续在赚钱，还在继续为我们在累积什么东西。但我说爸，不，我希望你能够快乐的享受你的生活。直到前几天，我女儿就跟我讲说，爸，你知不知道爷爷买了一台新车，然后买了一台还蛮大的车，跟我想象我爸爸会买的车子，当然跟我说的时候，我想象跟我爸爸买的车是完全不一样。其实那听完之后，我露出一抹微笑，我就觉得，我爸爸总算有好好的为他自己活。也许他终于想说，他一直想要开这种车子，然后他终于去买，用他自己存的钱，他自己去买一台他喜欢的车子。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他能够开那台车子自己出去玩，带我的妈妈去兜风。我觉得说真的，有些时候第二次的独立，这真是很好的机会，把眼光更多从孩子转向自己，好好照顾那个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照顾的自己，因为你总是在牺牲自己去照顾孩子，但现在这个时候是你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
0: 很多的时候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过度的把焦点放在孩子的身上，以至于孩子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成为我们的价值感、安全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所谓的放手的时候，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其实我们教他透过我们的眼光来看世界。其实现在我在跟孩子的互动当中，其实他们教我好多东西，因为他们所接受到的资讯，你知道那种流行文化还有很多，你知道啊，我真的觉得其实他们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然后我就是那种似懂非懂，然后或者是一个我熟悉的名词，可是用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所面对到的这种生活。我觉得其实你知道那种被孩子需要，我相信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那种重要性不会改变，因为我们其实是爱孩子，在这个爱中持续的扶持他们。可是那个我讲说那个重要性是我，但是那个角色的 的改变，我觉得那个拿捏，其实我觉得真的某种程度，其实可能从一个角度来讲，西方的世界，因为它比较看重的这种独立个体的一个发展哦，其实对我们来讲相对的容易，相对的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在那种很轻的一个群体的一个依附关系的里面，真的当孩子真的不需要我们接送他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失落哎。
1: 所以你终于知道我的孩子自己坐公车，自己走路，我自己有点失落。
0: 其实我们有一种，就是那种你说那种不放手，其实不是不愿意放手，而是觉得说，我如果放了，是不是这个关系就会变了？或者是说，当他表明他长大了，是不是他就不需要我了？或者是说我是否在这个价值的，就他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打击。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世代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爱跟保护哦，好像是很呵护，可是呵护到一个地步，其实到底在呵护的是孩子，还是呵护的是我们自己脆弱的小心灵啊？嗯，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真的很需要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来真的是检视，其实有的时候该放手的时候，其实我们放不了手，不是说不愿意放啊，不是说不放，是放不了啊。嗯，因为好像你知道那种放好像会我们其实看见到的是我的一个失去跟我的一个失落。其实很多的父母亲刚才讲到的是再次回归自我，回归我们的自我，或者说我们需要从照顾孩子当中也独立在这个关系的里面。某种程度你知道我们讲到说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需要离开我们的儿女回归到
1: 再回到跟妻子联合，
0: 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婚姻其实也是因为在孩子的议题上面我们太专注跟太投入到一个地步，其实也是忽略了经营我们的婚姻跟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哦。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角度，其实那个回归到真正神所创造的我们，我相信其实孩子的成长阶段是有一个季节，可是那个季节真的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碰到孩子的所谓的这个家庭的一个空巢期哦，就是孩子真的长大了，他出去了，成家立业。那当然在华人的家庭，在我们一般亚洲的家庭里面，这个出去的这个动作其实是比国外西方的这些社会是慢很多。坦白讲，说真的，他要结婚通常才会搬出去哦。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都是我们最终一定会面对到的一个季节。
1: 慢很多，真的慢很多。所以你知道，在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相信你也是一样，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很多他们其实没有结婚，可是因为现在台湾结婚也晚嘛，所以有很多时候就是真的到三十几岁，
0: 而且房子也贵啊。
1: 对，所以他们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住在家里面。那其实有时候跟父母的这种互动就很微妙，就是说他们可能已经
0: 三十几岁了，还是有，
1: 可是好像感觉像十几岁的这种感觉。父母亲
0: 还是十点半前要回到家
1: 弄早餐，然后父母亲还是帮他们整理房间，然后我就
0: 洗衣服。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有时候都觉得说，这个好吗？那好，那其实说真的，其实我觉得父母亲到一个阶段之后，当孩子真的长大之后，我觉得你一定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说真的，其实当你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你好好的。你好好去运动，然后呢去游山玩水齁，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很健康。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
0: 是。
1: 哦，那其实你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你能够越健康。而且说真的，我也是看到另外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其实这个阶段有很长吗？没有很长欸。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都长大，他们可以独立，他们从大学从研究所毕业开始找到工作了，他们好像看起来可以独立了。其实说真的，你接下来再有的黄金时期大概可能15年吧，10年15年。好，这个阶段是你走得动，你还可以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当然还有一个阶段，可能就你可能也不那么常出门了。好，就是说，但是有一个阶段是你还可以蛮常去活跃的在外面去做一些事情，可能有一个黄金时期。好，那个黄金时期你好好的珍惜它，把握它，要当作上帝给你的礼物。那当中其实也跟你怎么样让自己更充实，比如说你可以去上课，你可能甚至还可以进修第二个学位，学语言，参与你喜欢参与的社团，你早就已经想学乐器或想学跳舞很长一段时间了，
0: 还有更多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
1: 对，你果然是个主任牧师哦。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所以其实有人这样建议，他说就算是你的孩子在你的身旁， 也不要过度的依赖他。甚至是当孩子结婚之后，不要跟你住在一起。他是鼓励，这个是那些已经是他鼓励其他也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些已经是身为父母的人，好，已经看到孩子都长大了，他就说，哎，要看开一点，你要不要把自己弄得这样子好很紧绷。他也这样讲说，哎，那你呢？就算你的孩子生了孩子，就是你有孙子孙女了，你也不要变成帮佣跟保姆。好，他说他讲一个论点很有趣，他说你不要取代了你的孩子应该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代，在他们当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大概就是得要自己去照顾嘛。
0: 是，
1: 对，那所以其实就是说，你也不要取代你孩子在人生当中他可以他应该有的责任，或者是说他可以享受的幸福。其实带这个孩子也是他可以学习的，也是他可以享受的，所以你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你可以帮帮他，可是不要全然的取代了他。那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思考。其实我觉得关键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什么东西会赋予你力量，那就成为你的偶像。那有一次呢，我在跟一对夫妻聊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妻子就这样讲说，啊，我希望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的孩子好就好了。然后那个先生立刻就轻轻地拍拍他手说，哎，不可以这样，不然这样孩子就变我们的偶像。那我觉得这个先生真的非常非常的睿智，就是他就是说，哎，其实说真的，如果我们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都是来自于孩子，那其实不知不觉孩子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孩子就成为我们心里面满足的来源。那个位置其实是神的位置，其实除了神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带给我们如此深的满足。所以把神当作神，让孩子他们能够走上独立的道路，父母亲放手，其实可以活得更快乐，可以重新的找回自己，也可以找回很快乐的夫妻关系。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孩子不管长到多大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但在很多亚洲父母的心中呢，不管孩子多大，即使他们已经成年了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信任他们，仍然没有办法放手让他们独立的生活，做他们的决定。有人这么说，当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独立是为了找寻我们自己，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们越来越多的牺牲我们自己，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年之后，我们迎来了第二次独立的机会，那一次是让我们能够回归自己。亲爱的朋友，我要鼓励你放开你的心，也能够放开你的手，因为当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享受非常快乐的生活，而当你过得更好的时候，你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美。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你们都能够永远享受幸福快乐的生活。愿上帝祝福你，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继续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哦。那有一个网友这样问，这个问题也是关乎男女在交往过程当中，特别是要准备进入到婚姻里面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情侣之间可以有借贷的关系吗？
1: 哦，哇，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实用的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不是直接的 yes 或 no， 那这取决于他借的金额是多少钱，对不对？好，他说、哦、我今天忘了带钱包出来，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这样子，那就是这个，那这个当然跟说，哎，你可不可以借我50万、100万？这个当中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借多少钱呢？第二个是用来做什么呢？嗯，好，是用来做什么？好，譬如说，我们要结婚之前，那其实说真的，我那个时候还是神学生，我刚刚研究所毕业，
2: 然后当神学生很辛苦啊，
1: 然后是神学生，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1000台币，
2: 就知道你要讲
1: 生活费这样子，然后但是我的妻子已经在这个医院已经当了很多年的护理人员，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婚礼，我有我该付的部分，嗯，好，但是我说真的是没有，就是我就说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借？
2: 你10000可以生活，已经算是一个神机啊！
1: 神机，对对对。那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我可以我先跟他借，然后我之后再还给他？那之后说真的就是还给他。我记得我当时连戒指都是分期6个月哈，然后去买的。那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借贷其实是我当时跟我的妻子借，是因为我们要一起走进婚礼的当中。那我有我该负责的部分，但是我就说我之后再慢慢还给他。所以其实就是看是做什么部分。那如果是他是他要拿去投资，甚至是他要拿去
2: 开业，
1: 对对，买车子，甚至都不一样，这些情况都不一样。所以你要看看说他要借多少钱，然后呢他的这个做用途什么。那第三个，他的记录怎么样？好，比如说他从来都没有过，好，那他一直都是很慷慨的，每一次都是他在照顾你。那有一次他人总是会有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不一样，或者是说他常常跟你借，借了之后没有还，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我们其实从一个情侣当中的一个财务关系来讨论哦，就是当两个人约会的时候，其实当然你比较另外一个比较另外一端当然就是那种 AA 制，所有东西都分得非常清楚哦。那这个是你的部分，这个是我的部分。那我是觉得其实也不需要这样，嗯，那当然，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去约会啊、吃饭啊，或者是看电影啊，或者是一些约会的开销，其实要分得很清楚，我也觉得很怪。那但是我觉得，但是这个方面是说，哎，我今天可能我请，那下一次可能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那种比较不算是所谓的一种借贷的一个算得清清楚楚的一个关系。那我当然也建议是说，男方在这样的一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可以多担待、多承担，也都很 OK。嗯，那其实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其实这种所谓的借贷，大概比较有可能的在婚前会发生的，要不然就是可能家里面有紧急的需要，那可能在金钱上面的周转会有困难，要不然的是，其实我们就是一个有目的性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愿景，想要去买一个，比如说可能房地产啊，或者是买房子。那买车子这种东西，其实我就会建议是说，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其实对关系跟婚姻我觉得，那所以大部分大概可能是家里面有一些紧急的需要，要不然的话就是一些共同的一个真的是它也可以算是一个投资。那也可能是跟你要创业或者是需要的一些这种投期的一些的资金有关系。那这个借贷还要分成几个方面，一个是就是说对方，你借贷的对象是对方，或者是对方的家庭。因为这个钱坦白讲，如果是对方可以自主决定的，那在这个借贷关系当中会相对的单纯一点。可是如果对方是跟他的家人拿钱出来投资，不管是房子也好，或者是 你要开饮料店，其实是相对的，其实是有一些的复杂程度。那因为借贷关系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借贷只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还钱，一个是不还钱。我们会谈这个借贷关系，其实你在婚姻里面，大家就大家二人成为一体了嘛，已经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说情侣他还有一个风险是说，我们这个时间点是情侣，借贷关系之后是否会真的进入到婚姻里面。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例子，是在交往过程当中感觉都在预备婚礼了，然后呢也一起付头期款去买了一个房子，可是最后走不下去。那之后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相对的一个复杂度。嗯，所以我觉得要考虑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在婚前是否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适合的，然后你借贷的金额跟对象是否是真的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他在借这个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提醒一件事，就是有借一定要有还。嗯嗯嗯。那可是有时候情侣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就是一句话啊，哎，帮一个忙嘛，哎，有这个需要。可是我要说的是，借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一件事，就是会不还的可能性。嗯嗯嗯，就像做保也是一样，它会有一个可能性是失败，这就是说你的生意失败或者是什么。有时候在谈感情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谈感情的时候真的不要谈钱，或者是其实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其实是比较保留的态度。
1: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他一定很希望知道那思考的方向，所以我把它整理了。第一个，金额很小那就 OK。 好，那金额如果比较大，或是你大概看到这个金额会吸一口气，那我觉得你一定要慎重思考，一定要慎重祷告。好，这是第一个，金额的大小。第二个，做什么。好，如果做的这个用途是非常确实是家里面的急需，或者是说其实跟你们两个人的共同未来有关，好，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就是要来开店，或是你们两个现在就是要筹备一个婚礼，哦，那这个可行性就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是说这个男生要买一个他的 dream car， 哦，你知道就是说，好，那这个就是你要小心。

0: 如果他这个过去也曾经借过，可是就好像就是灰鬼气，你知道，就是好像啊，就是啊，我们不要计较了，那好就没有负起这个责任的，那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不高一点点。再来第四个，我觉得说真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借的这个东西，你绝对可以对他的还款能力做评估。嗯，我觉得任何就是说，包括你就算今天把钱，不要说男女朋友了，就算是夫妻，你今天借他这个钱，你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他不可能能力还的，或者是你要借给你孩子，你就觉得这个行不通的，对这个还款的能力，对这个本身这个他要去做的这个用途，觉得这个投资是不行不通的，我觉得你当然都可以啊，就是觉得说，哎，你要做这个很投机的这个事情，就是假设先生跟你说，哎，我觉得这虚拟货币哦一定会赚啊，我现在这个已经看到这个很可能，赶快去借钱来让我投资虚拟货币。我觉得即使是夫妻，妻子也可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太冒险了，我觉得不可以。孩子你也可以说不可以，更何况是情侣。我意思就是说，对于还款能力，对于这个本身这个用途是不是个好的用途，正确的用途，这件事情是不是行得通，我觉得你不要去失去你的判断力，我觉得这很重要。最后一个我想要谈的事情就是说，其实这整件事情的核心问题在于说，你将来要跟你共度一生的人，他必须在财务上是有责任感，而且他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所以如果倘若你觉得他在这个财务的正直度或是责任感上面，你会觉得你有点担心，或者说你觉得他好像在财务上都不是拿来做很好的运用，他好像不是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那我觉得你不只可以跟他说不，而且你根本就可以对这个感情来做一个很仔细很慎重的判断。很多年前呢，我曾经陪伴过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其实他是个非常非常爱神的人，只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常常在财务上面呢，就是会出一些问题，就是说以至于说啊，他在这个地方欠了钱，然后呢我所认识这个人呢，他就去帮助他还，然后呢想不到后来又发现，哎呦，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又在帮他还，然后在这个地方又欠钱了，就这样子，甚至到最后呢用这个我认识的这个人的名字再去借钱，所以以至于他的薪水啊都要被扣掉，他都只能拿三分之一，另外都要去还债，就过得非常非常辛苦很艰难的生活。那所以因此我觉得为什么这个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来跟你借贷，如果你也发现这是他很常有的一个模式，那我觉得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小心。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哦，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因为一开始主题是借贷关系，因为其实当在婚前可能因为有一些我们将来要住的地方的需要，或者是将来新房的一个布置啊、装潢啊、设计啊等等，这些有一些即便是租房子还是需要有一些这种款项的一些的需要，所以那个其实不叫借贷。你懂我的意思吗？那个因为其实当我们一起来买一个房子，其实那不是谁借给谁做这件事。当然我们可能原生家庭有些环境背景比较好，可以帮助孩子早一点完成这个梦想，可是它不是一个借贷。所以我们要先厘清，那当然婚前的话，当我们在婚前做这件事情，那我会有一个提醒，就是这个财务的记录要清楚。意思是说，哦，女方的爸爸妈妈他因为爸爸妈妈也不是有的是真的是借，那个当然会讲得很清楚。有的就是说，哎，头期款爸爸妈妈帮你准备了，那接下来每一个月的房贷你们要自己缴。OK， 好，那所以这个要清楚。
0: 是哦，
1: 那或者是男方的准备多少头期款，女方那家人准备多少头期款，这个写得清清楚楚的。OK， 因为将来还是有可能有一些状况。这个越记载的越清楚越好。那另外一个是在房贷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说，哦，那我这边先付，然后你有时候你就还是清楚一点，
0: 包括登记都要清楚。
1: 那登记的话
0: 是，
1: 如果是婚前，其实我建议的登记两个人的名字，因为不会有问题嘛，因为你还牵扯到的是家长那一端，所以如果进到婚姻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这都可以讨论，但是婚前的话，真的就建议是两个人的名字共同拥有，因为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一方
2: 是在没有被知会当中或者是没有参与的过程当中这个房子就被卖了或者是等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关系的一个保护了。那我们其实讲

0: 借贷的关系，真的有几个可能性，真的就是可能家里一些的急需。可是有另外一个我突然想到，就我很多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哎，我们想去旅游，那可能那个旅费稍微有点，那我讲的不一定是个人两个人单独而已，可能就跟一群人出去，嗯，然后出个国，以前那种出个国三五万跑不掉，那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有些东西其实真的是考虑清楚，不是说不要有借贷，而是说如果这一笔钱你出来的时候对你来讲是可以接受他不还的。因为真的我必须要说，在感情的里面谈到这种东西其实真的很敏感啊。所以我必须要表达的是说，有一些的在这一些就可能真的对方来自于的环境并不是那么优渥，比如说他是刚刚读神学院那其实在那样的一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或者很多东西当中，其实我们大概不是用一种借贷的关系在看这个。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时候是一个借贷，那我就觉得那种其实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好。那没有办法负担的生活，或者是没有办法负担的开销，我会建议是就不要花那个钱啊。嗯，那别人都跑去，一群人跑去普吉岛、巴厘岛什么岛，那你们现在的财务状况或者是你个人的财务状况可能不适合去那些地方。嗯，欠钱去旅游这一件事，等于是说
1: 是很好的财务管理方式。
0: 你在做的一件事是先享受，然后后付费，这个生活的逻辑其实是很可怕的。嗯，意思说我不去想代价，我先做了，我先吃了，我先买了，我先用了，我先享受完之后再想，哇，这个还款可能要还很久。嗯嗯嗯。所以我有听过那种蜜月到欠到快百万的，啊，意思是说他觉得我要三个月，我要环游世界，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他卡就刷下去了，哇，就他没有在考虑代价，嗯嗯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不只是情侣，这我们刚刚讲到是情侣之间，其实我们先要谈的是借贷关系的一个生活模式，本身是非常值得我们挑战跟怀疑。
1: 是是是是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可能的避免我们必须要用借贷的方式去生活。
0: 对对，
1: 就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支出是我们可以考虑到，我们应该量入为出。如果我们必须有些必定要有的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东西其实是想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去借贷是我们想要，想要那个牌子的车子，想要那样等级的车子，想要那样子的房子，想要那样子的婚礼，想要那样子的旅游，其实想要那样的衣服，想要那样的生活模式。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我们想要那个东西，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满足必须是够的，
0: 是，
1: 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想要那些东西，所以就变成我们进入一种借贷的模式。可是借贷的模式真正的问题是它是不 sustainable， 它是没办法永续的维持下去的。那所以而且它会在你们的关系上面去埋下一个炸弹，不只是你们双方某一个人去借贷，或者是你们双方都用借贷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到最后可能这个债务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开始只是一点点，只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不要进到
0: 债务的生活里面，
1: 不要一个债务的模式，不要进到借贷的里面。那这样其实你们婚姻会一直都在压力，在这个窘迫，你的心情也不好，关系也常常会有摩擦，其实这个是不好的。
0: 即便是你，其实我如果说真的我们可以允许的一个借贷，可能比较像是就是说买房地产
1: 啊，是
0: 或者买房子这种。可是即便是买房子，我们也会说在你的经济的基础没有到非常稳定的时候，也不要贸然的跟风去买房子，而变成是一个房贷奴啊。嗯，所以我要说的是，即便那是一个可以借贷的一个选项，或者是另外一个，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投资，包括学贷。 嗯，你的学业，你的，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大学毕业的时候是背了一个学贷，那我们觉得如果你真的大学有好好学习的话，那这个学贷也是一个值得的投资哦。所以学贷这种其实投资在一个将来会升值的，就是我们个人包括或者是房地产这种，我们当然是觉得是好，但是也要看时间房子。那当去投资在车，就是借贷车子，我们就一定会讲这个其实是马上就 depreciate， 马上就它的价值其实从你开到开出去的那一刻，而且有很多的考量是说拥有一台车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费用跟很多东西是不是买车的时候你考虑到的这些消费等等。
1: 除非是一种状况，就是说这个车子它的生产工具，它必须要有
0: Uber driver 或者是
1: 对，它必须要开车，或者是它这是一个卡车，它必须要送货，那这当然就是例外的情况。但不然一般情况下车子比较容易贬值，所以我们不会做这样的建议。
0: 对，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回头来看，而是 那另外一个是投资在一个创业，我也要说其实有梦真的很好
1: 但创业的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0: 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那我必须要诚实的说，在我辅导过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身上，其实你知道 proposal 非常好，但是其实我要说的是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创业的过程当中是有被陪伴遮盖，然后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是从来没有走过这个历程，也从来没有跟过团队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但是想要自己做老板，想要自己能够创业等等，这时候其实在募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要考虑。因为就像刚才你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其实有很多的人他其实他是用做梦在过生活，他是觉得我可以这个啊，之前所有的失败我可以扳回来，好，所以他那我觉得其实怎么样从一个我觉得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特别是我们其实在谈的是在情侣交往过程当中，我真的会建议是在这一方面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去认识彼此的金钱观，然后也那金钱观就会告诉你彼此的价值观，然后那如果他是会在一个渴望当中尝试要满足一些其实说真的真的只有基督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满足感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提醒是如果他其实是在追，而且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你也要去思考其实他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的贪婪驱使他，不管是做花这样的一个消费，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或做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些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1: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dcas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0: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到节目中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廖崇德弟兄。各位听众朋友，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吸毒的人？你或许会觉得这些吸毒的人可能平常都在深色场所，或者是在一些阴暗的角落，但其实我们的廖弟兄他曾经也是一位正常的上班族，他就算吸毒，但他白天还是去上班。你有想过或许坐在你办公室旁边的人他也是一个吸毒的人吗？那是什么让他的生活变成这个境地呢？上帝又是用什么方法带领他远离毒品，然后展开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生呢？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廖崇德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崇德兄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
1: 我小时候，其实我有印象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在我身边了。好，我记得，小时候我都是阿嬷在照顾，然后家里有爸爸，然后还有一个哥哥。
0: 那在这个家庭当中，你是一个乖巧的小孩吗？还是其实你有调皮的时期？
1: 我算是比较乖巧的小孩。
0: 是。
1: 对，那通常是大人叫我做什么，我就会
0: 乖乖听话，
1: 乖乖听话去做。
0: 是。
1: 是的。
0: 那小时候在学校里面，你大概是怎样的一个学生？
1: 在学校里算是乖乖的一个学生。特别是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自己的功课也还不错，就是按时写作业啊，然后考试啊，就是一样也是努力读书的那种小朋友。在我小时候，父亲是个公务员，他常常去打麻将，他常常也都是不在家。但是呢，我自己就会按照老师教给我的进度啊，我就会
0: 自动自发的
1: 去把它功课啊那些都可以完成，然后考试也都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成绩。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家庭，你说你只有父亲，妈妈小时候为什么不在你的身边呢？
1: 在我两岁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对。
0: 那你觉得在比较早期的台湾，离婚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可能都还容忍彼此啊这些的。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孩，你觉得对你成长过程有什么影响？
1: 以前会写说有时候要填一些资料，就是写说爸爸做什么，那妈妈，对，那时候我每次在填这些资料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为难，然后会觉得有一些不好意思。然后有时候特别我提到爸爸也常常不在家嘛，那有时候就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害怕哦，然后也会觉得有一点难过，说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在家。
0: 是。那当你跟其他的同学比较，你看到可能别人有爸爸有妈妈，然后爸爸妈妈都在家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也会期望说有那样子父母啊在旁边，就是会关心我。可是我常常除了祖母之外，特别是祖母有时候还是会回到南部去。那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就通常就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有时候哥哥他年纪比我大。哥哥我读国小的时候，哥哥已经国中了。那他都是比较晚回来，那常常回到家就是一个人，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孤单啊。对。
0: 那随着渐渐长大，你有多交一些朋友，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不要这么孤单吗？
1: 我想就是因为在家里我常常会一个人，所以说在国中的时候，特别是在国三的时候，我就会常常跟班上比较好的同学啊，我都会在外面去流连啊，我就不想那么早回到家，因为回到家也是我一个人嘛。那觉得有时候回到家也看到家里很乱，我又不太想回去。对，我就会常常跟国中的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已经有跑去那时候称为那个舞厅啊，就已经有跑到舞厅里去那边玩。对，
0: 国三的时候。
1: 国三的时候。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舞厅里，然后一个国三生，其实还是小朋友，在那个环境当中。
1: 是的。
0: 你在那边你做些什么事呢？是抽烟吗？还是做些什么？
1: 那时候就光抽烟。
0: 光抽烟而已。
1: 就是光抽烟。
0: 是。那你后来有继续升学？
1: 后来我就有考到了五专。考到了五专。然后我记得我在五专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接触到毒品安非他命。那时候也是常常外面有蛮多的朋友的， 有时候我也会在外面，可能是年轻嘛，也会在外面跟人家有一些争执啊。啊，所以说啊，我认识的朋友就有给我介绍一位啊，算是长辈啊，我们当然就称作大哥大哥嘛，齁、哦。那有一次这位大哥就带我们去景美夜市那边，好、哦、我们就在那边喝酒，然后他就带我去厕所，他就那时候就拿出安非他命来，然后问我说哎要不要试试看。
0: 嗯，
1: 其实那时候安非他命是没有违法的。
0: 嗯，
1: 齁、哦、甚至于那时候我们好像也没有像现在齁、哦、会对这个有一些防备之心。
0: 警觉性、啊。
1: 对，那时候反而是朋友，我有遇到朋友在吸强力胶的，可是我就知道说哎那是不好的。
0: 嗯，
1: 对，那可是那时候安非他命好像都没有任何的一些，像现在还会有一些
0: 资讯、哦、
1: 有一些反毒宣导会告诉你说是不好的。那诶拿出来，那我就很自然的就在那一天就跟后来又去大哥家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吸毒，然后一直到天亮。
0: 嗯，
1: 对。然后那次就觉得好几天没有睡，就觉得啊诶这样子好像怪怪的这种东西、哦、可是又蛮喜欢那种感觉的，因为那种感觉会让你觉得有点兴奋、哦、你就不会那么失落，然后又可以跟人家畅谈。
0: 嗯、
1: 哦、因为我自己的个性是比较内向。
0: 嗯、
1: 哦、很多事情我都会常常不知道怎么跟人家去聊天。哦、可是那一次的经验就让我觉得诶好像吸了安非他命之后，我可以跟人家聊天，可以东南西北的聊，然后可以很畅所欲言。
0: 嗯，
1: 对，可以很容易去表达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所以说后来诶我也就渐渐的蛮喜欢的这种感觉。
0: 那我想问你哦，其实你刚刚说就算你对强力胶你都有警觉性的、
1: 嗯、是，
0: 那在五专的时候你既然升学了，可能也对未来有一点点比较正常的这种梦想或者是期待，可是当你进入了这个安非他命的世界以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本来的期待是什么，然后跟你真实所进行的人生又是怎么样子呢？
1: 我觉得在五专一年级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梦想、
0: 啊嗯、
1: 就是想玩哦，就是喜欢玩，然后觉得说诶我应该要交个女朋友啊，哦怎么样，因为我就不想回家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我读五专我也是常常的就是跟同学都是在
0: 外面、
1: 嗯、对。其实我还没有接触到毒品的时候，我就已经上了五专嘛，我就开始在外面打工了。
0: 嗯，
1: 哦其实并不是说家人不给我钱，而是我觉得说嗯，我在外面我就直接在外面打工，我就赚钱，我还可以认识一些人，而且我要买什么东西我就自己买就好了。对，那特别是后来我又到酒店去打工。
0: 嗯，
1: 好，那酒店的打工当然就是要工作到很晚。好，我到中山北路那边酒店，通常我下班的时候已经差不多三点多了。好，那我隔天还要上课。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常常几乎是每天就在使用安非他命。
0: 嗯、哦、为了让自己可以保持清醒。
1: 除了是让自己保持清醒，然后酒店也是很多人在使用它。
0: 嗯，
1: 好、哦、就等于说诶好像也是一种玩乐，好、哦、一种玩乐。
0: 嗯、
1: 特别是诶我喝酒我又也是不太会醉。
0: 嗯，
1: 哦常常跟里面的小姐啊喝酒啊唱歌啊也不太会累，然后我隔天又可以去上课。
0: 嗯，
1: 哦对，那时候就是一直在过着这样子一个生活。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时你吸食安非他命有造成说你生活有什么困扰吗？或者说你的精神会不济吗？我所谓精神不济就是头脑神志会不清吗？或者说让你有一些反常的举动呢？
1: 在当时精神不济一定会。哦对，通常是我会可能两三天没有睡觉，
0: 嗯，
1: 然后再来就
0: 睡个两三天啊、
1: 哦。你说想想，人如果两三天没睡觉，那种精神的那种紧绷哦，那种压力啊，其实是虽然药物可以让你不睡，可是你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0: 嗯、
1: 还是会觉得蛮疲惫的。 对，
0: 是。我想问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呢？
1: 这状态差不多维持了两年的时间。
0: 是。
1: 后来为什么会断掉呢？我想一方面就是那一位我刚才有提到，就第一次找我吸毒的那位大哥就突然使用安非他命就暴毙了，
0: 嗯，
1: 后就死掉了。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我那时候有交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女朋友。哦，那还有再一点就是，诶，安非他命已经开始立法了。
0: 嗯，
1: 哦，知道说这个是一个已经归纳为是一个毒品了。
0: 嗯，
1: 哦，所以说那时候我就有在看到我这位大哥死掉，然后又跟这位女朋友有在劝导我。对，那我就渐渐的我就脱离了那些算是在吸毒的朋友啊，或者是一直玩乐的朋友，然后反而是过着在学校比较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后来有把五专的学业有给他完成。
0: 是，我想问你哦，当时当你知道这位第一次提供你安非他命的大哥暴毙这件事情，你那个时候的心情是如何呢？
1: 那时候心情是会有一点难过，哦，会觉得难过，然后会觉得说，诶，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恐怖的一个东西。
0: 所以也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原来是走在这条危险的路上面。
1: 是的，是的。
0: 是。那当你完成了五专学业之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后来的正常人生是如何？
1: 我后来当然就是当兵嘛，其实在当兵还有接触几次的毒品，可是就是单纯就碰一下就没有再接触了。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上班。
0: 嗯，
1: 其实一开始上班我是从事纺织贸易的。我一开始是就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集团哦。它是一个纺织公司，那我们在那边我是在那边做业务。那我记得我在那一家上市公司，后来我有被派到香港去，到香港去那边去拓展客户啊。那我在香港那边拓展客户，我也待了将近两年的时间。然后后来可能我到那边，我常常的喝酒，
0: 嗯，
1: 又常常的往大陆去跑，
0: 嗯，
1: 哦，生活比较不正常，然后业绩也不是很好。突然公司通知我要把我调回台湾。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难过，然后相对的有一点压力。因为我好不容易在那边香港我拓展了将近一年多两年，有很多的客户，你要叫我把这个市场给人家，我会有一点不愿意。那可是还是没办法，我还是回到台湾了。特别是在香港我也有认识一个女朋友。
0: 嗯。
1: 好，那变成我被迫我要分离了。那我回到台湾。台湾我就会很思念，可能会想对方啊，然后又会觉得说啊，公司又不想要放弃那个香港的市场。
0: 嗯。
1: 然后又要叫我接台湾的一个市场。那时候又碰到可能纺织业的景气不是这么好。我就在很多方面的压力之下，我就常常会下班啊，然后跟同事啊去喝酒。那突然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话题开始的，我们聊聊聊就聊到了安非他命这个东西。
0: 嗯，
1: 正好我那个同事他就有在用，而且他就一直在用。然后那一天我们就马上到汽车旅馆，然后他就打了电话，马上就叫药头送药过来到汽车旅馆。
0: 是。
1: 从这样子开始我又开始了第二段的吸毒。那这一次真的是让我失去了一切。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廖崇德弟兄。其实他刚刚说他曾经被外派到香港要拓展业务，我想就公司的角度而言，应该是看好他的能力，然后也曾经认为他可以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没想到事隔一段时间之后，他竟然本来所积累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人脉也好，业务也好，或者是爱情也好，他必须全部要舍离掉。回到台湾，他相信必然是非常的失落。然而在失落的当下，竟然毒品又再度的回到他的生活当中。他刚说这一次安非他命真的让他的生活万劫不复。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遇到安非他命之后，他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
1: 在那一次我们可以说是晚餐的聚会完，我就开始可以说是每天只要说我身上没有药的时候，我就会托那位同事然后帮我买药。那我们两个也常常的就躲在公司的厕所里面吸食安非他命。当然这种的情况因为我们吸食安非他命，我们第一会造成的就是你的生活会渐渐的不正常。就开始可能是上班迟到，然后所交代的事情
0: 没有完成，
1: 没有完成，就这样子。然后再来，我吸毒我一定要更多的一个花费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时候我自己就有开始在公司的某些可能在业务的一个权限上可以有做一些假账，可以来支付我的一些的生活。
0: 嗯，
1: 所谓的受奖可能是说照理讲这个样品这个钱可以不用拿，可是我又跟公司
0: 去报账。
1: 对，然后咧我故意把某些价格拉高降低，然后希望客户那边来退佣给我。
0: 嗯，
1: 好，那或者是说我跟厂商。好，所以说就有一些渐渐的我在公事上没有诚信了，都会变得唯利是图。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原来那个公司，
0: 嗯，
1: 然后我就到了另外一家贸易公司，
0: 嗯，
1: 然后我就试着说，等于说试着自己要开始要来创业，
0: 嗯，
1: 因为我离开那家就是因为我不愿意放弃我的客户嘛，所以说我把我所有的客户就带到了那家贸易公司。然后我就过着每天我就同样是吸毒，然后同样是上班的日子。哦，我可能我每天上班我会上班到三更半夜。或许楼下的人会认为说我好像
0: 很认真工作。
1: 很认真。那甚至客户也会，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客户。哦，可能有时候可能一两点还在回复一些 mail。可能国外的客户也认为我很认真。其实那时候我是自己躲在公司吸毒。
0: 是。
1: 那我就一直这样子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
0: 嗯。
1: 后来我就自己创业。其实我们在吸毒的人自己创业之后，因为我的生活很乱。我自以为很厉害啦，我可以接国外的一些订单回来，那也确实都有订单可以去维持这个公司的运作。可是咧，我就每天我就忙着在吸毒，白天就忙着在吸毒，然后晚上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是在一边我在吸毒，然后再回复一些国外的一些 email。 然后渐渐的我的账，我的公司的管理，我就完全的疏忽了。
0: 嗯，
1: 结果后来有一天会计跟我讲说老板，我们现在钱付不出来了。然后算一算我现在公司的缺口有差了将近要700多万的现款。那突然那时候我变得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特别是我们吸食安非他命的人遇到事情就是会去逃避，因为我会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然后去面对 我又必须好像要吸毒，吸更多的毒品去壮胆去面对。那自己渐渐的自己就产生了幻听幻觉出来。哦，甚至于我还怀疑啊，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怀疑说是公司的会计啊，或者是公司的哦，是太太把这些钱拿走了。
0: 嗯，
1: 哦，那就是一直在陷在那个账的一个漩涡里。
0: 嗯，
1: 然后我还去找外面的也是吸毒朋友介绍的，说外面的一些好像是黑道啊，哦，想要去逼我的会计把钱吐出来怎样。那想当然最后我反而被这黑道给坑了。
0: 嗯，
1: 对，所以说公司的洞就越来越大。本来可能啊，我先把这个货款去填补那个货款，然后就公司这个账700万，这个洞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我就逃避了，我就逃跑，就等于说是跑路了。
0: 嗯，是。哦，那这间公司也就倒闭了嘛，这样子。
1: 算是倒闭，对。
0: 嗯，那你后来逃去哪里呢？
1: 我后来我就离开了台北。
0: 嗯，
1: 我又先跑到新庄去，又跑到桃园去。
0: 可是你刚刚讲说你其实是有太太的，然后
1: 有太太。
0: 在那个时候你连家人都抛下了吗？
1: 我没有跟我爸爸他们联络，但我后来我爸爸要娶一个后母。
0: 嗯，
1: 我没有跟爸爸后母他们联络，因为我会认为其实在缺钱的时候我也有希望他们可以帮我，然后他们不帮我，我就觉得说好像他们很
0: 没义气，
1: 很没义气。好，我就
0: 也没有必要联络了。
1: 对对，我也不想跟你们联络了。
0: 是，
1: 哦，那就这样子。可是就只有跟太太还有那时候还有一个小孩，哦，都到桃园去。
0: 嗯，
1: 好，哦。后来我就渐渐的，我比较一方面是说我比较没有钱了，然后再来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吸毒除了吸毒当下的快感，再来就是说我可能会执着，我会去做一些我想喜欢做的事情，哦，可能去酒店喝酒啊，哦，或者是说我喜欢去，哦，可能去打电动玩具啊，啊，或者去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我根本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时候，我就渐渐的我拿毒品都有问题了。那就算我吸毒晚上我睡不着，你要叫我干嘛？哦，反而渐渐在这事上我也觉得哇，我真的我也意识到说我今天这样子真的是被这个害惨了。后来我就变成开始酗酒。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过年的时候，我除了去拿毒品之外，然后我又喝了蛮多的酒，然后那时候我又去拿，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些幻听幻觉，还有一些忧郁，晚上会睡不着，我也有去精神病院，去身心科去拿一些像是身心科的药物。那一次我三种东西，就是喝了酒啊，
0: 三管齐下，
1: 又吸了毒啊，
0: 这样子，
1: 又吃了精神科的药啊，啊，我就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就放火，自己放火，我就把我在桃园租屋的地方整个给烧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后来消防队破门把我拉出去的，否则那时候我可能我早就已经上升在这个火海里面了。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当你被消防队救出去之后，他没有发现你是在吸毒吗？
1: 哦，他没有发现。
0: 没有发现。
1: 对，他没有当场发现我是在吸毒。
0: 那我想问，就是刚刚讲到这其实已经完全生活乱套了哦，然后非常的失序。这种人生维持了多久，然后是怎么样子出现转机的？
1: 这种人生我差不多维持了快要10年。
0: 10年？
1: 是的。
0: 那这十年当中你就是在毒品酒精药物这样交替的使用中度过，然后也在逃避，只做自己想做的事吗？
1: 这十年没错，我就是在这个漩涡里面。特别是后来这十年我老婆也跟我离婚了，
0: 嗯，
1: 然后 小孩抚养权也归他，
0: 嗯，
1: 然后公司也倒了，然后又有黑道来跟我追债，
0: 嗯，
1: 哦，然后自己又在酗酒，有钱的话我就买一点毒，我就吸毒，哦，或者是有遇到有人在用，我就吸毒，就这样子，也有去进到精神病院去，我进到精神病院。有进了差不多七八次这样子来来回回的。
0: 那你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有想过要改变吗？在那个当下，
1: 我清醒，我有想过我要改变，可是我那时候我的心里我一直觉得我很痛苦，我非常的痛苦，我特别是我只要一想到我的小孩子我就很痛苦，然后我又会用喝酒来麻醉我自己。
0: 是，
1: 对。
0: 那这一切的转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监狱的时候，我那时候我是受刑人，我在底下正好有晨曦会的弟兄。
0: 是因为吸毒被抓到？
1: 哦，不是，那一次是因为喝酒，是酒驾。
0: 是酒驾。
1: 对，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我的，虽然他可以一颗罚金，
0: 嗯，
1: 可是我并没有钱来支付这一颗罚金，
0: 所以就被抓到监狱里去了。
1: 我就想说，我干脆去关算了。
0: 嗯，
1: 那时候我在台下就有陈希慧来做见证，然后陈希慧正好有一个他所讲的那个见证，我觉得哇，跟我好像哦，他的生命历程跟我好像哦。可是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这样子，好像很有自信，然后在台上这样侃侃而谈哦？然后他也有讲一句话说那种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成为新的了。那时候我并不是特别重视说听到说着重在说那种人在基督里，我比较着重说哇都是新造的人，一切都是新的。因为我是想说哇，我之前真的是这么的不堪哦。我真的很希望说我可以到晨曦会，然后可以
0: 重新开机，
1: 重新开始。
0: 嗯，
1: 对。可是呢，我也不是立刻就到了晨曦会。当我出狱之后，还是又辗转了一年的时间，我才来到了晨曦会。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人生第二轮安非他命的第一口的时候，他其实想，我才不要变成连药头都讥笑的那种啊、去找药头求药的人。结果没想到经过十年，他自己也成为那样子的人。当你到了监狱之后，你听到诶，竟然有一个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然后台上的那个人，我想应该也是以正常的这种生态来跟你分享。你当时有什么期待，然后你怎么做呢？
1: 我当时的期待就是诶，我也好想进到这个晨曦会里面去。虽然我还不清楚说基督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可是在我想象里面就是可能这边就是一个可以有人聊天的地方，然后可以不用担心害怕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后来我出狱了之后，我也把晨曦会这个讯息有跟我的家人分享。
0: 嗯，
1: 那当然母亲也有去帮我报名啦。可是报名第一次我没有去，我是到第二次的时候我才去了。
0: 为什么第一次没有去呢？
1: 第一次后来我记得那时候报名，我本来要进晨曦会的时候，然后后来有一个亲戚他说啊，那崇德啊，干脆叫崇德来我这边来工作好了。
0: 嗯，
1: 好，结果那时候我就想想啊，那还是我先去赚钱好了。所以说我就到亲戚的家庭，他们是开那个算是埋设水管的，算是工程。好，我就到那边去工作了。
0: 但工作的过程你赚到钱有再吸毒吗？
1: 工作的过程赚到钱我还是酗酒。然后那时候最主要我都是酗酒。
0: 是。
1: 我没有去吸毒。对。
0: 那第二次进到了晨曦会。进到晨曦会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其实我进到晨曦会，我并没有说像其他人会觉得好像想要走。因为我可以说其实我自己在外面我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我在家里即便家里愿意让我回去，可是大家好像都很气我，也不太跟我讲话，再加上我自己会觉得我的自我价值很低落。因为我常常看到我家里的人早上起来他们去上班，他们去做该做的事，只有我一个人呆呆的不知道做什么。我会觉得我价值很低落，然后我没有朋友。吸毒到最后一定也都是没有朋友。我甚至会自己拿出手机来，我打117，然后听听那个声音，然后好在假装我在对话。那时候我是处在一个心灵非常孤单的一个状况。那我记得我到晨曦会是12月份去的。12月份去，然后过几天正好是耶诞节。然后我们去参加教会的耶诞晚会。那突然我就在那边，我真的是经历到说一个很温暖的一种感觉。是我在将近十年的这种孤单的一个日子里，好像都没有经过到这种温暖感觉。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说自己好像被一个很温暖的感觉给拥抱。我看到说大家在那边唱诗歌，然后我旁边也有好几个晨曦会的弟兄跟我聊天，然后我们也抽奖啊怎么样啊。我觉得那个晚上我过得好温暖哦。
0: 你觉得跟你以前就算可能在香港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过的那些可能灯红酒绿的生活相比，香港那些不给你同样的快乐吗？
1: 是不一样的。我这种温暖是在我意识清醒下那种清清楚楚感觉到那种温暖。可是在灯红酒绿那时候可能是只是酒精的那种催化，或者是在吸毒的时候那是药物的效力，让我觉得好像很热闹。可是我觉得那种只是热闹，那种并不是心里的那种温暖，是那种感受是不一样。
0: 那我想问你到了晨曦会之后，你说 去了没多久就是耶诞节，然后在耶诞节，我相信你一定有听到耶稣降生的故事，然后你觉得在晨曦会所接触到福音给你有什么样子的启发？你听到这些你当时是作何反应？

0: 一刚开始听，当然我们到程序后，我们就是很规定就是要教你读圣经，就如同我在小学我也是很听话的，所以说我一进到程序会，每天我就看圣经，我就花了3个月，我就把第一遍的圣经给看完了。嗯，哦，那时候人家还说哇，这是个好种子。
1: 嗯，
0: 哦，可是呢，虽然我看，可是好像信仰没有特别的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只是把它好像当作一个故事。哦，虽然我有经历到那边那种温暖的感觉，有人关怀，有人爱的那种感觉，可是我好像还是觉得说，诶，这是一个有爱的团体，哦，是人家来关怀你的。
1: 那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你跟这个信仰，你跟这位上帝发生了连结与关系？
0: 我在这个晨曦会之后，我一样，我刚才有说过，就每天读圣经，同样的，我也是照样的受洗啊，然后照样的跟大家一起生活啊。好，那我觉得我的信仰历程并没有说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件，或者很特别的一个。好像有人跟我说话或者怎么样来改变我，而是说我在经历这一段的期间，我活得越来越喜乐，我活得越来越有平安。
1: 嗯，
0: 然后我开始在思想说，诶，我为什么会有这些的一个改变？虽然在平淡中我并不像说好像有特别的一些什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经验，可是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经历的不断神给我的这种平安跟喜乐，让我可以一直可以在坚持自己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吧。
1: 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刚刚讲说，其实你也是等于说在群体当中你很听话，然后你读圣经，然后你也就跟着受洗了，这样。但是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真的觉得，诶，这是相信，相信是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一个抉择，然后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完全扭转。有没有这个时刻呢？
0: 我觉得我比较认真看待这个信仰的时候是我也比较可能在程序会待的时间比较久了。
1: 嗯。
0: 我也常常会陪伴我们的同工，到外面去可能是可以做见证啊，或者是说有些可能有吸毒的家属带吸毒的儿女过来跟我们面谈啊。那我当然，当我看到这些来面谈的这些可能有吸毒的酒瘾的，我看到他们当下的这个状况哦，然后还有看到他们家人的一个忧虑哦，就让我想到说，以前的我，以前的我，我好像也是跟他们一样的。那以前的我也是一样，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去戒掉的。但是嘞，诶，我现在我既然我可以在程序后，我可以不抽烟。我可以不喝酒，而且我可以喜乐在那边过我的每一天。那我突然觉得说啊，这个不就是上帝改变你的一个记号吗？这不就是你所希望要求的，好像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印证，好像一个神迹一样嘞。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原来上帝已经给了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神迹了。
1: 嗯，
0: 并不需要说他亲口跟我讲说啊，廖崇德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已经从我身上已经改变了我。
1: 那我想问你哦，
0: 嗯，
1: 今天同样的，你说你的改变是可能戒掉了毒瘾，戒掉了酒瘾，
0: 是，
1: 也许有人在世间的乐戒所也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你觉得你的生命改变跟那些人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
0: 我觉得酒瘾毒瘾如果说你要戒掉，那可能你只要把它关起来或许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你是戒掉了。那我们就所谓的这是身上的一个瘾啊。我觉得 真正的要戒除毒品哦，是新的一个改变，是你所有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哦。在我以前，我也是一个算是我蛮骄傲的、蛮自负的，而且很自我、自以为是的人。那当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我又变成一个很怨天尤人的人，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面对我的困难、我的压力、我的过往。可是认识这位神，经过在晨曦会，让我渐渐的知道说，原来我们活的并不是真的就是要着重在于好像你的成功啊，你要赚多少钱啊。哦，原来我们在很平凡的日子，我们也可以找到我们人生的那个满足跟人生的这个意义的一个存在。
1: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曾经是一个等于说是上市公司旗下的一个业务哦，那追求的其实是漂亮的表现，那你也曾经被这间公司肯定送到香港去做市场开发，但你刚刚竟然却讲说，哎，人生其实未必需要这些外在的事物来肯定。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
0: 认识神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透过帮助人做有意义的事情，也可以让我觉得说，哎，这个价值是比我以前好像我赚到钱可是却是用在自己的私欲上所获得的那种快乐哦，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也让我觉得说，你追求这些东西，你只是希望说用在自己的欲望上面的话，我想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当你填不满的时候，你就自然看不到这些的价值。那当然，当你认识神，你懂得原来你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子来做一些有意义工作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说，即便是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原来自己是有价值的。
1: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来宾哦，但是其实我坐在录音室中看到他的脸庞，其实完全并不会觉得他曾经有过十年这样荒唐的岁月。但是他刚刚陈述说，他过去的日子其实真的完全要放弃，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也不知道人生可以往哪里去。幸亏他在人生最无路可走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然后他加入了晨曦会。现在他做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件傻事，在价值观中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有意义的，帮助吸毒的人。但是其实社会也有很多其他可怜的人需要帮助，你可能帮助的是一群最不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他竟然在这个团体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也知道了信仰耶稣基督，然后让他的生命可以转变，有不一样的意义。我想问就是你刚刚都讲了，你分享你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可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曾经在这个红尘中打滚的人，你不会想要说我还是希望我现在的家庭，我的朋友可以用一个更不一样的眼光来看我，然后我可以同样的发挥我以前的才能，然后赚比较多的钱，过更好的物质生活吗？
1: 我快要满期的时候，其实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啊。那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没有再回去原来的行业啊？第一，我很诚实的讲，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回去。好，因为那时候已经过了十年了，再加上其实我想各行各业都知道你有一个臭名，有时候你要再回去并不容易。然后再者，我又在思想说，难道神拯救我就是要我再回去，再去原来的社会吗？那我是否应该要，我就开始调整我的眼光，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做一点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是可以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就那时候我就决定了说，我应该来考门训，然后再回头在晨曦会里面，然后帮助跟我同样有吸毒酗酒背景的人。
0: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的廖同德弟兄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点点勉励的话。那刚刚其实从见证的一开始，你就有说到从小你就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那在家里面因为你不希望家里空荡荡的，所以说你不愿意回家，这让你走上了误路。那其实就算你到了工作的职场，虽然可能身边是充满人，人来人往的，但我相信你在那个当下，你的心灵也是非常的空虚的。这也让你为什么会做出这一连串错误的决定，更别提那十年的荒唐岁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他现在是真正就是形体上的孤单，或者是心灵上的孤单，你觉得耶稣基督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呢？
1: 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觉得这是真理哦。或许你可能眼睛看不到说他真的是与你同在，但是他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来告诉你，真的他就是与你同在哦。所以真的若有人觉得人生特别的一个孤单或者是觉得好像在难过的时候没有人陪伴，我觉得你要相信真的神就永远是与你同在的，只要你愿意去寻求他愿意去依靠他。这是我给大家一点勉励。

今天非常感谢廖崇德弟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廖崇德弟兄他所分享的见证，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来查考另外一卷小先知书，叫做哈该书。哈该书呢，是真儿特别喜爱的一卷书，因为里面有好多非常经典的一些金句，也是真儿从小就需要去背诵的。而真的成长的过程啊，让我发现，从小我背诵的经文，很多时候在整个一生的成长当中去体验，去验证它的真实。特别的今天要鼓励小朋友和大朋友都思考说，真的吗？我说我信主，我信神，我是真的信靠他吗？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表达出我是真的信靠上帝的儿女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诚诚实实的去检视我们自己信心的一个挑战和问题。好，让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Jason 呢，他是一个工程师，他有着相当丰富的机械工程的经验，但是呢，画板绘图啊，现在已经跟不上电脑制图了。加上他工作的这个公司不景气，大批大批的年轻毕业生涌入了职场，所以 Jason 他今年就失业了。他和真儿同岁啊，47岁。哎呀，他就拼命的投简历，但是呢都石沉大海。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啊， Jason 感觉到心情非常的沮丧，压力巨大，因为要养家糊口，不是吗？所以他每天就非常悲哀的在上帝面前去拼命的祷告。我是这个家的头，我的女儿还在读书，是需要钱的，妻子收入微薄，他们都是我所爱的，我有责任照顾他们。可今天我却没有了工作，和这些年轻人相比，我也不懂什么电脑制图，而且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好像已经力不从心了，没有任何竞争力了。上帝啊，我的人生走到尽头了吗？我该怎么办呢？难道你不帮助我吗？ Jason 眉头紧锁，闭上眼睛，不断不断地向神祷告。哎，天父上帝啊，我想放弃了。当教会的牧者听到了 Jason 他现在正在抑郁的光景当中，于是就去安慰鼓励他。嘿 Jason， 你不能放弃啊，你是一个丈夫，也是一个父亲，你有这么贤德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他们都非常的爱你，所以你不应该放弃。哎，我知道我知道，我也爱他们，可正因为爱呀，所以当我失业不能够供应给我最爱的人的需要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失败，我实在是太难过了，牧师。哎 Jason， 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并不失败呀，你只是当下很软弱很疲倦罢了，别忘了你有神在支持你，而且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啊，不要放弃。神，哎，其实当我发出简历都石沉大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时代不需要我，可能神也不需要我了吧。哎 Jason， 神怎么会不需要你呢？他如果爱你，他就在圣经当中清楚地跟你说过，他不会忘记你啊。其实往往都是神一直在等候我们来寻找他啊。牧师啊，我有祷告过，但是我看不到结果，我心灰意冷，根本不想再祷告。他 再怎么爱我，也不能够让我和这些年轻人相比较吧。我又不会电脑，不会外语，我不再年轻，我 Jason， 牧师打断了 Jason 的话。所以你因为所有这些理由就不再继续依靠和相信神了吗？当你的眼睛从神身上挪开的时候，你当然只看到其他人比你又怎么样，或者环境让你怎么样，所有这些都是让你胆怯和退缩的原因。环境啊，智慧啊，能力，机会啊，所有这一切，你有没有想过神可以赐福给你，他也可以让你在这么一个艰难的环境当中去经历，其实上帝的能力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呢？你难道不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吗？你相信吗？哎，牧师，你所说的我也能倒背如流，可是我经历过上帝，但是我现在必须说，我真的信心不足，我没办法在我极深的痛苦当中继续去信靠他。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你是不是觉得 Jason 他现在的这种光景和状况啊，很熟悉？其实好多的人，可能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可能正在你的家庭当中也有这样的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实在是什么都知道，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经历都在我们的眼前一一展开，圣经就好像故事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挺真实的，但是怎么就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呢？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可是这样的神真的存在吗？为什么我生命当中这么多的难处都没有得到解决呢？亲爱的小朋友，信靠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从脑子到我们的真实的生命的经历，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够突破呢？或许我们看看我们的父母亲的信仰的挣扎，真实的一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说，神虽然是真实的，圣经虽然是真实的，可是我的经历也很真实啊，我的感受也很真实啊，我很多时候的确是感受不到他仍然在与我同在，并且为我解决所有人生当中的难题。好多小朋友都曾经问过正儿说，为什么我生病了好难过，我祷告是没有听呢，没有让我立刻就好转呢？为什么我的功课这么的困难，我就想考一个好的中学，可是神没有听我祷告呢？为什么爸爸妈妈整天争吵，我就想让他们婚姻幸福，家庭和谐，为什么我的家永无宁日呢？就在这些信件和分享当中，正儿看到了一个共通性，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眼见的，我们的经历来为神下定义。神，你真不真实，是因为我能不能够感受到你，你慈不慈爱，是因为我感受到了你的慈爱。但是唯一可以为神下定义的是他自己的启示，是圣经啊。如果我们不去按照圣经去相信神，反而去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觉去为神下定义，那我们当然无法信靠了，因为我们的感觉会时好时坏，时有时无，七上八下，忽左忽右，不是吗？好多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常常欺骗我们，我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你不爱我，或者我们会觉得孩子你不听话，我真的再也没有办法爱你了，或者我们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以自己的感觉为出发，所以我们很难体会他人的感受。那今天真儿鼓励所有的小朋友和家长们做一件事情，如果我要去为神下定义，或者去重新了解自己的信心的软弱到底问题出在哪里的话，你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出发。圣经是怎么启示上帝的性情的？它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是怜悯的，是信实的。 当我们相信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选择相信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进入到生命的第二个步骤，一方面相信神，另外一方面呢，检验自己的行为。如果我的信心仍然是这么微小，或许不是因为神不爱我，神不可信，乃是因为我现在的生命状况出现了危机，我不再能够专注在神的性情之上，而是总把我的眼光看在环境之上，就好像刚刚故事当中的 Jason 一样，什么都知道，但是就行不出来。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今天你信靠神吗？你所信靠的神是谁呢？他真的有办法有能力来带你出离水火吗？你如何体现你信靠神这样的一种生命光景和决定呢？亲爱的小朋友，说信靠可不只是头脑里知识上的相信，而是每一天生命当中的决定。说信靠的人就必定过一个顺服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赦免我们常常说信靠你，却没有一个信靠的生活和决定。我们常常活得又小信，又忧虑，又疑惑，又无爱。今天帮助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坚决地按照你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你，并且不再依靠自己的感受，而是在你面前立志，要做一个坚信信靠你的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
1: 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0: 然后我妈说，哎呀，今天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看他摔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了。
1: 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又跟安好弟兄一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是，那么我们之前的四期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孝敬父母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往往呢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呢却忽略了这个应许。
1: 嗯，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其实神的心意啊，满满的包含在他对我们遵守他的这个话语的应许当中哈，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要得到从神而来的赐福。那今天呢，我们又要进入一个新的话题，新的主题了。就是我们真的是在孝敬父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容易做的地方啊，哈。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先来看一看有哪些方面啊，是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
0: 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孝敬父母比较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对年老的父母啊体恤理解不够。我们往往认为啊，我们的父母是超人，他们什么都能做，他们什么都会做，做得不好做得不够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多简单的事儿啊怎么就做不好呢，多容易学的事情啊怎么就学不会啊。当我们对父母有这样的情绪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孝敬父母也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了。
1: 嗯，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一个原因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父母啊，他们不是超人呢、啊。刚才我在听安好弟兄分享这点的时候呢，我也在想，为什么我们潜意识里面会觉得我们的父母好像什么都会做，什么都应该会做，而且什么都做得好呢？是因为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父母养育我们长大的那些年呀、啊，我们是孩子
0: 啊。
1: 然后呢，我们眼中的父母真的，他们工作很辛苦，然后家里家外的忙，供应我们的需要，养育我们长大，所以在我们很幼小的这种一直成长的这个心灵当中呢，我们眼目中的父母似乎是什么都能够帮我们做的哈。他们确实是那个时候在养育我们的过程中啊，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他们的辛苦。那等我们长大成人之后，我们离开父母，那大部分的人呢就跟父母不在一起生活了哈。那有的还是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城市哈，不同的这种环境。那等到有一天可能父母年老又需要我们啊多一点照顾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啊都不了解我们的父母，其实能力也会下降的。体力啊精力啊都会随着年龄增长，人慢慢衰老会下降的。那尤其是现在哈、啊、你看这个新科技啊，咱们有时候学起来都还要花点时间呢哈、啊、你像新的这种手机啊，新的这个电脑出来啊，有些功能怎么用啊，我都还要去问我家的闺女哈、啊、何况我们的60岁70岁甚至80岁的老人呢。说到这个新技术啊，我们是觉得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哈、啊、你看出门咱都不用带现金了哈，那一个手机就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了哈。
0: 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父辈们来说呀，他们要学这样一个在我们眼中看来很简单的这么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讲真的是需要花蛮多精力，甚至他可能会觉得我能学得会吗？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学会啊？其实你说他们拿着这个现金去买菜，他们觉得挺容易啊，你找我零钱不是挺好吗？那现在你看还要扫码，那我手机里边还要把我的这个微信跟我的那个账户连起来啊，那怎么连呀、啊、怎么输我的那一长串的信息啊等等。尤其是疫情的原因哈、啊、那我们出行各方面我们都知道要有各种的这个健康码。
0: 是，
1: 你没这个健康码就不能离开，你坐火车呀，你坐飞机啊，都非常的麻烦哈。
0: 嗯，
1: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父母因为整个的疫情期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那等疫情好一些的时候可以出门的时候，他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要坐飞机。那我就发现呢，买好飞机票之后呢，我的爸爸呢就挺紧张的那几天，然后他提前大概一两周他就已经很紧张，到机场这个健康码怎么办啊，就是我的手机怎么才能够顺利的这个信息让我可以登机。
0: 嗯，
1: 所以他就很紧张，因为他都要每个人用每个人自己的手机里边的那个信息才可以的，所以即使我们送他去机场，但是要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手机的那个号码才可以的哈。那我就发现我爸爸就比平时要紧张很多。
0: 嗯，
1: 其实当时我觉得先不要着急啊，我说到社区问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个社区人家会告诉你有哪些政策新出台了，咱们要怎么按照这个政策能够把这个健康码顺利的咱们能够办好，你能够登记。我说你不用担心。
0: 嗯，
1: 但是我发现我爸爸的神态就是非常非常紧张，他就是担心万一哪个地方没搞好，是不是除了这个健康码还需要别的什么证明啊？证明我这一段时间我都是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等等等等啊。
0: 嗯，
1: 其实我就觉得这是个很简单的事儿啊。
0: 嗯，
1: 那人家那个社区出了政策，咱们不是手机上弄一下不就好了吗？这不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吗？我爸为什么这么紧张啊？后来我突然意识到呀，其实我爸爸是对一个新出现这个新的事物啊，他具有这种觉得这是件很难的事儿对他来说。
0: 嗯，
1: 那所以呢，他对于政府出台的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呢，他就很紧张，生怕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那出门受到影响，赶不上飞机怎么办？他会有一连串的这种忧虑哈。
0: 嗯，
1: 这个时候呢，我就真的很感恩啊，神就提醒我，就让我看到，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爸爸，他就有点像小孩子那种紧张，要出远门之前的那种紧张。
0: 嗯，
1: 那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说爸爸，你不用着急，我今天出门去买菜的时候呢，我就专门到那个社区的服务中心啊，我说我就问社区的人哈，我就把这个所有的要求和规定全部问清楚，我说你放心，我会拍照片回来给你。我说的拍照片是指一般社区中心会有一个张贴出来的那个办事流程哈。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爸爸他有点担心，万一我问不清楚或者我漏掉了哪一条怎么办？
0: 是
1: 啊，我说你放心，我拍照片回来给你。
0: 嗯，
1: 我就真的去了社区中心，然后拍了人家那个要求的每一项规则，确实你甭说，还真有那么七八项。就是一张 A4 纸那么大哈，每一条每一条你要怎么样，每一个规定哈，那我就拍回来跟我爸爸，我说你放心，我说我来帮你把每一条每一条咱们都按照这个规矩办理好啊，并且提前24小时怎么怎么样哈啊，我说你放心吧。好，结果那天我回来跟我爸爸呢，就花了大概有15分钟时间吧，把这个每一个规定呢都跟他每一条都跟他讲一讲。我说你看这一条你是符合的，
0: 嗯，
1: 那条呢，我说咱现在就在手机上，咱们现在就输入咱的信息哈。哇，我就发现花了这15分钟跟我爸爸做了详细的讲解，并且立刻在他的手机上帮他把所有的信息按规则办好之后，我发现我爸爸那天人就放松了。
0: 是，
1: 其实离他上飞机呢还有那么一两天时间，但是他已经就紧张的我看快不行了。然后这件事情其实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让我觉得呀，新的生活，新的科技，新的环境，甚至是新发生的这些新事件哈，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很快适应的，其实对于70岁的老年人来说，还不要说80岁的哈，
0: 嗯，
1: 咱们就说这60、70岁的呀，他们就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要去做的一个事儿。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要再多一点耐心，教教咱们的父母，再多一点点心来体恤咱们的父母。
0: 哇，刚才听新月的分享啊，新月真的是体恤到了父母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学习新技能啊，甚至是对当前的新技术啊，都有一定的局限的，都有一种恐惧的。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年轻的儿女们，我们要多一点耐心，让他们能够便利的生活，便利的出行，这个确实是给我们做儿女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

秦玉说到这儿呢，安好也想到前几天呢，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啊，也是跟我们的父母啊，不是超人有关。当然呢，安好分享的是父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们的能力啊，其实也有下降的趋势啊。年龄大了，他们的手脚协调性啊、视觉呀、这些听力啊，往往都会有下降的趋势。因为前几天呢，安好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我跟太太呀。工作确实很忙，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特别是我们家这个老二啊，才2岁半，一个小男孩，非常调皮。这一天呢，他们就很高兴地出门了。奶奶带着小孙子刚到公园不久，然后我家这个儿子呢，他要玩单杠，他手就抻到这个单杠上了，然后告诉奶奶：“不用抱我，不用抱我。”实际上，奶奶没有有意要松手，就是要虚在这儿嘛。并没有有意的要完全松开，但是就这一瞬间，奶奶就没抱住，孩子就从单杠上脸朝地摔下来了，结果呢就把鼻梁就磕肿了，然后鼻子也割掉很大的一块皮。当时呢，这个孩子哭得很厉害，然后我妈妈呢就把孩子处理好了，孩子就不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带着孩子也在这儿坚持玩了一上午。等到中午回来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先推门进屋，跟我们说了一句：“哎呀。”今天孩子没看好，让孩子摔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下意识的去瞅一眼我儿子的脸，哇，这个鼻子啊，卡掉了很大的一块皮啊，然后血乎乎的啊，鲜红鲜红的。然后当时我心里也非常心疼啊，然后我就问了我妈一句，我说妈，这在哪摔的呀？我说话的语气呢，有一点重了。这个时候，我妈停顿了一下，我妈说还能在哪儿啊？在公园呗。她要玩单杠，然后我就没抱住，就摔下来了。然后我就听见我妈妈的语气呢，非常小，甚至是有一点悲伤的情绪出现，我就不能再说了。尽管我的心里也想说，他才多大呀，又放心的让他自己玩，这是我心里想的。但是我听到我妈妈的语气已经不对了，声音也非常小了，然后我就把这句话也就咽下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太太就过来了，看到我妈妈当时的表情啊，也听到了她说话的语气，然后我太太就安慰我妈妈说：“妈，没事儿，这孩子到这个年龄了，上蹿下跳的，然后也不听你的话，摔了也很正常，不要紧。你看他也没再摔坏，就卡破点皮儿，过几天就好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妈妈的这个情绪啊有所缓和。然后这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也非常沉闷。中午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呢，我太太也去哄的。下午带我家。

0: 女儿就出去玩，然后我太太呀，在我家老二睡着的时候，她就从卧室里出来了，看到我妈妈就在沙发里坐着，他们娘俩就聊了一下。这是我太太复述给我的啊，我太太当时就问妈说，妈，今天你是不是吓坏了？然后我妈说，哎呀，今天可把我吓坏了，当时啊看她摔下来的时候啊，我就坐在那儿一动都动不了了，然后是周围两个阿姨看见我不能动了，然后过来安慰我说，老姐姐你不用担心，没事没事，赶快把孩子扶起来处理一下，用清水啊给冲洗冲洗。然后我妈说才缓过神来，说当时我马上就想回家了，但是她又不哭了，那我就在这玩这一上午吧。我妈说当时啊我就想抱，但是我就抓不住啊。后来我太太就说，她说，妈不要紧，说都能够理解，说年龄都这么大了，帮我们照看孩子已经不容易了，这个孩子上蹿下跳的时候，要攀爬的时候，作为我们年轻力壮的父母照看起来都比较费劲，何况你呢。然后我妈就跟我太太说，好在你们两个今天没有说我呀，如果你们今天再数落我一顿，我可咋办呢。真的是给我妈妈吓坏了。安好呢讲这件事儿，也是给我们年轻的父母啊一个提醒，我们要体恤我们的父母确实不是超人，他们在照看孩子的过程中啊手脚可能都跟不上，当有这样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过多的责备我们的父母，就当我们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父母他们的心里已经很心疼孩子了，他们心里已经有很多的自责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多一些体恤，多一些理解，多一些感恩。我们的父母没有义务过来帮我们照看孩子，他们过来帮我们照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非常感恩我们的父母了。
1: 哇，安好，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真是发生在你们家的这个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啊也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咱们家里边的事情啊。我刚刚特别感动的一点呢是你的太太。是你的太太在中午孩子睡着的时候哈，专门走到客厅里陪着你妈妈聊的那一小段话，真的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哈。别说是媳妇哈，那就是亲生女儿有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么好的耐心和体恤的心对待老人哈。其实我们真的是站在老人家的角度，他本身已经心疼孙子心疼得不得了了，可能他还受了很大的惊吓呀，
0: 是的
1: 啊，然后他可能还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自责呀。那一般来说呢，当我们的父母来给我们带孩子之后，至少是60多岁以上了，有的可能还是70岁了哈。现在尤其家里边啊，如果是带老二或者带老三的话哈，那你看父母年纪是越来越大了哈。我就知道有一个姐妹啊，她跟我说哈，因为她的妈妈在帮她弟弟带二胎，在她家那个弟弟家的老二，那妈妈真的是已经70多岁了呀。那她说一般这个时候她知道她的妈妈在带孩子这个时间，他从来都不跟他妈妈打电话，就是老人家带着小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他从来在这个时间段不给他妈妈打电话，因为他知道妈妈一边接电话一边又照看孩子的时候可能会容易发生危险，因为老人家他的反应的这种速度已经比较慢了。
0: 是，
1: 那他接着电话，如果小孩万一怎么样的话，他可能根本就跟不上，他的这个注意力根本就顾不过来。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老人家他们体力精力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尤其在这个年纪哈。
0: 对
1: 啊，他真的不是有心的，就像你说你的妈妈是下意识的就把手松开一下。
0: 对
1: 啊，尤其要是带孩子啊，在这个很调皮的年龄段呀，而且你想这个小孩慢慢长大，他的体力也越来越大了呀，甚至他跑的那个速度，他在前面跑，后面的老人根本就跟不上啊哈。
0: 是，我也是真的是很感恩，因为也是有神在我们这个家里，让我们家人之间呢都能够很好的懂得体恤，很好的懂得感恩。其实有的父母呢不是过来给我们照看孩子，就是我们儿女出于孝顺要把父母接到我们身边来居住的时候，给老人也要更多的体恤，也要理解他们不是超人，从一个已经习惯的环境又重新的适应这个跟儿女在一起生活这个新环境，都有一个过程和时间，那这个时候也要很好的去体恤理解他们。比如说刚到一个新城市了，他们去哪儿都很陌生， 去买菜呀，甚至是出去散散步啊，哪儿哪儿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新的，他们难免呢心里就会生出很多的担心。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儿女要更好的去理解他们，然后很好的耐心的带着他们去适应适应周边的环境，适应适应家里的比如说洗衣机啊、微波炉啊、又是燃气灶啊，怎么操作的过程啊，都要跟他们说清楚，然后才能够让他们很好的放轻松的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1: 哇，说到这个真是很不容易啊。我们做子女的有时候我们带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去一个新环境，我们会特别多的耐心哈，教小孩这里是这个那里是那个哈，我们又不怕花时间又不怕花精力哈。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到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们好像就觉得哎，我带你已经走了一遍了，怎么第二遍你还不知道这个地方要怎么去啊，我们就觉得哎，好像他们就应该知道了啊，一次就明白了哈。哇，真的不容易，真的是求神给我们再多一点耐心，再多一点对父母体恤的心，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对我们的父母孝敬再多一点。
0: 是这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性征战的元帅，也是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的神。所以呼喊吧，因为他必供应；呼喊吧，因为他能医治；呼喊吧，因为他要拯救。哈利路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自古英雄出少年啊，终于来到了玛利亚哈。这玛利亚真的是一个在圣经当中对她的记载非常的少，其实就那么两三段讲述了玛利亚的过往，但是玛利亚又是在耶稣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玛利亚，因为的确玛利亚在她年少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时候就要承载上帝如此大的一个使命，这真的就是有一种天上砸下来了一个使命把我砸晕了的感觉。
2: 是，我想我们会特别的仰慕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原因呢，其实因为圣经当中一开始描述她的时候就是青少年少女时期的玛利亚，我们会看到一个宛若仙女一样的一个孩子，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女子她的生命当中有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感是持续让他能够直面他的儿子上十字架的，从来没有更改过，从他少年时期就有的这一份力量感。而这个力量和勇气是在成年人在男人身上都很罕见的，所以在旧约里面你会看到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常常告诉他不要怕，刚强壮胆，都是对那些民族的领袖说的，
1: 摩西、约书亚、
2: 对、但是这句话呢，在天使见到玛利亚的时候照样跟他说了一句话，
1: 不要怕。
2: 可你知道当玛利亚作为一个少女，她看到天使的时候，她听到天使给她的这个指令的时候，她的那一个立刻的顺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有一次的说我没有结婚哈，我还没有成家，我怎么能够怀孕呢？也就是说她的这一个疑问不是出于侥幸，而是不解，因为他在想我该怎么承载呢？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1: 因为从常识来说他不能够理解，首先我怎么怀孕，其次就是我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对于我的风言风语啊。作为一个少女，我前两天在预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在想玛利亚的顺服展现在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的头上，我肯定问天使为啥是我，你为啥选我。可是玛利亚没有，她其实所有的东西她在询问的时候全部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去询问哈。我们先来说一说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经文很长，但是这一段却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这一段算是浓墨重彩的描述了玛利亚。在之后的玛利亚圣经的记载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短小精悍，一笔带过，甚至你都觉得说如果你不深刻的去思考的话，你都不觉得对他的描述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一章26到38节却详细记录了这一段。经文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纳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里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上男胎，就是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2: 每一次读哈，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尤其是因为我们自己又是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对于一个女子来讲，婚姻大事，嫁什么样的人，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家庭，会是 基本上大多数女子从小心里面的一个渴望，心之所向吧。那我相信玛利亚她许配给约瑟，多多少少都知道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少年，所以呢她是非常有期待的。我相信他们两个甜美的爱情虽然在圣经里面没有浓抹重彩的去描述，但我们完完全全从约瑟怎么样去爱护她，然后后来怎么样去照顾她，在怀孕的时候怎么样去关爱她，一点一滴的很简短但是却又不夸张的把它描述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思想的时候就知道，在这一刻它意味着说，我如果承载了这个使命，我该怎么去面对这位我深爱的男子，然后他会怎么样看待我，我的婚姻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我该怎么去面对我接下来的人生，所有这一切的重担，我们会发现在玛利亚的身上，就在他愿意顺服神的这一刻迅速的瓦解。很简单的就是拿他自己后来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几节的时候，他有讲过一段他的诗歌，就是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神救主为乐。你就知道说他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尊主为大的孩子。这一刻让我们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作为青少年青春期的叛逆，或者是我们身边正在叛逆的青春期的儿女们，我们在想，哇，这个叫做天花板级的教科书级别的一个少女，和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为什么这么大的区别呢？我想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她也是一个少女，但是她过着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而尊主伟大呢是她的一个常态，她的人生的一个态度，不管做什么她都愿意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看三十八节就是说，我是主的使女，一个小孩他知道他自己在神面前的位分位置应当是什么，我是被神使用的，随便你怎么使用我，我是主的仆人，所以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犟嘴呢，
1: 完全交托，
2: 所以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一个 surrender 哈，我们英文词叫 surrender， 就像一个本来我们是在城里面，结果城被攻陷了，我就举着白旗说，我现在要做你的臣民，我再也不为我自己征战了，我完全的降服在你的面前。玛利亚这一刻的状态呢，就是人在神面前当有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次当我们跟神犟嘴，跟神倔强去别扭，就像雅各，就像我们昨天节目当中提到的，一个人在神面前太强的时候，他带出来的就是一个扭巴的生命，因为乖谬的人神以弯曲待他哈。我们就会看到玛利亚他在神面前的顺服呢，导致了神能够畅通无阻的把道成肉身救赎的计划给他铺展开来。
1: 我自己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提了个问题，说少女玛利亚凭什么接住这泼天的富贵，的确是一个泼天的富贵，
2: 你知道吗，在我们现在看是泼天的富贵，
1: 在当时对于他而言，
2: 当时那是灭顶之灾啊，
1: 是是是，
2: 那不是泼天的富贵，那是巨大的羞耻。
1: 后来我在预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有他的非常重要的特色。玛利亚呢是希伯来名字米利暗的希腊文的形式，所以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也讲到了少女米利暗，但我后来发现他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是勇气，再一个就是智慧。你看他们在处理很多的一些大事儿，就是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冷静，他们不是像木星这样的就慌了哈，就是首先上窜下跳怎么办怎么办哈，他们非常非常的冷静。不管是米利暗当时在看到了埃及法老的女儿，还是说玛利亚，你看当这个天使跟他说我问你安，那这个本身其实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一个天使问我的安，他心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疑惑，但这里用到一个词，他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所以也就是说他和米利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在遇到一些紧急突发事情的时候非常的沉着冷静，而且他们善于用脑子去思考。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2: 是
1: 因为他们敬畏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有智慧去分析辨别这个到底来自于哪里。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哈，尤其是很多的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们，你们要想要像米利暗和玛利亚这样，在一些重要的，尤其是你们的生命其实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阶段，你们可能要面临着自己人生价值观、人生观，甚至对于你自我定位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种巨大的转变面前，你是否能够如他们一样冷静沉着有明辨之心，那么前提就是你要像他们一样敬畏耶和华。
2: 没 没错，这个非常的重要。哎，你会发现啊，在我们身边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青少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整个成长的环境和父母亲的教导底下，没有充分的去强调与神的关系根基是何等的重要。玛利亚呢，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亲是怎么教导他。约瑟是，当然因为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嘛，就约瑟就提到，但玛利亚没有提到。可是我们从这一个少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就是她是一个从小就活在神面前的孩子，所以呢，当天使问她安的时候，她不至于认不出来，她也不至于丧胆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本来就是相信的，她相信真实的神，她相信天使向人显现。虽然在两约之间，我们知道有沉默的400年、很少有天使向人报信息，神也没有任何的启示，甚至先知也都发不出预言来了，却在这一刻好像活跃起来了。而且大家别忘了，这个天使加百列可是三大天使长之一啊。这个加百列所传的信息就是直接
1: 神的
2: 口语，最重要的口语领导他拉开了这个旨意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不要忘了，加百列对他十分的尊敬，不是到那以后人说啊害怕了，然后天使就说不要怕哈什么的，没有，是天使主动向他请安说蒙大恩的女子。天使知道这个女子将来承载的是什么，所以天使都十分的去敬重他。而对他这个少女来讲呢，他面对这样的大的一个挑战，在他生命里面这么突然出现的一件事情，正因为他的沉着，他的信靠，以至于他能够承载得住。而且刚刚木星讲的这个泼天的富贵啊，在别人看那是绝对的一个拒绝，绝对的一个灾难，可是为什么他承载得住？是因为他真的认为这是泼天的富贵，因为他的整个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属天的根基之上的。
1: 我们会发现几十年来我们的一代比一代的抗压能力差，为什么？我后来发现啊，就是因为里面是空的，就像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装满了水或者装满了空气，你会发现它很难被踩扁。可是一个瓶子如果它里面本来没有什么东西，你会发现一脚就可以把它们踩扁，甚至把它们踩碎。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说压力太大，我承受不起，我要躺平，我不知道人生怎么样的时候，那就在你的里面去填充。当然这个填充不是说去填充金钱，填充物质，填充偶像，填充各种各样的流行音乐啊，不是，而是要把神的话和智慧填充进去。你会发现你对外的抗压能力会不断的加强。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玛利亚，一个十几岁的姑娘，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当她面对如此大的压力的时候，她的沉着冷静是因为她里面已经被神的爱，神的话语所充满了。所以愿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哈，都能够效法玛利亚、米利安，我们在这一段时间所聊到的这些自古英雄们，因为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年少并不轻狂，而年少也可以被神所使用。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是咱们池塘故事的大结局。透过今天的大结局，真儿非常的盼望能够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更深的体会神的伟大和全能，以及我们人要在伟大的神面前应当存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透过你指头所造的天并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们就知道你是大而可畏的神。求助你帮助我们向你存着敬虔的心，好叫我们日常的生活也能够反映出你荣美的形象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说到，那一些搬家派呢，已经慢慢陆陆续续的被蛤蟆大哥搬到了全新的居所，而留下来的这些不愿意搬家的居民，却在每一天的宴乐当中消耗着自己，在没有任何的警觉之中，有一天，存留派的居民忽然发现，他们居住的小池塘不仅没有越来越大，反而是越来越狭小，越来越拥挤了。他们恍然大悟，原来一直以为最完美的生存环境小池塘正以飞快的速度在干涸和消失。每一天，每一个家庭都有死难者，家家都有哀嚎的声音，可惜他们并没有反思自己当初错误的决定，而是把所有的怒气和埋怨矛头都指向了蛤蟆大哥。当蛤蟆大哥带着一些人要回来帮助和解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群起而攻之，说这一切都是蛤蟆大哥所惹来的祸，如果不是因为蛤蟆大哥诅咒他们的话，他们现在还过着安逸的生活呢。就这样，在存留派居民的哭嚎咒骂不愿意悔改的声音当中，整个池塘就渐渐地干涸了，土地裂成一块一块的，把一个一个渐渐死亡的生命活活地吞吃了。而在森林的那一边，在那片水资源丰富树荫遮盖的湿地上面，所有获救的池塘居民们心灵里虽然惋惜这一群不愿意悔改的原来的邻居同胞们，但是心中却更多的被蛤蟆大哥还有青蛙小弟他们的爱和他们愿意扶持帮助人，以及他们在整个解救过程当中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而深深的感动。于是呢，这一群新的居民就结成了一个同盟，他们决定以后要学习成长和改变，要让猫头鹰爷爷给他们上课，还决定在这个森林附近所有的湿地上面去拯救挽回所有愿意搬家加入他们的新居所的居民。于是他们每一天的使命就是由蛤蟆大哥带领着青蛙小弟三蹦两跳地去造访这个森林周围的各个小池塘，去邀请那里的居民和他们同住，分享这一片湿地的资源。在他们的努力中，总有人会选择相信，也总有人选择不信。 选择相信的就举家搬迁，不管有多么的困难，他们都愿意放下他们所谓的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他们积累的那些短暂的财富，只是单纯的存着一颗对未来的信心，来到这个新的居住环境，重新开始安家。而那些不幸的居民呢，他们就守着自己的金银财宝和他们所积累的那些地上的财富，在干旱来临的时候，统统随着那些带不走也吃不饱的食物和财物，渐渐地死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的故事其实还在持续着，就好像我们的生活正在继续着。有时候我们会被生活中琐碎的事物蒙蔽，忘记了这个世界迟早有一天会结束，主耶稣迟早有一天会再来。我们常常忙碌，来不及观看神的创造，也不会透过身边的人事物去体会神的心意，观察他的作为。其实每一天，上帝都在向人类呼喊，他爱世人，愿意万人悔改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我们就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今天的经文中提到，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迷失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而是从小选择信靠顺服，清醒专注地追求永恒的事，不被罪恶辖制，也记得努力分享福音的好消息，成为神使用的人，带给这个黑暗世界光明和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救赎，更感谢您保守我的心，让我不至于落在罪中，活在罪中。每一天都有您的恩典保守和看顾，使我能够被您使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九篇，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篇诗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如何从创造中看见神的伟大，第二，我们在伟大的神面前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愿神借着今天的讨论、祷告和分享，能够更深地激励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现今的这个生活当中保持清醒，不要白占地图，空过年日，让我们能够将神的好消息传给还活在黑暗当中的人。愿神激励我们每一个都活在使命感中。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真儿的生活神学系列，关于时间的思考。今天呢，真儿就要带着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很多的人都是活在悔恨当中，对已经过去的时间和事情后悔，常常活在过去，一边懊悔着光阴似箭，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一边却打不起精神，无法再一次重新出发，导致了很多人的人生就成了一场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持续不断的懊悔，这实在是太可惜了。所以对于神的儿女来说，我们应当有不同的时间观念，对时间的不同的认知，对时间的创造主神他的主权和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有一个不断的认识突破和更新，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在我们有限的线性时间当中去经历永恒那一个无限的能力和他从未改变过的至善至美的计划和旨意。正儿呢，常被听众还有学生们问到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回到过去，可以改变一件事，你会改变什么？虽然真儿已经确定了这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根本无效的问题，但每一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会有试探，回去，是啊，如果可以回去，那该多好，有好多的错误，好多的罪，好多的伤痛，可能可以得到缓解，得到更新，得到避免。这样的一

一真儿通常会回答孩子们，回答我的学生，其实如果对过往的事情不停地后悔，常常活在过去，它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为什么要这么说？圣经当中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我过去的主，是我现在的主，也是我未来的主，他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从来没有改变过，也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被过去捆绑的时候，它只是表明了我们相信过去的错误可能比神的恩典更大，我们相信我们犯的错可能比神的赦免更有力量，我们相信过去可以定义我们，不是基督在他的恩典和宝血当中重新定义我们。所以这就是缺乏信心的核心所在，我们不断地想要去改变过去，因为我们无法相信我现今已经被爱了，被接纳了。基督就是在我的过去，我的未来，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为什么还要纠结那些无法改变的过去呢？我以为我比神更有智慧吗？我以为我改变了我的过去就会让我现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这难道不是变相的在否认耶稣基督完全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是与我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吗？我难道不是间接的向世界说，我可以导致我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只要我改变了我过去的一些行为和决定？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说法，是把我们从永恒当中抽离出来，又再一次局限回了今生这个线性的时间当中。我们只为今生而活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不断的懊悔，我们总觉得回到过去改变一些决定会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好一些，但我们忘记了在永恒里面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在永恒里面的状态，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彻底的决裂了。只有基督进入到我们今生的时间里，才能够把我们再次带回去。因此，亲爱的家人们，让我们不要再回到过去了，让我们专注基督的赦免之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我们仍然活在旧事当中，就是不相信他已经过去了，就是不相信神已经将我的罪疚、他人的罪疚挪开了。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如果我们抓住过去，就是把神已经挪走的那些错再拉回来，再重新看一遍，再希望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义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信心的表现。当保罗强调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时候，保罗不是在说他没有过去，他不承认他的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人，他是身上有血债的人，他是有着极其黑暗历史的人，但他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是在向世人宣告，我选择不让过去定义我，我选择让基督的宝血遮盖我，并且重新用他的永恒来定义我。这是信心的表现，这是他完全的相信神已经涂抹我们的过犯如厚云消散，他不再纪念我们的恶了。当然保罗说的忘记背后里面也包含了他的那些优点、恩赐和出人头地的才干、高人一筹的教育水平和家世背景，他不觉得他过往的历史有什么值得他拿出来懊悔或者是夸赞的，一切都在神那奥秘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序地在开展着。哪怕是我们的罪、我们的跌倒，哪怕是我们至深的黑暗或者是至高的光荣，只要我们能够认同上帝那恩慈的主权，我们就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浪费，但是也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思想
为什么？

活在过去的人，他是一个对神的主权和恩典没有信心的表现。因为不断活在过去，他隐藏着一种心态，我是可以掌控结果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出于伊甸园里的骄傲，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生命的主，以为我们可以做上帝，所以我要回到过去，可以修改我自己的人生。很多的懊悔其实并不是谦卑，而是说啊，我不应该犯那个错的，我可以做得更好的，我应该可以活得不一样。这不是对神的失望，而是对自己的失望，它是一种出于自我中心的悔恨。但是出于信心的悔恨呢，就生出盼望，生出悔改的一种态度来。虽然我软弱，但神的恩典更大，虽然我跌倒，但神的能力能够将我扶起来，虽然我羞愧难当，抬不起头来，但神的救恩却叫我把头抬起来，可以去赤路敞开，坦然无惧地开始我的每一个明天。亲爱的听众朋友，真儿不知道你是习惯活在过去呢，还是习惯幻想未来。不管你是活在过去还是活在未来，你会发现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迈出今天的脚步。我是要以信心迈出今天的这一步呢，还是犹豫不决地继续躺平，或者是做着白日梦呢？每一个不是活在当下的人，其实就是否认耶稣基督与我们同行，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总想着我要做点什么来调整我自己的状态，却没有想到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这都是他在线性时间里面给我们永恒的应许和源源不断的资源。但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肯呢？以赛亚书30:15说，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这一段经文说的是如此的直白，它直接把我们里面那个对神的恩典和主权不足的信心赤露无遗地向我们表明出来。是呀，我们每一天活在自己的时间里，做自己时间的主，我们怎么可能凭着信心相信无论是我的过往还是我的未来都写在他的册子之上？那么我要做的就是不断的选择信靠，不断的选择顺服，不断的选择去荣耀他。记得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出卖我啊，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一句伟大的阐述也让我们看到神能够把我们的人生的悲剧翻转成为救赎的一部分。哪怕这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比如说父母亲怎么要把我过继给其他人，为什么我从小就被抛弃了，为什么我的父母从小离异让我经受这么多人生的苦楚，为什么我家要如此的贫穷，为什么我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为什么我的父母亲要受逼迫，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活在过去的悲剧里，却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他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真的能像约瑟这样去充满爱、喜悦、感恩的去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并且对神充满了敬畏吗？活在过去，或者是不愿意珍惜当下，不断躺平摆烂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神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主权，在我生命故事当中的主权，看不到他又至善又至美的旨意。所以今天是时候回转了，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悔恨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今的态度。
让我们不断地在圣灵的光照底下，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同时却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活在过去的人，阻碍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不断的工作，它会让我们停滞不前，它会让我们每一天都在撒旦的控告、自我的不满以及对明天的忧虑当中。它不仅仅不会改变过去，也不会创造更好的未来，只会偷走我们今天的喜乐和恩典，它会蒙蔽我们未来的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一刻回应神在永恒里面的呼召吧。他不单单已经赦免了我们的过去，他还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他让我们经历在线性的时间和人生长河当中的高山低谷，是因为他早就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了更荣美的将来。如果我们能够从他的眼光看下来，我们就会有更深的感恩，更深的信靠，也会带出更大的能力和更美的见证。毕竟活在过去的人是一个被捆绑的人，活在悔恨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的过去太大了，而是因为他看见的神太小了。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不能改变过去，但神却能救赎我们的过去。我们回不到过去，但神却能使用我们的过去。信心不是让我们否认过去，而是让我们将我们一生所有的时间点、所有的故事都交在他的手中，包含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以及呢尚未发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愿时间的主掌管我们的一生，也愿意我们将自己所有的时间献上为他而活。明天呢，真儿就要以最后的一讲来分享我们的信徒在今生活着如何看待我们的时间，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如何用忠心管家的心态来管理我们的时间。好，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家人问安。我们继续研读约翰福音，今天的经文呢，相信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最难的问题就是把经文的实质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联系起来，发现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迁，神的话语却永远长存，对于我们今日的信徒，今天的光景照样的适用。所以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20章19到23节。我们要来思想，如果对世界抱有盼望和信任，往往会令人绝望，但是当我们信靠神，把我们的眼目单单定睛在他的信实与他自己身上，我们就会经历生命的平安，永不至于失望。约翰福音20章19到23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一段经文值得我们深思，里面有个巨大的权柄已经赋予了上帝的儿女，就是主基督耶稣进来之后宣告的平安。在约翰福音20章，我们看到门徒已经把门关起来了，不单单是因为外面有危险，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惧怕。他们曾经跟随耶稣，听过他的教导，看过他行的神迹，也在心底里面盼望他能够带来全新的国度的得胜。但是如今，十字架似乎宣告一切都结束了。如果只看世界，看他们眼睛看得见的，他们所能经历的就是逼迫，是残酷，是死亡的真实，是自己的失败，所以他们把门关上，他们宁肯窝在自己觉得安全的小世界里面，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残酷能够被自己拒之门外。可是没想到，当复活的主来到他们中间，虽然门关上了，但是主耶稣却能够破门而入。人的心是恐惧的，是死的，但是复活的主却可以叫我们从恐惧、破碎和绝望当中复活过来。耶稣没有斥责他们的胆怯，没有质问他们说，我在十字架上时你们跑哪儿去了，也没有分析他们的问题，而是首先宣告说，愿你们平安。不知道这样的一句宣告是否让你的心触动呢？这样的一种平安，不是因为环境已经改变了，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刚强起来了，而是复活的主进入到我们的同在中而带来的无可推诿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 门徒这一刻霎时间明白了，原来他们最大的失去，就是在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仍然是凭着眼见的。虽然那整整三年的时间，耶稣不断地提醒他们要靠信心而活，但门徒们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如此的软弱。即便复活的主进入到他们中间，宣告了平安，他还是将自己的钉痕展示给他们看。因此不单单是灵里的支持鼓舞，更是实际上的一个眼见的帮助。当门徒看到钉痕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随后耶稣向他们吹气，让他们领受圣灵。这是一个从绝望到复活的全过程。如果你拥有一个耶稣所说的话是红体字的这样的版本的圣经，那你会非常明显的体会到耶稣是花了多少的精力，大量的在讲述天国的奥秘，不断地向他的门徒们去启示真理。如果我们反复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充满权柄、智慧、深情与能力。人的话呢，显得苍白、空洞、无力和愚蠢，但是神的话一出口就绝不突然返回。愚拙的人如何才能够有智慧？除非是把人的智慧废弃，把神的话珍藏在心里。那这两者可以共存吗？当然可以，是可以。那就会导致一个四不像的人生，就如同我们告诉世界我又信神，但是我又拜偶像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信徒的人生就在这样一种四不像的光景当中挣扎着。有时候我们展现出敬畏神的一个决定，而有时呢，我们又显得十分的愚拙，和这个世人没有两样。因此在箴言书当中告诉我们，人生的智慧有时候是概括型的，有时候又非常的细节，总意是要让人敬畏神，按照他的心意去生活。而每一件生活当中的琐事，其实是检测我们是否是一个敬畏神、倚靠神并且以神为乐的人。比如我们都知道神希望我们彼此相爱，那么当我在跟配偶有不同意见，在争执的时候，彼此相爱就显得非常的苍白和抽象。我怎么落实它？怎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现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一刻或许我们会来到神面前说，如果我对神敬畏，是不是这一刻我应当选择闭嘴，哪怕我心里面觉得我非出这一口恶气不可，我非赢这一场争论不可，我非在这个家说了算不可？还是说这一刻我不想选择自作主张，我不想去争竞，我不一定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得胜？因为什么时候我在神面前服软，我的神在我生命当中就得胜了。当你的孩子考试考砸了，你心里面比他还焦虑，于是你很有可能就要发脾气，就要斥责，就要以各样的方法来舒缓你自己心里面的紧张。这一刻就要检测你究竟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成绩优异、功成名就，还是希望他敬虔爱主、凡事忠心？当你会停下来思考你的终极目标时，反观你现在的态度，你就会及时回转到神的面前做出调整。于是呢，他也避免了你和孩子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征战。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平不平安，有没有平安，就在乎你是否住在基督里，你是否有主在你的里面说愿你们平安。因为主已经宣告了 只要我们愿意以他的法则，与他同在，在他的目标下面去生活，那我们必定会经历这种世界所夺不走的平安。的确，当我们的信心是倚靠那些眼睛能看见的必然败坏朽烂之物，那我们必定会失去平安，必定会陷入绝望，因为人性与人的世界已经全然败坏了，无可救药，这是真相和真实的事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根基只是停止在倚靠这些所谓的自救方法之上，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陷入困境，因为我们倚靠的对象和我们一样是需要救赎的。因此，信徒的人生态度真的是一个看似矛盾却又唯一和谐的真理。我们对世界的绝望需要加上对神国的盼望，才能够带给我们在这个地上充满喜乐、平安和盼望的生命态度。

0: 耳道
1: 自见释经灵修，
2: 荣耀的指向，约翰福音七章十八节。凭着自己说的人是寻求自己的荣耀，但那寻求猜他来那位的荣耀的人，他是真诚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3: 耶稣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金标准，寻求谁的荣耀，这是一个关于动机的灵魂考验。一个凭着自己说话的人，即便所说的是圣经，这人真正的动机依然是那份喂养自我的荣耀。这人想被认可，想证明自己正确，这句话给今天的宗教表演者一记沉重的锤击。耶稣说，一个寻求差遣者荣耀的人才是真诚的，这种真实不只是说实话，而是生命中没有夹带私货，没有那种想利用上帝来抬高自己的不义。当我们不再需要别人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时，我们才是真正自由的。耶稣的一生就是一场对父神荣耀的极致指向，他不但拒绝留住光芒，反而让所有的目光都越过他，投向那位看不见的父。影子是不会争夺光的。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观察你最近一次的成功，在那份喜悦中有多少百分比是来自于上帝被尊荣，又有多少是来自于我被看见了。如果上帝今天明确告诉你，你一生最精彩的见证将永远不会被任何人知道，你还会保持同样的忠诚去完成它吗？
2: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陈维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过去我们曾经在每个礼拜二跟着张老师导读了旧约历史书，到今天呢，仍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来信索取讲义。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因着我们导读了旧约历史书，使我们对旧约历史有概括的了解。那么最近您听了郭老师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相信您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会更清晰、更立体。郭老师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也在神学院担任讲师，曾经也是台湾圣经公会新标点和合本研读本的编辑。上回郭老师提到旧约生命记的历史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那么今天我们要读历代志的历史。历代志的成书是什么时间？与生命记历史它的功能比对是什么？从历代志的历史，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学习。
2: 在旧约历史书当中，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记载了以色列王国的更迭与兴衰，然而他们不仅仅是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记载，更借着不同的视角揭示了上帝对人类救恩的计划与心意。欢迎收听由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撒母耳记、列王记与历代志的差异与意义。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上一堂当中，我们已经建立了从撒母耳记到列王记的一个整体框架。那今天呢，我们要建立一个阅读历代志的正确的眼光。前面我们讲到撒母耳记到列王记，它是属于生命记历史，而生命记历史它是写于被掳的时期，它的读者也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百姓。那么生命记历史的作者就是要向这一群被掳之民指出来，如今我们面临这个国破家亡的局面，不是因为上帝失败，而是你们失败了。透过对民族历史的一个深刻反省，来为上帝的信实和公义辩护。来到了历代志的历史，背景已经从被掳之地的巴比伦回到了故乡耶路撒冷。那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经过了一番的努力，虽然圣殿重建了，但是跟当初的所罗门圣殿不能比啊，规模非常的小，然后非常的简朴，讲难听一点是有点寒酸的一个小小的第二圣殿啊。那在尼西米的努力底下，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也重建了，可是这一个城当然已经不复当年的辉煌。所以经过了归回几十年之后的挣扎，这一群所谓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是一群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挣扎着寻找身份认同的一小群人呢。那这群人其实他们是主前597年随着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那一群精英分子的后代，并且呢，在这一些被掳的人当中，只有非常少部分的人愿意放弃在巴比伦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落地生根。那在被 贝鲁时期，也就是归回之民的上一代人，他们在贝鲁时期的信仰疑问是，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失败呢？而新一代回到故土耶路撒冷的归回之民，他们的信仰疑问改变了，他们现在的信仰疑问是，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未来应该要怎么走？尽管他们重建了圣殿，但是没有君王，尽管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却不再有国家。经过被掳数十年的这个断代，现在这一群归回之民和过去曾经荣耀的以色列到底还有没有连结呢？这是归回之民所面对的信仰难题。那么历代志的作者他没有留下名字，但是我们从历代志里头，他对圣殿、对祭司、对利未人的这种很详细的描绘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他应该是出生于祭司团体，或者至少他一定是利未人。那关于成书的年代，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一卷书是写于归回的初期，用来鼓励正在重建圣殿的百姓。那也有一些人根据文学的风格主张，这个历代志它是写于波斯晚期，甚至是希腊帝国初期。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这一卷书写于波斯后期，大概是主前450年到400年左右，哈，也就是主前五世纪。那这个主前五世纪的时间呢，跟以斯拉尼西米差不多是同一个年代哦。那这一个年代是圣殿已经完成了，归回之民的社群也逐渐的成型了。但是在身份认同上面仍然是非常脆弱的时代。我们从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可以稍微看到一点点端倪。以斯拉跟尼希米他们事实上都在处理同一个问题，叫做通婚。为什么在这一个时刻特别的禁止归回之民和外族通婚呢？事实上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么历代志的写作大量的采用了撒母耳记和列王记的内容，或者也有一种说法是历代志和生命记历史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史料来源。所以当我们在读从撒母耳记读到列王记再读到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采用的这一个历史的材料是一样的，他们所关注的历史是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国历史。好，但是历代志的作者他并不是单纯的抄写原本所记载的这个历史，他为什么要写作历代志？他是带有牧养的使命的，所以即便他跟生命记历史都聚焦在同一段以色列历史当中，但是他对于这一段历史进行了一个神学的再诠释，这个诠释的角度和生命记历史是截然不同的。他对这一些历史材料进行了策略性的删减和增补，目的不是为了要提供一份更准确的历史，更贴近事实真相的历史，不是。他重新建构这一段历史的目的是要能够撑起归回之民的身份认同，并且激发他们对未来我们如何在这地落地生根，激发他们未来的盼望，他们前进的方向。因为出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跟拔示巴的事件是完全不谈，所罗门晚年这个拜偶像的事情也完全不谈。但是作者并不是想要篡改历史， 因为当时候的归回之民，他们仍然可以读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生命记历史在被掳时期就成书了。随着这一群归回之民也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群归回之民他们知不知道生命记历史呢？答案是知道的。虽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识字，但是呢祭司啊利未人啊他们会读，会向百姓宣读就是生命记历史里面的内容。所以对于历代志的读者来说，他不提大卫的犯罪，不提所罗门拜偶像的事情，不代表他想要向他的读者隐藏这一些大卫啊所罗门的负面事迹，不是出于隐藏的目的，因为他的读者事实上可以听到这个撒母耳记和列王记里头的记叙。所以我们就必须问了，他为什么省略？他之所以选择省略，是因为在历代志的这一个书卷的写作当中，他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神学目的，他要透过这一卷书去塑造一个可供后代以色列人效法的敬拜典范。那么另外一方面，历代志作者加入了很多关于圣殿然后怎么敬拜的细节。历代志上有很多的篇幅去描述大卫怎么规划圣殿，虽然大卫不是盖圣殿的那个人，但是大卫规划了圣殿的建筑蓝图，大卫组织了利未人跟诗班，甚至他讲到怎么样动员百姓，然后奉献巨额的财富来预备材料等等。在生命记历史当中，大卫是伟大的战士，是一个文字武功都非常强的君王，但是在历代志里头他没有着重在大卫的这个面相，他着重的是他想要凸显的是大卫是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历代志作者想要凸显大卫是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的一个奠基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历代志作者他的神学意图不是单纯的记录历史，而是他有一个特殊的神学目的作为导向，他要透过对历史神学的再诠释，为当代群体提供一份敬拜的蓝图和未来的盼望。我们回到历代志的开头，历代志描述这个历史的开头不是战役，也不是任何一位君王，而是一份冗长的家谱。从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冗长的家谱，对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九章可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最想跳过的部分，因为实在一堆人民枯燥乏味。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这是一份震撼的身份宣言。历代志作者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开始，然后一路经过挪亚、闪，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再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然后呢特别详细记载了犹大支派跟大卫的王室，还有利未支派跟祭司的系统，最后呢把这些名单连接到从巴比伦归回的这群人。这一份家谱在告诉归回之民说，你们不是无根的人，你们不是历史的弃儿，你们的血脉事实上是连到亚伯拉罕，你们的血脉连到大卫，甚至你们的血脉连到那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你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上帝的救赎历史当中了。这个救赎历史并没有因为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就断裂，你们仍然是这一个上帝的神圣计划当中的一份子， 你们仍然是过去以色列和上帝这个神圣盟约的合法继承人。所以这一份家谱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算是外邦信徒，这一份家谱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来说没有意义，但是对于当时候的归回之民来说意义非常的深远。这九章的一连串的人名，它其实就是在建立身份认同。

0: 好，确立了我们是谁之后，历代志作者他接着要回答我们该如何生活。以色列人过去数百年来的身份认同都跟大卫的王朝密不可分。君王是政治的领袖，他也是盟约的代表。但是对归回之民来说，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始终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没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他们一直想要重建犹大国或者说以色列国，但是始终没有机会。那没有王，没有君王的宝座，是不是就代表我们的信仰彻底破产了呢？历代志作者在这里就做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转向，把以色列人信仰的核心从君王的宝座转移到上帝的圣殿。他又指出，以色列民信仰真正的中心从来不是地上的政权，而是圣殿的敬拜。这是整个历代志当中他想要强调的一个神学焦点哈。那作者怎么样来开展这一个神学焦点呢？他重新整理了三部分的历史材料。首先第一部分是跟大卫相关的历史材料。我们前面讲过，在生命记历史里头，大卫比较多展现的是他作为一个君王的文治和武功。但是在历代志里头，大卫被重新塑造成圣殿敬拜的创立者。在历代志里头，他讲到大卫他不仅是想要建造圣殿，他还领受了从上帝而来启示那一个圣殿的蓝图。在历代志上28:19，大卫领受了上帝所启示的圣殿蓝图，这一件事情就呼应了当初摩西要建造会幕的时候，摩西也是一样从上帝那里直接领受了启示，然后得到了这个会幕建造的样式，然后才建造会幕。所以在历代志当中特别去讲到大卫从上帝那里领受了圣殿的蓝图，就好像摩西领受了会幕的样式一样。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凸显哈。那再来就是大卫他组织了祭司的班次，他安排了诗班，他设立守门的人，然后把所有就是圣殿里头敬拜上帝的方式系统化了。所以即便大卫他没有亲手建造圣殿，但是整个圣殿内部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上帝的体系都源自大卫的设计。这第一部分哈。那么第二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跟所罗门相关的。所罗门在生命记历史当中被强调的是他向上帝求智慧，然后上帝就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并且加增他许多的财富和尊荣等等。但是在历代志里头描绘的所罗门跟那一个财富尊荣智慧没有太大关系啊。在历代志里头，所罗门被描绘成一个理想的圣殿建造者。为什么他能够建造圣殿？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他不像大卫战争缠身哦，他可以全心全意的来完成大卫的蓝图。然后所罗门在圣殿建成之后的祷告是一个神学高峰，上帝回应他的祈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这个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节经文就成为了归回之民最核心的信仰坐标。再来第三部分的历史材料是这个后续的南国君王，所罗门之后的这一些南国君王，他们被放在一个新的神学框架当中。历代志的作者建立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神学原则，就是寻求耶和华就蒙兴盛，离弃耶和华立刻败亡。历代志作者尤其爱用寻求和离弃这两个对比 的词汇，他很喜欢用寻求神和离弃神的这个原则来评价君王。比如说历代志下十四章讲到这个亚撒王寻求耶和华就迎来了国中的太平，但是后来他依靠了亚兰王，不再寻求耶和华就战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马拿西王，马拿西他原先是离弃耶和华，他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导致上帝定义要毁灭南国犹大。但是历代志下三十三章记载了这个王在被掳之后悔改了，他就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回到王位上，并且他成为了不只是南国历史，可以包括联合王国时期都全部一起算的话，他是历史上以色列历史上做王最久的君王哦，55年的时间，这成了归回之民最大的安慰。如果连马拿西这样作恶的君王都能够悔改然后蒙赦免，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也还有盼望啊！只要我们能够悔改，那我们也能够像马拿西一样蒙赦免，蒙恩典，被重新建立。透过上面这些历史的重述，历代志的作者对归回之民有一个宣告，就是没有错，我们现在归回数十年都没有办法建立国家，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君王，我们还是有圣殿，我们还是有敬拜，我们不只是波斯帝国辖下的一个少数民族，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是代表上帝的圣洁的国度。好，所以总结来说，历代志不是单纯的重述历史，历代志是在为当代的群体，也就是归回之民，建构一段可使用的过去。过去的历史如果只是单纯的描述真相，对现在的这个群体来说没有意义，没有帮助，那么其实那个历史不要也罢。历代志的作者他很明确的知道我们要如何看待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合宜的诠释，以至于过去的历史可以对今天的群体产生帮助，这个就是所谓可使用的过去。那么透过历代志作者所描绘的这一份蓝图，他让归回之民明白一件事情，在没有君王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必须要围绕着圣殿的敬拜来展开。只要我们忠于圣殿的敬拜，我们就是忠于上帝。但是同时历代志的盼望也不仅仅是当下而已哦。大卫被塑造成又是君王又是敬拜奠基者的形象，其实某个程度上他成了未来那一个弥赛亚的预表。虽然现在我们眼前没有王，但是这种理想化的大卫让归回之民引导他们盼望将来会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兴起， 他不只是政治的领袖，更是能够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一个完美的敬拜的君王。好，所以总结，如果生命这历史的重点是从过去的失败看见审判，那么历代志的重点就是从过去的典范看见盼望。生命记历史的结尾是约雅金在这个巴比伦被放出来，从监牢里被放出来，然后被善待，有一个好的晚年，这是一线微弱的曙光啊。那历代志的结尾连接到这个波斯王古列的诏令，呼召属于上帝的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个是历代志下36:22-23，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把历史的接力棒交回到归回之民的手中。当我们把生命记历史跟历代志历史合并起来对照，我们就可以同时看见上帝的严厉跟上帝的恩典。他的话语既有审判，也有呼召，既要求悔改，也赐下盼望。所以生命记历史和历代志历史一起看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带给我们一种更完整的对于上帝心意的视野。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上个礼拜二以及今天，透过郭老师，我们看到不同视角的两部历史，生命记的历史以及历代志的历史。对照这两部历史，让我们看见了神对罪的严厉，犯罪的子民要认罪悔改，但同时神也赐下恩典，赐下盼望给他的子民。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Dorra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那在今天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们准备聊一个关于控制欲这样一个话题。它其实在我们人性当中都会有的。就是我们人性里面我们都讨厌被别人控制，
3: 没错。
2: 可是呢，我们每个人又都会有一些想要控制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想去控制别人，我们想去控制环境，
3: 我们想去掌控这个事情的发展呢，或者是想掌控别人的一些行为啊。
2: 没错。那首先我们来看控制欲它的一个定义。简单的来讲的话，控制欲就是一个人希望外界的一切事物都能够照着自己的意愿来运转。那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呢，就是别人得按我的想法来，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到很焦虑、很恐慌、很抓狂，甚至是很愤怒。
3: 听了这个定义，我觉得就是这些词都带一点负面的色彩。
2: 对，
3: 一个是控制欲，这个欲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情绪里面的焦虑、恐慌和愤怒
2: 是，
3: 好像就是这个欲望带来的也是一些不是很好的情绪。
2: 没错。所以这才会导致我们一听到控制欲，或者说我们一听到控制，我们的感觉可能就不好了。或者说我们感觉到被控制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很难过，甚至是很生气。那我们就聊一聊关于控制欲它的一些表现啊。最主要是这个控制欲背后它有哪些深层的原因让我们想去控制。那我们对它有越多的了解呢，也许我们对自己也会有更多的一些认识。
3: 是的。
2: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没有安全感所造成的。因为对这个未知的或者失控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所以当不确定性的事件或者说这种感觉越大的时候呢，我们想抓住控制感的这种欲望就越强。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因为害怕伴侣或者是家人生病，就强制的要求家人按照我认为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我认为的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尤其是女性常常会关顾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啊，或者是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啊。这就会强化我们想去管控的这个力度。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
5: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比如说你不要抽烟啊，你不要喝酒啊，你不要怎么怎么样啊。
2: 没错，
3: 好像时时刻刻出于好意但是最近我有听过一个，就是大概是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吧，就是如果你这种提示啊就重复的频率很高的话呢，会给人家造成一种很大的困扰的。并不是你自认为的我是爱他是出于关心他，就对方感受的不是这样。
2: 没
3: 错。然后呢，再说这个控制欲背后的原因就是没有安全感嘛。没有安全感是因为这个事情未知但其实你想想，每个事情其实都是未知的。
2: 对，
3: 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永远走不出来我们好像很喜欢听这件事情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但即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可能也会随着事件的发展 会有所改变的。
2: 没错。
3: 那为什么我们不放过自己，总要把自己处在这么一种对未来不确定的这么一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里面呢？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反思，
2: 需要反思。对，
3: 是
2: 没错。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用控制来确认我的存在感。因为别人来服从我的观点，会让我觉得哎，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可，对自我的一个确认的方式。特别是在夫妻之间啊，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肯定嘛，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对方能够听我的。你比如说有这样子一些离婚事件，就是因为妻子要求丈夫挤牙膏，从底部往上挤，可是丈夫呢就偏偏乱挤，他要么从中间挤，要么从上面挤，让这个妻子很生气很愤怒，就天天为这个小事吵架，吵到最后一拍两散。
3: 我还听过更夸张的，就说拖鞋啊，你放在床边，你是那个拖鞋的尖尖对着床还是那个后面对着床这个都有的争论，也有因这个事情而吵架的。其实控制欲它会发展得很极端的啊。那刚才唐曼说的用这个控制来确认自己的自我存在感啊，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证明我是对的，
2: 对，
3: 我能掌控这个局面的，我就有存在的意义。那其实这个我们存在的意义，圣经已经讲得很明白，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不需要别人再附加什么条件才来确认我们的价值和意义，对吧？
2: 所以这个是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尤其是我们透过你看生活的小事，
3: 是
2: 我们都能够看到我是不是放得太大了。
3: 是的，是的。
2: 那还有控制欲的深层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控制别人比理解别人更加的省力。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理解别人是需要共情学习换位思考的。那你需要共情别人学习换位思考，这个成本是极高的，
3: 是要花时间，
2: 对，还要时时的要提醒自己。但是你控制别人只需要一个动作，那就是照我的说，按我的做。这个呢在亲子关系里面是非常典型的。
3: 对，
2: 比如说妈妈经常对孩子说，
3: 对对，你必须怎么样，
2: 对，你别问什么，你照做就行了。
3: 对对，简单粗暴。
2: 包括夫妻之间，
3: 是
2: 丈夫命令妻子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妻子命令丈夫你要按照我的去干嘛干嘛，不讲原因，只是命令吩咐。这样做呢，它其实省去了一个漫长解释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3: 没错，这个我还想到另一面哦，可能这种控制欲啊，就是它发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就是被培养出来的。这个控制欲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也很少被共情和理解，然后其实我们是不懂怎么样去共情和理解，可能我们也就是这么被控制大的，对吧？
2: 对，
3: 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去控制别人。
2: 是的，
3: 所以不是我们为了省力，而是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条共情和去理解别人的路。这条路是怎么样的，我们没经历过，我们自己也没有去反思去总结去尝试改变自己，所以就变得简单粗暴，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我们的目标了。其实是我们还是需要学习的。
2: 是的，尤其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好的学习的榜样，就是主耶稣。
3: 没错，
2: 主耶稣他跟人类的共情会共情到一个什么地步，自我破碎，自我牺牲，
3: 对，
2: 完全摆上，甚至包括你要不要接受他这份救恩，都是他交给我们自己来去选择。我给到你了，你要不要接受，这也是你自己可以去选择的。
3: 对，就说主耶稣他是在你很不好的时候他已经爱你，已经能够共情和理解你的处境。就比如说有一个在行营当中被人家抓住的女人带到主耶稣面前，是吧？
2: 对，
3: 那人家就是要审判他的意思嘛。最后主耶稣说我也不去审判你，你以后就不要再这样做了。那他是用一种很共情和理解给到这位 女士，让她感觉到哇，这个爱是很大的哦。
2: 是的，
3: 她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也是啊，她给她分析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有过多少个丈夫，你现在处境怎么样的，但是我有生命的源头，你喝了这个水永远不会渴的。那她也是用一种就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解释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啊。
2: 是，
3: 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真理，你要还是不要，不要就是死亡，要就是有永生哦，
2: 是
3: 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吧？
2: 对，他给到人救恩都不是用控制的方式。
3: 对对对，
2: 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控制欲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套应该如何的完美剧本。比如说伴侣应该如何按照我的方式来爱我，这个工作如何按照我的想法来推进，还有正义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降临等等。
3: 是，
2: 但是一旦现实跟我们心中这个剧本不符合的时候，
3: 是
2: 我们的第一反应不是修正自己的剧本，而是想改变他人，那这个时候呢，控制欲就发生了。
3: 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控制欲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美好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我们是需要达到那个状态。
2: 是，
3: 但是呢，我们只是想去达成，但没有想过去修改，是吧？其实每一个事情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很复杂的，并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2: 对，不是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的。
3: 对，
2: 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节外生枝的东西。
3: 没错，
2: 所谓的节外生枝就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剧本的我们所想的一些东西出来。
3: 是，
2: 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去修正自己的时候，也许能够很好的去把握自己的那个控制欲。那其实呢，这个控制的结果往往它也是很失败的。
3: 对，
2: 比如说我们很想控制让自己和家人的身体能够永远健康，但是我们谁也无法去控制人的身体的衰老啊，
3: 是
2: 包括他人的想法啊，
3: 是
2: 甚至是生命的无常，这都是我没办法去控制的。
3: 没错没错，
2: 而过度的控制欲恰恰是源于我们对无法彻底控制这一事实的绝望挣扎。
3: 对，
2: 所以我们才想要过度的控制。你看，这是多么的吊诡。归根结底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本质上我们是想以这个自我来代替神的位置。
3: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神创造的。
3: 对，
2: 那其实最该掌控我们的是谁呢？是神嘛。但是我们人往往希望能够代替神的位置的时候，我们试图掌控的时候，这个控制欲就发生了，这种欲望就会越来越大。
3: 所以呢，当我们对人事物感到焦虑、恐慌、害怕，甚至感到愤怒的时候，我们是最需要回到神的面前的。
2: 是的，
3: 反思在这些情绪的背后，是不是觉得我们自己失控了？控制欲呢，是一种在老我的生命里面可能存在的病。我们需要求神的医治，帮助我们能够认清自己，
2: 没错，
3: 脱离这个控制的这种想法。
2: 对，也就是说简单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得一种叫控制的病。
3: 没错，
2: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常常的回到神面前来反思自己。
3: 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祷告的时候呢，难免还是常常呢会围绕着自己烦恼的事情来祷告哦，希望神快快的解决我心头的这个重担，希望呢神能够除去我的忧虑哦。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实在不明白神的旨意，因此呢我们常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求哦。但是如果我们经历过人生许多风浪，回头看的时候，是否你发现呢，神的方法或许不按照我们的方法，但是呢神所成就的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我们容易停留在过去的那些恐惧当中，而没有办法呢睁开我们的心眼去看见，其实神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而对未来呢我们可以抱持更大的信心。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呢都是信心软弱的人呢，但是没有关系，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怕，只要信。每一步有时候我们跨得心惊胆战，但是主必定搀扶我们。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你现在为什么事情忧虑呢？你是否经历过神让你所承受的没有超过你所能承受的？而过去当你向神哭求的时候，你是否也经历过神垂听祷告，带你出黑暗入光明呢？刘文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啊，但是我必须承认呢，面对未来的人生，有时候还是会忧虑，还是会怕重蹈覆辙，还是会担心这样的困难到底还要多久，总是会希望呢一下子呢这些困难全都不见了，不需要再面对。但是人生并非如此，我们每一步靠着主的光，靠着主的引导，我们可以跨出去，勇敢地跨出去，直到主一定用慈绳爱索牵着我们走。因此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期待出乎意料的事，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三到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三章三到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使徒行传》第三章三到五节，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期待出乎意料的事，当我们把忧虑交给神时，很有可能在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他手中之前，先让主知道你希望事情是如何成就。换句话说，你在告诉神你期望的事情要如何成就，但有的时候你所期望的却未必对你是最好的。以坐在殿外瘸腿的人为例，他希望彼得和约翰周济他，但他们给他的却是奉主耶稣之名完全得医治。放心的把一切的烦恼交托给神吧，他会进入你最深的渴望，他知道你真正的需要。而我们可以期待神会用那出乎意料更加美好的事物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把一切忧虑重担都卸给你，帮助我能够放手交给你，帮助我能够知道在你里面你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帮助我按着你的旨意祈求感谢祷告，帮助我能够期待那出乎意料的美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一首《超乎所求》。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上一回看到第73章， 基督徒处世之道，这一篇有可能是斯布珍在晚年所写下的信息啊，这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是能够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74章《斯布珍与警察福音》，一起来读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 上帝的公义是我们的宽墙，许多仇敌咒诅圣徒，想要摧毁教会。我们曾是这样的人，却因蒙主救恩，如今成为教会的坚强。罗马书第4章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此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因此我们侍奉的基石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宽墙，教会要持守的宽墙是上帝的真理不改变，他的救恩是我们的磐石。即使我们经历许多的打击，上帝不改变，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马拉基书第3章第6节说，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安慰我们的真理。 每当我踌躇举棋不定时，深恐浪费时日在单言中，这节经文就成为我的安慰。上帝的拣选是我们的宽墙，绝对不会拣选到一半又拆掉。上帝赐给我永生，绝对不会让我最终被毁灭。以赛亚书第49章16节说，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 他岂会忘记我们？圣父交给耶稣保守的人，耶稣岂会失落？马拉基书第3章17节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属上帝的人，他岂会丢弃？谁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救赎的爱是我们救恩的坚强。 无论遭遇多少的打击，他为我们所留的保险岂会白白的流呢？他替我们受死，岂会白白受死？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怎能怀疑他钉痕之手不再继续引导呢？他在我们心中，我们岂会再失落？他为我们被钉十字架，岂是偶然呢？他为我们死，岂是小事？ 他必定会看到他劳苦的果效，使他的心满足。上帝的圣徒还有另外一道保护是来自圣灵的工作，由圣灵开始的工作绝不会中断，由圣灵给的新生命绝对不会灭亡。圣灵与我们肉体的力量相争，与黑暗的势力相争，绝不会失败。圣灵永远与你们同在， 岂会半途离开？弟兄姐妹们，要记得腓立比书第1章6节所说的，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们的侍奉出于他诸般的恩典，也必在恩典中完成。即使我们感到忧伤，有时犯罪， 但侍奉上帝会经历他的大能与智慧，他的连续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们，请记得，我们能组成一道保卫教会的宽墙，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当中有人是高塔，有人是堡垒，有人是城门。我们过去是失落的人，如今联络成为一道墙，这是上帝的恩典。 是基督连接我们，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由同一位牧人耶稣基督引导，属他的羊一个也不失落，他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我们彼此联络，敬畏上帝，荣耀基督。耶稣基督为我的弟兄死，我怎能还与弟兄有过节呢？耶稣基督为我们当中最小的弟兄死，我怎能轻看弟兄呢？上帝用软弱的打败最强的，用愚昧的胜过自以为聪明的，因此我岂能嫌弃软弱或愚昧的弟兄姐妹呢？看到弟兄姐妹软弱退后，不要指责批判，这是代祷的时候。相信美丽属主的尘埃，有一天会成为冠冕的珍宝。相信每只迷失的羊，有一天会归回主的羊圈。相信纵然我会失信，他仍是可信。相信我每个伤心处，主温柔的扶持，荣耀归主名。宽墙也是城里居民散步、交谈、默想、休息的地方。你如果到约克郡，会体会到在约克城墙上散步看到的优美景致。在中东地区，城内住宅拥挤，宽墙上最通风。宽墙预表主耶稣的拯救，那里是我们安息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交通、分享、互相带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后不是像审判人的天使，认为自己最圣洁，认为自己什么都对，认为自己最完全。我们信主后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上帝给教会的祝福是让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更多认识真理，更多体会主的爱，更多学习在基督里彼此配搭。宽墙的高度足以眺望远处，可以看到城外美丽的山峦、青翠的草原、清澈的河流、美丽的浮云。黎明时看到日头升起，黄昏看到日头落下，夜里可以用望远镜看天上的星星。在教会侍奉，不要只待在城里的巷弄狭道，看得常是乌烟瘴气，站高一点，登到城墙上，看到高处，心灵舒畅。上帝的荣美不止在城内，你看得越远，越能体会他的荣美，远超过人的定见与作为。可能有人会责怪你站在城墙上远眺，看的是风景，见的是虚幻，完全不着实际。你不要难过，也不必反驳，因为城里的安全有赖城墙上的远眺。你们在城墙上也可以呼喊，让夜间还在城外游荡的人赶快进城。救恩的城门一关，就再也进不来。叫他们不要误信自己有多勇敢。夜里能在城外游荡，不要自认多有办法，不需城墙保护，不要讥讽城里乌烟瘴气，没有城外空气清新。但是城墙之内属乎上帝，城门一关，城墙之外盗匪猖獗。不要以为自己会抓住时机，赶在关门的前一刻进城就安全。在城门之外游荡，永远没有平安，因为基督才是你真正的平安。不要以为自己多有智慧，在城里逗留一阵子，再到城外去逛一逛，以为来去自如。不要忘了，真正的智慧是在基督里，你在城墙外没有真智慧。是的，宽墙之内有许多问题，但是任何问题都不永久，因为这城是连接天国之城，新耶路撒冷。愿上帝因耶稣祝福你们，阿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第74章，斯布珍与警察福音。拉特克里夫大道在泰晤士河的北岸，是英国犯罪率最高、谋杀案最多的地方。那里的住家窗户常常被打破，商店大都天黑之前就关门，警察常遇罪犯攻击，被称为在墓园的人。当地警察认为在拉特克里夫工作最不愉快、最辛苦、最不得敬重， 1856年，斯普珍为拉特克里夫的警察祷告，之后有五位这里的警察在都市会幕信主，他们在教会很低调，从不表明身份。1881年，拉特克里夫警察局长邀请斯普珍前来演讲，讲题是为什么警察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斯普珍请愿意成为基督徒的人与他一起祷告，许多警察觉志。没想到英国警察信主运动是从治安最差的地方燃起，影响遍及全国。1883年，斯普珍为他们组成基督徒警察协会，迄今仍是英国警界见证主最强而有力的基督徒团体。19世纪初期，拉特克里夫盗贼横行，英国最强大的黑道组织大都源自于此。1870年，居民约16000人，不再增加。国王曾经提议将此区夷为平地，以赶走盘踞的黑道，但是在地居民不全是黑道，议会没有通过议案，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改善，这里依然是伦敦的毒瘤。斯普珍刚来到伦敦牧会，有一天经过此区，心里感到沉重的负担。他写道，我看到警察局外贴满了通缉的告示，上面写着不计代价也要将这些人逮捕归案。为什么没有人告诉警察，耶稣的救赎才是不计代价的恩典呢？并且警察蒙恩才有机会让犯人知道蒙恩之道。抓犯人的目的不只是让罪犯接受法律制裁，而是要让罪犯听到福音，才有机会信而蒙恩。不久，教会有警察信主，不过警察福音的门还没有打开。斯普珍邀请信主的警察一起祷告，还在教会订立警察祷告日，每年有一天，全教会一起来为警察祷告。斯普珍写道，都市的安全要靠警察维持，但是警察的任务需要社区的支持，警察的执法需要公益法庭的支持，警察的工作压力需要家庭的支持，警察的荣誉感需要社会的支持，警察的巡务需要居民友谊的支持。当这一切都缺乏时，何等需要基督徒进入其中，为基督做警察，为基督来牧养警察。斯普珍认为警界迫切需要福音，福音是都市治安、居民安全的关键。他用诗篇第60篇第9节，谁能领我进坚固城，成为祷告日的核心经文，为警察祷告。斯普珍建议低调而为，不看一时成效，一心仰望上帝的作为。1878年，卜威廉在英国伦敦成立救世军，得到斯普珍大力支持。救世军到各街道传福音，一年之内有超过800位弟兄姐妹被殴打，在拉特克里夫传福音时竟然还因此被杀。但这不是白白的牺牲，逐渐的警察局向教会开放。英国的警察制度成立于1820年代，到了19世纪中叶，警察具备便衣、密探、监所管理员的混合身份，经常需要隐瞒职业以保护自己与家人的安全。斯普珍为警察福音的复兴祷告，没想到上帝将这重任放在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人身上。强生黑奴出身，生于美国维吉尼亚州。他一出生就没有父亲，3岁时与母亲分开，被转卖出去。成长过程中几经换手，25岁时与母亲再会面，不久母亲就病逝了。母亲病逝前给他一笔钱，告诉他这笔钱可赎他自由。没想到这笔钱存放在银行竟被偷偷的兑领了。1865年，美国解放黑奴，强生才得到自由。他四处打工为生，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传道人布朗，他问道， 为什么生命会这么苦呢？布朗倾听他的不幸遭遇后说道，生命有许多问题，第一个答案也是所有问题最重要的答案，是接受耶稣到你的心中，让他做你生命的主。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想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七十三章基督徒处世，直到也看到了第七十四章。四不真语警察福音的上半段，下回会继续把七十四章的下半段看完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 汉语拼音书香@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16章，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6章的1到21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十六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享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化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擘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你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耶和华说，我要照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

0: 然后我要找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图，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祖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益之物。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16章的1到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耶利米书16章可以说是先知耶利米的侍奉中非常痛苦而且沉重的一章，因为在这章里面记载了耶和华神不只给先知耶利米口头的信息，还要求他用实际的日常生活作为遇到的信息，再次向犹大百姓宣告即将来到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一个核心信息，就是耶和华神要耶利米过孤独的生活。神对他下达了三个不寻常的禁令，而这三个禁令限制了耶利米正常的社交活动还有家庭生活。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先知耶利米下的这三个禁令不是为了要惩罚耶利米，而是要成为一个很强烈的警告，对犹大百姓预先的启示犹大即将面临的悲惨境况。这三个禁令呢，第一个是第二节到第四节所说的禁止耶利米娶妻生子。神不允许耶利米娶妻生儿养女，因为在即将面临巴比伦的侵略中，在这地所生的婴孩还有父母都将会死于恶疾、刀剑还有饥荒，甚至曝尸荒野。在经文中说到，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葬埋，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宫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神不让耶利米遭逢家庭撕裂的痛苦，是神对先知耶利米的怜悯。第二个禁令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神禁止耶利米进入丧家哀哭。耶和华神对耶利米宣告，他已经收回这地百姓的平安、慈爱和怜悯，所以当审判临到犹大百姓的时候，死的人会很多，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为死者哀哭，摆设安慰的筵席。最后第三个禁令就是第八节到第九节，神禁止先知耶利米进入欢宴喜乐，因为神将要使这地止息娶亲和欢乐的声音，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

对他下达的三个禁令，以及神要使百姓面临的审判告诉百姓之后，百姓的反应竟然是：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这让我们感到很讶异，犹大百姓明明做了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却对神要降下的审判感到无辜，竟然不知道自己犯罪惹神发怒。所以神借着先知耶利米非常直截了当的给予答案，也就是十一节所记载的，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耶和华神明确地告诉犹大百姓，他审判降临的缘由还有结果，就是他们将被赶出这地，被丢到不认识的异邦，也就是巴比伦，让他们在那里昼夜侍奉别神，不再蒙得耶和华的恩典。到这里应该就是神对他百姓施行审判的总结了，但是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十五节，耶和华神却在这极其黑暗的审判中应许了他的恩典，就是在审判中带有复兴的应许。十四节和十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进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弟兄姐妹，这是耶和华神对犹大百姓应许的恩典，也如同是神第二次要领他们出埃及的恩典。这就是神预言了日后犹大百姓将会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历史。虽然说耶和华神对他百姓施行严厉的管教，但是神却永远不会弃绝他们。神应许会把他们重新领回，赐给他们列祖之地。我们可以从这一章看见耶和华神对罪的严厉和痛心，但是神管教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毁灭，而是为了挽回。我们在这一章也看见了，即使在最深的黑夜中，耶和华神仍然预留了使他百姓归回的恩典，并且神非常渴望全地都能认识他才是那独一无二的主。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16章的1-21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对先知耶利米的三个禁令。弟兄姐妹，在这一章的记载中，神借着耶利米的一生作为他审判的警戒，也看到百姓在最终麻木，甚至对审判感到莫名其妙。求神提醒我们，不要对罪失去了敏感度，不要叫我们的主心痛到必须收回他的平安和慈爱。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唯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3: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4: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5: 我是木星，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她说：“亲爱的木星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每天坚守为主做工，愿你们多多结出圣灵的果子。在3月10号那天早上，我听节目的时候呢，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宇泽木心播读的我的见证，关于主帮我找到自行车的过程。听着听着就觉得自己的这个灵命啊非常糟糕，虽然开始的时候相信主能够帮我找到自行车，但是回去没有看到，一下子就对主的信心啊就有点减退了。可能啊平时安好的时候信心大，但又发现自己一旦遇到环境或者挑战呢，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真的是太亏欠主对我的良苦用心了。那么今天呢，我想做的这个见证啊，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上午呢，我右边的腰部位呢有一点难受，我就想啊，什么时候呢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我又非常害怕去医院，宁愿咨询医生朋友也不想去医院做检查，害怕检查的结果是不好的，到时候呢自己会吓自己。所以检查的事情呢，只要能不去我就一直拖着。就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点开了圣经的一个 APP， 每天呢这个圣经 APP 呢都会推送不同的经文，正好那一天呢让我看到的是以赛亚书41章10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
5: 我当时啊没有特别在意这句经文，但是等了一会儿呢，我点开了福音电台朋友聆听 APP， 上面的开头再次显示，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以赛亚书41章10节。我觉得啊，这是神在对我说话。我虽然身体有一点点的好转，但是我却没有像以前那么一想到医院啊就晚上睡不着觉，心里平安了很多，觉得神与我同在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有些事情啊自己处理不了，可是一想到神与我同在，也就不那么的焦躁了。神啊，我算什么？你竟如此顾念我。神啊，感谢你帮助我，安慰我这个软弱无能的人。你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愿万国万邦都来荣耀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的大君王。我还有很多神恩典的见证数算不完。我觉得我很懒，又拖了，真的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下一次啊，我还要再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愿独一的真神赐福你们身体健康，蒙福到永远。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莹芳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们再让你送给你同样的祝福。愿神的恩典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仅仅充满，也能够被你及时的看到，也能够常常说，主啊，谢谢你与我同在。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她说：亲爱的木心姐妹、宇泽弟兄，你们好，我经常收听你们的节目，每当听到节目当中的那些见证故事，心里常常觉得总是有很多的共鸣。 其实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主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恩典，无论大事小事，我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从小在家人的影响下呢，认识了耶稣，后来在懵懵懂懂当中受了洗，但说实话，我的生命一直很软弱，虽然平时也祷告，周日也去教会，但却总觉得成长得很慢。不过啊，主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呢，我开始了主日学的服事。为了能够做好这份事工呢，我每天认真读圣经，学习各种小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在一点点的长进，心里也充满了喜乐，真切地感受到主加给我的力量。虽然后来主日学呢，因为特殊原因啊，暂时停止了，但是我相信主自有他的时间和安排。今天我给你们写见证呢，是想为我女儿的一个经历啊，为主做见证。我的女儿一路走来呢，处处都有主的看顾。小学的时候呢，她不小心摔断了手，原本啊，医生说是要开刀的，但我们竟然遇到一位专家，用手法顺利的把她的这个手断的地方给接了回去，而且啊，还接得特别好，真的是感恩。那么后来呢，中考那年呢，她的脚因为发炎啊，就没有办法参加体育考试，教会的姐妹们就为他祷告，最后呢竟然赶上了补考，并且补考的过程也非常顺利，后来呢还通过了考试。所以说啊，主的眷顾啊，在我们家，在我女儿的身上来看呢，实在是太真实了。
5: 到了2025年，女儿决定考研，过程很艰辛，我一度担心啊，女儿坚持不下来。果然备考期间，她的情绪跌入低谷，我只能向主祷告，主啊，女儿是你所赐给我的产业，虽然还没有信靠你，但求你自己带领她，帮助她，赐给她力量。既然她选择了考研，求主让她坚持下去。主日学的老师们也都被她带倒，主真的是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女儿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最终顺利完成考试。最奇妙的是，有一门专业课啊，她平时总是做不完，可是考试那天竟然基本完成。主给我们的真的是超过所求所想，无论结果如何，我都相信主会为她预备。成绩出来了，离 A 区国家线差了2分， B 区的线是够的，但他报考的学校分数啊要求更高，调剂到浙江的大学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偏远地区的学校呢，他学的呢又是设计专业，去了恐怕对深造也没有什么帮助，女儿啊不太愿意去。看到这个结果啊，我那一刻真的有些软弱了，心里忍不住地问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只能够不断地祷告，求主带领女儿走下一步的路。如果不能够考研，就求主为她预备一份合适的工作。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在传道书当中的经文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相信主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愿主也借着你们的节目祝福更多的弟兄姐妹。
4: 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不同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哪个选择，也无论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一个季节，哪一个阶段，神的恩典总是不离开我们。所以我想很多的时候，这也带给我们大家很多不同的安慰，就是知道虽然人所能够看到的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依靠的上帝却是那位能够看得到未来并且能够看到无限的上帝。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谈到对主的依靠呢，我觉得对于主的认知其实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真正更有信心的来信靠他。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希伯来书第5章13到14节的经文。
4: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书第5章13到14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今天听希伯来书第五章，这两节经文当中啊，居然听出了不同的感受。之后呢，细细思考，我居然欣喜地发现，之所以同样的经文有着不同的感受，是因为我的生命正在不断地成长，不再是吃奶的婴孩，而是有了分辨好歹的能力。从前读希伯来书，总觉得这两节经文啊，是来自于圣灵的责备和警告，提醒神的儿女不能停留在初级的相信层面，而是要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成长与更新，明白神的心意。而今天再读这几节经文，却读出了神深深的爱和鼓励。感谢主，自我信主以来，他就赐给我一颗火热追求的心，赐给我一个健康且积极的属灵环境，赐给我好的属灵的导师，也赐给我一群彼此鼓励和同心合意的弟兄姐妹，所以让我的生命得以快速的成长，而这也成为了我属灵骄傲的资本。常常我会不理解甚至嫌弃那些生命不长进的弟兄姐妹，当然神也常常因此而管教我，让我看清我自己的属灵骄傲，也就有了归正和改变的方向。所以如今再看十三节，就像圣灵劝勉我，他们还是吃奶的婴孩，还不能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你要多照顾，多包容，多鼓励，多分享灵粮，叫人生长的神必定会喂养他们长大。所以尽本分交给主。而十四节呢，就像是圣灵鼓励我，如今啊，你在渐渐长大成人，开始吃干粮了，干粮不同于灵奶是甘甜的，干粮将会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但干粮却因着丰富的营养让你长大通达，能分辨好歹，所以啊，你要欢喜领受，出于神的都是好的。我欣喜地看到自己观念的改变，有了平和的张力，弃了紧张的惧怕。主啊，我又更进一步地明白了你的心意，也更进一步地看清在你没有恶。主啊，谢谢你让我成长，谢谢你继续引领我，警醒属灵的骄傲，长成基督的身量。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十三到第十四节，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两节经文，里面讲到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当然在这之前的十二节也非常重要，里面讲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读到十二的时候，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为这些人难过，因为在这里呢，我们大家也发现一个问题，包括在以前节目当中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问到一个问题，说好像听上去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不明白到底神在说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当中不是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吗？为什么在这儿呢？这耶稣又说了，人家成为小孩子你还责备人家，到底你想干嘛？弟兄姐妹，在这儿我们知道，在这里耶稣他要表达的一个重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他不是要责备成为婴儿，而是责备一个本该长大的人却停留在婴儿的状态，甚至要重新变回婴儿。那在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其实信主多久，弟兄姐妹，并不决定我们是否成熟，是否能够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操练真理，才决定我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所以里面讲到说，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当时他要写这一段经文要告诉的当时的这些读者是，他们并不是刚刚信主，因为紧接着在刚才的经文当中我们讲到了说，里面讲的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意思就是说你们这帮人啊已经信主一段时间了，按道理来说你们是要教导带领别人的，你们本来是解释圣经的，你们本来是应该帮助那些人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仍然需要别人来重新教导他们，甚至说神圣言小学的开端重新要告诉他们。牛奶本身不是问题，吃奶也并不是问题，因为一个婴儿吃奶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责备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哎，这个孩子这三个月大了怎么还在吃奶呢？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这是非常正常并且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现象。甚至在彼得前书当中，彼得也自己说过，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那样爱慕奶。所以属灵的婴儿并不可耻，刚信主的人不懂圣经，容易软弱，需要别人扶持，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个30岁的人啊，坐在婴儿椅当中，拿着奶瓶说，我只喝奶不想要长大，那就令人担忧了。而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常常讲的这个巨婴的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又非常有趣的也是可悲的现象，就是在属灵的世界当中，在教会当中，属灵的巨婴并不罕见，相反的是非常常见，这是让我们非常担忧的地方。这是圣经在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借着当时的人他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问题。想象一个学生，第一年这学生一直学习字母基础的一些很多理论，各种各样的事情，老师非常有耐心，但是十年过去了，老师发现这学生依然还是停留在一年级的水平，老师可能就会说，这孩子并不是没有能力学习，而是不愿意继续成长，甚至还有很多老师可能会担心，这十年过去了，这孩子还是一年级的水平，这孩子是不是有问题了。所以我想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情，他不是生气这些人不懂，他是忧伤这些人属灵的生命一直停滞不前。
1: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像宇泽所说的，属灵生命不成熟的人其实蛮多见的。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很多的一些教会都在坍塌都在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做主耶稣的门徒，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跟随他，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很多人呢，当初可能是因着一腔的热血开始背起了十字架，可是如果我们背着十字架却不知道十字架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终极的目标的话，十字架 会越背越重，越重越觉得很艰难的前行。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可能就会蹲下来，或者是会趴下来，甚至会躺平了哈，我不想再前进了。这也是导致为什么教会越来越衰落，是因为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们作为门徒的生命在衰落。可是今天再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五章13-14节的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圣灵也透过保罗给了我们一个两方面的思考。第一方面呢，就是你是不是那一个一直不愿意成长在做属灵婴孩的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如何去面对那些属灵生命不愿意成长要做婴孩的人。这两个问题在教会当中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问自己的。首先，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愿意成长的人？的的确确，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有一点恨铁不成钢啊，真的就觉得说这么好的这个福音，这么好的福音的大能，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站起来走两步？哈，也许你走两步，神就会带领你走更长的路，看更多的风景，经历更多的恩典和丰盛。但是很多的人都选择连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也许你需要去改变你自己的祷告方向。主啊，先让我站起来。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可能直接求的是一个结果。主啊，你让我敬虔，你让我效法耶稣，你让我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也许我们真的需要从头开始，主啊，你让我先站起来。同样，如果你自己是一个生命刚强的，或者说你的生命一直是在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哈，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你自己追求，其实每一个追求的灵魂的背后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也是到去年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哦，为什么我很多人说木星的生命成长快，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多好，而是因为神把我放在了一个好的环境当中，神赐给了我一个去学习和领受的心，因为他要使用我去传讲他的话语，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有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才能够有同理心去面对很多不愿意成长的弟兄姐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去年的年底神狠狠地修剪了我，而修剪我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真正的挪去我灵里的骄傲。我以为啊，就是这些不成长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们的原因，可是神在修剪我的过程当中就让我看到说，除了他们的原因，还有神的时间和主权的原因，除了我自己在帮助他们过程当中遇到的挑战，还有我自己灵里无法跨越的那份骄傲所带给他们的伤害。这是我在去年的写下的灵修笔记。今年我再来回头看当时我写下的这篇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觉得神也让我自己在 renew， 再重新复盘在去年年底被神狠狠修剪过后的这半年多的时间当中，我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说句实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至少不再像以前一样看到软弱的弟兄姐妹我就咬牙切齿恨铁不成钢，反而今天当看到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不愿意站立的时候，我至少比以前多了一分忍耐，不是很多啊，一分忍耐。而这一分忍耐呢，有的时候会帮助我不会第一时间去伤害他们。我觉得这也是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之前当面对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因为没有忍耐，所以我脱口而出的都是论断，脱口而出的都是伤害，也以至于给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带去了一些伤害。即便今天我们依然是很好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依然是一个非常合一的团契，可是我知道我曾经带给他们的伤害，也为此有一段时间非常的难过哈。但是感谢主，当我们真的意识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或者一个更新的基督徒瞬间变成那个吃奶的婴孩，因为某一种原因，某一种懈怠，某一个不警醒，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在属灵生命当中陪伴和帮助那些属灵的婴孩，当我们分辨清楚了这两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就会更多的成为祝福，而不会成为教会的拦阻。

生当中，神必永远与你同在。神若帮助我们，又有谁能抵挡我们？

0: 日是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一个属灵的巨婴的问题，我在想，不光光当我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把我们又带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当地的教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对于2000年后的今天，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是一个警钟长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透过圣灵不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也加上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跟随努力尽心尽意的爱他，对于真理的认知，好使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以至于我们不再会重蹈覆辙。那我想到也给我一个思考，就是当时为什么人们会喜欢停留在属灵婴儿的阶段。我们的确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因为很多那时候的基督徒面临那些逼迫，社会当中给他们的压力，包括犹太传统的吸引，所有的一切也似乎带给他们一些诱惑，那就是放弃耶稣，回归到一些旧的制度或者传统当中的一些诱惑。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些信徒来讲，他们的问题并不是知识不足，他们的问题是当时因为很多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就失去了继续跟随耶稣的勇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作者把这些书信给这些当地的百姓的时候，似乎也是在提醒他们说，你们需要成长，尤其是在对于基督更深的认识上的一个成长。例如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到底信的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或者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要去不断学习的地方，不管是2000年前的那信徒，还是2000年后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婴孩，这节经文当中里面讲的说，因为他是婴孩。如果你看这些英文圣经，或者你去看一些比较更加接近原文的圣经的话，翻译讲到的是他们重新又变成了婴孩，并不是说哎，这孩子刚出生他是个婴孩，而是说他本来是成熟的，现在却退化了。所以呢，这句话的翻译是他变成了婴孩，并不是哦，这是个婴孩刚出生这个意思，不，而是说这个人本来应该是成人，但他又变成个孩子的样子了。谈到婴孩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如果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听友是父母哈，或者说做过父母的话呢，都知道孩子或者是婴孩啊，他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比如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是，这个孩子或者婴孩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去站稳的，别人把他抱到哪儿呢他就到哪儿。属灵的婴儿也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在今天教会当中谈到这个属灵巨婴的时候，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听到一个讲员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讲员讲得太好了，这讲员讲的这个解释太有真理了，太有道理了，我一听就听明白了。但这里面的确有很多讲员的这个包括演讲啊各方面他的一个能力哈。另外呢，明天看到一个视频，哎，这个观点更厉害，我觉得昨天那个讲员讲的不如这个好，哎，我觉得人今天这个讲的更有道理，我要信这个。过了下星期又听到一个讲员特符合他的这个口味，可能这个圣经真理都没有提太多，里面充满的很多都是这个励志的演讲，哎，他听了之后就更厉害了。每天都在跟着不同的讲员的观点变来变去，缺少扎根。所以呢，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这个看树的这个时候给我的一个思考。两棵树都在经历暴风雨，一棵树呢根深入地下，风吹来它虽然很摇晃啊，但它不会倒。这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包括不光树还有房子的问题。那么另外一棵树呢，这个很浅，风往东吹它就向东倒，风往西吹它就向西倒。那我就在想，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这就像一个婴孩被人抱来抱去是一样的。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代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问题，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在生活当中，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在面对风暴的时候，面对风吹雨打的时候，他是有根基的。而这才是一个婴孩跟一个成熟的大人不同的地方。
1: 是，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得有主心骨嘛。最近我在关注有关于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个生理的和心理的状况的变化哈。因为首先我的女儿进入青春期，也有很多我不能够理解的一些她的一些思维模式，包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的孩子呢，因为都差不多年龄，也都进入青春期，大家每一次在团契当中都会离不开关于孩子青春期的这个话题。所以最近我就会常常去看一些青春期的一些这个视频啊，还有一些内容啊。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你看到了青春期的这个阶段，之所以孩子跟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割裂，就是因为父母依然还没有习惯放手，孩子已经做好了这个一切准备挣脱，所以才会产生了我们和孩子之间亲子关系的一个很大的张力哈。 属灵关系同样是这样的。属灵关系是当我们真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挣脱那些辖制和束缚。那么在教会当中可能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状态哈，当我们认为自己的属灵生命哎成熟了，我们就希望挣脱教会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传统啊，或者一些小组当中的其他弟兄姐妹们的一些这个要求啊，因为小组也有小组的一些规矩嘛。所以通常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跟弟兄姐妹们之间或者跟教会之间的一种张力。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比如说我们的物理生命哈，就是像孩子青春期，他可能就是从十二三岁开始一直到十七八岁终结，那他有一个时间限制。可是对于属灵生命，我那天在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属灵生命也有类似于像孩子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阶段，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属灵生命可以分分钟打回婴儿的状态，又可以分分钟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面你又可以非常的成熟的去面对很多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如果按照这个物理的生命哈，去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做法，去面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些青春期或者特殊阶段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很难真正的站立的稳。所以对于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必须每天都承认自己是一个灵里的孩子，我不够好，我不够强大，我依然需要我天上的父来帮助我，以及我依然需要天上的父所差派出来的保护者来保护我们。只有当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属灵没有真正成熟到我可以去抵挡一切的时候，我们其实才能够谦卑地去面对身边属灵软弱的人，或者面对自己在属灵环境比如教会小组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因为当我们认为我们长大足够可以去面对风浪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即将在风浪当中被打趴下。只有当我们谦卑认为说我不行，就像摩西我不行，到最后摩西清楚的知道神行，我的神行的时候，其实摩西才被神重重的所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可能都会有跌宕起伏，都会有高高低低，但如果我们每一天愿意回到属灵生命的原点，不管是青春期，不管是更年期，不管是什么期，我们如果回到属灵的原点，就是上帝的面前，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因为各种各样特殊阶段所带来的挑战，最后都可以幻化成为我们从婴孩变成心窍通达的属灵成熟的状态。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来自于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音乐团体，叫做我心旋律，他们所推出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的约定十诫。那歌曲的创作者呢也讲到，他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仿佛被带回到3500年前，与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百姓一同站在西奈山下的神圣时刻，亲身经历上帝所颁布的这份神圣之约。于是我选择了有点古老的希伯来式的曲调曲风呢，来诠释这首歌曲。再次细读十诫，心境与以往大不相同。或许也是因为在以色列侍奉来回将近20年的时间，亲眼看见了我的主是何等的现实，如何一步一步成就他的应许。以色列的复国，犹太人的回归，以及信靠耶稣弥赛亚的犹太人日渐增多，还有他们使用圣经上帝所给他们的指引成为国家的作息以及法则，所带出的极大的祝福还有智慧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让我更深的看见上帝在摩西五经当中所写下的十诫与律法与典章，以及背后所蕴藏着的何等深厚的爱还有盟约。十诫让我看见上帝永恒不变的爱，也让我深深的感受到神迫切的渴望他的百姓能够借着这出于爱的规范进入那真正使人得自由的盟约之中。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天天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63岁的宋弟兄。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收听认识你之后节目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当时呢还是一位广东的弟兄分享给我的，一晃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从未间隔。在这里呢我也非常的感恩这位弟兄，说实话以前呢都是偶尔听你们的节目，是因为忙于生存，整天干工地的活，现在呢岁数大了，工地也进不去了，就想找个别的工作。于是下面我的见证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整个的过程。我没有太多的文化，初中都没有毕业，今天要写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呢发生在2025年的1月3号，我在网上找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呢是在上海市快递分拣员，工资6000保底，而且是管吃住的。我看可以，我们夫妻两个人啊就一块都去了。等到了那儿，就让我们一个人交300块钱，我看有点不对劲，我就说我没带那么多钱。后来他们说啊，那就干脆两个人交300，以后再补上，我就同意了。后来啊，他们又说工作地点不在上海，在无锡，就派人用车把我们拉到无锡。到那边的时候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一看傻眼了，和描述的差距太大了。于是我们就将就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准备回家。第二天早上8、9点等车的时候，突然想到有一个朋友在常州，他女儿呢在那儿上班，于是呢我们就给这个朋友打了电话，说了我们的处境，要回家了。朋友回复说，你过来吧，我女儿帮你找份工作。后来我们两个人啊就乘车去到了常州。
1: 在车上啊，我们就一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啊，求你帮我们安排好，我相信神肯定会帮我们安排好的。于是啊，我们心里心无杂念的相信我们的主啊一定会为我们安排。我就在手机上啊随便点找工作的信息，等我们到了常州呢，到了我朋友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啊，把行李卸下来，说去找个饭店买点东西吃。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连东西南北还没搞清楚，就顺着路去找。大约不到20分钟左右，突然手机上有一条消息，竟然是应聘的消息。我迫不及待地看了一下，是宾馆保洁的工作，所以没多想啊，就想着如果能找个安身之处就不错了。于是按照他发给我的定位去面试，见面才知道原来老板啊是我的老乡，老家和我们相隔5、60里的路。后来啊，我们俩竟然都被录用了，工资待遇啊还能接受，每个人5000块，住他的。在我们这里啊，像我们这个年龄段找工作那是相当困难，而且啊还是两口子俩人都被录取了，真的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想都没想啊我就答应了。后来啊，老板就开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回来，刚好啊这个时候我朋友也回来了，朋友听说啊我们找到了工作，而且还安排好了住宿，非常惊讶。他说，你们的神真好。对的，真的有我们的神真的太好了，他总是对我们这样贴心的安排，神是奇妙的，这不是巧合，真是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了他的奇妙大爱，没让我们走弯路。感谢神呢、一直指引我一步一步的到了这里，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0: 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去年的11月12号，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宾馆的变故呢，我和爱人分开，一个人一个宾馆，但晚上呢还回来一起住。我是10号去上班的，到那儿上班呢看那儿的扫把没用了，也都断了，于是我在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就带了一个扫把过去。我骑着一辆山地自行车呢，把这个扫把横在我的把手上，后面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从我身边擦过，就刮到了我的扫把，我连人带车啊也都被刮翻了。我从车上面翻了过去，把脸跟手都戳破了，那个人当时也吓坏了，赶忙下车问我要不要紧，要把我送到医院去看一下。我当时都说不出话来了，只是不停地摇头摆手，因为我还有工作要做，并且当时没有人能够顶替我。后来呢我就跟这个人说，我说不要紧没事的，但他还说去吧，去医院看一下。我说不去了，没事你放心吧，我是信耶稣的，不会赖着你的。然后呢我就一瘸一拐地骑着车啊去上班了，当时手上还在流血。到了上班的那儿呢，我一上午干活都没事，没有什么感觉，下午手开始疼了，都不能动了。我就赶紧把那点活干完，晚上回到家 老婆也吓坏了，问我要不要剪。我说我手有点疼，并且当时我发现我脸上有一个眼角的地方啊，也都破了，手都已经疼得不能动了。我说没事儿，我们就祷告神吧。什么也没做，什么药也没用，第二天起来有点疼，我还是去上班了，然后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手也不疼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就跟以前一样。这时啊，我就意识到是神又一次救了我，让我没有耽误去上班，手也不疼了，脸上的这个青的地方呢，很长一段时间呢，慢慢后来也消失掉了。这就是神的恩典，神的奇妙，神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感谢神的恩典环绕着我，荣耀归给我们至高无上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63岁的宋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不过在这儿提醒你啊，真的是要注意身体了，也求神继续保守你每次在上班路上下班路上的平安。另外也提醒你，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如果真的身体上有任何不适的时候，也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的身体比其他的事情都要重要。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失智症。人家听到失智症呢，大家会想到奇怪，这个应该跟老年人比较有关。因为呢，现在有所谓的早发性失智症，所以呢，年纪轻轻也有可能会面临到失智症的危险。
2: 对，而且现在全台湾有高达23万人的失智人口，很高哎。
1: 而且你知道吗？当也许我们身边没有失智症的这些亲友，但是你知道，当你在那个状态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2: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了解什么是失智症，而且呢，在这个照顾上面呢，如何跟这个疾病，还有如何与病患相处。
2: 是，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三位专家，现在欢迎的是专业的医疗记者张翠芬，欢迎您。
2: 欢迎翠芬。
1: 接下来欢迎的是作家易嘉琪，欢迎大哥。
2: 欢迎大哥。
1: 还有欢迎的是我们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秘书长汤立玉，欢迎秘书长。
3: 欢迎。
1: 好的，马上就先透过今天的幸福日报，先来了解失智症。
4: 很多人想到失智症，就是一副没人理、什么都忘光了的样子。根据调查，台湾65岁人口约有5%罹患失智症，每增加5岁，就在增加5%。但是也有少数早发的失智症，30几岁就会发生。所以不要以为黄金年华的你不可能有失智症的问题，但是就要因此连忘记个什么东西都要担心是不是失智吗？现代人对于失智症，您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才不会疑神疑鬼哦。
1: 的确啊，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可能会面对的病症。我要先请问一下三位专家，真的曾经有想过有一天真的也许我也可能得到失智症这样的问题，有或没有？
2: 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
5: 有哎。
1: 哇，
5: 真的好像只要活得够久就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那个研究这个失智症的朋友，他最近从美国回来，他就说到80岁的时候，大概平均有一半的人会那个有失智的这种问题。所以你要当哪一半？你要当失智的那一半呢，还是要当去照顾的那一半？然后我后来想一想说，好像照顾的人比较辛苦哈，那我就当那个失智症患者好了。
1: 那像易大哥的话是，
6: 当我陪着我父亲出席在医院里面召开的会议，医护理人员就喊出医先生。这个医先生喊的是我父亲还是我？我当时吓住了，我在想哪一天要的喊的是医先生是我怎么办？
1: 可是这个病症它是跟遗传有关吗？
6: 它跟遗传也有关系，但是我父亲是属于退化性的。那我并不知道，因为其实可以去验血，透过基因，那么可以了解到有这种可能性。即使基因有，不代表说它一定会产生失智症，但它有这种可能性。
2: 所以大哥也想过。
1: 对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都应该想一想，而且要先想最这一集特别要聊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跟怎么样及早做准备。
2: 是
6: 的，
1: 汤秘书长一定会想的，因为汤秘书长这个就在协会里面看过无数的这个病例，然后呢，也有许多，特别是从这个照顾者。家人们这边的一些经验，对不对？
2: 其实我在25年前，上帝把我摆在这样的一个事工上哈，到现在呢，其实我从失智长者跟家属的身上学习到非常的多，我也不断的在准备我的未来。有一天，我相信真的活得够老，我就会有机会碰得到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努力的在了解怎么样去预防失智症，那再来怎么样去建构更多的一些服务，到有一天我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才有这些服务。我可以有，那同时呢，其实我的家人也不断的会让他们有机会去了解，从现在开始做准备，等到有一天我失智的时候，是有人可以照顾我的。
1: 对，其实这让我想到说，因为我们对一个疾病会恐惧啊，就是通常都是对他缺乏认识嘛。那要请秘书长先来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个失智症到底它是怎么形成。
2: OK， 好，失智症好，它基本上有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型的哈。那刚刚易先生有提到，就是一个退化型的，那其实就是最大宗。那退化型的呢，其中最多就是阿兹海默症，大家知道最出名的就是美国的雷根总统哈。那退化性的呢，它其实就是一路的哈，慢慢的退化下来，什么时候开始，经常我们都抓不准的。
1: 这个退化是不是就跟我们的这个人的就是衰老有关？就是一定。
2: 年纪越大机会越多、而且呢现在的研究发现说这些在大脑里头累积的这些细胞的病变不是在你出现症状的那一刹那才有哦、它其实是早在20年前就开始在累积了，甚至你年轻可能20几岁就已经开始在累积，
7: 这么早啊、
2: 这些细胞这些病变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为什么现在在讲说要预防失智不是等老了才开始、而是要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
6: 一般人家研究大脑的时候、那么通常是到了20岁以后脑的细胞就不会再增加、然后它会不对的再做萎缩下来、会的递减下来。
7: 所以我们常说，我记忆力不好，这个跟失智有关吗？
2: 记忆力不好，其实我也记忆力不好耶。
7: 对啊，
1: 应该想，因为我们之前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想说，那失智跟一般我们常听到健忘，常常忘东忘西。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忘记刚刚前一秒发生的事、
7: 像尤其妈妈生完小孩都突然会什么东西都会忘掉啊。
2: 是
1: 这到底差别最主要明显的上面差别是什么呢？
2: 好，如果是一般的健忘呢旁边的朋友家人给你一点提示、你可能会想得起来，那其实这个都 OK、那或者你曾经记下一个 memo、那你一看啊，记得了有这一件事情。那失智长者的失智呢是你提醒他，他也仿佛是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他有一点像是在玻璃上面你要写字上去，拿着原子笔写，其实你是写不上去的、所以我们常常碰到很多家属会讲说明明刚刚才吃过饭，转个眼吃完之后就说我没有吃饭，我媳妇都不煮饭给我吃，是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所以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失智症的十大警讯，就是说如果出现这10种症状的话，那你要特别的注意你的家人是不是有可能他得到失智症。好，哪几点呢？第一点，记忆力减退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7: 是。
1: 二，计划事情或是解决问题出现了困难。三，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四，对时间地点会感到混淆。五，有困难理解视觉影像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好，第六点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第七，东西摆放错乱而且失去回头寻找的能力。第八点是判断力变差或减弱。九，从职场或社交活动当中退出。十，情绪和个性上的改变。我想问一下易大哥，当初发现父亲有失智的症状是哪几点？
6: OK， 其实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在家属在照顾家人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困扰。因为刚刚提到的十大警讯是我们专业人员会看到失智症的这一块。那么可是我们家人比较熟悉的是我们对家人原来的个性他的行为的了解。那比如说像我父亲，他原来就比较是会急躁一点，以及他会比较谨慎小心一点，他会有一些猜疑的行为。那么当我在陪他的时候，他有幻觉，他是听幻觉，他告诉我说前面有小偷进来了。可是我们家是在一个楼房的楼上，那阳台不太可容易爬进来，我想没有蜘蛛人吧。那么所以我说不太可能呢、那我爸爸还坚信他认为他听到了有小偷进来了。那我跟他讲说，爸爸你放心，我们家前面没有贵重的东西，我们家最贵重的就是你，所以你不要被偷就好了。可是我当初只是当作一个开玩笑而已。直到我跟我一个龙总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将我父亲的这些状况说给他听，他马上就告诉我，提醒我说，哎，佳琪要赶快带令尊去医院，到神经内科请医生来诊断一下。那么当时就诊之后，刘秀芝刘主任的判断，他的经过诊断是说这个轻度认知障碍是属于失智症前面的一个阶段。
1: 我来问一下，是说通常带到医院去要做评估判断，都会怎么样去就评估这个是有失智的现象，还是说只是大家多虑了？
5: 没有，我觉得因为这些人一般人很难去判断，因为我们随便的人很常常也有这些症状啊。
8: 对，
5: 所以就是要有警觉，发现说你跟他沟通上有状况的时候，赶快就像李先生一样带到那个医院。而且现在有其实有很多筛检站，然后网络上也有一些筛检的讯息，
7: 是
5: 你可能可以先自我稍微评估一下，然后先评估一下他，比如说那个他们医生的筛检，他都会有一些例行的问题，比如说他会问你说啊今天是几月几号啦，然后你知不知道现在的市长啦，现在的总统是谁呀？反正他会有一些时间序的，让你知道去判断。那他们经过专业判断之后，有需要的话，可能会再做进一步的理学检查。
1: 因为我们的理解都是说，之前可能从电影上面哈，就是说摆了五样东西，然后就是顺序，然后你要依照顺序讲出我刚才秀出来的五样，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5: 其实这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测哈。那认知功能检测有简单的跟复杂的哈，那各家医院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讲 MMSE 的认知功能的一个检查。那除了这个认知功能检查之外，其他还有很多，譬如说我们讲他的失智程度的一个检查，我们讲 CDR 哈。那另外呢，这个个案一定要去接受，譬如说要做 X 光的检查啦，这个 CT 的检查啦，抽血尿等等，这些呢都需要去完整的哈一套的一个检查，来排除说他是不是因为譬如说可能是脑子发炎了，可能是甲状腺的问题，可能是其他内分泌的问题，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有机会造成他失智的可能原因，必须要排除掉啊，之后才能够去判断说他是属于退化型的、血管型的还是其他的，
1: 要区分一下。
5: 对，要区分。
6: 允许我补充一下，观众朋友如果关心到家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只要打 AD8量表，这个是最社区筛检最容易的
1: 评量表。
6: 那么刚刚秘书长所提到的，这个是可能是要到医院里面进行简易的心理测验，所以我们可能是在家庭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失智症十大警讯，我们可以从这十大项目或者 AD8 的量表先来看家人有没有在上面的一个状况。第二个，除了有这上面状况之外，可能要记录下来发生的时间、发生的状态以及发生前跟后的情况，而且可能有几次。那么拿着这些数据再去医院里跟医生做进一步的进行确诊的工作，而医生进行确诊工作，就像刚刚汤秘书长所提到的，可整个过程可能需要的是3个月到6个月的时光。
1: 所以像伊大哥您刚刚讲说，后来带父亲前往就诊，然后医生就说是初期，而且是说比较是
6: 轻度认知障碍，
1: 这是属于轻度，还有进程的吗？轻度、重度跟
6: 根据临床的研究，每一年平均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10%到15%，他可能会退化到轻度的失智症。
1: OK，
6: 那但是不表示说全部都会。所以如果我们生活照顾好的时候，可以在这个阶段更延长久一点。所以这完全是在生活照顾上面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1: 所以从轻度到中度，可以因为照顾的关系让他比较。
6: 对不起，我要补充，这是轻度认知障碍，还没有到失智症，还没有到轻度失智症，在前面一个阶段。
5: 另外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概念哦，就是改变这件事情哈。那刚刚一先跟那个翠芬都有提到那个 AD8 量表哈。那 AD8 量表里头其实就在告诉大家，要去观察我们的长者有没有改变。如果超过2项以上的改变的时候，
7: 是
5: 那就要注意，可能要带他去看精神科或神经内科哈。那个改变呢、啊？举个例来讲，
7: 2项就要带去看医生。
5: 2项以上，
1: 像什么样的改变？
5: 譬如说好了哈，我很多朋友哈，其实是他们自己说他是路痴啦。好，所以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路痴，那他年纪大了还是找不到方向，这个就不叫做改变，
7: 对，就很正常，
5: 很正常，
1: 而且这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很正常
5: 啊。那如果他本来是一个方向感非常好的人，好，或者他是计程车司机，可是他现在竟然找不到总统府在哪里，中正纪念堂在哪里，那这就叫做改变。我另外认识一位长辈哈，他其实是当了一辈子的老师，非常的有修养的一位老师，而且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可他失智之后的一个状况就是开口闭口三字经出来，
7: 真的假的？
5: 这个家人真是无法承受，真是无法承受。
1: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7: 对啊，
5: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改变，这是脑细胞 出现问题，而导致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过去有很多的社会规范，我什么话可以说，我要讲造就人的话，对不对？可是他现在那个脑细胞改变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克制自己去讲合适的话。就像我们同事哦，我们有几位同事是体型比较大一点，我们失智长者来参加我们睿智学堂的时候，看到我们比较体型大的同事就说该减肥啦，就直接说下去了，
1: 讲话很直接，
5: 很直接。
1: 那他原先可能是比较讲话比较拐着弯啊，或什么会注意到别人的感受，
5: 会注意到一些礼仪，会克制一下自己的。
7: 还有一些，
5: 这就是一个改变。
7: 还有一些长辈会变得疑神疑鬼。
6: 这些改变，其实我应该这样看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发现有两项以上就要去医院来请医生来确诊？
7: 是，
6: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如果他不是失智症，如果他是假性失智，医生他可以透过鉴别诊断来确定，如果是失智又应该会是怎么样，所以要把它很清楚的厘清出来，家属也知道如何来进一步的来照顾。
7: 什么是假性失智呢？
6: 好，那么这里面就可以请精神科的医生来进一步的来看
1: 鉴定啊，判断，
6: 对
7: 对，
6: 他可能是忧郁的情况
7: 哦，忧郁但并不是失智 ，OK。
5: 是那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哦，其实我们好几位个案他是这样，一开始去看精神科哈，或者神经内科，大部分都看精神科，那被确定诊断是忧郁症，一开始的时候，那隔了半年隔了一年之后发现不对，他其实是失智。所以其实一开始现在精神科医师也非常的注意到这件事情。早期看到他是忧郁，但是要继续追踪，可能半年后一年后再看看他的状况的一个改变。这是我们很多个案的一个经验。所以其实忧郁跟失智某个程度来讲，他其实会有两个重叠的时候。
8: 我印象中我采访过一个个案，
7: 是
8: 她才四十几岁的一个女性哦，然后她因为她有高血压病史，所以她后来那个家人发现说她的反应越来越迟钝，不爱讲话，然后就有一点会呆滞，后来带去医院，人家医院就诊断说啊，你可能是那个已经进入更年期的那种忧郁症，然后可是他们就觉得很奇怪，才四十几岁啊，为什么这样子反应这么的迟钝。后来他们有在做进一步的去那个抽血啊基因检查，才发现说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基因，它是早发性的失智。
1: 早发性。
8: 对。然后他还去检查他的小孩，才发现说他的小孩可能也有这样子的基因。所以早发性其实是有一点
1: 几率就比较高。
8: 对。然后才从忧郁症的这种药转到变成就说那个生活上的，因为其实他治疗方式是不一样，因为忧郁症你一直吃哦，他其实反应就越来越慢，越来越钝。然后其实
1: 反而更容易造成后来的误判，
8: 对，就好像退化的很快。可是失智它是需要很多互动的，你要让它脑筋去活化，不要快的那么快的变化，变坏掉。所以你要那个互动是不一样的。
1: 就当被医院判定是失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家人还有病患本身应该怎么样及早做一些预备？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

0: 好，正因为失智症有可能会发生在你或我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特别了解说哪些特别的因素会造成失智症，哪些人最容易得到。
1: 全世界有关这个失智症的高危险因子的研究其实相当多，包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都有做。那目前大家整个的研究看起来哈，这个高危险群呢，就是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那头部外伤，像国外的这个足球队员，他们经常撞头的哈。那个年纪大之后得到失智症的机会是比较高的。那抽烟哦，抽烟对很多疾病都是一个高危险群，在失智症也是一样。好，那最后一个是忧郁。
2: 听到抽烟大部分跟肺癌有关，想不到跟失智症也有关。
0: 因为大家会觉得抽烟跟失智症有什么关系？
2: 怎么会有关系？
0: 它是伤脑吗？还是
1: 其实只要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心血管的健康的，对你的失智症的影响都有。只要你心血管不健康，你得到失智症的机会就会比较大。
3: 事实上，我想龙总的王培林医师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曾经提出有关失智症的
0: 危险因子
3: 、okay。那么刚刚汤秘书长提到的之外呢，事实上第一个是年龄，也就是说年龄越高得到几率越高。第二个是性别，那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女性的平均余命就比男性为高，所以女性得到失智症的比率是比男性为高。那么第三个则是教育的程度，因为她动脑的情况，她是不是持续的动脑，她有没有做脑的一个储备，脑力的储备。
0: 亚哥，你是说那教育程度高的比较容易得到，还是
3: 不尽然，而是最重要的是说它的饱腹因子，它的脑部的一个研究。那么另外 BMI 刚刚秘书长也提到过了，除此之外还有婚姻状况。那么但是就我来看，我觉得则是他是不是家庭里面共同有人相处在一起，不代表是一定是婚姻，而是他能够有一个互动、相互支持的一个关系存在，
2: 有家人或朋友一起陪伴。
3: 对，还有生活习惯，
2: 是，
3: 也就是说，他如果不运动，如果他又酗酒，如果他又抽烟，刚刚提到的抽烟跟酗酒，基本上就是心血管的疾病，而造成了血管性的失智。
2: 是，
3: 那么以及合并的一些情况，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理因素所造成的，包括肺部的病或者是心血管的病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容易产生往失智症的方向走的。
4: 对呀，我要补充那个，像血管性失智其实现在还蛮常见的，因为我们国人的营养都太丰富嘛。然后有一个医生他就跟我讲了一个 case， 就是说有一对夫妻，他是老夫少妻，然后先生本来那个双方都处得不错，可是后来那个先生有一阵子脾气又变得很差，然后一直怀疑他老婆有外遇，然后经常就口不择言这样骂，他老婆就受不了了，就说奇怪了，以前那个先生都不会怎么样啊，怎么最近一直在骂人啊。
0: 然后这样讲有点像幻想嘛，
4: 没有，他就是
0: 妄想，
4: 他就一直觉得说他只要跟老婆跟任何男生讲话，他就觉得说他可能跟他会有一腿还是什么的。后来他老婆受不了，把他带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说他先生是因为他有三高病史，然后有血管，那个他的脑部有一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那个是一种血管造成的那个失智，暂时性的。
0: 对，
4: 所以他那时候就针对那个通血管像处理那个部分，然后这个部分其实那个处理掉之后，他的个性又回到原来的了。可是因为他没有继续控制好他的三高，后来有继续复发，反复的发作了3次之后，就变成长久的失智了。对，就是很多人会变
0: 成暂时性。
4: 对，本来只是暂时性，
0: 如果
4: 身体没有好好的追踪，没有好好控制，
3: 所以生活习惯的改变是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临床上有研究，大概有40%的中风后的病人，如果他生活习惯没有办法去调整得很理想的话，他会走到血管性的失智。
0: 刚才看到这个有忧郁症的患者会是也比较容易得到失智症，
1: 大概是没有忧郁症的2倍的机会会碰到失智症。是，所以如果有忧郁症的朋友呢，也要努力的去就医，能够尽量治疗自己，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健康的一个情绪状态，好，比较将来不会。
2: 对，它不是因为心血管的关系，它是因为
4: 脑中的血清素不清
2: 素的关系。
0: 那失智症是可逆的吗？就是说它如果一旦进到一个进程阶段，然后它这个进程只会越来越坏吗？还是说它有可能
2: 好转？
3: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希望要能够由医生来做这个鉴别诊断，那么这个部分 如果医生可以发觉，目前来看的话，有5%左右的是可逆的，那么剩下的95%的它是不可逆的一个类型，
0: 那就只能延缓。
3: 对，那么也就是
0: 更严重，就是
3: 延缓
0: 不要这么严重，
3: 而且更重要是说要早期的来服药，药效能够更好。那么接着下来就是生活上的照顾，让他能够有一个专注力，避免他去想到太多的过去，因为一般失智症的患者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欠缺现实导向，他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间，现在是在什么样一个地点，他会回到他的时光隧道里面，他会回到过去，因为他记不住现在，他就去想到过去，可能想到他小时候，也可能想到他读书的时候，或者他想到他过去某一个年龄他最光耀的一个阶段里面。那么我们不了解的情况之下跟他互动，他把他那个情境带到现实生活里面。
0: 易大哥，那您当初在发现父亲有失智的症状，医生有没有告诉你说家人方面要特别注意什么，要开始做哪些预备？
3: 是，可能跟时间上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在2000年到2004年，那么当时的资讯比较有限，而且当时可能是国外的资讯比我们多一点，那么现在当然我们国内的资讯也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这就为什么我在我这本书趁你还记得的序言，我的序言里面说这是我的悔过书，如果现在我有机会我重新来一遍的话，我会做得更好。怎么说呢，正如刚刚您提到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会开始在旁边会做得更理想，我当时其实已经在这样做，可是已经在后面了。那么他因为随着病程的发展他一定会退化的。但是如果我再早一点我就开始，因为从早上开始刷牙，我们认为这些好像是我父母教我们的，他应该会刷牙，可是到了某一天他都会自己忘了怎么刷牙。常有一些家属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失智症的家人说他洗过澡了，事实上衣服没换过，浴室里面是干的，毛巾也是干的，那么身上的味道还有，他没有洗澡啊，他会骗我啊，然后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执。而也可能我们如果去探究的情况有不同的原因，有一种原因他可能忘记怎么脱衣服了，也有一种原因是他到浴室里面他用水龙头，结果他被热水烫到，他已经不知道怎么使用水龙头了。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不是说失智症的照顾，而是失智症的照护，我们要照顾加上保护，而且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在旁边都要去做一种支持跟协助。所以我刚刚说从早上开始，我父亲一起床我就给他一个现实导向，告诉他今天是中华民国几月几号，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那么甚至于到浴室里面我们盥洗，我说爸爸小时候你教我刷牙是不是这样刷，是不是这样刷。事实上我只是在提醒，可是我没有说在提醒，我是在帮助他支持他。
0: 他讲话的方式也很重要，
3: 要调整，
0: 因为我相信对患者来说，其实他们也对于这个家人，我觉得家人的一句话有时候也会无心的伤到。
3: 我想您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上他是父母，所以他要维护父母的尊严，所以他还会记得我是他的儿子，所以我不可能去教他，永远是他教我。
2: 所以在80岁以上，我们会觉得，老者就是长辈比较容易得失智症嘛。可事实上，就这个Niu长，您在协会当中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年轻的也会
4: 早发性的，
2: 早发性的，早发性的。
4: 我们大概算
0: 最年轻的几岁就发现了？
4: 40几岁，在我们接触的个案里头，40几岁就有了，
0: 40几岁就发现了。
4: 是，那在台湾我们算过啊，大概30到64岁之间，大概是1/1000。那所以全台湾大约有12000多位。这个早发的失智患者，
0: 这是现在最新的统计数据。
4: 对，那在我们的服务的个案里头，大概7位个案就会有1位是早发的
1: 失智患者。
0: 这跟我们的环境还说现在工作压力都有关吗？
1: 其实是以前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呢，宣导越多了之后，大家知道说，哎，这样子的状况可能会是一个早期失智。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医院端这边也越来越能够诊断出来哈，早发的失智症患者。古早的时候可能是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精神患者在做处理哈，所以现在呢，比较多的早发失智患者会被发现。那事实上跟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哈，类似像这样的个案其实都有。我们有一位患者，他其实有一个博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哈，那但是他也在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工作哈，在中华电信当处长。那在他还没有退下来之前，其实已经开始哈这些失智的症状，而他就确诊了之后哈，才知道说他这个罹患失智症哈。那后来早一点去就医呢，那医师告诉他你就要多运动，多参加一些活动。
2: 那几岁的时候发现啊？
1: 大约55、56左右。
0: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大部分都觉得是七八十以后的事情，
1: 对。
0: 可是像早发的就是提醒我们
1: 65岁以下、40、50
0: 就要特别的留意，如果有这样的症状时，我们要赶快的先去做一些
2: 提早治疗的话，就是延后发生，
4: 好像也没有。现在因为失智症是不可逆的，现在也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所以很多早发现的那种被确诊之后，他会好像更容易走上那种更绝望的路。对，因为你想想看，你才40、50岁，那如果你要活到80岁，你想想看，你可能还有30、40年的时间，你要仰赖其他人来照顾你，所以很多很容易变成跟合并忧郁或是想要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你就像那个电影上面，你看他的一个教授，然后学问那么的渊博。可是他从高高的在上的这种顶层啊，突然掉到完全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那种落差更大，
2: 冲击很大。
0: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来聊的是，就是病患跟家人之间这个共处的模式如何，我们等一下继续回来聊。

0: 我在想早发性的患者，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都不能讲忽略，而是他会去否认他有可能有失智的症状，他觉得这么年轻不太
1: 可能。对啊，绝对都是否认的啊，谁愿意说我这么年轻就已经那个
2: 不要说早发性的失智，
0: 就连、那个、
2: 老年失智也都
1: 否认了。
2: 一般失智症的患者他都没有病逝感，他不认为自己是失智症的患者、
0: 那直到要到医院由医生告诉他说
2: 他还不一定接受，
0: 还不一定接受、
2: 对的。
3: 少数的失智患者他其实是有病逝感，他知道自己跟以前不一样，退了很多了、他们自己也会讲，但是大部分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那早发的呢，我们也真的碰到有家属说在刚开始轻度的时候，这个患者本人有曾经这样讲过、他很想就死了算了。好，但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头看到的，其实他连要自杀的那个能力其实也失去了。
4: 他会忘记，对不对？
3: 对，
4: 忘记自己要做
0: 什么，现在想要轻生，但是下一刻就忘了他刚才想要轻生的那个念头。
3: 对，没错，所以在电影头你看到他这个女主角呢，在比较好的时候录了一个影片给他自己看，
4: 是
3: 要教他自己怎么样去服药然后自杀、结果在看着影片然后到去要完成这个动作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没有办法完成，
4: 而且这个时间短短的只是上楼的时间，
3: 对，
4: 他就忘记了。
3: 是这样，失智患者的记忆力是这样。
0: 大哥照顾父亲这么多年了、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说怎么样去跟这个病患共处，就我觉得那个心理建设是很重要的。
2: 对，您刚刚说的一点没错，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患者他们本身没有病逝感情况之下，那么他都是相信自己所说的话，而且他坚信他自己所做的事情也是对的。那么对家属来讲常常会有很大的困扰。我刚刚就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做家属的在照顾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常常会认为他为什么不是原来的他，他为什么会改变，
4: 对，
2: 那么改变呢我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么所以变成我们做要照顾失智症的家人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就要去认识失智症会改变我们的家人在哪些部分，改变他的记忆，改变他的判断能力，改变他的辨别，改变他的语言的这个表达语言的能力，改变他这个命名的能力，改变他行为的能力，哇，这些通通都会改变的。
4: 所以在初期对于家人其实是蛮难接受的，
0: 因为
4: 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因为如果不知道，别说是病人有没有病逝感，搞不好家属跟他相处也不知道我们的家人生病。
0: 而且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你的家人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2: 对
4: 对
2: 对，
0: 就完全你
2: 不认识。所以我说，我们如何能够将日常生活，把我们的非药物疗法活动跟他原先的个性、他原先的喜好融入在一起，然后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些专注，让他在那里面去发挥、去发展。比如说我父亲他喜欢过去会写书法，那我就跟他说，哎，爸爸你来教我写书法，那么我们一起写书法，书法完累了，我说爸爸我现在要拼图，请你教我怎么拼图，我们一起来玩拼图，然后拼图完累了，我说爸爸你看看这张照片是谁呀、他一看他看得很清楚，因为这张照片

0: 就穿好衣服，准备了公事包，然后要去上班。嗯，那儿子就很生气，说：“我白天还要上班，你晚上还给我这个搞这一堆哈？那现在是半夜，你要去哪里
1: 哈？”怎么说服？
0: 就很困难，所以两个就吵架了，吵架呢就不可开交，就两个很生气。那后来呢他学了一招了，就爸爸半夜的时候说要去上班，
2: 是，
0: 他就说好啊，那就去上班，
2: 就是顺着他的毛摸这样子，
0: 顺着，
1: 那怎么办？
0: 我们叫顺势转弯，
2: 顺势转弯，
0: 顺势转弯。他说好，那爸爸我们准备去上班，去上班之前呢要吃点东西再出去了，
1: 是是，
0: 所以他就帮他准备他最喜欢吃的蛋糕，最喜欢喝的牛奶给他，吃饱了之后呢，
1: 爸爸他就忘记要去上班了，
0: 就忘记要去上班
1: 然后就说爸爸吃完开心该睡觉，
0: 对，儿子就很孝顺的就是说爸爸吃饱了，那我们去休息一下
1: 哈，
0: 那就去睡觉了，那事情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因为他也忘记要去上班了。
0: 是，那反而这样子，我们这个儿子就觉得说，哎，这样处理比较省时间，而且省力气，而且两个不会冲突。那隔几天也许再来了，没关系，就再来一次。但是呢，原则上白天的时候尽量带爸爸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消耗一下体力之后，晚上起来的机会就会减少。
1: 真的是。就是真的是食物的处理很好的一个经验法则。
3: 我们要去转变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个性，
1: 是
3: 了解他的生命史，顺着他原先有的把它拿出来。
1: 对，
3: 那么这个部分就比较好走。如果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维，那么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事实上，像刚刚所提到的，好。我们要出门之前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动作，那么出门之前他一定会跟他来讨论今天你要穿什么衣服上班，那么这里面就很多花的很多时间了，那么甚至于除了穿什么衣服上班，你要公事包，你的资料要在哪里整理，那么这些都需要花时间，
2: 那很 detail
3: 对，你要把 detail 东西就要去写。所以我在我的这本书里面，趁你还记得，就常讲一句：今天他是编剧，他是导演，他是演员，你是配合他。但是我们今天了解他的个性以后，我还变成我是编剧，我要转变他。如果你完全根据他的剧本，他要出门了，
2: 对，
3: 那么我的剧本要帮他做调整了，
2: 要赶快转回来，
3: 转回来。
2: 秘书长讲的，赶快转回来，顺势而转。
3: 但是这个剧本就必须要根据他原有的个性，他原有的生命史来做重新的调整。然后他还是演主角，我们还是演配角，可是这个时候剧本已经不是他的剧本，不完全是他的剧本，是我们帮他写的一个新的剧本。
4: 很多人那个长自制人他不认得家人或是不认得亲戚朋友嘛，然后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他们会故意就去考啊，你看谁来看你啦，然后他是谁，可是这样子考其实对长辈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伤害，所以后来他就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了嘛，他连自己都不认识。他很夸张的是，他爸爸走到电梯里面，看到电梯里面影子映照出来，他不认得自己，他还跟他打招呼，他以为那是别人，所以对，所以他就顺势而为，就说对，那是亲，那个是一个邻居，你跟他很有礼貌这样子，然后就把他转移，他不会刻意去戳破他，说那明明是你自己，为什么不认得？突然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看到有人来看他，就直接跟他讲说，哎，这是谁谁谁啊，你不要去考验他，说啊，你什么谁不记得了，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些冲突化解掉。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有失智。家属的他们真正面临的状况很有可能是兄弟姐妹，然后要照顾父母，
4: 他都不想照顾，
2: 然后谁来负责主持，
1: 对，然后很有可能因为要照顾这个长者，可能家庭也有可能出一些状况失和啊，或者兄弟姐妹，所以最后他们只好选择送到安养院去。
2: 但是这样会比较好吗？
0: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的是哈。那最棒的家庭，我看到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分工合作、团结合作，真的是太棒了。
2: 就像刚刚一大哥讲的，
0: 对，
2: 那真的是一个大的体系这样子。
0: 对，那但是大部分家属哦，其实是不到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送到养护中心去哈。那所以尽可能在家里头，不管是使用日照中心，请外籍看护工等等，好，都尽量的这样子在做。那家人。如果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其实是有办法到最后在家里头就善终安宁照顾到最后毕业，这是最漂亮的。那如果家人之间没有办法就是靠一个人撑，其实

0: 都会出问题。
1: 就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义大哥的书上是写，最后到他完全不认得这段时间，其实是一个跟家人相处一个，我们讲说一个很关键，或是说很珍贵的一个时光。
2: 没错，
1: 义大哥在那段时间，你怎么跟父亲把这一个时间？
2: 我想这样说好了，因为我去了解了非药物疗法以后，那么我知道他的即时记忆跟短期记忆是他第一个会丧失的，那么他的远期记忆都还记得，那么我就是帮助他远期记忆，那么这个部分，那么让他有自信心，让他能够开心，所以我陪着他，带着他去他大陆出生的地方，我陪着他去大陆他念书的地方，所以每一个旅游的过程里面，他充满了一些快乐。为什么呢？他看到他过去他熟悉的环境，他看到他小时候念书的地方，他跟那个学校的校友会的人，他还能够侃侃而谈抗战的时候他的校训，以及抗战的时候学校从哪里搬到哪里，他都还记得很清楚。在如果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我是谁，他一定没有不认得的时候，他有挫折感，可是带他去看这些地方的时候，他记得，他就有信心了。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把他拍照拍下来，回来的时候不断地再给他看，让他去回忆，让他去表达。那么这些就是在做怀旧疗法，那么这些也就是帮助他有自信心。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张小姐提到的，其实我们把家人的照片全部都拿出来，每天都让他看，然后每天让他去写出来这个人跟这个人是什么关系，然后每天让他去练。
0: 每一个患者他都是对于所谓的年轻时甚至是孩童时反而是比较有记忆吗？每一位患者吗？
3: 其实我们就说他其实是倒退人生，他是倒带的，所以他是往回头走的，
0: 是，
3: 所以他记得的是古早的事情。
1: 对，
3: 那所以我们其实另外有一个会跟家属或是照顾者去一起做的一个是这个失智长者的人生故事书，把他从小到大一些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一些照片、一些事件，把他集中在这个人生故事里面，
0: 带着他们重新成长一遍。
3: 对啊，其实对患者来讲他是这样，他其实已经忘记他很多生命当中重要的片段。
0: 那
3: 他在看的过程，重新又帮他拼凑起来他的这个拼图，他重新知道原来我是这么棒的一个人。这其实对患者是非常好。那他每天看，他其实不腻的。因为他每天看都是第一次。
2: 这个部分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我现在每一个礼拜会抽一天的时间去陪我内人的干妈。那么他现在是98岁了。那么他也有一些失智的状况。那么我们刚开始会读他过去的书，因为他是我们过去驻美大使的夫人。那么他过去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很丰富的人生经验。那他住在北平故宫的旁边。所以我看他的书以后，刚开始陪他聊的时候，他聊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情，以及他过去成长的故事。可是随着我们每一次去接触他以后，他每一次讲的只有片段，不够完整了。可是我所有的东西我都记住了，我会引导他，帮助他，把他过去熟悉的东西再讲出来。他说：“你怎么还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吗？”
0: 他反而会跟你对谈。
2: 对的。对的，我帮助他，引导他，这就是来帮助他产生信心，产生肯定自我。
1: 所以那段陪伴的时间，我相信对病患来说，还有对家属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珍贵的时光。我就想很好奇问义大哥，其实在您刚刚说趁你还记得，
2: 是
1: 趁父亲还记得的那段陪伴父亲的时间，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亲子关系，像你刚刚讲陪的父亲等于是重活了他的人生一次。
2: 没错，我想第一个重新改变了亲子关系了。因为原先我跟我父亲之间是疏离的，我很希望说这一辈子再不要跟他有关系了。可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要照顾他，我必须要照顾他。就是因为要照顾他，我运用了怀旧疗法，我重新认识了他，我才发觉我有一篇文章就写，他是一个平凡中对我来讲是不平凡的父亲。那么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从他在朋友面前，从他的亲戚跟朋友面前，我重新认识了他。所以我常讲，我自己在回顾我自己整个人生来讲，我最有意义跟最有价值的一段，是我陪伴我父亲的这一段光阴。
1: 对，秘书长听说也有很棒的 分享这个见证，也是在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大的体悟哈。
3: 我其实陪伴好多个家庭，可能是十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哈。其实我很深刻的感受是，这些失智长者虽然失智，你看他好像不懂，他好像不知道，但是他其实是一个被禁锢的灵魂，他其实他人是在的哈。我现在有一个经验，是一位长者已经陪伴很久了，我去看他，他其实已经很久不讲话，他其实躺在床上已经很久了，我就在他床边跪下来跟他一起祷告。我很惊喜的是，这位长者竟然很久不讲话，在我陪伴他祷告的过程里头，他也开口，他也出声音了，跟我一起，然后到我祷告结束的时候，他也就跟着我结束了。那真是让我很感动，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学习。这些失智的长者，虽然他的认知功能慢慢慢慢的退掉了，你以为他好像不在，其实他人还在耶。而且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家人非常好的一个临终照顾的陪伴，最后这个长者是笑着很安详的回天家。
1: 对啊，刚刚我们没有讲到是那个秘书长，其实当时是辞去医师的这个工作。
3: 那个讲师，阳明大学讲师的工作，
1: 然后投入整个失智的。
3: 是，那个时候被这个亲戚朋友都觉得说阿里塔卡派基啊，怎么会辞到一个国立大学的讲师的一个工作哈？那全心投入失智症这一个领域，那我要说这是上帝给我一个恩典，好让我有机会从事这个工作，而学到很多，也领受很多上帝的一个恩典。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投入这样的一个预防哈，我们特别是强调说早期的能够去更加的认识，我们就要告诉大家说那怎么样能够来预防，大概就这几点哈，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多动脑哈，第二个多运动，三均衡的饮食，第四参与社会活动，而且刚才讲了 BMI 值哈，维持健康的体重，这 BMI 值呢是小于24，然后呢大于或等于18.5。那我要注意，因为我 BMI 值超过24，
0: 而且坊间有很多说法，说什么吃银杏啊、椰子油啊，然后打麻将啊，都可以预防失智症，什么防老人痴呆什么。有这个正确吗？
3: 这个一定要说哈，因为其实过去真的很多人这样子说哈，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研究报告来讲哈，其实银杏呢并没有办法哈，并没有被证实它可以预防或者是治疗失智哈。那另外一个提到椰子油，这个椰子是个案而已，所以它还需要更大量的一个研究哈，更多的这个 sample 的研究才有办法去获得一个比较强的一个证据，所以这两个呢其实目前来讲研究上都没有证实。那您提到打麻将呢，其实是动脑啦，好，我们鼓励动脑的，但是打麻将坐太久那是不好的哈，
1: 血液循环会不好，
0: 对，还是要多运动，
3: 是打麻将要多运动，
1: 多运动啊，提高那个氧嘛，
4: 对，提高就是要两个氧，一个就是你要多运动得到氧气，另外一个多吃一些抗氧化物。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